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6: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7: 好了，各位，早间的8点04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警方路况、暖城路况。啊，7月10号的9点至8月30号的18点，对东胜区的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也就是区一中东面的十字路口至五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在这个期间呢，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因为雨水管网的改造，所以呢7月11号到8月30号，对东胜区的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的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

0: 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来提前绕行。还有啊，因为路面维修改造，从7月12号开始，对东胜区的惠能东线，也就是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在这个期间呢，所有的一些社会车辆啊，包括货运车辆，是严禁驶入的，希望大家能够转告周知啊。另外还有7月12号的21点已经开始了，到8月12号的18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在施工期间，这个区域呢依然是不能通行的啊，希望大家能够绕行。这个时段呢，依然是在城区路面有很多的施工的点位和路段。希望大家呢能够遵守现场这个交警的指挥，也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交通的秩序啊。这个施工期限结束以后呢，我们的交通呢就恢复通行了。这个施工啊，包括占用和临时的管制，都是为了能够让大家以后的通行秩序变得更加的良好啊。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暖心驿站继续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每天百货，不慎丢失了车钥匙，当时支付给了一位叫做简单快乐的司机朋友。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8047779866，18043779866。另外呢，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的下午，益昌公司的爱心的哥吴师傅，他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上面呢一共是有3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的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星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星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另外呢，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星汽车城，核星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8点到9点时段的大飞读报。那在这个时间段呢，大飞有一个不情之请，就是呢这个点儿啊，我们领导特别容易听节目的时段，也是他特别容易关注微信平台动态的时候。所以这个时间段有多少的大飞读报的宽粉正在收听大飞读报，在平台上扣8个字啊，叫大飞读报没有淡季。大飞读报没有淡季这8个字啊，赶紧扣在平台之上，助我一臂之力呀。
1: 解读岁月密码，重回青葱时代，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我们下个路口见。
2: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世界超级大，声音很嘈杂，新闻的海洋中寻求真谛。

0: 早间的8:10，各位早上好，您所听到的声音呢，依然是来自于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正在继续为您直播的大飞读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飞呀。晨光漫过城市的街巷，早高峰裹挟着人间寻常，三餐烟火藏着平凡的向往，一场球赛照见了世事短长。历经11轮的绿茵闯荡，鄂尔多斯褪去了青涩慌张，常规赛的征程圆满的收场，淘汰赛的对手锁定了锡林郭勒，草原双雄将再度奔赴赛场。绿茵场从来没有永久的荣光，人生旅途难避雷雨风霜，每一次奋力奔跑的过往都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输赢不过转瞬过往，心底的热爱方能永长。愿电波之前每一位奔波的街坊都能够读懂赛场蕴藏的成长，不惧前路的交锋和阻挡，怀揣热忱奔赴属于自己的远方。
1: 清晨被忙碌的生命唤醒，
2: 早上好，
3: 早
2: 上
3: 好，
1: 对新的一天充满期待。
4: 我要好好工作，
2: 好好吃饭，
5: 我想好好睡一觉，
6: 我想
1: 总有好事发生，
7: 我们一起加油。
1: 好日子要一起过，好前景要一起奔，
7: 我们来了，
1: 向前有光，让幸福久一点吧。
0: 谢谢李波，谢谢李静，谢谢伊人红 EQQQY 简单生活魏瑞 ZZZ 一缕阳光贺玉涵，贺涵玉，对不起啊，贺涵玉无名，还有专业这些朋友哈，屏幕上满满当当的都是大飞读报，没有淡季，哎呀真好看呐、就跟我们乌兰木伦湖的三件套差不多。我们领导看到之后，他一定会觉得，哎呀哈，不错呀，这小子。谢谢大家，来，我们送出今天节目当中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的奖品，还有这个题目啊，依然是10份奖品，听友街的抽奖卡是7张，另外3份是来自鄂尔多斯阿列民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为您送出的蒙古酸奶3大桶，每桶2斤装，分别送给3位朋友。传承民族品牌，助力暖城的经济发展，阿联食品是一家集生产和销售民族食品于一体的民营企业，总店呢是在东胜区林荫路自来水公司斜对面阿联大汉军粮，一起店呢是在伊金霍洛奇水岸金钻大厦的底上，阿联鲍尔金特产，13190845747，13190845747，幸福生活阿联相伴，感谢阿联食品对本环节大飞读报奖品的大力支持。感谢。那么另外啊，就是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了啊，参与每天的直播节目的互动就有机会赢得听友节抽奖卡。今年给大家准备的终极大奖呢是名爵 MG4 这辆汽车一台，当然这是终极大奖啊，除了终极大奖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精美的礼品。拿到抽奖卡之后需要做的就是一件事情，等待今年听友节开始的正日子就行了。来吧各位，准备好手机啊，听好题目。今天的这道题目呢依然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啊，请问什么动物在秋天会隐身？什么动物在秋天的时候会隐身呢？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大家开动脑筋想一想，到底是什么样的动物在秋天会隐身啊，就看不见了啊，这。

是一种什么样的动物呢？这道题是脑筋急转弯，开动一下脑筋想一想。今天微信公众平台卡位成功啊，依然是31到40这10位朋友卡位成功，并且回答正确可以获得今天的10份奖品。什么动物在秋天会隐身？猜一种动物，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来吧各位，抓紧时间，微信公众平台上开始答题。

0: 我再来重复一下题目哈，什么动物在秋天会隐身啊？平台有朋友提示了，说大飞这题出的也太简单了，题干当中就有答案。你看看，哎呀，你这要不然说你聪明呢，你真是。抓紧时间来答题吧。今天的话里话外这就开始，想说想聊想评论的不要见外。
1: 在观点中找到一种共鸣，在意见中听到不同声音，话里话外想说别见外。
0: 这个最近的河南西瓜呀，硬生生的从今年夏天的热搜榜上挤出了一条生路。河南西瓜最近的这个事儿，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又蕴藏着怎样的流量的密码和传播规律？我们今天跟大家把这个事儿呢来聊一聊啊，聊一聊。最近呢，河南部分地区的西瓜呢出现了这个滞销的这个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这个事儿呢，我不知道各位您有没有刷到，可能也看到了。那一开始呢，是河南西瓜几分钱一斤烂在地里的这样一些零星的短视频在网络上流传。然后呢，一开始它的面积和不大，传播速度也不是太快。接着呀，就更多的人，更多的媒体，除了本地媒体之外，还有很多的外地媒体，然后还有很多的机构就开始介入了，将河南西瓜滞销的消息啊，完全送上了热搜榜单。最新的一个相关话题呢，是河南籍歌手陆虎邀约歌手吴克群一起收购了250吨的西瓜，并且摆爱心瓜摊免费发放。

这个吴克群呢，是很多人喜欢的一名比较有名的歌手啊，也有一定的流量。但是吴克群这两年呢，就是热身啊，就是投身于做公益这个行业当中，好多人呢对他的认知就开始发生改变了。有人说，不仅歌唱得好啊，人呢也很正，三观也很正，有很多人喜欢他。但是他这次关于西瓜这个事儿啊，就引来了一些质疑。有人说，哎呀，吴克群每天不好好唱歌，就到处作秀啊。然后呢，吴克群说了一句什么话呢？吴克群说，啊，说我是不是大家嘴里面说的这个善人？其实这一点不重要。啊，其实这一点不重要，或者是这一点都不重要啊，怎么理解都行。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不是一定要引争端、搞争议、搞对立才有流量。你看人说这个话啊，就是不一定非得要引一个争端、搞一个争议。

搞一个对立才有流量。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踏踏实实做好事，当一个善良的人也会有流量。这就是吴克群面对就是外界对他这个事儿的一些作秀的质疑，他给出了这么一句话，不仅有力地回应了这种少数人的偏见，也道出了一颗一颗河南的西瓜何以串成了这个夏天最动人的流量。的确啊，在这场自发的分散在各地的由各种形式组成的大型的接力助农的活动当中，很多善良之人呐，都收获了流量。比如说河南企业家胖东来的反向砍价，一些景区收购西瓜免费送给游客，电商平台开启爱心团购的专场，地方政府成立产销工作专班，在河南旅游的游客呢特意下乡购买等等等等。这个事儿一出现之后呢，大家一起接力顶呱呱，所有的各行各业的人都开始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这种行动吧，去解决和帮助这些瓜农。所以说，有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善意是会传染的啊，就是身边人都很善良啊，做了很多好，这个善意是会传染的。顶呱呱的风甚至还刮到了河南之外，比如说在千里之外的上海，23号开始呢，静安寺商圈的九博广场举办了玉户同心助农惠民的百吨河南西瓜直达上海静安的公益行动。然后呢，通过一些这个平价销售啊爱心助农啊，包括免费派送的方式，销售了很多很多。所以流量向善这句话，它从来不是一句空话，它流淌在每一起具体可干可感的善人善举当中。西瓜呢是甜的，因善意加持而带来的销量它也是甜的，因为帮助到了瓜农，赢得了网友的点赞，所以呢这种流量它也是甜的。

这个夏天呢，以河南西瓜为关键词，聚拢的那些人发生的那些事儿，足以提醒所有的社交平台和这些自媒体的博主们，如果流量有什么捷径的话，那就是从善如流，做一个善良的人啊。与其花费心思去搞什么情绪对立、剧本的摆拍、打擦边球，不如去蹭顶瓜助农这样的热点，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些好事。不同的热点有美丑之分，蹭热点的姿势它也有高下之别。有的热点呢蹭得不好，就很容易蹭破皮儿啊，蹭骨折，乃至给自己的信誉和前途蹭出内伤。蹭了半天之后，发现把自己蹭骨折了。而像顶瓜助农这样的热点，只要你方向正确、方式得当、有一颗真诚之心啊，有人说了，这个事儿呢，你可以使劲儿的蹭啊。因为你越使劲啊，瓜农的这个瓜卖得越快，也希望大家能够相信你会得到清澈的流量。当然河南西瓜因低价滞销走红，背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什么呢？不少大城市里面的消费者恍然惊呼，原来还有这么便宜的西瓜值得大家购买。也因此啊，有行业人士和专业人士开始分析市场问题，比如说物流啊、信息差呀、上市的时间差呀、还有种植比例等等等等。这些声音呢同样重要，如果说他们能够作用于实践，为河南西瓜打通物流和开拓市场，改善河南西瓜的产销模式，那么这个事儿啊，它就不仅仅是这一次把西瓜卖完这么简单，以后该怎么去营销，该怎么去助力，就有一条非常成熟的赛道了，应该说是善莫大焉呢，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助农发展。有一种流量像西瓜一样甜，这个夏天哪怕你没有吃到河南西瓜，但是流转在网络上的这颗巨大的爱心之瓜我们都尝到了，这样的流量你怎能不爱呢？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5: 相信吧，往哪儿走都是往前走。
6: 如果都坐办公室，那谁给你们做手打柠檬茶呢？
7: 欢迎光临。
8: 也许他榜上无名，但绝不会小下无路。我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
9: 我虽然不是老板，但我也有我的梦想，
10: 就能成功。
5: 当我们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周围的一切也会慢慢的跟着变好。让幸福久一点吧。
11: OK，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继续直播的大飞读报，我是大飞。8点28分，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有奖竞猜互动问题的答题情况，还有奖品的归属。今天给大家出的问题呢是：什么动物在秋天会隐身？其实我刚才读完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感觉大家已经猜出来了，而且后来我又做了提示，这个答案呢就在题干当中。什么动物秋天会隐身？那就是蚯蚓呗。有人说大飞呢，不是一个秋，它也不是一个隐呐、啊，那这不是脑筋急转弯吗？管得了那么多吗？蚯蚓是正确答案，所以呢，微信公众平台上中奖的朋友分别是那么骄傲、包子、紫金、林林、杨东、草原苍狼，草原苍狼，对不起，他没中啊，贺小妞、任慧、杨军哥、辽亮，这一共是10位朋友啊。然后呢，大飞已经把微信回执发给各位了，就在刚才答题的微信公众平台，您注意查收一下，如果已经收到了微信的回执，在平台上举个手告诉我一声。

来，各位，我们给今天答题的一部分朋友给大家上个墙啊，他们是小年轻许军、杜科、海岩、奔跑、崔、薛刚、EQQQY、张美、李静、圆圆圆圆圆圆圆儿、伊人红、小五、桂心、蜜、非黑即白、三只猴子、李波、七七四零七零、简单生活、康哲新、新城泽灵、少侠刚以来、露露、LMYYY， 咱换个名儿不行吗？另外还有米占飞、征服一生、亚东、年纪轻轻的小伙子、红雨、我就是我、曲永强、紫檀阁、红木、不遇、金色阳光、梦在远方、小一、元二、春风得意、自强不息、桃子、刘胜、一缕阳光、新国强、李如、王新、热土、王叔、车路、无名、好芳芳、辉煌榜样、女女、王继明、 YYP、 LY、 行善、刘云、 MZDQ、 张红梅、 A 城、荣耀至上、清欢自在、暖暖、简单、精 JC、 专业、 ZRM、 凹时代、建行、赵俊霞、 Beta、 奋斗、 AR。今天微信平台一共是249位答题的朋友，感谢大家的参与啊。

大飞，我们在战胜了阿拉善之后，是不是就已经进了淘汰赛了？是的，其实在对阵阿拉善之前，我们就已经锁定了常规赛第四名的这样一个成绩，从而顺利的挺进了本赛季蒙超联赛的淘汰赛的比赛。所以呢，周六的那场对阵阿拉善的比赛啊，其实不管是输不管是赢还是平，对我们晋级淘汰赛没有任何影响。但是这场比赛呢，远征的暖城将士们依然是用非常出色的表现，在基本上全部都是替补出战的情况之下，最终呢，在伤停补时阶段，由赵子强完成了梅开二度的表现，从而在客场绝杀阿拉善。那我们在淘汰赛的对手呢，将会是在今年啊曾经在常规赛在我们的主场击败过我们的锡林郭勒。淘汰赛呢两回合，我们要跟对手踢两场，谁赢谁继续。

与晋级四强。8月1号我们将首先奔赴客场锡林郭勒，然后呢踢完第一场比赛之后，在8月22号我们将回到主场啊，去迎战对手。两回合的淘汰赛的比赛，这是生死的较量，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暖城将士们的表现，为他们加油，希望他们能够比去年走得更远一些。

0: ZDQ 说大飞没有奖品吗？有奖品，但是你没中啊。不是说答题就一定会有，是有十位中奖的朋友，答题这么多几百位，你这都有那成啥了呢？
1: 当你离开才知道，这些声音一直在心里最深处。

0: 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赛里面上演了梅开二度的好戏，补时最后一分钟绝杀对手。俄罗斯队呢2-1力克对手，锁定了常规赛的第四。淘汰赛我们将会对阵的是锡林郭勒。李宗盛2026年有歌之年巡回演唱会鄂尔多斯站的演出信息呢正式官宣，本场演出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体育馆开演，设置了两场演出，9月11号周五和9月13号周日的时间啊，将会两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首条 PVB 树脂及功能性膜生产线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蒙西产业园正式投产运行。7月25号的上午呢，2026年全国硬地拔河锦标赛的开幕式在准格尔旗的美济长河里夜未央文化街区举行。赛事呢，汇聚了全国10个省市自治区19支代表队，一共是313名运动员，设置了5大组别，通过积分赛、半决赛和决赛层层角逐，决出各组别的名次。7月25号，杏林润暖城本草半成长鄂尔多斯青少年中医药文化体验活动暨首都学子交流会在鄂尔多斯人才科创中心举办。7月25号，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完成，鄂托克前旗的敖勒赵旗镇保障性租赁住房二期项目4栋住宅楼主体结构全部顺利的封顶，标志着鄂托克前旗重点民生安居工程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突破。再来关注一下国内和国际方面。7月25号呢，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了审议，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至此呢，中国世界遗产的总数已经达到了61项。根据农业农村部的介绍，今年上半年夏粮产量首破3000亿斤，农业农村的经济保持稳中向好。我国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截至目前，2900多万户农户顺利签订了延包的合同。7月25号是国家地震烈度速报和预警工程竣工验收2周年的时间，我国地震预警的公众服务体系呢已经初步建成，目前累计覆盖人口超过了4亿，其中手机预警服务用户突破了2.28亿，标志着我国地震预警的公众服务已经进入广覆盖、快触达和精准化的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7月2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1至6月份，全国完成了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新开工25项重大的水利工程项目，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一共是134.4万人。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了《中国油气勘探开发发展报告2026年》，显示胜利济阳建成国内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创建大平台立体开发高效建厂模式，上报探明地质储量3.27亿吨，2025年页岩油年产量突破70万吨。8点45分，各位此时段路上的情况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跟我们来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2: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0: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8:48，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暖城出行。因雨水管网的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的鄂若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的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在施工区里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来选择绕行。另外呢，因为路面维修改造，所以说从7月12号开始，对东胜区的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严禁所有的社会车辆和货运车辆驶入通行，希望大家转告周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8:49，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7月27号周一的时间，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天气，南部呢会偏大一些，并且伴有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性的天气出现。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暖城鄂多斯各旗区的天气情况。首先呢是康巴什多云转晴，17到30度；东胜多云转晴，19到30度；树林兆镇多云转晴，20到32度；悉尼镇呢是多云转晴，19到31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8到30度；奥勒赵旗镇小雨转晴，19到28度。另外呢，嘎鲁图镇是小雨转晴的天气，20到28度；阿勒腾席勒镇小雨转晴，18到30度；还有薛家湾镇多云转晴，19到31度的天气。
2: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0: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热点快评，长话短说。热点快评。
1: 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大飞读报的热点快评的环节。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央视新闻的消息。低磷性的佝偻病、法布雷病等等等等，这些普通人不太了解的罕见病啊，在我们国家大概是有200多种。得益于医学的进步，不少罕见病啊已经是有药可医了，但是高昂的费用给患者和家庭也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除了基本医保之外啊，不少患者参加了惠民保，而今年不少地方的惠民保也进行了调整，或者是降低赔付的报销比例，或者是将药物移出目录，导致患者陷入了享受20万报销得先自费50万，甚至无法报销的困境。惠民保啊，是由地方政府牵头，保险公司承保，面向医保参保人员的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虽然说它有普惠性，但它的本质呢仍然是商业健康保险，需要通过精算机制来维持长期的运行。正如业内人士所言，说商业行为可以不追求利润，但是不能长期脱离风险规律来运行。我国的罕见病患者大概是有2000多万人，他们等不起也等不得，既要进一步扩大基本的医保覆盖面，将更多患者纳入保障范围，筑牢兜底性的保障，同时呢也要促使医保、商保和药企援助，包括社会慈善等多方，要形成保障的合力，结合专项基金、慈善基金、企业让利等，建立多重保障机制，多头发力，多措并举，为罕见病患者撑起一片晴空。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说，在火车卧铺的区域，一名女子想将自己的大箱子放在下铺的下方，但是下铺的这名旅客却不同意，引发了激烈争吵。不少网友对此呢展开了激烈讨论，有人认为下铺旅客呢拥有优先的使用权，但是也有人觉得下铺的这个下方啊，它不属于下铺的乘客，它是公共空间。那么下铺的下方这个地方到底是归谁呢？12306客服人员回应说，目前并没有购买下铺票的旅客就可以独自享用铺面下方空间的相关规定。严格意义上来讲呢，就是属于公共空间啊，其他旅客呢也可以在下面放置行李。从这个回应来看，下铺下方空间应该算作是公共空间，当遵循先放先得的原则。这个呢其实就跟那个火车行李架、动车行李架是一个道理，并不是说对应的座位上方的这个行李架就不能放别人的东西，人家谁放到那儿啊？你上车上晚了，你去了之后发现头顶上已经有东西了，那人家提前放到那儿，那就是他的地方了啊，并不是说你坐到那儿你头顶那位置就属于你，不是这样的。当然如果说行李箱过大影响了下铺旅客正常走动或无法放脚，这也不妥当，实在无处可放可以找列车员协调，很多的公共空间啊，并不需要那么的泾渭分明，多一些礼让、沟通和理解，就多一些便利还有和谐。继中国的避暑神器在欧洲卖爆之后，来中国避暑最近呢在全世界又火了。根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口达到了2291.4万人口，同比增长了20.4%。那么暑期以后啊，广东深圳入境的海外游客数量持续攀升，其中啊来自欧洲的旅客较之前明显增多了，芬兰游客机票销量同比增长了12.4倍，希腊游客增长了将近2倍。这个暑假呀，中国的旅游胜地正在迎来越来越多的洋面孔。长白山的林海送来了凉爽的清风，贵州黄果树瀑布的水雾在阳光下架起了一道一道的彩虹，湖南张家界化身天然的空调房，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来到中国的山水之间，寻找一份属于夏日的惬意。

好了，各位看一下时间，我们要结束今天的大飞读报。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关注、支持和点赞，感谢您的批评和建议。稍后呢是交广有话说，独立思考，个性表达。清晨一到，大飞读报，明天早间7:30，我们不见不散。就这样吧，拜拜，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

0: 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ADA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9:03来关注一下整点路况提示。从2026年7月11号晚间的21点到8月30号下午的18点，因为雨水管网改造的原因呢，对东胜城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要进行封闭施工，现在仍旧是在工期哈。施工区域内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相互转告周知。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一下暖心驿站的最新消息。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首先来关注一下巡务方面，7月26号晚间21点左右，在东胜区骑共享单车从实达商城到好家胳膊对面丢失了黑色雨伞，如果您知道了，可以和失主来进行联系了，电话是15248182258。再来关注一下招领方面，保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的大众车型的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先生的身份证，请失主到暖心驿站前去比对认领就可以了。位置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以上呢就是本时段暖心驿站的提示信息，也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要带好随行物品了。接下来是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晨光中启程，暮色里

0: 你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1: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0: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2: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的9:06，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冬明儿，又和您在路上相逢了。周一早高峰，各位啊，行车还顺利吗？此时此刻您所行进的路段是否有缓行的一些情形，或者说非常的顺畅？如果您有时间方便的情况之下呢，可以把路况信息通过文字性的描述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就可以了。也再次感谢您的支持和参与。微信公众平台账号名称是暖新闻交通广播，同时节目也正在通过快手平台和各位进行视频的交流，评论区可以留言的啊，名字叫做在鄂尔多斯，是快手平台。欢迎经历过懂了啊，还有九哥、已安静，还有玉娥，欢迎走走停停，欢迎各位在视频直播间闪现。同时啊，也关注于各位道路交通出行方面的一些事儿哈。同时有涉及到车驾管业务方面的问题，想要交流互动的话，也可以锁定今天的节目啊，在视频直播间也好啊，微信公众账号上也好，参与互动就可以了。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行车天气哈，周一啊，今天来讲呢，我觉得还是比较热的，但是呢，局部地区会有分散性的小雨，如果您那儿下雨了，必定啊会带来一丝凉意。这个凉呢，就是凉快的凉了。今天平均气温呢是19度到30度啊，说实话真的还挺热的。那热的天气又有降雨，所以说呢，午后可能会伴随有对流性的一些天气，各位一定要关注一下啊，要关注一下，尤其是驾车出行的朋友们。现在呢也正处在假期，所以呢也再一次提示大家，天气尤为重要啊，无论是行车环节还是露营的环节，那一定要关注这个细节啊，细节决定大事儿，是不是？那近期也看到了一些视频平台啊，这个报道的一些相关内容，也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近期的降水比较频繁。那各位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尤其是在河道附近或者有径流的一些地方，那在安营扎寨的位置的选择上来讲，切勿掉以轻心，一定要远离危险的区域。近期呢，我看到了相关部门也在持续的发放相关的一些公告啊，就是发送相关公告，提示大家啊要提高安全意识，希望您接收到了，要落实在啊实际行动上。同时呢，也简单预告一下，今天节目之上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东城区金融服务专班的工作人员董丽啊，一会儿呢会做客直播间，和各位进行交流和互动。如果近期啊您正在创业，想贷一些款啊，有没有什么方便的渠道啊，正规的渠道？那有贴息的一些政策，我如何享受到？如果有类似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那在9:20之后，会和各位进行面对面的交流。那来自于东城区金融服务专班的工作人员董丽啊，也会详细的为您介绍和回答您所关心的问题。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期待各位哈、带着温度的信息啊出现在我们的平台之上，我们相互陪伴在路上。也再一次欢迎虎子，欢迎砖啊，在视频直播间守候，有相关问题可以提前发送在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啊。在行车方面来讲，也要提示大家了，好好开车啊，保持一个平稳的心态，切勿因为啊临近车辆的一个突然转向啊，或者是突然加速，或者是把您超过了，或者他行车速度比较慢，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到您今天的好心情，好吧？那平稳的心态来讲呢，太重要了。把这些事情来讲呢，看得小一些淡一些，但是呢从另外一个侧面啊，也要提示每一位驾驶员朋友们，各行其道啊，保持一个平稳的行车节奏，一定要考量其他人的行车感受，这就是相互体谅啊，相互帮忙，是不是？说不完的话题。刚刚在整点的暖心驿站的信息汇报当中呢，我看到了有朋友把钥匙丢了哈，这里要再

0: 每次提示大家啊，还有丢雨伞的啊，虽然物件小，但是也要提示自己要带好随行物品。这里面有一个小细节，也是之前提示过各位的，就是到达这样一个季节，对于共享系列单车使用的频次啊和频率会有所提高。那大家随身物品来讲，因为天气热嘛，都不愿意揣在兜里面，是吧？逛逛的啊，还有这个衣服也薄，那随手可能就挂在这个共享系列单车的车把上了，或者是放在车筐里面了。那这时候来讲，下车的时候都着急扫码，说赶快停车，是不是？要不然又要计费了。可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所以着急扫码，扫完码之后呢，放到指定位置，咱们转身就走了，有这样一个情形。那这里要再一次的提示和提醒大家，相互之间也做好提示，说长期共享单车的朋友，一定要带好自己的随行物品，一定要把安全头盔戴上啊。再有呢，因为我们工作单位啊，离这个喀玛什主要的景点和景区是比较近的，是吧？比如楼下的双曲广场，对面的人民广场，还有前面太阳广场，再往南走是湖区了。那这个时候呢，会看到很多很多朋友啊，来到喀玛什那赏景啊，那来旅游，那非常非常的欢迎大家。那这里面要温馨提示一下，就是对于共享系列单车的使用，那在广场上穿梭来讲呢，这个呢，我觉得是不太合适的啊。有广场还有其他的一些小朋友、大朋友是吧？那这时候来讲，一定要走行车道。那再有一个来讲，就是共享，那不是两人共享一辆啊，一定要一人一辆啊。两人共享一辆头盔也不够啊，是不是？另外来讲，骑行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重心啊，另外一个拐弯啊，可能都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情形，是你无法来掌控的。所以说呢，一定要做到文明旅游啊，文明行车啊，无论是机动车也好，还是非机动车，都要做到啊以上提示的环节和方面。那归根结底是为了您的安全出行、快乐出行，是不是？
1: 一眼都是清醒。
0: 在节目之前，一条即时路况啊，也分享给各位啊。这条路况涉及到了东康西线啊，这两天27号和28号，那有走东康西线的好朋友们要关注一下啊这条路况信息了。那由于蒙西京津冀啊特高压输电工程运输啊大型变压器的一个需求，那现在呢需要对桥梁桥体承重进行检测施工作业。那为了确保各位行车的安全，是吧？提前告知大家，那检测的时间来讲，每一次啊，那时间不等，但是呢会间断性的放行。那告知各位是27号到28号，那检测部门呢将对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承重的检测。期间呢，将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车辆的措施。那请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啊这样一则路况的变化。那途经施工路段的时候，如果正在遇见了进行桥体检测的这样一个施工作业，请您稍作耐心等候，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那提前观察啊，朋友们，这都是在桥梁之上啊进行的。另外呢，有走东康西线是吧？那去火车站的朋友啊，尤其是赶车的朋友，27号和28号之间，如果十分着急的话啊，时间并不是很宽裕的情形之下，建议您走东康快速路啊，会比较放心一些哈。但是它是错峰的啊，这一点来讲也要告诉大家。欢迎长生随喜啊！欢迎各位啊！专也是点赞了直播，谢谢哈、谢谢大家。那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啊，涉及到车驾管有方面的一些事儿？还有就是要预告一下，那在9:20左右啊，来自于东胜区金融服务专班的工作人员董丽会做客直播间，和大家来聊一聊创业期间那小微贷款的一些事情哈。那也有一些贴息方面的政策会介绍给大家。如果您想知道自己是否符合政策的覆盖，我如何走更加便利的一些渠道能够贷上款，类似于这样的问题还有贴息方面的事哈，那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直播间评论区的方式来进行交流互动就可以了。下面时间呢，先进入到9:15广告时刻哈，大约是1分钟左右，一会儿呢马上就回来。
2: 款梦想家来了，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8伏5C 超级快充，二六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持续严查客运出租违规经营，截止6月，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累计开展稽查666次，检查客运出租车12212辆次，查处违法违规行为520起，全力净化营运市场，守护市民出行安全。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选择合规营运车辆，远离非法网约车，让出行更放心。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总有牵挂相伴。
6: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4: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0: 牛郎拼命探。
1: 好的，各位，9:19，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还有哪些涉及到交通出行，还有就是车驾管用方面的一些事儿啊，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还有一件大的事情，也是刚刚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多朋友问及到的，那就是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哈、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啊，提到他们的歌曲呢各位都是耳熟能详的，有青春的回忆啊，当然也有现在的记忆像林志颖啊，代表作是17岁的雨季，还有快乐至上啊，是几代人青春的回忆，有东方天籁啊，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还有就是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啊，他的歌曲大家也都知晓是吧？那在节目尾声阶段呢，也会为您继续安排啊几位啊我们邀请到的我们青春的回忆是吧？那相关涉及到的歌曲放给大家听。那还有新生代的啊一些乐队也会莅临本次啊演唱会的现场。那这次演唱会来讲，福利直接拉满了，只要您啊购票成功到演唱会的现场，那结束之后呢，在现场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是1000块钱的麦田美学定制的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的门票，也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的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那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啊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的惊喜啊，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8月8号啊，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的朋友，拿双重好礼的期待，在现场啊就可以见证到了。也希望大家锁定暖新闻客户端啊，我们不见不散喽。那现在购票通道已经开启，各位可以来操。

0: 作一下了。还有哪些涉及到演唱会方面的事宜，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就可以了。那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各位预告到了哈，今天呢我会邀请到东城区金融服务专班我们的董丽和大家来聊一聊融资方面的一些事情哈。那今天如果说您此刻听到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是火车司机或者是您正有创业方面的准备，还有就是或者说现在需要一些小微贷款方面的事宜，那一定要锁定今天的节目。那大家在经营当中遇到的比如说资金周转方面的难题，缺少房产抵押物货款流程繁琐，那到期还本压力大不知道去哪儿找正规的贴息政策，那今天正巧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那以上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找到答案。那来自于东城区金融服务专班工作人员董丽会为您解答相关的一些事宜。那首先有请董丽和各位听众来打一个招呼介绍一下您自己。
1: 主持人您好1008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用最接地气大白话呢，把东盛所有的商户还有我们的货运从业者能够享受的金融扶持政策一次性的讲透彻，听完呢就能直接去办理。
0: 然后呢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大家常常听到的词儿哈，可能平时大家不理解内在的深刻含义。那今天这样一个机会我们也会给各位解释清楚。那比如说您常常听到似优似化但是呢不清楚内涵到底是什么。那今天也有请董丽和各位聊一聊，跟我们的商户或者是货车司机或者是创业者来聊一聊它的内涵。那到底包括哪些的实际的惠民政策和营商环境方面的一些助力，给大家来通俗的解读一下。
1: 好的。似优似化呢是市级破解这个小微融资的四大痛点的整套的方案。那么我们东盛区呢是全面落实执行的。简单来说呢就是四件实事儿。第一呢就是优政策归集，优化这个信息壁垒，整合了21项自治区、13项市级金融贴息担保信贷政策，上线暖城银启通微信小程序，不用多头跑部门，多家银行手机一键查询全部贷款产品。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优名单推送，化这个精准赋能，财政局呢联动了工信、市监等多部门，建立了优质企业和项目融资需求清单，今年收集了35个融资项目，融资需求共计23.15亿元，今年呢已经投放了8387万元，全程跟踪了我们的放款进度。第三方面呢是我们优银企对接化供需堵点，组织参与鄂尔多斯市一月一链一起畅融东盛区专场座谈会、营商环境融资服务体验官实地的这个体验活动，东盛区呢一域一特色羊绒产业的协调会一共3场次，通过了政策解读、机构的推荐，然后还有我们需求对接的等各种环节，搭建了这样一个正经企常态化的一个沟通桥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优信贷供给，化融资成本，全方位的降利率、降担保费发放我们的财政贴息，推行无还本续贷，解决了商户的这个贷款贵、到期无还款那个压力大的核心难题。
0: 其实这里面来讲呢有很多的一些政策都是大家此时此刻可能需要和需求的，比如刚刚您说到的无还本续贷的这样一个政策是吧，就是本金可能我字面意思理解本金可能先不用还是吧，把贷款的期限延长，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1: 就是他银行会他们会让你就是不用还本金，对，然后手续上他们需要重新签订一个合同，在您就是说履约这个好的前提下，这样可以进行一个无还本续贷，
0: 就是延长贷款的周期，
1: 是的
0: 但是前期来讲呢一定要有良好的一个征信，
1: 是的，
0: 我这样理解正确吗？
1: 对，
0: 好的。那各位呢如果此刻正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我想了解一下暖城银启通的这个微信小程序，是任何朋友都可以通过这个小程序满足资料完备的情形之下都可以进行贷款方面的尝试吗？
1: 是的，这个它主要就是方便于我们好多人就是线下跑银行各家银行不太方便嘛，

0: 他在这个小程序上可以先查询匹配到自己适合的这个产品，
1: 嗯，
0: 然后有针对性的再和银行对接，
1: 嗯，
0: 这样的话会省掉了人们这个线下跑的这个时间，
1: 嗯，
0: 啊，会更高效。
1: 就是，通过这小程序可以进行自己贷款行业的一个筛查，是这样一个意思吗？
0: 对，
1: 就是提前先预检一下，
0: 对，是的，
1: 看看是自己是否符合相关的政策覆盖。还有就是自己符合是否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我开了一个小餐馆，那执照也办下来了，那相关的资料也齐全，就可以通过啊，正好有用款方面的需要哈，这要请服务员，要请厨师是吧？那资金稍微有一点紧张，那就可以尝试通过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啊，看看自己符合这样的要求嘛。那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那在实际的操作啊环节有哪些不明白的，那可以在直播节目进行当中或者线下啊，都可以点对点的为您做更多啊详细情况的一个解释和介绍。那因为每一个商户来讲和每一位创业者他们的需要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所处的行业也不尽相同啊，政策覆盖方面来讲呢也是不太一样，有差异。那但是呢，这个总体的精神来讲，就是要覆盖到每一位啊朋友，那让这个政策来讲呢，真正啊惠及大家，那这是一个主旨的一个精神。我看到了咱们也是进行这个和企业还有就银行之间的这样一个桥梁的搭建，是吧？
0: 对，就是从政府这个层面，我们每一年至少会组织四次这样的政经企对接会，就是规模大小不一，我们会针对这个我们这个行业的种类不同，包括它的这个淡旺季，然后有的比如说像咱们羊绒产业，它有的时候就是肯定是旺季销售，是咱们现在这个这个时候是生产嘛，对吧？夏天这边旅游季带动的时候还比较好，但是它不可能一年四季都是销售比较好的一个阶段，那么这个时候就是需要融资需求比较而且他们这个生产线拉开了以后，成本投进去，然后这个收入收回来的也是需要一定周期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银行给予对进行一个多点位的这种沟通对接，然后建立好的这种信用以后，然后就可以这种常态化的就是进行
1: 良性循环，
0: 对对，贷款，对，是这样。
1: 在资金需求的旺季啊，搭建这样一个桥梁，让企业能够更加灵活的运转。
0: 对
1: 啊，
0: 是的，
1: 在淡季的时候呢，你看资金又回笼了，是吧？良性的一个循环。当然了，有朋友说，哎，那我这小企业，人家能管吗？那这个来讲，各位可能不用担心，是吧？只要你有需求啊，那是正规的企业啊，那合法的渠道已经摆在您的面前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咱们来对接一下，来聊一聊您的需要和需求。因为我们讲到的可能都是平台啊，是大方面的一些政策。那结合您的实际需要和需求，我们此刻来讲还不甚了解。那咱们对接一下啊，看看是否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就能够帮您啊解决相应的一些问题。那说实话来讲呢，这政策就是政府啊帮咱们搭建一个桥梁，简化流程，降低贷款的一些成本，实实在在的啊给经营主体来进行减负啊。那东城区在配套搭建方面，那还有哪些线下的一些服务载体，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啊。刚刚说到咱们是线上是吧，大家可以进行自己的查询啊，信息的匹配。那在线下啊还有哪些载体，和各位来说一说。
0: 东胜区的这个政务服务大厅呢，一楼它设立了这个金融角，那边呢就汇集了咱们辖区内的19家银行的所有金融产品。然后商户呢在过去办理业务的时候呢，可以顺便了解一些就是适用于自己的这个金融产品，也可以进行咨询，上面都有咱们各家银行的各个信贷产品不同的信贷经理啊，支行的联系方式，这个也很方便，
1: 就那儿有相关的一些资料。
0: 是的
1: 啊，大家过去之后呢可以去翻看一下，因为每一家银行可能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资金匹配的额度啊，设计了不同的产品啊，这里面的产品可能就指的是信贷额度有多高啊，资料匹配到底有多丰富啊，是不是？那有的产品来讲呢，可能这个资金额度不是很高，那需要一张营业执照、身份证，或者是您的这个实体方面的简单信息就可以了。那如果是额度比较大的情况之下，它资料可能还会有变化。那各位呢可以到这儿啊，就是在东城区政务服务大厅一楼啊金融角啊去看一看，了解一下，看看哪些匹配。 那有些朋友在创业之初来讲，这个资金的问题始终是一件大事啊，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那苦于啊，看到各家银行来讲呢，也是很犹豫啊，卖进去之后呢，是否会管他的这件事情。有的时候可能资金用度并不是很高，又苦于可能程序上比较繁琐，那自己呢就啊望而却步了。那这时候来讲，一定要提示大家，那很多事情来讲，不是你想的那么复杂。啊，当然也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啊。那这时候要进行需求和需要的一个匹配才行啊。各位一定要去了解啊，总有一款产品是适合您的，只要您需要。那这里呢，先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刻哈。那一会儿回来和您继续对话今天的话题。那我在交通出行方面啊，车价管业务方面，还有就是金融服务需求方面啊，各位还有哪些啊想咨询的事儿？一会儿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咱们来对话就可以了。马上就回来。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好的，各位，9:32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出行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哈。那在整点的时候也提示过各位啊，近期出行方面来讲，一定要关注一下城区多处啊有施工位置，那一定要提前关注和了解一下，做好绕行的准备哈。来看一下，从2026年7月24号晚间的21点开始呢，市政部门对东胜区的沙日乌苏路啊与鄂尔多斯西街交叉路口的西路口西向东的方向进行占道施工了啊。那还有其他的几处点位啊，希望各位通过鄂尔多斯交警的微信公众平台进行及时的了解。还有就是从7月12号晚间的21点开始到8月12号下午的18点，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的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希望各位提前关注，相互转告，做好绕行的准备。下面时间呢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星势预报显示，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呢有分散性的小雨天气，南部偏大，并且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再来看一下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康巴什17度到30度，东胜19度到30度，树林昭镇20度到32度，悉尼镇19度到31度，乌兰镇18度到30度，瓦勒昭西镇19度到28度，嘎鲁图镇20度到28度，阿勒腾希尔镇18度到30度，徐家湾镇19度到31度。也希望各位结合路况和天气做好出行的安排。下面时间继续走进交广有话说节目，陪伴各位在路上。
2: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晨光中启程，暮色里归家，出行的路上
5: 总有牵挂相伴。
4: 交广有话说，专业为您护航，交通法规权威解读，实时路况一手掌握，车驾管业务贴心指南，全方位搭建警民沟通桥梁，共建暖城文明交通。
5: 交广有话说，让每一次出行都满载安心。
1: 好的，各位，9:35，欢迎您回来，这里是交广有话说节目，我是东明啊，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周一啊，行车方面来讲的部分路段呢，可能会有缓行的一些情形啊，希望各位耐心啊，控制好车速啊，控制好车距，当然也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好的心情啊，也是一天全部工作的开始，是吧？希望各位事半功倍哈。刚刚提及到的卫校十字路口啊，目前这一点位的施工已经结束了啊，来自于指挥中心的提示和提醒。所以各位在行车途中来讲，如果有相关路况需要核实的话，及时通过节目的方式来对接我们的每一条信息啊，指挥中心呢都会啊进行及时的回复的。感谢感谢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近期比较关心和关注的事情啊，就是小微贷啊，如何享受贴息政策方面的一些事宜。那今天咱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东胜区啊金融服务专班董丽啊，和各位来聊一聊大家关心的以上啊相关话题呀、啊。那如果您现在啊急需一笔贷款啊，又找不到合适的途径和产品，那今天的节目来讲，咱们就可以进行对话了。通过微信或者是视频直播间的方式发来您的需求，那董丽在直播间啊会一对一的啊对于您的问题进行解答的啊。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董丽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关于政府贴息啊贷款产品的一些事儿啊，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说我这个贷多少能贴息呀、啊？哪些产品我能找到贴息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内容啊？那给大家来说一说啊，怎么享受到这一福利政策？嗯，
0: 啊，我跟大家从三个方面吧展开说一下。
1: 嗯，
0: 第一个是我们对创业者这块比较好的有一个贴息贷款。
1: 嗯。
0: 创业担保贷款，这个呢，它比较适用于我们在东胜注册的个体户、小微企业，还有一些返乡的创业者、高校的毕业生、个人商户呢，最高可以贷到30万，期限不超过3年；小微企业呢，最高可以申请贷到400万，期限不超过2年。我们财政补贴呢是50%的利息。那么申请的条件呢，主要就是营业执照在东胜，固定的有经营场所。征信良好，除了房贷、车贷、小额信用卡以外呢，没有其他的经营性贷款就可以进行申请。
1: 这个是无其他经营性贷款，是指的他之前没有贷过款吗？
0: 对，就是他没有用他的这个主体，他现在这个，比如说他是创业嘛，第一次返乡回来以后，比如说我开一个小店，我之前没有用这个主体进行过贷款，就可以申请。然后他这个审核主要是在我们那个东胜的就业服务中心，他们进行这个资料的初级的那个收集，然后审核符合条件之后，然后最后到了贴息那个步骤呢，是到了财政局这一边的。
1: 好的啊，那这个来讲，政策主要是偏向于什么创业阶段。
0: 是
1: 吧？是，或者是在这个没有，那就是您这主体来讲运营良好，那之前来讲呢没有其他性的一个经营性的贷款，就主体没有被抵押贷款过啊，这样理解对吗？就能够享受到这个政策了。那各位可以去咨询一下啊，看看这个条件方面来讲是否进行匹配，因为这额度来讲，我觉得个人商户啊最高是30万，这额度来讲也挺高了哈。那小微企业这方面来讲达到了400万，那期限分别是3年和2年，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缓冲期，而且呢在您啊成长的这个阶段，就是您企业成长的阶段，那财政补贴50%的这样一个利息，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啊，希望您啊正好需要。那政府这方面来讲呢，又正巧匹配，那这就是助力营商环境啊向好发展的一个双方共同的努力哈。那再来说一下第二个方向，就是银税是吧？
0: 对，这个
1: 互动，这个怎么去理解？
0: 这个主要就是咱们所有的那个商户，他肯定都是要缴税的嘛。他的那个缴税情况呢，在我们税务局其实都是有所掌握的相关数据。然后呢，他这个银税互动是依法合规，在企业授权的基础上，税务部门向银行机构呢 共享的这个税务信用评价结果等信息，助力缓解了这个小微企业融资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的问题，然后推动这个银行机构加大对诚信的

0: 这个纳税户吧、
1: 嗯、
0: 然后他们也不用跑银行，直接在平台可以申请一些小额的资金进行流转。
1: 嗯
0: 嗯，比较方便。
1: 这个平台还是我们刚刚给大家介绍的那个平台吗？
0: 不是，这个主要是在我们这个税务局的。
1: 税务局的。
0: 对、
1: 哦、
0: 他们那个官网这、这个、
1: 平台上。
0: 对，平台上来申请
1: 的。有这样一个入口，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那也希望各位哈，一定要合法的去纳税啊、因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嘛，是吧？也是责任。这一点来讲，希望每一个小微企业啊都能够去履行。那履行之后呢，你看福利不就来了吗？是不是？那只要您这个纳税啊有很好很好的一个记录，那这里面来讲匹配的额度也好啊，办事的这个流程也好，都是有所简化的。那1218笔融资啊，是共计6.22亿元，这个额度来讲也是挺大的了啊，所以说呢也助推了很多企业啊健康的成长啊，也希望你们壮大。那壮大之后来讲呢，缴税方面也有所提高，是吧？其实这就是良性的循环，是吧？
0: 是的，
1: 助推你成长啊，然后呢你再反哺这个税务方面的收入，是吧？税务呢再拿出钱来补贴更多的企业，还是做公益啊，这方面来讲呢都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发展啊。各位呢不要小看这个事情。那早间的时候我还看到了这个查询金融内容的时候，也看到了有一些企业只顾啊眼前的一个利益，是吧？那比如说低开发票，是吧？那低报收入啊，就利润，是吧？那只看到了眼前的事情，那这事情来讲，一旦是这个露了馅儿，那影响的是企业的长远发展，所以呢，一定要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说到了长远的发展啊，说到了看得更远，其实呢，对于营商环境来讲，也是这样一个发展的态势，是吧？那政府拿出很多的一些好的政策啊，各个部门呢也是匹配了相关的一些产品，希望能够惠及到大家，这也是啊往远看啊，希望各位都能够有一个非常非常良好运转的企业啊在您的手上。再来看一下知识产权质押贷。就是这个虚拟的一些产品了，是吧？
0: 嗯，
1: 这可也不是。
0: 它这个就是主要针对的，就是我们这个科创企业，它现在就是轻资产、融资难等痛点呢。鄂尔多斯是出台了这个知识产权奖励、质押融资白名单、双向推送等配套的政策，构建了完整的扶持体系，对这个办理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企业给予了贷款基础利率50%的贴息，并给予担保、评估、保险等各类配套费用。截止到2026年上半年，东胜区呢是完成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4笔，融资金额2300万元，让这个专利、商标等知识产权呢转化为了这个企业发展的流动资金。
1: 嗯，
0: 这个主要就是说，有一些我们这种现在有一些科创型要支持科创型的企业嘛，但是他们有可能自己这个公司内部是没有那些好的抵押物，合适的这种他现在都是比较
1: 就是他研发能力强，
0: 对对，是
1: 他有专利，
0: 对，
1: 他有生产的技术，但是呢现在怎么去把技术啊，比如说他有一栋房，他可以抵押给银行，是吧？银行一看一评估，说这栋房值多少钱，匹配多少比例的贷款就可以了。但是我有技术啊，这个来讲呢怎么去匹配，那现在呢是有标准了，是吧？
0: 是，
1: 比如说你有一个专利啊，来进行评估，然后进行匹配相关的一些贷款额度。这对于一些科创板的，刚刚您聊到了科创企业，是吧？那这是非常好的一个路径和出口。那对于科创企业来讲呢，他们的产品啊，就是不生产是不生产啊，一旦生产，上上流水线，我这产值来讲啊，也是非常非常的可观的啊。所以呢，如果说啊，您是科创企业的执行人啊，或者法人啊，或者是正在啊创业阶段，那可以考量一下这方面的一些路径，就是知识产权质押贷啊，看看是否匹配您的需要和需求。我们再来聊一下第三个板块，就是线上办理渠道方面的一些事儿。也请董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哈，比如说在哪里咨询啊办理，给大家做一个指引。
0: 这个我们正规的办理渠道呢，就是主要分为就刚刚我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暖城银企通，另外就是我们自治区发改委它研发的一个内蒙古新一代的一个平台，然后这里面呢就是这两个平台呢咱们都是全程免费的，没有任何的这个代办费用。那么暖城银企通的小程序呢，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小程序搜索关键字，然后扫那个二维码就可以登录进去，了解到我们这个当地的一些

0: 针对这个融资服务方面的政策，还有一些贷款产品，还有前期从行业主管部门我们征集上来的一些融资需求，它可以匹配到我们自己更合适的信贷产品吧。因为它可以看到就是当年我们全市范围内所有金融机构的各种金融产品都在里面了，罗列的非常详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可以登录的就是这个内蒙古信义贷，这个呢是我们全内蒙古范围内乃至其实全国都在推广的一个，这个是比较规范的一个金融超市了，算是线上的金融超市。里面呢就企业可以自己注册，以自己的这个企业身份注册之后，把你的需求直接添入到这个对应的那个空白框里面，就可以匹配到你适合的这个信贷产品，你再择优选取适合自己的。东盛呢现在我们已经有7000余户的这个经营主体已经入驻到这个平台了，所以还是很受大家的这个重视和关注的。所以今天听到这个广播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进这两个平台来了解一下，然后减免一些我们自己线下跑的这个时间，
1: 对
0: 多一些选择，尤其是对于在咱们这种优质的客户更多的选择，对于我们就是有可能是没有经验的人，我也多了一份了解的途径吧。
1: 对，
0: 不会觉得说政府好像离大家很遥远。其实现在关于融资服务，除了银行在给大家进行这种入户的这种宣传也好，服务也罢，然后另外就是政府也会把这个归集在一起，方便大家了解所有适合你的一个产品。
1: 就是服务就在您的身边真的是这样的。刚刚的董丽也说到了，不要觉得这些服务还好像是离我很远，我真的能够享受到吗？刚刚您介绍的非常的好，但是实际操作方面来讲会不会很难？那难与不难，容易还是不容易，大家一定要进小程序去看一看，是吧？那两个平台，一个是暖城银启通，另外就是内蒙古信义贷信义贷平台，是吧？
0: 是的，
1: 信义贷平台。那通过这个名字来讲，义就是容易的义嘛，那就让各位容易来办成这件事情，那去操作一下。刚刚您说到的这个词儿，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解决了这件事情的介绍，就是超市。是吧？那超市有很多这个矿泉水的品牌，是吧？那同一样商品来讲，有很多不同的这一些这个生产的企业。那对于贷款也是一样的，
0: 是
1: 吧？
0: 是。
1: 进入到这平台之后呢，你会看到很多品牌的矿泉水，
0: 是的，
1: 是吧？哪一个口味的适合您，是吧？哪一个水的这个相关这个含量，比如说矿物质啊什么的符合您的标准，您就选择哪一个就可以了，是吧？
0: 是，
1: 可能有3.5块的可能有2块的，可能还有1块钱的，是不是？可能还有搭配这个送给您的，那这个不太一样。所以进入到这个金融超市之后呢，您自己来挑选一下。来看一看，就会更加的清晰和明了了。那说了这么多的渠道，那有朋友可能平时也会自己选择自己的一个渠道，是吧？说，哎，我常用的一个渠道，我觉得也挺好，可能这个贷款的这个利率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重点来讲，可能它的某一方面的这个特质或者服务吸引到您了。那这里面要提示大家，就是风险方面的一个防控。是吧？因为呢，关于金融方面来讲一定要控风险。无论说贷给你多少你要看利息匹配多少是否您能够承担起这个金融方面的成本所以反诈方面的提示和提醒，那董丽今天也准备了那很多商户来讲呢，可能也遇到过这些传单呢，是吧？信息呀电话呀。有的时候我还能接听到电话那你好，最近有用款的需要和需求吗？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的？我说我这儿我不需要他还很执着说我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一些利好政策，是吧？也给你介绍。那如果说恰巧遇到了某一位商户有这样的需要和需求，一听动了心了，那这时候来讲要做好哪些风险方面的防控和安全意识的建立？那接下来时间有请董丽给大家来介绍介绍
0: 就是给大家也进行一个反诈的一个提醒吧。所有的这个官方的金融服务、政策性的贷款、贴息申报呢，全程都是零服务费的，零保证金、零代办费。凡是提前收取这个手续费、包装费、保证金的中介机构呢，全部都是违规的，存在着这个诈骗风险，大家切勿轻信。遇到此类情况呢，可以直接向金融监管部门举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也就是从去年过来吧，我们也是跟这个网安大队进行了多次沟通和对。

0: 对接，我们现在这个市辖区内，包括就是像我们东胜区这边是属于市场主体比较大的一个市场嘛，就有很多这种违法的这种金融中介进来，对，然后会给大家就是打电话，大家经常都会收到这种骚扰电话，问您就像您刚刚说的啊，有没有贷款需求呀？对，这个网安大队他们也在监测，从去年到现在已经至少就是处理了。十多起这样的案件了，就是进行了取保候审，现在也有好多都是在进行这个他们这个相关资料的一些收集，到时候都会推送到法院进行起诉。对，所以大家还是要保护好自己自身的那个资金安全，不要因为说因为我资金着急用，然后看到这种金融中介好像是给你提供了便利，最后有可能你失去的会更多。
1: 这个安全意识。反诈意识一定要提上议事日程
0: 是的。
1: 而且呢，作为经营者来讲，一天可能要解决的事情太多有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资金流方面来讲，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方面。越是关注越是着急。刚刚董丽也说到了，越要走合规合法的渠道。这个
0: 这也就是特意跟大家也是在强调一下这个诚信的重要性吧。因为咱们好多企业是像刚刚提到这个银税互动也是，好多企业觉得我现在减少一些税费的缴纳，但是你在这个税务机关就有了一些不良的记录之后，你就到后期你需要用钱的时候，反而它成了你的这个短板。另外就是我们上次跟银行进行一个对接会的时候，银行呢也跟咱们这个好多企业家，包括小微企业主也说，咱们要懂得去和银行打交道，不要就是觉得我需要钱的时候我才要跟银行打交道。平时我们在银行，比如说你本身要你要立那个建个户嘛，对吧？然后你正常现金流都在上面体现的话，这个是很帮助你在融资的时候是很便利的一个条件。对，前面也许麻烦了，但是到后面你需要钱的时候，它反而成了一个便利的条件了。它就是现成的了。
1: 对，就是在人家那儿留下了你良好资质的痕迹，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的。
1: 要不然人家想帮你，发现你在我这是一张白纸。
0: 对，
1: 是吧？他不了解你
0: 就容易让你提供什么，比如说担保啦、抵押啦，就是这样
1: 的。对，如果说你现金流很正常，比如说有些痕迹，是吧？人家一计算，哎，说这个企业运转还挺好，每月现金流也比较平均，是吧？
0: 是，
1: 比如现金流达到了这个10或者10万、20万，是吧？你要贷5万，当然人家会给你。看现金流正常的20-30万每个月，是吧？贷5万当然是没有问题，他是这个意思，朋友们所以说呢，该走的渠道，那就是常规的一些方式和方法，还是要去做的刚刚董丽说到了，这痕迹留下之后呢，以后什么事情都是非常方便的是这样一个情形。如果说您通过这个痕迹享受到了贷款贴息的匹配，那这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吗？刚我看到了财政给补贴50%，你想象一下，400万两年补贴50%，那是怎样的一个额度，是吧？
0: 是。
1: 那这不就给您补回来了吗？所以呢，一定要建立良好的一个征信。还有就是企业发展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痕迹的留存，那这样对于企业的强大壮大、正常健康的发展都是有帮助有好处的好的，各位看一下时间节目也接近到尾声阶段了哈。我们最后请董丽来总结一下吧，好不好？总结一下我们的金融服务，解读一下我们的融资政策，和大家来说一说，再做一些提示和提醒。
0: 就请这个正在经营和有资金周转需求的这个所有商户朋友们呢，可以按照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两个平台，大家可以去扫码了解一下。我们现在就是全市的这个普惠的金融政策呢，都会缓解大家的资金压力然后也希望大家维护好自己的征信，即使说征信出现问题了，我们也有解决的办法也要找到合规的渠道就是市场监管局那边也是有那个咱们这个征信进行修复的一个渠道一定要找到这个合理的部门，不要乱花钱最后还容易上当受骗。
1: 这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了朋友们就是这个我正好有贷款需要，人家就匹配上了，说哎，你好像征信不太健康。那这时候来讲，他说他能帮你解决。那这时候来讲，一定要想到刚刚董丽为您介绍的，有正常的正规的一个渠道帮您去修复征信。 啊，去了解一下啊，朋友们。好的，各位，9:56了，再次感谢董丽今天做客直播间哈，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啊大家关心的一个事儿。那刚刚谈及到的啊平台啊政策啊反诈方面的提示和提醒，希望各位啊一定要记在心头，也希望大家的事业都蒸蒸日上。再次感谢董丽啊，今天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守候。那明天9点，董明和您不见不散喽，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

0: 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乌审西街自西向东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八十段即210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包茂高速在观念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国道东胜段即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即18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即65在观念房立交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很高兴和您相遇在这个美好的上午。时间是个收藏家，它珍藏着我们青春的记忆。那些单曲循环过的歌，那些耳机里反复听的旋律，没有随风消散，而是停留在记忆深处。现在就让我们准备好，随着歌声一起回到曾经走过的岁月。奉爱之名是歌手吴雨霏在2017年底推出的一首充满治愈力量的歌曲。这首歌标志着她婚后复出乐坛，在音乐风格和人生感悟上的一次重要转变。

0: 之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接下来这首是陈慧娴演唱的《明日有明天》，这首歌曲传递了积极向上的情感，鼓励人们在面对困难时坚持不懈，相信明天会更好。

当胡彦斌标志性的编曲与唱腔遇上不去管，这首歌变成了冲破桎梏的利刃。他用独特的转音技巧和爆发力十足的高音，将无畏的勇气注入每个音符，每一句呐喊都在说别被外界定义，你的人生由自己主宰。

哈喽是由李瑞寻作词，周传雄作曲，阿杜演唱的一首歌曲，收录于阿杜2003年12月24日发行的同名专辑《哈喽》中。2004年9月，该曲获第二届东南劲爆音乐颁奖典礼港台劲爆

十大金曲奖。在创作该曲时，周传雄按照他心目中的阿杜写出这首歌的 demo， 在拿到 demo 后，制作部便进行试歌，在试歌过程中，连工作人员都被该曲感动到心酸。

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递出对平凡生活中微小美好的珍视。这首歌展现了韩红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和音乐上的深厚功底，既有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也有温柔低吟的细腻处理，

道不普通的人生是华晨宇为所有普通人创作的一首赞歌。他告诉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即使我们过着看似平凡的生活，也有属于自己的不平凡之处。

0: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

0: 有哪家强？鄂尔多斯爪滑翔，住香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爪滑翔，住香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4: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2摄氏度，相对湿度72%，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3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敖勒赵齐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2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音乐是雀跃的心跳，是温和的晚风，是破土而出的新芽，是划破长夜的晨光，是每一个被音符唤醒的瞬间。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此刻让我们忘记世界的嘈杂，只倾听这些被音符轻轻诉说的关于生命与爱的乐章。王鹤野的嗓音如同穿透云层的晨曦，清澈中带着坚定力量。目光而行的人啊，会长出翅膀。他的歌声与孩子们纯净的声线交织成羽翼，将希望与信仰融入音符。不管你正奔赴何方，都能在歌里找到共鸣。这首《目光而行》送给你。

0: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1: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言承旭的声线如醇厚咖啡，与沈月清甜嗓音交织成冷暖交融的听觉体验。这首两人合唱的电视剧插曲《我好喜欢你》如糖霜洒落，既有对话般的默契，又暗藏年龄差的戏剧张力。听他们的歌声，一起感受这份甜蜜与美好吧。

漫漫人生路以沧桑而坚定的旋律唱出了人生旅途中的起伏与坚持。谢霆锋与钟镇涛的嗓音碰撞，如同两代人的对话，传递出路再长也要走下去的信念，引发听众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追风赶月的人是一首动感十足的摇滚曲，这首歌无论是在歌曲节奏还是歌曲歌词的表达上都具有很强的感染力，特别是副歌部分高亢热烈，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张杰追求目标的坚定和决心，同时能够激发人们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张杰的这首经典之作《

张伟、张炳君和谭笑演唱的《再次与你同行》，轻松愉快，充满了青春和阳光的味道。现在和熊大、熊二、光头强一起，开启欢乐的森林之旅吧。

0: 花儿芳香，蝴蝶迎风飞翔，溪水流淌，鱼儿随波逐浪。
1: 我坐小雨爬上屋檐，不为你等第一场雪。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十元，支付宝到账十五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爸，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雨声是李玉刚为花滑选手羽生结弦创作的一首歌曲，旨在赞美所有给予世间美好的人以及所有努力拼搏的人。

接下来是曾沛慈带来的歌曲《我爱你》，歌词围绕面对失去、追寻自由展开，以我们是彼此的信仰传递相互支撑的力量。副歌部分以高亢旋律表达对爱与信念。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

0: 汽车城，
1: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0: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4: 上班路上，你喝光的咖啡杯，洗净蓝桶，午餐剩饭绿桶，废电池红桶，用过的纸巾灰桶，四个动作30秒，改变一座城。鄂尔多斯每天减少数百吨填埋量，靠的就是这30秒的坚持。垃圾分类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主角。现在行动，让暖城更近。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3: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0: 好的，各位，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2026年的7月10号的9时到8月30号的18时，对于东胜区乌审街准噶尔路到永兴路区中东十字路口到五湾小的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另外呢，因为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的7月11号到8月30号，对于东胜区鄂尔多斯街的建行路以东，到永兴路的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呢禁止所有的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来进行绕行。
1: 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暖心驿站，来看一下寻物启事的信息。7月26号晚间的21点左右，在东胜区骑共享单车从实达商城到好家胳膊对面丢失了黑色雨伞，失主联络电话是1524818-2258。再来关注一下失物招领的信息。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呢，捡到了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内装有绿色外壳、大众车钥匙以及杭锦旗高频的身份证，失主请到1008暖心驿站来认领。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是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和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自己汽车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到北出口天一汽车城，买

0: 福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天翼型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请开门，
2: 一砖一瓦构筑向往的空间，一器一具盛满生活的温度。安家置业是选择，更是学问。从楼市动态到政策风向，从家装干货到避坑指南，这里应有尽有，更有专家坐镇暖城会客厅，分享行业洞察，贴心答疑解惑。家在暖城，让梦想之家温暖落地。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各位朋友继续来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在暖城。各位好，我是一冰。好，继续问候各位啊！北京时间来到了11:08，今天的节目安排呢，首先还是我们的设计师说环节，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水电的这一个环节啊，应该又叫看不见的动脉啊，决定你家的一个寿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一篇。在稍后半点之后呢，还是我们的这个爱家时间，欢迎大家呢继续关注和收听。另外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分享近期即将要到来的这个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那么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馆的中心体育馆呢精彩开唱。这一次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有我们青春偶像林志颖，还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另外还有这个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等等。另外呢，这一次演唱会呢也是福利直接给大家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的现场，那么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来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这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即将在我们暖新闻的客户端呢正式已经开售了，而且专属福利呢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呢，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朋友们。记好了，时间呢是8月8号群星汇演，想看演唱会的拿双重好礼的，记得一定要锁定暖新闻客户端。记好啊，时间是8月8号。
1: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设计师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设计师说。

0: 好，因为北京时间来到了11:11，那接下来呢，我们先把嘉宾请出来。车总你好。
1: 你好，一斌。
0: 对，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看不见的动脉啊，当然也会决定你家的一个寿命。我们说这个之前我们聊过拆杆等等啊，那这一篇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装修里面最不起眼的，但是却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那就是水电。啊，所以我们今天来聊聊这个啊，水电做完了，我们说埋在了这个墙底下，对吧？你以后再也看不见它，那恰恰也是这些看不见的东西呢，决定了你家未来10年住得安不安稳。水管低啊，这个水管漏一低，

0: 板泡一片，电线接不好，跳闸查半天啊。所以说作为专业设计师呢，我们经常会给大家讲一句话，可能这个装修里该花的钱一分别省，能省的一分别多。那水电工程呢，就是最不该省的那一部分。所以我们接下来呢，来请出车总呢，让车总呢给大家来讲讲这块的一个门道。
1: 嗯，好的。水电这块的话是看这，我们一直说是看不见的动脉，它平时就埋在地底下、墙里和吊顶里面了，所以我们统称为隐蔽工程。电线怎么配，其实记住一个原则就够了，就是全家如果都用，像我们现在有时候装修的时候，业主说，那业主说，那我想全家换线，你把我这个2.5平的，你给我换成4平的，其实没有用。全家如果你都换成大平米的，就出现那没有用的其实科学分路才最关键就是正常我们怎么配呢？卧室里面的照明用1.5平就够了，但是现在装修都不会用1.5平，最少是2.5平。所以家里面卧室里面的照明线和普通插座，咱们都用2.5就可以了。虽然说1.5平都够了照明线，但是也现在不会有1.5平了，最少是2.5平。为什么呢？因为你全家的灯大家记住，全家的灯总共加一起总共才700到800但是2.5平线它能带动4000瓦，所以说你这个全，你因为尤其现在卧室里面都风控了不是说不像以前有可能全家这个所有的照明和插座都会用一控了。大家现在看家里面这个一颗电箱为啥好多路呢？它就都给你分开了所以说照明线和普通的插座咱用2.5平就够了。厨房跟卫生间咱们一定要用4平米以上的线，因为啥呢？因为难免你会烤箱一个烤箱都几千瓦了有可能烤箱跟电磁炉或跟别的电器你要同时开同时用所以这个厨房卫生间一定要换成4平米的线空调如果你要是这种单独的空调就单独的挂机单独的柜机，你可以还是走4平，但是你要想用中央空调，那你就只能用6平米的线了，4平米还不够另外的话就是冰箱，这个大家要记住，一定要单独一路冰箱一定单独一路，因为你要出差的时候你肯定要拉电闸拉这个总闸但是你要拉了总闸以后，冰箱这一路是它还是会有，因为它单独一路它还是会有电的，就是它不会让你冰箱里的食物变坏就这一点很重要。另外的话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电线变成活线就什么叫活线呢？就是做好的这个电线能在这个管里面能抽动能抽动。像我们做装修的一个基本要求啥呢？你要先布管，先把管布好，再往里穿线拐弯处一定要用大弯的弧度千万不要用这个弯头不像这个水管一样，我拐弯处我要用这个直角的弯头或者弧形的弯头，这个拐弯处一定拿那个管来微要大幅度。管里电线咱们千万不要塞得太满了有个标准，就不要超过这个管的这个截面的40%如果你超了40%，后期电路坏了或者你想升级就想把这个旧线想抽出来，你就抽不出来了。要不你就砸墙，要不你就砸砖。 破坏墙体、破坏砖才能抽出来啊。所以说刚才说的工艺，好多业主可以验收的时候，你可以把这个记住啊，可以验收的时候看，到底是不是这样走的。
0: 对，
1: 如果一个管如果穿的太多线，你100%抽不出来。
0: 嗯，好嘞，那接下来我们稍事的休息一下，然后进一小节广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接着来聊。
2: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4: 为清晨的阳光设计飘窗的弧度，给深夜的客厅调暖灯光的温度。我们拆解空间不是为了改造，而是为生活撰写一首立体的诗，让储物格会呼吸，让地板记住欢笑。家在暖城，世纪诗说，让每个平方都长出幸福的年轮，快来听世纪诗说。

0: 好嘞，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呢是11:18，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请出车总，接着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看不见的动脉，但是呢决定你家的一个寿命啊。我们接着继续来讲。
1: 好的，那个，好多业主就是他也会纠结，为啥呢？因为他装修时候肯定会在手机上翻一翻一些就是短视频。会纠结啥呢？这个水管我到底走顶好还是走地好？其实我现在建议啊，最好是走顶啊，最好是走顶。为什么呢？走顶嘛，你就得稍微得多花点吊顶的钱了。为啥建议要走顶呢？因为漏水，假设要漏水啊，但是这个管如果要是后期你走完以后厂家去打压，就是合格的话，就很难漏水，但是保不准会漏啊。会漏的话，你先漏到啥呢？先滴到自己家里啊，你就能看见漏点在哪了，方便你去维修啊。但如果你要走地的话，那就得先漏到楼下了啊，漏到楼下以后，漏到楼下邻居以后，你才能知道。漏完以后，楼下需要赔多钱，就这个很麻烦啊。往往是他让你赔的多，你不愿意；赔的少，楼下不愿意，所以很容易产生纠纷。所以我还是建议走顶会好一些啊。但有的业主现在还要走地，因为啥呢？他有的层高不高啊，有的确实我不想吊顶了，我就想走双眼皮儿啊，你只能走地了。不管走顶还走地。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完工以后必须要做打压啊，必须要做打压，这是必须的啊。打多少呢？就是8到10公斤啊，然后保压，就是这个过程要保持在半小时，保压再保半小时，这个压最后不掉啊，这个压力不掉的话，这个才算合格啊。在保压这个期间，保压这个半小时这个期间呢，最好啥呢？就是打压的次数走一走，看一看这个弯头，所有的这个弯头啊，三通，所有这块有没有就是这种阴水的这个现象啊，可以拿着干的纸巾擦一擦啊，如果不湿就问题不大。所以说不管走顶还是走地，打压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必须要做的啊。另外的话，好多业主也纠结啥呢？是不是插座越多越好啊？插座越多，后期我就不用扯这个插排了。其实不是的啊，我个人觉得插座不是越多越好，是对啊，插座的位置对你才行。所以说我今天也给大家总结几点那个大家意想不到的位置啊，就是你看大家很多家里装修，窗帘盒旁边会留个插座，这个肯定是会有，因为后期有可能想装这个电动窗帘。马桶旁边会有一个插座，就算你现在用普通马桶，不用智能的，不用轻智能的马桶，就万一过几年你想换一个或者加一个马桶盖啊，你还是必须得有这个，没有这插座你装不了。水槽子底下咱们会留2到3个插座，给净水机、垃圾处理器给用啊。像这几点的话，大家就是肯定会常用的啊。有的时候不常用的啊，就什么呢？比如说这个沙发，大家这沙发后面肯定我要留这个插座呀，在沙发旁边那个脚脊那块儿，因为我们现在建议啥呢？在沙发高处啊，1.4米的高处，沙发的两端你要留俩插座，因为啥呢？你后期玩手机的时候，你充电，你好插一些。就比如我躺在沙发上，我玩手机没电了，但是 你想想，是卡在高处舒服一些，还是卡在低处舒服，还是高处啊？另外的话，大家这个卫生间的洗脸盆啊，那个洗脸盆上面那个金棍儿，好多大家走线的时候会留一根线，什么线呢？这叫智能镜的线，这是必须要有的，因为现在镜子都智能镜嘛，拿手一触控，镜子的灯就亮了。但是最好啊，留俩插座在这个金棍后面，为什么呢？大家可以想象一种，现在好多时候说我在侧面留，我吹头，啊，我这个吹头用的，因为如果你要在镜棍里留俩插座，你平时这个你电动牙刷啊充电的话，你就在你放在镜棍里边充电就可以了，剃须刀的充电就不用摆在明面上了，就放在柜子里就可以了。这个也需要留啊。另外，好多这个橱柜、厨房的橱啊，大家会留好多插座，就是方便这些小的家电用。但是忘留一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吊柜底下忘留线了，因为吊柜底下留个线，后期有个灯，你晚上去厨房就不用点这个顶上那个灯了，有这个吊柜底下这个照明这个线形灯。做点灯光啊，你这个比较方便，因为它是感应的啊，它是感应的啊。反之什么呢？反之有的时候是啥呢？就是大家在洗脸盆儿，就是洗脸盆的柜子底下啊，最好也留一个氛围灯的这个电线。晚上你去卫生间了，也可以不用点这个主灯了。啊，有时候晚上睡觉都想上去卫生间，但是这个一点灯特别刺眼。你也可以用这个氛围灯，就手盆底下那个氛围灯，就可以，洗个脸啦，上个卫生间啦，啊，这很方便啊。另外的话，现在大家也要记住啥呢？最好在户外，就你的防盗门外面留根电源啊，就是要加啥呢？加这个摄像头，啊。屋里面也要留一个，就是这个，这个玄关的这个柜子要留一个插座，为啥呢？好多现在这个智能锁，有时候充电嘛，就不用动了啊，就在这个

0: 用拆下来成年了啊，就直接就在它旁边智能锁啊，有个插座，这个智能锁也可以啊。所以说还有好多，就所以刚才说了，插座不是越多越好啊，是越是对啊才行。所以这方面是就是。走水电的时候肯定要把这个图水电图要出好，出好以后走完以后，业主最好还是去家里面走一遍啊，感受一遍这个插座的位置啊。但是刚改完的话你可以加，但是你都装完了，地布也贴完了，一出气也做完了，灯也安完了，窗帘也安完了，你再改的话那就不好改了。另外一点还有比较重要啥呢？就存档。好多业主说，那我家里这个水电走完以后，正好你厂家过来给我打压，给我拍一个短视频，那个视频，啊，我的电源，我这个水管怎么走的，我这个，但是你后期你看，你后期如果你这个位置不涉及到安装，后期的这个打孔安装，啊，你就可以。就可以不用管它，但有的话，比如说我这个燃气水器，我就需要打个眼儿出去，啊，排废气的眼儿。但是我就叫不准这个尺寸了。我看这个管是直上直下的，啊，但是我还是咬不准，啊，所以说就这时候最好啥呢？拿卷尺，啊，拍下照片，把这个距离拍出来。就后期安装的时候，啊，就不会这个打眼的时候打到水管。其实好多时候就是，大家可以想，你都装完了，你安燃气水器的时候，你突然一打到水管了，你还得拆砖，啊，然后你还得这个管你还不能都换，啊，你只能接一个接头，它不是一个整管的。所以这也很麻烦啊，所以说这个拍照、这个留存档，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有的是个别地方，大家看，就是后期需要安装的地方，一定自己拿卷尺啊，拍照片，把这个尺寸拍好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另外水电走完以后的话，就啥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就安装灯具的时候，啊，一定啥呢？就咱们这个地方啥呢？就是走管走电的师傅，他不管安灯，啊，但这个也最好就是后期跟师傅说一声，就是你可以不安，啊，但是需要你帮忙的话，或者我们有的时候安灯的师傅不太懂，这线怎么走，啊。你到时候说一声，别到时候你啥也不管了，最后期安完灯以后不亮，啊，就开始找，开始查，那也很麻烦的。
1: 确实啊，好的啊，今天和大家聊的就是关于这个水电啊，因为它是一直在讲这个是房子的一个心血管系统啊，不能够堵，也不能够断，更不能漏。所以说这笔钱花在暗处，但是住进去之后的每一天呢，其实都是他在托底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就是今天给大家讲这个。时间关系呢，我们先聊到这儿，也感谢车总的这个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节目当中再会，拜拜。
0: 拜拜一遍。
2: 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道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道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伏 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

0: 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3: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4: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7: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出行提醒，来看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因为路面的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日起呢，对于东胜区的惠能东线、裕泰煤厂到三界塔的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呢，严禁所有的车辆，包括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好，另外驾驶车辆的行驶过程当中呢，一定要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的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及时的路况呢，可以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公众微信平台及时来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8: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好，各位，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内仍是有分散性的小雨天气出现，南部偏大，并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强对流天气。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如下：喀麦什呢是多云转晴，东南风3到4级，17度到30度；东胜多云转晴，19度到30度；顺林朝镇多云转晴，20度到32度；新尼镇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乐昭且镇小雨转晴，19度到31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20度到28度；阿勒腾席热镇小雨转晴，18度到30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19度到31度。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接下来呢是我们的爱家时间，和大家要聊聊关于装修省钱的这件事儿啊，学会了至少省个3-5万是不成问题的。我们说装修这件事儿呢，从来都是这样，预算20万，最后花了28万，以为能省的地方全是增项的大坑，等你发现的时候钱已经打水漂了。但同样是装修，有人20万装出了30万的效果，有人30万装出了10万的品质，那么到底区别在哪里呢？其实还是在于懂不懂装修里的一个门道。所以今天我们把装修省钱的一些绝招呢，全部给大家分享出来，学会了至少省下个3-5万不成问题。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先分享一下这个装修的钱你到底花到了哪里。想要省钱呢，就要从这个知道钱花到哪儿了啊。那么装修费用的四大去向，首先去向一呢是硬装基础，大概占到我们装修费用的30%-35%。你像水电改造呀、墙面地面、厨卫、防水、吊顶等等，这一块呢是基础，不能省，但可以优化。第二个去向呢就是主材的一个采购，35%-40%。那么像瓷砖、地板、门窗、洁具、橱柜、灯具这一块呢是省钱的一个主战场，水最深而且坑最多。去向三呢是家具的软装，占20%-25%，沙发、床、餐桌、窗帘、装饰品等，这一块最容易被面子消费花冤枉钱。去向四呢是家电的一个设备，占到了10%-15%，空调、冰箱、洗衣机、电视等等，这一块价格透明，但是需要注意别被套餐捆绑。硬装省钱基础的钱呢不能够乱省，那硬装其实是房子的一个底子，这一块呢要是省错了地方，可能以后维修的成本呢就会更高，得不偿失。还有硬装可以省的地方呢，你比如说瓷砖的规格啊，我们现在不是75/1.5米吗，现在有8080，其实它比这个750/1500的这个便宜一半，效果其实差距不是很大。第二个地板类型，这个也是可以省的地方，你比如说多层实木复合，它比纯实木要便宜一半，脚感其实差距是比较小的。第三个省钱的地方，比如说墙面的材料，乳胶漆呢比这个墙纸、墙布性价比高太多了。还有第四个省钱的地方，门槛石，用瓷砖代替大理石省个80%没有问题。还有踢脚线，用 PVC 或者是木的塑、然后呢踢脚线比实木便宜70%。那么绝对不能省的地方又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水电材料，刚才我们前面也讲到了水电、水管、电线，必须要用到这个大牌国标的一些产品，还有防水的一些材料。卫生间的防水呢是不能省的，还有五金件、脚阀呀、龙头啊、地漏啊，必须要用好的一些产品，还有环保材料，板材、胶水都不能够图便宜。好，另外还有省钱攻略，我们说这个很多地方，我们说省钱的这个技巧一就是水电改造这一块。因为水电呢是装修里面最容易被坑的一个项目，没有之一。常见的坑呢就是工人故意给您绕线，多收费用。地面全屋开槽，多开一个那就是多花费一分的钱。那电线规格虚标，用便宜货然后替代好的货。还有省钱攻略，水管走顶不走地，维修成本低，电线不需要全换4平方米，照明1.5平米，普通插座2.5平方就够了。点对点布线比横平竖直省20%，自己买材料只包工能省30%。

好，省钱的硬装技巧二呢，就是瓷砖方面了。瓷砖也是硬装里花钱最多的单项之一，但是聪明能够选到很多，而且呢还省不少。

另外我说硬装省钱技巧三，就是乳胶漆。乳胶漆呢是墙面材料里性价比最高的，选国产大品牌就够，立邦、多乐士三棵树，不用追求进口漆，环保性和国产呢是差不多的。调色别太多，一个空间最多两个色，底漆刷一遍就够，不用刷两遍。避坑指南呢，不要买宣伟、芬林等进口漆，贵2到3倍。不要被这个推荐多功能的漆，因为普通的净味5合1其实就够了。不要买太贵的色浆，调色费比漆

0: 手。好，另外就是主菜方面的一个省钱了。你比如说这个应该这里面也是水最深的地方，也是省钱空间最大的地方。主材的省钱技巧仪，比如说橱柜，橱柜呢是主材里面单项价格最高的，动辄一两万起。吊柜用普通的，门板用国产就行，台面选一个石英石，比岩板便宜50%，性价比差距比较小。五金啊，用这个国产的汉高东泰就够用了，不用什么百龙啊、海蒂石啊，还有这个抽屉少用，就是少做两个，用收纳盒来代替就可以了，省个500到1000。柜体呢，用这个瓷砖甲板，比这个全屋定制便宜个70%左右。所以说避坑指南呢，不要选这种套装的，因为套餐里面都是利润最高的产品，不要相信免费设计，设计费都是加在材料里面的，也不要买进口品牌，国产大品牌质量就够用了。还有就是主材省钱技巧二，门窗。门窗这个东西呢，隔音保温的一个关键，但不必买太贵的，因为窗户你选一个断桥铝70系列就够用了，不用追个110系列。还有玻璃选一个双层中空，不用三层。还有室内选这个实木复合，比这个实木门便宜40%。卫生间用铝合金，比木质耐用一些。阳台门用推拉门，比折叠门便宜很多。那么这个避坑指南呢，窗户不要被商家推110系列，70够用。室内门不要买太贵的，2000元以内就 OK 了啊，就好用了。还有就是这个主材省钱的第三个技巧，就是地板了。地板这个东西呢，不是说越贵越好，你像这个客厅呢，选一个多层实木复合就 OK 了，然后比纯实木要便宜一半。卧室呢，可以选择这种强化地板，省钱又耐用。厨房呢，不铺地板，用瓷砖，省钱又防水。地板损耗5%到8%，买的时候呢，多买几平方米就备用着。然后呢，地板安装费可以砍价，一般呢有10%到20%的一个空间。
1: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家是港湾，是归宿，是牵挂。
2: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
1: 暖城鄂尔多斯，我们的家。家在暖城，用心温暖呵护您的家，带您享受品质家。

好，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北京时间的11:48，正在直播的是家在暖城。好，这个环节呢又到了我们的爱家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分享这个家居软装省钱的这一部分啊。家居软装呢，其实也是装修里面最容易被超支的一些项目。明明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买家具。所以说呢，第一个啊，像沙发，沙发呢，我们说是客厅的灵魂，但是不需要说买太贵的。你像现在的布艺沙发，它比这个皮沙发呢便宜50%，而且更好打理一些。科技布沙发呢，性价比最高，有皮的一个质感，布的一个价格，不需要买大品牌的，品牌溢价太高了。还有就是沙发脚呢，可以选择这种实木的，比金属的会更耐用一些。实体店呢试做后，去网上买一个同款，能省30%。避坑指南呢，就是不要买这种真皮的沙发，又贵又难保养。不要买功能沙发，除非呢真的有需要。不要被推荐进口头层牛皮，国产皮就 OK 了啊。像床和床垫呢，这个也是我们的卧室的核心，睡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床架呢要选择实木或者是板木结合的就行，不用追求这个全实木的。床垫呢买好一点的，这个钱呢不能够省。床垫可以去实体店试睡，在网上来购买。这个床头柜呢可以省，用这个小边儿，然后呢来代替就 OK 了。另外还有这个定制衣柜。好嘞啊，那接下来呢还有一点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窗帘儿。窗帘儿的话，其实也是软装里面最容易花冤枉钱的一个地方，因为这个商家套路太深了啊。你比如说这个褶皱，到底是选1.5的还是1.8倍的呢？其实我们说1.5倍就够了啊，不用2倍，对吧？1.5、1.8都 OK， 不用选个2倍的。然后呢，这个窗帘的辅料，比如说这个布袋呀、绑带啊、铅块啊，你选择一个普通款就 OK 了，够用了。还有这个窗纱，选择半帘，能省1半布料的钱。还有就是可以在网上买一个窗帘，这个比实体店的一个便宜大概要到40%左右。还有包括这个罗马杆，它比这个窗帘盒呢更便宜一些，而且呢拆洗更加的方便。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51啊，接下来呢，最后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总结一下啊。刚才说到了这个，也有一些真实的案例啊，我们也来分享一下。你看这位听友呢，就说他装修的时候呢，专门去建材市场淘这个尾货和样品，然后瓷砖选的是这个展厅的一个。

0: 撤展样品，然后五折就拿下了。地板呢选的是库存的一些尾货，然后六折拿得下。然后还有灯具呢选的是工程的样品，然后四折拿下。总共呢大概省个2万左右吧。然后效果其实和新货也差不太多。然后省钱的心得呢就是样品和尾货质量都是一样的，价格呢还能打个4到6折。就是说但是你得有眼光啊，你得去好好挑。案例二呢就是这位听友呢说他自己买材料只包工，然后大概省个3万块钱左右吧。然后所有的材料都是自己买，就是只包工。你比如像这个电线呀、水管呀、瓷砖、地板、灯具，全部都是自己来采购。然后呢，找工人啊，只包施工。材料质量呢自己来把关。性价比呢，其实比这个装修公司报价要低大概40%左右。总共大概省了有3万多。那么他的心得呢就是说买这个材料呢要自己花时间啊去比价，但是省钱的效果呢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千里故人青山映白首，年少有决饮江城风流。
0: 好嘞啊，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装修这件事儿呢，我们记住三句话就够了啊。第一句，基础的钱呢我们说不能省。刚才我们前面也说到了啊，我们的设计师车总也和大家分享了水电防水五金这些硬装呢基础它不能省，否则以后可能维修的成本呢会很高。第二个就是面子消费要控制，像沙发呀、床呀、窗帘这些软装呢不要被进口啊、品牌呀所迷惑，其实实用比品牌更重要。第三呢，预算控制其实还是根本，再好的省钱技巧都不如定好预算控制支出来得更加有效一些。所以一句话总结呢，就是省钱不是说要买便宜货，而是花同样的钱买到更好的东西。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到的啊，希望对大家呢有所帮助。稍后是恋上暖城，欢迎您继续关注和收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明天的同一个时间11点呢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5: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已

0: 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转告，互相。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车、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

0: 发布蓝色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九点至明天九点，鄂尔多斯市西南部有雷暴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暖新闻提醒：一、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暴雨、防雷、防大风作业；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作业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闭的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应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以上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诚邀您接着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心驿站。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2: 继续来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美天百货，不慎丢失了车钥匙，支付给了简单快乐。失主联系电话：18047779866。继续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7月26号下午，一畅公司爱心迪哥吴师傅捡到了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失主请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在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佛、哈佛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月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5: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与此同时呢，有一则好消息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场。本次呢，邀请到了6位实力唱将，每一位呢都家喻户晓。有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有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清泉嗓音胡夏，那些年，知府知府，温柔治愈。还有现象级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故事感十足。更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维，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梦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爆发力十足，舞台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福利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即将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
0: 好的，感谢小王同学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好消息啊！北京时间的12:09，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 100.8暖。

0: 城之声交通广播。事不宜迟，又是一个美妙的周一和周二了。老朋友小丁坐到了直播间里面，依然与大家共同探讨这些选车、购车、用车当中的问题。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全新邀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这位品牌的嘉宾吧，在此前的节目当中是从未出现过的，对不对？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张总。
1: 哎，您好，各位大家好，我是来自咱们康巴什碳中和园区蔚来乐道汽车的啊。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之前了解过咱们乐道汽车呢？
0: 嗯，我之前了解过。我是怎么了解到的呢？上周六车展现场了解到的。是的啊，因为在上周六的时候，小丁算是我是真正的试乘试驾的咱们这款车。实话实说，符合一贯乐道的水准，但是有很多朋友确实目前对这个乐道不是很了解，要不您先介绍一下它的品牌来历吧。
1: 乐道汽车是蔚来汽车集团下纯电品牌，是为家庭而生的电动汽车，它呢是基于蔚来近十年在技术、供应链、制造、质量、充换电网络、销售、售后服务等各方面体系能力所诞生的成熟品牌，乐道汽车共用蔚来可充、可换、可升级的一个家电体系，其中三分钟换电得到了行业和用户越来越多的认可，换电次数已突破1亿次，实现快速换电无需等待，也欢迎更多车主加入乐道汽车，一起打开新世界。然后乐道汽车呢，在咱们鄂尔多斯康巴什设有展厅，希望大家可以到店赏车预约试驾。首次试驾的话可以参与咱们抽奖，最高的话有手机。
0: 哎呀，那我昨儿应该先参与抽奖
1: 啊。对啊。
0: 得了啊，昨天我错过了没关系，屏幕前的各位，正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您不要错过了，那个就是小丁最大的心愿了。当然在这儿呢，小丁也不能让您白来一趟，对不对？
1: 对，
0: 您不割下来2两肉，我不好跟大家交代。所以呢，在这儿今天的互动问题要不您给出一下。
1: 刚刚我在介绍咱们乐道汽车的时候，关于补能方面说了
0: 应该是
1: 那么一段话，
0: 对，有那么几个字儿，
1: 七个字儿
0: ，太好了，
1: 有谁知道这七个字儿可以到店，我送他精美礼品。
0: 当然这是您给听众朋友们应下的啊，除了您给应下的，还有小丁给各位答应的啊，就是乐道的补能方式是什么？答案呢是七个字儿啊，只要您今天参与节目互动，暖新闻交通广播，无论您是在视频号直播间，还是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都有机会同样领取一份来自咱们乐道汽车的精美礼品，以及咱们暖新闻交通广播给您准备的精美礼品一份啊。今天我看了乐道汽车的礼品都挺给力啊，那一袋里面您得给我描述一下都有什么。
1: 首先，正值炎炎夏季，
0: 对，
1: 贴心的为您准备了我们的小风扇。
0: 哦，风扇好，
1: 对吧？
0: 这个确实，今天这个直播间里面热的已经不行了，头发都塌了。你接着说。
1: 然后天热还需要干啥？
0: 喝点冰的，凉爽的。
1: 我们给您准备了水杯。
0: 哦，水杯，
1: 对。
0: 哎，这好相识啊。昨天车展上现场也有是吧？
1: 比那个好一点。
0: 哦，那太棒了啊！那这是水杯、风扇，还有吗？
1: 还有啊。然后现在咱们出行都有车了是吧？
0: 对。
1: 上车有一半咋整？
0: 洗车
1: 啊？不，我还给您准备了香氛。
0: 哦，车载香氛
1: 啊？对
0: 对，以上的都是只要您进店试乘试驾，或者是您答对了今天的互动问题，都可以直接免费领取的。
1: 啊，对，免费领取。
0: 太棒了。北京时间的12点13分，接下来能够想到或者是刚才听到的朋友们一同参与今天的节目互动，绝对不会亏待各位。咱们前面呢聊了聊这个，简单的聊了一下乐道这个品牌。
1: 对，
0: 但是您说说，我光知道一个品牌可不行，这个品牌下面有哪些车型呢？您得给我们介绍介绍。
1: 现在咱们乐道旗下一共只有3款车啊，还是比较好记的。
0: 哦，
1: 都数字嘛。第一款乐道
0: L60 是加长版的意思吗？
1: 啊，不是。
0: 您接着说。
1: 第二款是咱们第二次上市的 L90。
0: 90啊，好，
1: 对，60完了直接就成90了。
0: 中间可能很，对，给大家留着呢。中间有80吗？
1: 有，
0: 也有80
1: 啊。对，主要是它上市时间前后不一样。
0: 哦，
1: 它先是60，后是90，然后是80。
0: 我明白了，这个其实跟咱们的这个汽车更新或者是汽车的其他兄弟品类推出的时间有关系。例如说去年吧，吉利和 M9。问界 M9，
1: 对，
0: 那去年是九字当头，
1: 九系开头嘛。
0: 对，去年的时候我就觉得啊，这已经是诸神黄昏了，
1: 对，
0: 简直就是大乱
1: 世纪大战。
0: 对，真的是世纪大战，十来万，您

0: 15万前后你可以买到一个品质非常不错的新能源车型。今年没有想到八字当道，
1: 八字达到了，
0: 对，直接全都是八型问界的 M8。 这个极客，哇，各种各样的品牌都有相对应的这个八系的车辆来推出。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互动问题哈。互动问题有两位听友回答了，一位叫做杨冲龙，他给出了可什么可什么可什么一个回答，刘子龙呢也给出了一个可什么可什么可什么的回答，这两位应该都回答对了，
1: 都回答对了，
0: 太棒了啊！这个等会儿我就要把您的联系方式留下来，而且只要您在东康一这两天真的是有非常多的福利，您可以直接去碳中和去领取这些福利，
1: 对，
0: 哪怕咱们不买车呢，交个朋友，
1: 啊，对，
0: 认识一个熟人，
1: 我带您过来试驾体验一下咱们这个换电嘛，
0: 哎。这个我还真没有试驾到，但是那天让我觉得我试驾那个 L80，
1: 对
0: L80 最让我就是感觉到非常值当的一点，我先摸着我的良心说啊，智驾功能我是没有想到未来的它也这么好用，端到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非常的智能，不会存用丝滑这个词太棒了，不会出现我在试乘某一个百万豪车的时候他把出租车司机给别了一下，你知道吗，咱们东升的本身车流量大，
1: 比较乱嘛。
0: 对，车况这两天又修路的，到哪砸七砸八挤的，我把人别了一下，能够感觉到他的眼神里面非常的不爽，很不爽了。哎呀，所以在这儿呢，各位可以去试一试啊，
1: 对，亲自体验一下。
0: 嗯，我小丁一向的一个主张就是屁股决定脑袋，对，您试试这个车好不好看，好不好开，然后再做出决定。北京时间的12:16，接下来我给回答对的听众朋友们发个回执。与此同时，阿成他也留下了三个字，我记得咱们的标准答案应该是七个字。您再研究研究啊，
1: 差不多了，其实
0: 马上就到位了。接下来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接着来聊。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一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8: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9: 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 智慧碰撞，链

0: 动无限可能。
1: 月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0: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2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在这儿呢，咱们得回顾一下刚才的这个互动问题啊，因为大家回答的真的是五花八门，参差不齐，有非常多的听友都比较心仪咱们今天的这个风尚啊，比如说这个海亮啊，还有苍狼、包子、小白这些听众朋友们都比较想要咱们的风扇，但是他们有的人没有听清楚互动问题。那么接下来咱们辛苦小张总为我们重新发布一下这个互动问题，好不好？
3: 好，是独属于咱们未来的一种补能方式，
2: 独属于未来的补能方式。
3: 啊，
2: 不都是拿把枪插进去充电吗？
3: 啊、不，七个字。啊，
2: 哦，那确实，这个我问到我盲区了。
3: 三个可吧，
2: 三个可，对，
3: 可什么可什么可什么？
2: 哎，对，这个已经提示到这儿了。这风扇简直就是送上家门的，动动手指就能领取到风扇，
3: 对，
2: 就可以直接去到碳中和研究院里面找咱们的这个乐道，对吧？
3: 对，
2: 没问题。OK， 阿成也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当中啊。稍等片刻，小丁呢刚才说发回执呢，结果这个不少的听友都在这儿回答了五花八门，所以重新整理了一下，给各位听友说明了一下这个情况啊。只要您动动手指，就能够领取到一个风扇。来吧，刚才有一位听友也说了啊 ，L60、L80、L90，那您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咱们刚才是聊到了六零，
3: 对，
2: 六零是上市比较早的，
3: 去年2024年9月份上市的第一款，二四款
2: 的一个汽车。
3: 对，
2: 现在有26款的升级款，
3: 有了，
2: 也有了。升级的哪些方面呢？
3: 就是您当昨天体验的那个智驾，升级最大的方面就是咱们智驾提升特别好用。
2: 这个确实，目前我试用了乐道的，咱们家的智能驾驶之后，我会觉得它已经开始会独立去判断了，而且它的驾驶策略呢偏保守一些，它不会出现猛变道，然后呢前面如果遇到了车急刹车这样的情况，他一定是先判断前面能不能有这个提前量，然后呢再做相对应的动作。
3: 对，
2: 这点我觉得是值得表扬的，也号召某些车企跟他学一学，对吧？昨天变完人家之后我真的感觉很惭愧，你知道吗？ OK， 我们接着来关注，又来了一条新的私信哈。今天中午大家都是热情高涨啊，咱们的老听友义军同志也说了啊，说可什么可什么可什么，都对了，是不是您出的太简单了呀？
3: 没事儿
2: 、
3: 哦、东西管够
2: 啊，得，我就喜欢您这种态度。你看看，就跟乐道这样的合作商合作，我就会感觉到心情愉悦。毕竟之前呢，我要跟这些嘉宾们摆事实、讲道理，我告诉他其他的竞品啊都给了什么、给了什么、给了什么，然后呢，他们才能够提高他们的这个互动的奖励。只要您愿意给大家带来福利，其实大家非常愿意去了解咱们的汽车品牌的。在我跟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可以注意到您的这感觉啊是比较轻松的，好像对自家产品非常有信心。
3: 非常有信心。
2: OK， 几个简单的问题啊，列位来着了，您是听着了。第一个问题，乐道 L60 也好，80也好，90也好，他们前面的防撞梁是什么结构？是一个防撞梁还是两个防撞梁？
3: 两个，上下两个，上边比较宽，下边还有一个小一点
2: 哦，防卷入的。
3: 对，
2: 那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这防撞梁的材质你有所了解？
3: 铝的，
2: 是铝的。
3: 铝的。
2: 首先好处是不容易生锈，有溃缩性。那坏处是它的坚固程度用不用担心一下？
3: 不用担心，它是 T 字形的。
2: 那厚度呢？钢板的厚度还是很重要的。
3: 钢板的厚度的话，比试一下。
2: 对，
3: 这么厚。
2: 就是我注意到小张总的这个手指也比较宽啊，他刚才比了大约有这个单层钢板厚度大约为2到3厘米。
3: 对，
2: 哎，两到三
3: 没有那么
2: 毫米，突然脑袋宕机了一下。当然，一方面呢，我们要看前防撞梁的这个厚度；二来，我们就要来关心第二个问题了。不少的朋友选新能源电车的时候，只会问啊，这个车的续航是多少，用的什么电芯？小宁教您一个全新的办法啊，就是跟这个销售顾问

0: 斗智斗勇的时候，你要问他，第一点，咱们的电池是怎么样保障的方式呢？
1: 我们电池是可以换电的吗？
0: 哦，对，我忘了，坏了，这是未来，他们是
1: 可换电的。
0: 对，他们也有这个多少年多少万公里的质保，但是他们的好处就是换电站里边随时都有一块这个健康度较高的电池可以换，
1: 就相当于一块新电池在那儿等着你去换呢。
0: 对，那这个会不会很贵呀？换电这个事儿听起来就贵。
1: 其实不要以担心，他这个去咱们换电站换电的话，相当于在外头充电的一样一个费用。
0: 哦，你看我现在前段时间吧，也是试乘试驾了另一辆车，它是一个，哎呀，40多度的一个电池包吧，它用快充充一次还得30到40块钱呢。
1: 你现在外边快充的话，也就平均1块钱一度电了。
0: 哦，
1: 咱们换电站也是。
0: 哦，咱们换电站也是，好处是更快了。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需要问您了。
0: 嗯，
1: 您当时去充电的时候，大概等了多长时间呢？
0: 一个半小时。真的真的，我前面那车它不挪，我怎么开进去停啊？所以我再把这个时间也算上，是一个半小时。
1: 不是说充电的时间一个半小时，而且包含了等待的时间。
0: 对，我是包含了等待的时间。
1: 我们这个就是去换电，
0: 3到5分钟
1: 的时间就满电出发了。
0: 您是过来嘲笑我来了吗？
1: 没有没有没有，
0: 我好难过呀。
1: 我就是顺便说一下我们这个换电的速度嘛。
0: 嗯，好了，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互动情况。建行的赵同学也给我们发来了相关的答案，可什么可什么可，哦呦，太厉害了，都回答对了。希望咱们
1: 赵同学，
0: 对啊，
1: 有个错别字，
0: 赵同学有个，
1: 他是可油了，
0: 哦，
1: 没事，
0: 那确实
1: 也给，
0: 这个您先问一下咱们的这个电总啊之类的，
1: 没事，
0: 对不对？
1: 今天电总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0: OK， 那没问题，您说可以，那等会儿呢小丁统一发放一下回执了。这就是我没想到的一个点啊，而且大家也不用嘲笑我，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对，
0: 就拿我们单位来说，我楼底下总共是5到6个快充桩，但是我们单位可是有800多号人的一个大单位，然后呢楼底下停车场呢经常是停的棚满席满的，
1: 爆满。
0: 所以我要充电的话有两种方案。第一种呢是我去稍微离我这儿远一点的充电的有充电桩的地方，我去充电，这是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呢，是我在这儿等着，等过前面这个人充好电了，我开进去，然后我充，因为我不能把车开到很远的地方再步行回来吧？
1: 对，
0: 那所以我在楼底下等着是最棒的解决方案了。我觉得这就是很多人可能就没有想到的这一点。但是您刚才说那个3分钟的时候，脸上那个得意的情形，我真的很难过。得嘞啊，这确实是咱们家的一个独家的优势，一来能够保证咱们电池的健康度，二来呢还能保证换电充电的这个速率。
1: 对，
0: 这是两个核心问题。第三个呢，你也跟我说了，说这个大概跟我这个车充一次电的费用差不多。哦，那它这个电池租赁啊，它一定会有相关费用的产生吧？
1: 这个就提到了咱们那个 bus 方案，我还没说呢，你倒提前说出来。
0: 其实我是特别想让各位了解一下这个 bus 方案的，因为使用了 bus 方案之后呢，您可以享受到更低的车价了。
1: 对，
0: 就相当于我只买了个车，我不买这个电池包。
1: 对，
0: 然后我这个不买电池包的好处是我还不用担心它衰减的问题。
1: 对，
0: 我每年付点租金，然后呢也可以形成一个就是持久的一个发展嘛。
1: 对，其实这是一个优势，也是属于它的一个劣势吧。
0: 对，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毕竟是一种新的购买模式，有很多人难以接受。
0: 不用说很多人了，我都有点难以接受呢。这个实话实说。
1: 对，因为就是毕竟给人的感觉就是我买一个车还需要每个月付钱。
0: 是的，
1: 是这种想法，
0: 是
1: 吧？
0: 是的。
1: 但是其实咱们换一个角度思考，就拿咱们现在卖的 L60 来举例，他们买断就标配是19万多的一个车。但是如果说您选择这个 bus 模式的话，您只需要花13万多就可以把这个车开上了。首先您少掏了5万多块钱，对吧？
0: 那确实，
1: 这是实打实咱们省到自己兜子里头的
0: 腰包里
1: 了。
0: 但
1: 是您像现在咱们这个国家嘛，有这个购置税了。
0: 是，
1: 您少掏这5万多块钱，购置税也相应的帮您又节省了2000多块钱。
0: 那确实，
1: 您用这2000多块钱，您能买一个好一点的充电桩。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您在外头充电，够您1-2年的电费了吧？
0: 那确实，
1: 对吧？
0: 对，充电这个电费会比油费便宜多了。
1: 对，再换回来，您选择电池租用模式，您把这个电池磕了、碰了、损坏了，全部由我们。

0: 们厂家进行兜底。
1: 哦，
0: 嗯，
1: 就是它衰减啊什么的，厂家都会进行维护。
0: 对，你就是租电情况下，你把这个电池不小心磕碰损坏了，
1: 嗯，
0: 我们都会进行兜底。
1: 嗯。得了，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发。一同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中午12:30，接下来我们进一个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小丁和您接着来聊聊，陈奥您接着关注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以及路线情况，一会儿见各位。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3: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3: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天气，南部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型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转晴，17到30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转晴，19到30摄氏度；树林赵镇多云转晴，20到32摄氏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8到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小雨转晴，19到28摄氏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20到28摄氏度；阿勒腾喜热镇小雨转晴，18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21到33摄氏度；乌审召镇小雨转晴，17到30摄氏度；河南镇小雨转晴，20到27摄氏度。
4: 好的，与此同时，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的最新消息，今天9点，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明天9点，鄂尔多斯市西南部有雷暴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暖新闻提醒，以政府及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做好防短时雷暴、防雷、防大风作业，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保准备。二、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三、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四、机场、铁路、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暂时关停等措施，保障人员和交通安全。五、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工作。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接着回到今天的恋上暖城。
3: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 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2: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0: 恋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2: 恋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中午12点38分，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当然啊，众所周知，周一周二呢是汽车特别版节目，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依然不变，依然是您的购车、买车、用车的需求。而今天小丁为您推荐的是乐道的 L60、 L80 和 L90 这三款车。在这儿呢，小丁要衷心的给您说说，一来是为什么要推荐啊，核心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确实试过了，非常好开。但是好开归好开，我们不少人购车的时候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永远是
5: 预算，
4: 对，预算问题。那在这儿呢，您得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三款车的价格，以及有没有具体的相关优惠举措甚至是措施之类的，您简单的说一说。
5: 像咱们乐道
4: L60，
5: 现在它是一个中型的 SUV，
4: 是的，没错，
5: 它是一个五座版本的，它的买断版售价19万2800，
4: 19万2800，您的意思是把电池包也给买下来了，
5: 对，
4: 然
5: 后中配20万2800，
4: 高 中配啊，它有三个配置，
5: 对，它有三个配置，
4: 高
5: 配是22万2800，然后 bus 方案的话，相应每个版本便宜57000。它就成了13万5800、14万5800和16万5800。
4: 其实刚才您在说这个 bus 方案的时候，小丁就有一个疑虑在啊，这个得实话实说，不跟大家藏着掖着。您说这个租电池包它会不会很贵？一个月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5: 像咱们60 60度电池，它是599一个月，

0: 599一个月，您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还可以，因为我这个月已经加两箱油了啊，对，这个价格已经直逼600了。
1: 对，
0: 听起来好像是很划算的，但是这一个月599，哎呀，猛然间一听还是觉得有种不安心的感觉。您能理解那种感受？
1: 我理解，
0: 嗯。
1: 但是其实这个车这个细算一下账啊，
0: 嗯，
1: 它不是给您 bus 比买断便宜57000？
0: 对，没错，
1: 用57000来付这个599。
0: 对，我扣一下计算机来看一下啊。首先呢是57000元的电池的费用，
1: 对，
0: 对吧？然后再除以上个599，不对，我除个整数吧，600，对吧？大概是95，
1: 再除以12嘛。
0: 哦，意思是我可以在7年之内不用考虑电池的这个问题。
1: 对，它是7.9，相当于8年嘛。
0: 而且它还是可以做成一个类似于分期一样的这种情况。
1: 对
0: 对，然后哦，大约8年。
1: 对，所以说如像现在新能源车更新换代。咱们自己也有一个用车周期嘛，
0: 嗯，
1: 如果说您这个车准备开8年以上，
0: 嗯，
1: 咱们就直接踏踏实实买断嘛。
0: 那确实
1: 啊，
0: 但是实话实说，我除了这个要打算8年这个问题之外，还有另一个担心的点，您提到了，就是它有一个8年之后残值的问题，我们不太确定这辆车8年之后还能否保持。我不能开8年，它从原先的假设我是16万买的，它跌成6万块了，或者是跌成6000块了，我
1: 这个
0: 不太会接受。
1: 这个你像我之前有个车主给我讲过这么一个问题，
0: 嗯，
1: 像咱们是可以换电的嘛？
0: 对，
1: 换电它始终会换的一个健康度永远都是非常好的一个电池，
0: 嗯，
1: 对吧？所以说，哪怕说您这个车它扁到头，
0: 嗯，
1: 它也会这个二手车的价值也会高于这个电池的价格，您能明白这个意思吗？
0: 但是我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如果我用的是 bus 方案的话，我可能不会。它电池包不在我交易范围之内啊。
1: 对，但是您虽然说买了一个二手车，但是您用的电池绝对永远都是一个健康的呀。
0: 哦，我不用担心，因为我买了
1: 二手车。哪怕说你现在这个车花了3000-5000买的，就假如说啊，
0: 嗯，
1: 您是不是也是用的一直一个健康的电池？
0: 是，没错。
1: 啊，所以说它这个车扁到头也不会低于这个电池的价格。
0: 哦，明确了，就是它怎么换它？电池这个它的波动影响不对这个车价产生明确的影响，因为我们是换电的。
1: 对
0: 哦，您要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确实好。

0: 方面有什么考量或讲究吗？
1: 未来它是偏向于商务出行，如果说您用于商务接待，您可以选择未来，它是非常豪华的一个品牌，
0: 是没错。
1: 如果说您是用来家用家庭用车，您更考虑性价比。
0: 那换句话说，您的意思就是乐道会比未来的同款车要实惠一些？
1: 对。
0: 那功能上呢，会打折扣吗？
1: 功能上一些基本的功能，它不会打折扣，但是毕竟价格差在那里。
0: 是的，所以有一些配料还是
1: 不是配料，是一些比如说舒适一点的配置，豪华一些的配置，比如说咱们像未来有一些车，它会带有足底按摩。
0: 未来的车带足底按摩？
1: 对，
0: 我这个是没有想到的，这个我有可能是我调研不足，我都没有意识到它带足底按摩。
1: 对，它有的，所以说未来是定位于豪华商务接待嘛，它的一些配置上会更豪华一些。
0: 这个我还在沉浸于刚才的足底按摩的震惊当中，是主驾驶带还是副驾驶？
1: 后排，
0: 后排带。
1: 对，
0: 所以这哥们儿不是，也不能说这哥们儿，这辆车的用户的上车之后还可以洗脚。
1: 你提前上车之前把脚洗好
0: 哦，也可以，非常的夸张啊！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44，接下来我们还要稍事休息，进入一段很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一同关注一下今天的暖城故事会，随后我们接着回来，一同可以各位聊聊。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凡人善举，温暖全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来自准格尔旗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胡亚丽，让我们一同聆听他以大爱传递温度，用善举续写生命的动人故事。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胡老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萌生了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想法呢？
4: 2007年，我在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义务献血活动时，看到了关于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宣传单。在工作人员的解释下，我得知造血干细胞能挽救白血病等重症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只需多抽几管血流样，日后万一匹配成功，就能带给患者重生的机会。我当即决定加入。
3: 从2007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到接到了初配成功。

0: 的电话。您有没有设想过匹配成功的可能呢？
1: 当然有过。其实加入中华骨髓库后，我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也时常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我真的能挽救一条生命。只是我知道配型概率极低，所以一直放平心态，静静等待。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准格尔旗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以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询问我是否愿意捐献。我立即同意。起初家人有些担忧，害怕捐献影响健康。我和家人耐心讲解现代捐献技术的安全性，打消了家人的顾虑。2015年3月，在爱人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来到北京，经过重重的检查与确认，最终成功采集110毫升造血干细胞，为病人送去了生的希望。
0: 我们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要遵循双盲原则，捐受双方信息都要保密。那捐献完成之后，您心里有没有想要了解对方的情况和对方见面的想法呢？
1: 配型之后四五年，我特别牵挂受捐人，想知道他的状况。每当看到又有人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时，心里就更加惦记了。直到几年后，从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得知可以和受捐者见面的消息，我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最起码知道他痊愈了，健康了。如果能见上一面，当然是最好的。
0: 顾老师，造血干细胞捐献，捐受双方想要见面，有着明确的规定，需要捐献满相应的年限，同时患者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双方才能够提交申请接受评估。那么这份牵挂伴随了您多年，当得知你们双方达成了共识，能够见面时，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当时心里十分激动，万万没想到我和受捐者郝彩霞还都是鄂尔多斯人，这样的缘分实在太过难得，也让我更加庆幸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2024年7月27日，我们终于见面了。见面时我俩都热泪盈眶，这份跨越9年的牵挂终于有了圆满归宿。
0: 茫茫人海中，造血干细胞捐献匹配成功本就不易，你们又都在鄂尔多斯，这份缘分更是弥足珍贵。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1: 看到他身体健康，状态很好，我由衷的开心。虽然此前素不相识，但因为一份生命的馈赠，我们变得格外亲近。我也深深感受到一次善意的付出能收获一辈子的温暖与感动。
0: 一份造血干细胞延续了生命，连结了缘分，这份平凡又伟大的善举不仅挽救了一个家庭，也为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力量，更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再次感谢胡老师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2: 本节目可通过暖新闻 APP、云听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 FM 在线收听。
3: 听，那是引擎的心跳，车轮滚滚，驱动产业前行，智慧碰撞，联动无限可能。
4: 跃上暖城，邀您直抵汽车生态圈，对话园区精英，深挖企业故事，洞察行业风向，解码汽车未来。每期一位产业大咖，让汽车梦想在电波中全速驰骋。
3: 跃上暖城，链接下一站精彩。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中午12:5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小丁在康巴时向各位问好。哇，又是很快的一中午，马上就要过去了。张总，这个我最后有几个问题得问问您了。
1: 随便问。
0: 得嘞，太好了啊。您是怎么样接触到乐道这个销售这么一个职业的呢？
1: 说出来巧了
0: 啊，
1: 最开始我接触乐道，其实我也像你一样，
0: 嗯，
1: 没听说过。
0: 对，
1: 这啥车呀？
0: 那确实
1: 是因为我们朋友有一个比较喜欢车，
0: 嗯，
1: 他24年买了一个这个车，
0: 嗯，
1: 刚好了我待业在家，
0: 哦，他就买了一个乐道，
1: 对，他开起来，这是相当于车主给我推荐了一份工作。
0: 哇，那确实很有机缘巧合的感觉了。
1: 对，
0: 这个车主咱们实事求是的说啊，就是他对整体乐道 L60 的这个做工啊，包括价格满意度如何呢？
1: 他一定是用的特别满意才让我去来这儿上班。
0: 嗯，
1: 他会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车将来一定会很好卖，是觉得用起来
0: 因为
1: 好
0: 开，然后呢，对，哦，那目前他还在用这辆车吗？
1: 一直在用。
0: 行驶里程短近呢，如果说每天就只开那么一小会儿。嗯，
1: 他开上买上这个车之后，
0: 嗯，
1: 他去过广东，去过长沙。
0: 等会儿啊，咱是在内蒙对吧？
1: 内蒙，
0: 意思他从内蒙开去广东啊？
1: 对，
0: 从内蒙开去长沙呀？
1: 对，一路换电南下吗？
0: 哦，一路换电南下。
1: 对，
0: 这确实，这个上次来的时候呢，我记得蔚来咱们主品牌的赵老师跟我说过这么一个一路南下的这么一个话，就是说到达南方其实换电站非常
1: 非常之多。
0: 哇。
1: 你像现在一线城市北上广深，
0: 嗯，
1: 一个换电站，一个城市里边换电站可能有个100-200座，就是你就打开那个地图一看，密密麻麻都是换电站，
0: 嗯，
1: 隔几个路口就是一个换电站。
0: 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愈发的便捷了。
1: 对，
0: 那蔚来在鄂尔多斯，就是蔚来，我该怎么描述这两个词呢？在不久以后啊，未来的换电站会不会在咱们本地有更多的这么个配套设施？
1: 不会。
0: 目前在康巴什，据我所知应该是有两个。
1: 对，一个在康巴什碳中和园区，
0: 嗯，
1: 一个在一汽的母亲公园。
0: 对，这是目前已经有的两个换电站。
1: 对，
0: 那在其他的旗舰，例如说前旗、鄂旗，
1: 它目前旗下的话，包括准旗、达旗，目前都已经配套建好了。
0: 已经达旗已经有了。
1: 对。
0: 准旗大旗都有了，
1: 都有了。
0: 确实，您看啊，准旗的话，我们是可以从东胜区开车去往呼市的路上，在准旗换个电，然后开到呼市。呼市有换电站，这事儿我知道。
1: 对，
0: 然后这是一种方案，另一种的达旗也可以，因为要去包头啊，也可以路过达旗，然后进行换电。
1: 对，
0: 哇，换电这个事儿，其实对我来说一直是，因为我没有体验过，真心
1: 有时间我带你去体验一下。
0: 嗯，这事儿呢一定很重要。我这次敢邀请咱们张老师来上到节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上周车展的时候我试过了，我确实感觉它的操作呀、流畅度啊，包括智能程度，是符合我对一个16万到30万之间的这么一个车的一个认识的。对，同时呢，我也会积极的去寻找，就是这个价格区间里面哪些好开又实惠的车，乐道确实是可以考虑的啊，因为他中间也说
1: 了，可以了解一下，
0: 可以了解一下。在这儿呢，小丁还是呼吁大家，屁股决定脑袋啊，咱们多成多事多做，别着急下决定，但是一定要尝试一下。关注一下时间，北京时间的12:56，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呢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邀请您接着来关注交通广播。更多精彩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欢迎您关注暖新闻客户端。各位，咱们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张悦成，准噶尔旗人，现就职于康巴市区。在我们日常的事物中，总有些不起眼的范式让人时时想起。今天我们就和作者一起品味山药丸子、荞面灌肠、生豆芽给我们带来的舌尖上的享受。
5: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鄂尔多斯人把土豆亲戚唤作山药鸽蛋，这鸽蛋可是餐桌上的顶梁柱，好多家庭主妇常念叨，哎呀，没有山药鸽蛋我连饭也不会做了。烩酸菜要切几块山药块块，面哨子里得丢几颗山药疙瘩，油烙饼要卷几根山药芥芥，炒牛肉得配几条山药条条。要说最经典最美味的吃法，还得是山药丸子。挑一颗光美俊眼的山药，洗得干干净净，削掉皮皮，拿山药擦擦，擦成块头粗细的丝丝，把擦好的丝丝放进盆盆里，再少量多次撒上面粉，边撒边用手轻轻翻拌，直到每根丝丝都均匀裹上一层薄粉。这胡麻油可是点睛之笔，既能添上淡淡的油香，又能让山药丝丝蒸出来泛着一层诱人的金黄，还能让丝丝们变得黏黏的，特别好抱团。抓一把裹好粉的山药丝丝，放在手心慢慢揉搓，转眼就成了圆滚滚的小丸子，这山药丸子的名号可就这么来了。大火烧开锅里的水，架上笼屉，铺上笼布，把搓好的丸子一颗颗摆上去，挨挨挤挤的看着就喜人。上气后转大火蒸20分钟，等着的功夫可得赶紧闹个灵魂料汁。喜欢热汤的，锅里放一勺猪油，滋滋作响时下葱姜蒜和酱油爆香，再把去皮的西红柿切成小疙瘩大，中火炒到软烂出沙，添上适量开水，调味就靠花椒、大料、干姜面这老三样，撒点咸盐、鸡精，香味儿立马就钻进鼻子里。喜欢凉汤的那就更绝了，掀开烂腌菜坛子，连汤带菜割堆带帽舀上一勺子，再倒上少半瓢凉白开，撒上生姜末、香菜碎，滴上几滴炸猛香油，切点黄瓜丝丝、水萝卜丝丝，也有人爱放红腌菜，全凭个人口味。最后淋上适量生抽提鲜，一碗酸香爽口的凉汤就成了。夹一个刚出锅的山药丸子，往料汁里一滚，原本寡淡的山药瞬间被香气唤醒，咬一口外滑内煎，带着胡麻油的醇香，裹着料汁的鲜味儿，热汤的暖和，凉汤的清爽，直吃的人嘴角流油，直喊过瘾。这小小的山药丸子藏着鄂尔多斯人的美食智慧，本是黄土地里刨出来的朴实山药担子，竟能被巧手的主妇们点化，变成那吃不着就心心念念，吃进嘴又回味无穷的灵魂美食。它从不用山珍海味来陪衬，也不讲究排场和摆盘，却总能妥帖慰藉每一个奔波忙碌的胃。这一碗喷香的丸子更裹着浓浓的风土人情。常记得小时候夏日村头的老树下，邻里街坊人手端一碗热乎的山药丸子，揪着几根烂腌菜，家长里短的闲话着，烟火气裹着人情味儿，直暖的人心窝子发烫。

0: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1: 桥面惯常。中国的美食里藏着老祖先勤俭节约的生存智慧，更藏着化平凡为神奇的生活巧思。猪大肠，这份在异乡人眼里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下脚料，却能在国人的灶台上幻化出百般滋味。老北京的卤煮，煮出市井烟火；四川的干煸肥肠，煸出麻辣鲜香；东北的猪血灌肠，裹着豪爽热乎。而在辽阔的鄂尔多斯高原，当劲道的猪大肠遇上本土的荞麦面，就碰撞出了独一份的家常美味——荞面灌肠。鄂尔多斯的黄土地最养荞麦，饱满的荞麦颗粒磨成粉，那股子清冽的麦香能飘满整个农家院。鄂尔多斯人把荞面的吃法琢磨透了，荞面核烙筋道爽滑，荞面疙坨小巧玲珑，如何让素净的荞麦吃出肉香荤味？聪慧的鄂尔多斯人自有办法，荞面灌肠就这么应着日子的需求应运而生。选新鲜的猪大肠，专挑肥美的那一段，用粗盐面粉反复揉搓，去掉肠壁上多余的油脂和腥气，荞面里掺上少许白面，调成稠稀得当的面糊糊，撒一把红葱碎去腥提味，再搁上干姜面、大料面、花椒面这老三样，加盐调个底味，喜欢有嚼劲儿的再加上点碎肉末，为的就是咬下去那一口扎实的肉香。这灌面糊的活儿得有耐心，先把肥肠的一头用绳子紧紧系牢，另一头套上个漏斗，拿小勺舀着面糊慢慢的往肠子里灌，灌得鼓鼓囊囊，再把另一头也系紧。大锅烧水，锅上架上蒸篦子，铺好笼布子，等蒸汽呼呼往上冒，就把灌好的肥肠一圈圈盘在笼布上。大火蒸上十分钟，灌肠就像吹了气的气球，圆滚滚地胀起来。这时候可得赶紧拿牙签给它扎几个眼儿放气，不然砰的一声炸了锅，可就白费功夫了。这般扎孔放气的活儿得反复两三次，直到面糊彻底熟透凝固。高温蒸煮下，肥肠里的油脂慢慢化开，渗进荞面的孔隙里。本是清淡的粗粮，被这醇厚的油脂一浸润，瞬间就有了魂儿。那香味儿隔着锅盖都能钻到人的鼻子里，勾得人直咽口水。这边蒸着灌肠，那边的灵魂料汁儿可不能怠慢，剥几瓣蒜放进蒜钵子里捣。老辈人常说，蒜捣千锤辣，锤捣的次数越多，蒜的辛辣鲜香就越浓郁。捣成细腻的蒜泥，舀上几勺香醋一浇，让醋的酸中和蒜的辣，酸香混着蒜香， 直冲天灵盖。这碗鄂尔多斯人饭桌上的万能蘸料醋蒜汤汤，就是荞面灌肠的绝配。蒸熟的灌肠切成薄厚适中的片儿，往醋蒜汤汤里一蘸，让酸辣的汁水浸透每一寸肌理，送进嘴里一咬，肥肠的弹韧，荞面的绵密，肉末的鲜香，裹着醋蒜的酸爽，在舌尖层层绽放。这一口下去，是鄂尔多斯的烟火气，是黄土地的慷慨馈赠，更是漂泊在外的人梦里都惦记的家乡味儿。

生豆芽。豆子，寻常百姓家最不缺的粮食，被大家做成了各种花样的美豆浆、豆皮、豆干、豆腐、豆瓣酱，以及熬制各种粥。在我的记忆里，它被大家拿来生豆芽，常见的有绿豆芽、黄豆芽和黑豆芽。村里每到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把当年的好豆子拿来生豆芽，陈年旧豆拿去豆腐坊磨豆腐。母亲生豆芽的时候，我们在旁边边看边学。生豆芽有很多讲究，豆子不要陈年旧豆，怕豆子太硬发不出芽，必须是当年种的最好。生豆芽全程必须保证手干净，不得沾染半点荤腥油脂，不然没等豆芽长出来，豆子就发黏腥臭了。豆子必须是颗粒饱满的，对于那些残缺的、压扁的、干瘪的，必须要逐粒挑选。母亲拿出黄黑绿豆各一碗，共三碗豆子。选豆子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兄妹三人，我们会专心筛选，时不时问问某颗豆子的去留。把碎的小沙石和烂豆子剔除干净后，将选好后放在大盆里面，找来温水浸泡一夜。第二天豆子喝饱水会沉在水底下，不合格的会飘起来取出。简单淘洗一遍，把它们装进盒里面，找几块干净的白杨布盖住了，等待发芽。第三天会看见小豆子生出小芽，拿清水浇一遍，保证豆子都沾上水，保持湿润。拿干净的笼布把水控净了，拿白布或者纱布毛巾盖好了，上面压一块压菜石头，为的是豆子生长时内

骨韧劲儿大，并石头能一起发力，到时候长出来的牙子粗壮。如此操作等上五六天，黑豆黄豆因其豆子大长开也快。第七天不要等到根须出来就生好豆芽了，接下来就是剪豆芽皮，拿水漂洗一遍，上面漂浮了一层，大体捞出以后，剩下的人工挤剥，一个个圆圆胖胖的收拾干净了，在热水锅照一遍，照里捞出冷水浸泡，这样能保存的时间久点。冬天绿豆芽生起来就费事多了，出来芽的豆子会装进一个底下有个洞的小瓮里面，那干净的布子和石头压住，每天换两回水，白天把瓮放在炕头上，晚上换完水再倒在后炕下面，同时拿小被子围着，衣服盖上，生怕温度不合适豆芽还不能见光，不然会变红。每次换水还要看水的颜色是否清澈，保证没有浑浊。十天左右等到石头顶出小瓮坛子来，这样就生出来健康的豆芽。豆芽个个白白嫩嫩的，豆芽的茎也生得粗壮。如果有了发臭霉变的味道，那就糟了，一缸豆子就得倒掉了。生好的豆芽用水把撑破的豆皮给冲掉，拿簸箕轻轻剥上两遍，把皮扫干净了，一部分留下现吃，一部分为了保存就焯水两分钟之后再过一遍冷水，最后拿盐水腌在一个小缸里面。夏天生豆芽很是简单，院子里找一片干净的沙土地，豆子往里一扔，每天拿上喷壶早晚喷洒一遍，五六天刨起土来取出豆芽的豆子洗干净做菜，味道更是鲜美。生好的豆芽，黄豆芽调凉菜，黑豆芽炒菜，绿豆芽做个汤，每天你一勺我一块，吃得津津有味。豆芽菜烹饪起来简单随意，调凉菜时加入盐、酱油、醋，热锅烧油，加点点辣椒、花椒，往菜上一浇，加上葱花是一个味儿，换成香菜又是一个味道，清脆爽口，香辣下饭。豆芽又很百搭，胡萝卜、黄瓜、豆皮，还有肉丝、粉条、菠菜、鸡蛋，可荤可素，营养丰富。豆芽菜品极普通，因其形状像一柄如意，又被人们称为如意菜。无论是逢年过节、家族团聚，还是结婚娶妻、孩子满月，各类宴会饭店餐桌上总少不了这道菜。我想人们不单是为了它的营养价值丰富，更是为娶妻吉祥如意、幸福平安。就像豆子的生长一样，对土壤环境要求简单，能够深深扎进泥土，生根发芽，开枝散叶，开花结果。那种拼搏进取的精神，积极向上的态度，也带来了更多新的希望。

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监制刘洋、阿伟，作者张月成，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城。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酒池肉林，提到这个词，让大家首先想到的常常都是《封神演义》中的商纣王与妲己的荒淫生活。下面就来揭秘商纣王让男女在酒池肉林中裸奔之谜，欢迎收听。
2: 说起历史上荒淫无道的暴君，商纣王可能是最被后人所熟知的。据后人的记载，商纣王因热衷于声色之娱与酒食之乐，最终导致了亡国之祸，他也因此成为古代中国淫荡君王的代言人了。相信你一定听说过酒池肉林这个成语。根据史记记载，商纣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男女裸体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意思是商纣王用美酒装满了一座泳池，让男女不分尊卑秩序在里面游泳嬉戏，将各种风干的肉类悬挂在树木之上，让人随意取下来作为食物。这个故事背后所揭露出来的不知廉耻的淫荡行为让人感到恶心。为什么在那个淳朴的时代会有这种极度奢靡的作风呢？这实在是让人理解不了。但是在后来的研究当中，学者们发现纣王时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0: 这很有可能是商朝的一种婚姻风气。其实伴随原始人类出现的并不包括婚姻制度，早期人类人与人之间是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的。而当人类发展进入氏族社会之后，当时就会以部落为单位组织青年男女进行集体通婚。集体通婚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是这真的就是那个时候的历史情况。当种族繁衍进入更高级阶段时，人类开始进入私有制社会，这就形成了固定婚姻。固定婚姻的出现标志着婚姻制度的形成。以商朝为代表的婚姻关系其实十分简单，因为进入到奴隶制社会之后，部落之间的集体通婚就少了。古书上曾有记载说，古时候会指定某些地方专门为单身男女结识伴侣，以便生养后代。而结合当时的婚姻制度，有学者认为《史记》当中所提到的沙丘指的就是古代彝族的欢乐谷。这欢乐谷就是男女之间相互认识的场所，这项措施就是为了解决未婚男女的性问题。到了周朝以后，依然会有官府组织的各种男女裸奔活动，这些活动通常是在树林野外进行的。《周礼》当中就记载说，到春天开始之后会进行大规模的春游活动，这些活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让男女之间约会成婚而举办的一个活动，为的就是让国家人口大规模增加。学者们还从考古发现来说明这一项事实。现在发现的商周时期的墓葬大多都是单人墓，合葬墓极少，这可能就是由于当时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而造成的。所以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况，商纣王让男女裸奔做酒池肉林的这种做法很可能只是当时的一种习俗而已。但是用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可真的是 open 呐。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1: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2: 爸
3: 妈，
4: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5: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6: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7: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2: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8: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9: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5: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4: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7: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1: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7: 啊，我看看啊。
2: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7: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5: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10: 朱棣是中国明朝的第三位皇帝，他的生母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下面我们就来探寻朱棣的生母之谜，欢迎收听。
0: 杀伐果断，坚韧刚毅，疑心深重的朱元璋大概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对朝中大臣是千防万防，只为了给自己的孙儿朱允文留下一个太平安定的江山，结果没防住自己的儿子。

0: 朱棣。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元朝之所以日渐衰落，直至灭亡，其根本原因在于主弱臣强，臣反客为主。因此他设立藩王，让他们拥护保卫皇权，但是却没想到却让儿子朱棣钻了大空子。朱棣受封在北平，被封为燕王，他骁勇善战，军功累累。洪武31年，朱元璋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生性温和的朱允文继位之后，担心的不是朝中的权臣，令他寝食难安的反而是他的叔叔们，其中以燕王朱棣为首。因为燕王的势力过于庞大，并且野心勃勃，路人皆知。于是建文帝就接受了齐泰、黄子成等谋臣的建议，削藩。可惜此时的建文帝根基不稳，手段温和，而他的叔叔朱棣私下里招兵买马，大量的打造兵器，意图谋反。一切准备就绪，朱棣当机立断，发动了靖难之役。朱棣一路南下，攻陷南京，建文帝下落不明。谋反成功的朱棣成功上位，当了皇帝。但是他的上位是名不正言不顺，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名声，不承认侄子朱允文曾经的短暂政权，而是声称自己是继承了朱元璋的皇位。但是这样一来，他就需要各方面的因素来全力配合他了。他声称自己的生母是孝慈仁皇后马氏，也就是朱元璋的原配夫人大脚马皇后。这样一来，他就是名正言顺的中宫嫡子了，这就使他的继位身份变成情理之中，合理合法了。所以以现在的官方记载来看，朱棣的生母就是马皇后。但是这正史都是古人想让我们看到的历史，真正的史实也许并非如此。在明末时期，大理寺左丞李清在阅读官方档案《南太常四志》时，就发现明成祖朱棣乃是宫妃生，这宫妃是高丽进献给朱元璋的女人。这一发现可是关乎皇室正统的问题，他可不敢马虎，于是找到了当时的著名学者钱谦益来探讨。在公元1645年，李清和钱谦益来到了孝陵拜谒，发现孝陵内部牌位摆放顺序与南太常四志十分吻合。但奇怪的是，朱棣真正的生母宫妃居然没有任何的史料记录。这不禁让人觉得更加蹊跷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朱棣就有高丽的血统。一部分历史被人刻意的隐瞒和篡改了，而有能力篡改历史的人除了皇帝没有他人。所以这种种迹象表明，明成祖朱棣为了让自己继承皇位名正言顺，篡改删除了自己生母的历史资料，这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天大的谜团。
1: 朱棣继位后为何要费尽心机地抓捕全国的尼姑？最后结果又是如何？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明永乐18年，公元1420年，明成祖朱棣下了一道奇怪的圣旨，说北京山东境内尼籍到站，逮之经节止。随后各地的官员开始遵照圣意逮捕尼姑和道士。不久之后，这些地区几乎所有的尼姑和女道士全都被逮捕，并被逐往首都接受审讯，以核实他们的真实身份。那么明成祖朱棣为什么对这些与朝廷并没有干系的尼姑产生了怨恨呢？致使全国各地的尼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骚扰和追捕呢？这件事还要从永乐18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开始说起。这一年山东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政府不但没有分发救济粮食，而且还逮捕了一大批聚集在一起向政府索要粮食的农民，许多人

被活活的冤杀了。二月，一个女人唐塞尔以白莲派的名义组织了数千名农民在滨州以红白旗为号起义反抗朝廷。起义军很快就占领了周围各县，

0: 道士当中，遂命司法，凡是在北京和山东境内的尼姑及道站全部逮进京审问。那么朱棣为什么会怀疑唐塞尔出家为尼或者为道呢？唐塞尔和尼姑有什么干系呢？首先，佛教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清净地方，它远离世俗世界，政府不能干涉佛教。搜查和逮捕唐塞尔的官吏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他，于是便以藏佛为借口逃避责任。其次，唐塞尔在起义当中自称为佛母，这也让人们有理由相信他可能藏在佛教寺庙当中。因此，在获得了朱棣的同意之后，各地开始逮捕尼姑和道士，但是始终唐塞尔也没有找到。史书中也记载，唐塞尔不惑，明代天下出家尼姑万人。在山东和北京一无所获之后，又把搜索范围扩大到了全国。但是最后的结果仍然让朱棣失望，他找了很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并且这白莲教也并没有因为明朝成祖的乱捕而消失，直到清代才停止了他的活动。至于唐塞尔究竟是藏在佛寺里，还是战死沙场，还是受到了人民的保护，后人不得而知。但是她作为一个女人能勇敢的起义，我相信当时的人们都在默默的支持和保护着她。直到朱棣去世，仍然找不到唐塞尔的下落。几百年来，为了找到唐塞尔的位置，历代历史学家都皓首穷经，至今仍然没有定论。
1: 朱祁钰上台后，为何没有杀掉哥哥朱祁镇，以致后来被朱祁镇复辟呢？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公元1449年7月，瓦剌首领也先率领瓦剌大军大举入侵明朝。听闻此报，明英宗朱祁镇亲率20万精锐御驾亲征。可结果呢，明军大败，20万明军全军覆没，就连大明皇帝朱祁镇竟然也被俘虏了。这就是历史上大明帝国最大的耻辱之战——土木堡之变。土木堡之变发生之后，以于谦为首的主战派出于政治需要，马上拥立朱祁镇的弟弟朱祁钰为新任皇帝，并且在于谦的带领之下进行了伟大的北京保卫战，打退了也先的进攻，保全了大明江山，从而也就避免了明朝成为第二个南宋。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公元1450年，也先竟然释放了大明皇朝的前皇帝朱祁镇，让他回家去了。可是此时大明的皇帝是朱祁钰了呀。俗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一山不容二虎呀。所以朱祁镇回京之后，就被自己的弟弟朱祁钰软禁了起来，就成了没有自由的一个囚徒了。对此可能会有人有疑问，那朱祁钰既然是当时的皇帝，他为什么不直接弄死朱祁镇呢？以致让朱祁镇后来有机会发动夺门之变呢？说实话，搁谁是朱祁钰都想弄死这朱祁镇，但是这朱祁钰很无奈。这么说吧，明朝的皇帝实际上是非常受限于文官集团的。对于这一点，看看后来的万历皇帝就知道了。万历皇帝想要立郑贵妃的儿子朱长洵为太子，而朝廷大臣却不答应，他们纷纷支持皇长子朱常洛。在这种情况之下，皇上和大臣们竟然相互不让步，争论了15年之久，最后万历皇帝不得已立了朱常洛为太子。所以说，当时朱祁钰虽然是皇帝，但是他实际上做许多事情都是非常受限的。比如说迎回被俘的明英宗朱祁镇，朱祁钰他肯定是不愿意的，可是大臣们都想要这么干，甚至于谦也在极力促成这个事情。那么大臣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难道他们不担心明英宗朱祁镇回来之后复辟吗？说实话，那个时候还真的没有这个风险。首先，当时朱祁钰正值壮年，年富力强，他是有能力

0: 控制权力的。而明英宗朱祁镇在外面打了大败仗被俘，回来之后完全是孤家寡人一个，根本没有能力去挑战朱祁钰的地位了。朱祁镇回来之后马上就被软禁了起来。这个时候朱祁钰要是想下黑手杀掉朱祁镇是有机会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可能是念及兄弟之情，不想下死手。另外前面已经说过了，文官集团力量强大，杀兄和杀太上皇肯定是不被支持的。但是后来谁都没想到朱祁钰唯一的儿子夭折了。此时这朱祁钰就非常尴尬了，因为自己后继无人了呀。按理说朱祁钰这个时候年纪也不大，还有机会生儿子，只可惜这个时候朱祁钰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没有生出儿子，自己还病危了。此时朱祁钰已经无嗣又身患重病，他杀兄不杀侄或者杀侄不杀兄都有后患。毕竟就算杀了朱祁镇，皇储的人选大概率也只能是自己的侄子朱见深。那这种情况之下朱祁钰能怎么办呢？如果朱祁钰把朱祁镇和朱见深父子都杀了，那么这个政治影响就太大了。所以这个时候朱祁钰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实际上朱祁钰面临的问题是无解的，如果朱祁钰毫无人性的将朱祁镇朱见深这一脉全部铲除，按照明朝的惯例可能要找其他的皇族来做下一任的皇帝。可是这亲疏有别呀，朱祁钰和朱祁镇好歹是亲兄弟，皇位传给自己人肯定会好一些。朱祁钰他正是在这种现实情况和前思后想的犹豫当中，最终没有杀掉朱祁镇，而朱祁镇却在暗中积蓄力量，发动了夺门之变，重新当上了皇帝。要说这朱祁钰这个皇帝其实也挺窝囊的，他也成为没有进入明十三陵祖坟的皇帝之一呀。
1: 明朝传说中的朱三太子到底是谁？为何能折磨清朝的三代皇帝？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历史未解之谜。
0: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国号大明。公元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在眉山自缢，大明王朝自此灭亡。本集我们要讲述的主人公便是在明朝灭亡之后流落民间，令清朝初期三位皇帝都非常头疼不已的朱三太子。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崇祯帝一共有七个皇子，此时还在世的只有太子朱慈朗、定王朱慈炯和永王朱慈肇，他们分别藏匿于恭亲贵戚家中，之后被李自成俘虏。但是在李自成兵败山海关西归途中，便将这三个皇子放生，让他们自谋生路。于是三个皇子各自离散，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先来说太子朱慈朗，清军入关后，当时的摄政王多尔衮宣布将会善待明朝宗室，于是太子朱慈朗流浪不久之后便回到了其外祖父周奎的府上，与长平公主相认。二人想起国破家亡，抱头痛哭。消息传出来之后，不断有人前来与太子相认，但是他的外祖父周奎却一口咬定这是个假冒太子。可是太子最终还是被下狱，不久之后便和所有与他相认的人一同处斩。太子死后，根据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立储原则，此时三皇子定王朱慈炯应该是太子，但是此时他已经下落不明，因此在民间就有了朱三太子的称谓，并且 流传开来。为了反清复明，不知道多少明朝的忠心耿耿大臣想要找到朱三太子的下落，但是却一直没有人找到他的踪迹。直到公元1679年，崇祯三皇子朱慈炯被清朝廷捕获。原来他在与兄弟离散之后，先是遁入空门出家为僧，逃亡了30多年之后，被当地的一群起兵反清的草莽之士裹挟。得知消息的康熙随即派大军讨伐，将他抓获。押抵京师之后，清朝廷以假冒前朝皇子谋反作乱的罪名将朱慈炯处死。因此实际上真正的朱三太子在1679年便死在了清朝的屠刀之下。可是此后朱三太子的名号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是越来越多，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一是由于清朝虽然已经处死了真正的朱三太子，但对外宣称杀死的是假冒的皇子，许多一心反清复明的仁人志士仍抱有侥幸心理。第二点是，崇祯皇帝还有一个儿子流落民间，不知下落，就是永王朱慈肇。朱慈肇被清朝廷发现的时候，已经有75岁高龄了。他在清朝的统治下苟延残喘，选择了当一个老老实实的顺民，还改了名字叫王世元。凭借从小在帝王之家的学识，他做了一个教书先生，娶了一妻一妾，生了6个儿子和3个女儿，隐姓埋名60多年。本来他可以安享晚年，保住崇祯的最后一点血脉，可惜的是他仍然还念念不忘大明王朝。他后来改的名字王世元，倒过来念便是元世王。他给自己的孩子取名也是严格按照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最后一个字为带有土字旁的怪僻字。这个举动很快引起了当地官员的注意，终于在他75岁的时候被抓获进京审判。此时的他只想活命保住妻儿，可是清朝的统治者怎能允许有大明正统的皇室血脉存在呢？所以康熙皇帝宣布，朱慈肇虽然没有反清之举动，但是未必没有反清之心。于是75岁的朱慈肇在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被处斩之后也被凌迟处死，剩下的女眷孙子辈也被全部杀害。至此大明崇祯皇帝的血脉全部断绝。朱慈肇已死，那么按照道理说朱三太子案似乎应该尘埃落定了。但是康熙60年公元1721年台湾朱一贵起义仍然尊奉朱三太子的名号。与之类似的还有杨启龙案、张念一的朱三太子案等等，反反复复。整个清朝统治初期，大大小小的有关朱三太子的案件有10几起之多，不断有人利用朱三太子的旗号起兵反清，朱三太子也成为了清朝皇帝的梦魇，挥之不去。由此可见，在清朝初期很长的一段时间，朱三太子仍然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虽然明王朝的统治已经覆灭，但许多汉人仍然憎恶满清政权，留恋明朝的统治，因此反清复明运动也是屡禁不绝。朱三太子案就是反清复明运动的缩影。其实朱三太子到底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朱三太子这个名号就是反清复明的大旗，同时朱三太子也成为了一枚政治上的棋子罢了。

0: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阮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阮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阮城之声交通广播。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戈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清晨推窗见绿，傍晚漫步林荫，这寻常的幸福源于不寻常的坚持。
7: 有人在前线种树固沙，有人在城市修剪养护，而你我可以用更轻的脚步，更少的浪费，加入这场绿色接力。
6: 这个春天去种一棵树吧，如果没时间，就护好身边每一株草，每一朵花，
8: 植绿护绿，共建美好家园。鄂尔多斯，让绿色成为最动人的底色。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5: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1: 暖城路况，首先和您关注2026年7月10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兴路、区一中东十字路口至五碗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接下来和您关注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暖城路况，最后和您关注7月12号至8月12号，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2: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1: 暖心驿站首先和您关注一则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铁牛大酒店到每天百货，期间不慎丢失车钥匙，支付给简单快乐，失主电话1804777986618047779866。再来关注一则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下午，益昌公司爱心的哥吴师傅见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失主请到暖心驿站领取。暖心驿站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盒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3: 等午后的阳光斜照在青石板路上，一段未知的旅程已悄然起航，领略山河壮阔，触摸城市温度，自然奇观与烟火温情再次碰撞，文旅资讯与实用攻略尽在掌握，在聆听中遇见风景，遇见故事。文旅暖城，跟随声音去远方。

0: 北京时间14:08，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大家好，我是菊林。那节目一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猜诗名。今天的诗句给到大家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首诗呢是王维写的，那这首诗的名字叫什么呢？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作者是王维，那这首诗的名字是什么呢？答题的朋友，您可以把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啦。下面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文旅资讯环节。
1: 聚焦文旅前沿，速递新鲜，全面的文旅新闻尽在文旅资讯。
0: 文旅资讯首先和您关注，携程将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7月25号，市场监管总局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16.58亿元，罚款35.21亿元，合计罚没51.79亿元。经调查，携程实施两种垄断行为，一是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限定交易行为；二是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反垄断法禁止的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市场监管总局将督导携程全面整改，公开整改措施，接受社会监督。携程表示，诚恳接受行政处罚决定，将严格对照监管要求，逐项推进系统落实各项整改工作，确保各项措施执行到位，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具体整改措施，主动接受各界监督。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一张八仙电影票玩转蓬莱。2026暑期档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正在全国热映，烟台蓬莱是八仙传说发源地，借助电影《八仙》的热度，当地掀起了跟着八仙赴仙境的打卡热潮，景区客流、餐饮住宿、文创消费全面升温。在蓬莱阁景区内，表演者扮演的八仙不定时开展巡游活动，铁拐李提葫芦，何仙姑执荷花，吕洞宾仗长剑，与游客合影互动，让游客沉浸式走进动画剧情。吕祖殿、八仙栈道等跟八仙相关的景区也成了热门打卡点位。据了解，烟台蓬莱上线跟着八仙游仙境主题攻略，全域景区、酒庄、商业街区开展票根福利活动，推动流量全域转化，延长游客停留时间，提升二次消费。

文旅资讯接下来和您关注。1.5万元机票退票被扣1.4万元。近日，一则万元机票仅退几百块钱的消息引发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因行程变动于起飞前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实际仅退回432元。平台客服向林先生解释，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款可退。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相关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清晰、告知不充分、

0: 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不少消费者表示，退票时平台仅显示最终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专家建议，如果购票时确实行程没法最终敲定，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文旅资讯最后和您关注外国人涌入中国空调房，全球热浪滚滚，外国游客纷纷来中国避暑。这个夏天，大批外国游客跟着电影场景来到张家界避暑消夏。据统计，七月以来，张家界大峡谷景区日接待近万人次，入境游客占比超50%。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在东南亚地区热映，片中浓郁的乡土风貌和侨批文化带动多个华侨之乡迎来大批东南亚游客，人们在古街巷中寻找岁月质感。与此同时，持续扩大的免签朋友圈和支付便利化全覆盖以及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措施，打造出更加友好便捷的软环境，将入境流量加速转化为消费增量。如今跟着电影游中国，跟着非遗游中国，跟着 AI 游中国，各具特色的文旅促消费活动，让中国正在成为众多海外人士说走就走的首选目的地。以上就是今天的文旅资讯。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首诗叫什么名字呢？这首诗的作者是王维。王维写的这两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诗的名字是什么？答题的朋友可以把您的答案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暖心文”。交通广播暖心文交通广播加关注留言，我就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了。那看一下时间呢，下面我们要进入一小节的广告，广告之后接着和您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3: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2: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4: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5: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6: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7: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2: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5: 爸爸，
2: 他，
5: 妈妈，
2: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3: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8: 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0: 北京时间14:19，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的跟着主播去旅行，我们即将要连线到的是柔眉视听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和大家聊一下我们这两天华东之旅的行程安排，以及我们这些小成员的一些所见所闻，还有他们的感受。那这两天呢，朱莉正在带团，那带的是哪条线路呢？就是我们最近推出的上海、苏州、杭州、绍兴这条华东之旅。那今天呢，已经是旅行的第四天了。那我们来和小成员以及朱莉了解一下，我们这条行程到底好不好玩，去了哪些地方，让小成员们谈一谈他们对这条行程的感受。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来连线朱莉。朱莉你好。
1: 徐林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少年独立营的带队朱莉啊。今天呢，朱莉也是行走在江南的路上啊，和大家共同来进行连线。那我们现在呢是从鲁迅故居，然后要前往的是周庄啊，在周庄的这个路途过程当中，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天孩子们的一些所见所闻所感。我们呢是7月24日准时出发的，而且孩子们呢很多都是第一次独自离开父母离开家，然后我们一起来乘坐火车前往苏杭。那第二天的5天时间呢，我们是正常抵达，抵达之后呢，我们见证了我们的苏州园林，那接着呢，我们见证了杭州的西湖，见证了宋城天古亭的 APC 互动啊，还有我们的就是这个震撼的天古亭演出啊，包括今天我们的行程呢是走在绍兴啊，上午呢去到的是先生的故居，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准备走到的是周庄，基本的行程呢是这样的一个行程。那这些天呢也是肉眼可见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和蜕变啊，整个的过程当中呢，很小的宝贝，其实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跨度还是相对较大的，那最低龄的宝贝呢只有8周多，那稍微大一点的宝贝呢跨越到了18岁，虽然说年龄跨度比较大，但是孩子们在整个的过程当中呢，我觉得小一点的宝贝可以全程坚持下来，不叫苦不叫累，可以跟着我们的队伍一起前行，大一点的宝贝呢有的时候还会主动承揽起照顾小宝贝的一些责任和担当，所以说我觉得这就是我们独立营在行进过程当中的一个初衷和意义吧。不光呢可以让孩子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呢，更多的是让孩子们在这个行进的过程当中来体会到我们相互之间的帮扶帮助啊，包括呢我们和小朋友相处沟通交际的这样一个综合能力的提升。那今天的连线呢也是我们8天7晚的这个行程当中的首次连线啊，接下来我们会认识7位小朋友，然后呢让他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行进过程当中他们的一些所见所闻和所感。那好了，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先来认识一下第一位小朋友啊，其实应该算是我们的第一位也大一点的学员吧，他的名字呢叫做秦子涵，我们请他呢跟大家来简单的做个自我介绍认识一下。子涵你好。
2: 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
0: 子涵。
2: 我来自鄂尔多斯市第一中学东胜校区，很高兴参加这次的柔眉少年旅行。古人云，江南好风景旧长安，我走进了诗意江南，苏州留园我借亭台藏岁月，山水纳乾坤，一砖一瓦皆是千年文脉，枫桥寒山寺体会姑苏城外寒山寺，夜拜众生道客传的切骨幽韵，漫步亳州西湖，古塔临江，借镇山河，岁月安然，真正领会了水光潋滟秦方吼的温婉盛景，宋城切骨琴穿越时空隧道，仿佛看见岳飞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精忠报国，走进绍兴鲁迅故居，读懂文人笔下的记忆还心魁不察，且不察我以我写借轩辕的赤子家国，一路风光锦绣皆是山河静好，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宋城的大地震野出，让我读懂了盛世背后的家国力量，这场沉浸式野出真正真实复刻了汶川大地震的惊心动魄，电闪雷鸣撕裂晴空，昔日安宁的家园瞬间沦为废墟，哭喊与轰鸣交织直击人心，最动人的不是 舞台特效，而是绝境之中不灭的人性光辉与中国力量。灾难面前没有旁观者，只有逆行奔赴的救援人员，挺身而出的解放军战士，互帮互助的普通百姓，用血肉之躯筑起生命防线，用坚守与大爱对抗灾难无情。这一幕让我深深懂得，我所见的江南锦绣山河无恙，从来不是理所当然。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始终在苦难中奋起，在风雨中重生。古人以风骨守护山河文脉，今人以担当守护万家安宁。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民族底色，是灾难时刻的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中国精神。山河无恙，烟火寻常，皆因且被担当。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身逢盛世，长在红旗下，有幸沐浴山河锦绣，更当铭记民族风骨。我愿以青春之名，承先辈之志，怀爱国之心，担时代之责，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诞生105周年之际，我想引用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讲话上的结尾，作为我的最衷心的祝愿。祝愿伟大光荣正确党中国共产党万岁，祝愿伟大光荣英雄党中国人民万岁，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谢谢大家。
0: 刚才呢，我们的子涵小朋友是写了一篇日记，然后呢把这两天的所见所闻然后都写在了一篇日记里。我觉得子涵稍微有一点点这个紧张。子涵是第一次出门吗？
1: 子涵是第一次出门，也是第一次做直播连线啊。刚刚在
0: 连线之前也
1: 有跟我沟通，说朱莉老师，其实我准备好了，只是有点紧张。
0: 对，
1: 但是我觉得才女就是才女，不愧是才女啊！我们都是出口成章的，而且在整个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把我们这些天整体的行程、我们的景点，包括我们景点背后想给孩子们厚植的家国情怀，我觉得子涵表现的是淋漓尽致啊，帮我们全部都梳理了一遍。所以说子涵呢今年也是刚刚参加完高考，那即将呢要去到首都去上学了。我觉得他的这个开头给我们开得很好，孩子们也会纷纷向姐姐学习，一起来表述一下这些天我们的一些收获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话不多说，我们来继续来认识第二位我们的小团员，他的名字呢叫做秦文俊啊。我们来看一看文俊这些天有哪些收获。你好。
3: 尊敬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康巴时区，第八县小学5年级我们的秦文俊。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踏上江南大地，游览枫桥、寒山寺、留园与西湖，我真切领略到了江南独有的韵味。我驻足枫桥、寒山寺、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分声中到客船的世界，萦绕心头，悠悠古中穿越千年。有小桥流水的静谧安静，让我体会到古诗词所有的静意，读懂藏在山水间的乡愁与安宁。走进留园，又是一番景致，亭台石水，幽朗奇石，一步幻景，古人于方寸庭院收纳山水风光，一窗一景皆是巧思，险境中式园林，含蓄内切的东方美学。离开姑苏，奔赴西杭州西湖，碧波荡漾，垂柳依依。西湖不只有如画风光，更存留着苏白二公为民送福的故事。

0: 无数文人在此留下传世诗篇，山水因文人而拥有温度，一山一水一丝一源，风光背后是千年绵延千年的中华文化。这次旅程不仅饱满美景，更让我深深的为祖国山水与传统文化感到骄傲。我们应当走进山水，品读历史，传承独属于我们的东方雅风。我这演讲完毕，谢谢大家。
1: 啊，这大家看来都写了小作文。那周丽老师，那其实我是想听听孩子们就是对这两天行程满不满意，然后他们去哪儿玩了啊，更多的想让他们聊聊感受。
2: 行，这样子啊，因为很多宝贝他从来没有参与过直播连线，这是我今天帮他们想的办法。我说如果你们真的担心自己说不好，我说你们可以就是自己先把它写下来，孩子们都特别认真对待了。所以说呢，我们把我们想说的话全都写到了小作文里。那接下来的话呢，接下来这两位小朋友啊，他们主要是以口述为主的，就是前两位小朋友是精心的就是写在了纸上啊。
1: 那这样朱丽
2: 老师想问问你们
1: 对朱丽这样的，因为现在我们马上要进广告了，那让后续的小朋友稍微等待一下。那前两位小朋友秦子涵还有秦文俊，我觉得这个小作文写得非常好啊，看来这两天大家都认真的参观了，也认真的思考了。还有就是特别是秦子涵小朋友最后的祝福啊，真的是我觉得也是谢谢子涵。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希望啊，就是接下来的行程大家可以玩得更好。那下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听听我们这条行程旅行小成员他们的感受好吗？
2: 好的好的。
1: 好的朱莉，
2: 再见。
1: 那我们现在进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让我们旅行团的小成员来说一说这两天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我们进广告喽。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湖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你是否曾隔着屏幕对着某片山海屏住呼吸，镜头里跃动的极光，晨雾中苏醒的古村落，市集飘来的馨香，那些让你心动的瞬间不该只停留在点赞收藏里。每一次旅行都是新故事的开始，跟着主播去旅行，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生活里跃动的诗篇。
1: 北京时间14:32，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文旅暖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柔梅市厅旅行社旅行推荐官朱莉，以及我们华东之旅旅行团小成员。那我们今天呢连线7位小成员，让他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一趟就是华东之旅有什么感受啊，大家学习到了什么，看了哪些景。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朱莉。朱莉你好。
2: 朱莉你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连线时间啊，我们本次连线的内容呢，主要是针对于我们的2026年华东少年独立营，我们17的这样一个小学员的一个所见所闻所感的收获吧。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下一位小学员，名字叫做丁一宁。来，我们也请一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们来打个招呼。一宁你好。
6: 大家好，我是康巴市区康三中的初一学生丁一宁。我们去了

0: 我们在昨天去了宋城，看到了宋城的宋城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经历过程，惊心动魄，让我感受到了宋城的千古情。我们今天上午去了鲁迅故居，看到了鲁迅学习地方，鲁迅的家乡，看到鲁迅在桌上刻的枣字，让我体会到了
1: 第一年同学，
0: 接下来的行程我们我先期待去迪士尼，我想去迪士尼看迪士尼的各种
1: 玩迪士尼的各种项目是吧？
0: 是。
1: 那丁宁是第一次去上海吗？是第一次去苏州吗？丁宁同学能听到吉林说话吗？
0: 我最喜欢游乐园轻松快乐气氛。
1: 朱莉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0: 没有。
2: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王世宁啊，我们也请世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些天都见了点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收获。来，世宁你好。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王世宁，是康巴什第一中学的一名中学生。在下了火车后，我们来到了苏州。俗话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们用亲身经历见证了千古美韵啊。留园让我们见证了古人独特的审美情怀然后也感受到了苏东坡那样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俗的独特气质。然后六扇小窗将园子里的客室风景映入眼帘。独特的中国造景，使我们感受到了传承千古的中华传统文化。下一站我们又来到了枫桥。枫桥和寒山寺，我们感受到了那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的独特的傍晚独特风景。然后把我们将我与我们的课本一起旅行，我们也亲眼见证了寒山寺的钟声游荡于大诗人张继。我到了。
1: 那是您还有补充吗？除了看到这些还看到哪些风景了呢？
3: 我们在第三天还游览了西湖，见证了一把西湖比西子的西湖独特美景。雷峰塔和三泉映月也让我感受到了古人的神韵与气质。同样这里也是1元人民币的摄影地。同时也让我感到非常有幸和兴奋。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世宁的分享。
3: 下午我们来到了宋城看千古情，领略了千古的情怀，并且我们还观看了大地震，体现了军民齐心家国情怀的家国情怀的

0: 精神。
1: 哦，
0: 千古情也让我们看到了传承千古的歌舞与舞蹈，领略了古人的神韵与气质。哦，今天上午我去到鲁迅故居，见证了一位中古想挽救中国的人，竟然也是虽是如此豪门出身，但后来家庭落幕的惋惜，让我感受到了，也同时感受到了鲁迅在桌子上刻字的勤奋好学与励志学习，将来肯定将以笔为刃，精忠报国。哎呀，我们作为新时代少年，要听党话，跟党走。发扬光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有知识、有信念、有理想的新时代少年，谢谢大家。
2: 少年强则国强啊！我觉得孩子们通过我们这条线路，真的是感受到了很多，收获到了很多啊！你像刚才这位同学，他是全程看着我们的行程，自己全程没有小作文，他是自己全程口述出来的，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认识下一位啊，下一位的这个学员呢叫做朱许墨啊，是我的老本家哈，朱许墨。我们来看一看许墨眼中这趟行程当中的亮点的哪些。许墨你好。
3: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许墨，我来自乌兰镇中学。最近几天我们跟着朱老师一起走进了江南水乡，其实我觉得有一句古话说的挺好的，就是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这一句话完美的折射了这个江南水乡的风景。这几天我们也去了不少的美丽的地方，就像杭州的西湖，绍兴鲁迅的故居，然后还有大美苏州、大美宋城这些地方。虽然说就是把内蒙古如果能比作一个粗犷的汉子的话，那么这些地方就是一个温润如玉的大家闺秀
4: 啊。
3: 虽然说这些地方就是有他们的不同性，但是恰恰的就折射出了中华民族的和而不同这一点，然后这些也是中华民族历史的体现，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像我们走进了这个姑苏城寒山寺的起伏的钟声，我们听到这一点，对不对？就这恰恰就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他的信仰，他信仰的体现。然后就是鲁迅他写那一首特别漂亮的文章，这就是中华民族他的人民的思想的转变，从封建社会的思想转变成为了社会主义思想，这是他萌芽的体现。然后最后就是这个我们走进那个留园，其实留园是令我感触最深的一点，因为它里面实在是太美了。就像它体现的就是中华民族这个传统美学美术学，我觉得对于我们也特别有启发。我觉得中华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大地，我也希望有一些外国的朋友能收听到这个，可以来这些就是名胜古迹来转悠转悠，了解一些中华的文化。而我们作为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们应该努力保护这个文化遗产，做大美中华的大美少年。我的发言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特别有领导范儿啊，我们是有想法、有高度、有深度的学员哈，我们每一个学员都是出口成章，而且呢，自己的思维逻辑性都是非常的清晰的哈。通过今天的展示呢，朱莉老师也是对所有的小学员们又有了一个全新的认知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吧，我们继续再来认识一下下一位李雅琪，来，雅琪也跟大家打个招呼。
4: 雅琪你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乌兰镇中学初二年级的李雅琪，在回望我已经走过的这几段旅程，我深知这并非是一次简单的游历，而是一次关乎自我重塑与精神觉醒的深刻洗礼。在这段脱离了父母羽翼的时光里，我真正体会到了独立二字背后沉甸甸的重量。 在这次行程中，最令我震撼的莫过于走进鲁迅故居的那一刻。在来之前，我曾在脑海中无数次勾勒过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以为那里必定是一个充满欢声笑语、生机勃勃的童话

0: 同去与喧嚣，却多了一份令人敬畏的历史厚重感。文字，鲁迅先生文字里的世界是先生对美好的寄托，而眼前的真实则是对岁月沉淀下的文化脊梁。这种书本与现实的碰撞，让我深刻意识到，真正的认知不能仅停留在纸面上，更需要用脚去丈量，用心去领悟。除了对历史的重新审视，这次独立营更让我在生活的点滴中完成了自我的蜕变。离开父母的庇护，从自己整理内务、规划作息，到团队任务中的倾听与协作，看似每一个都是微小的挑战，都是对我独立意志的打磨。八天七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在我的心中却播，但它在我心中播下的种子却足以生根发芽。我的演讲完毕。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李雅琪啊。那这两天的所见所闻都在这篇小作文里边了。我觉得孩子们还是有一点点紧张，不必紧张啊。其实我们就是做的一个分享，大家看到了什么，然后学到了什么。我觉得在这趟行程过程当中啊，我听孩子们的这些作文也好，还有孩子们的感受也好，我觉得孩子们真的是就是思考了，走到这个景点他有所思考，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最后一位小朋友是张书瑶，是吗？张书瑶同学，
2: 对，张书瑶，对，张书瑶已经在等待了，特别的可爱的一位小朋友，很懂事儿，而且呢，全程呢可以帮老师还能分担很多工作啊。虽然说年纪不大，和前面那些哥哥姐姐相比的话，他的年龄会相对小一些，但是呢，也是同样非常有责任、有担当的一个小姑娘啊，特别可爱。那接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小朋友，来，张书瑶，跟大家先来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让大家来认识一下。
3: 我叫张素瑶，今年十岁了，我来自东胜区第四小学。我在这次旅游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地方便是留园。留园园的六面花窗，六面花窗每一个不一样的图案，看到的风景都不一样。
1: 那留园美不美啊，张素瑶？
3: 很美。
1: 我
3: 看到了水。还有那里没有人用的小船，还有一些荷叶。
1: 那张书瑶是第几次去到上海、苏州这些地方呢？是第一次去吗？
3: 第一次
1: 啊。那你觉得那边好不好呀？漂不漂亮？美不美呀？
3: 漂亮，但是太热了。
1: 还是我们内蒙古比较好哈，比较凉快。美是美，但是我还是觉得我们家乡好，是吗？张书瑶今年十岁，然后是第一次出门吗？第一次抱团是吗？
3: 不是
1: 啊，不是第一次了，第二次了。那这次抱团有没有想爸爸妈妈呀？
3: 想
1: 啊，有点想，没有关系。每天应该朱莉老师会让你和你的爸爸妈妈通话，是不是？
3: 不是借朋友的通
1: 啊。那不管怎么说，肯定是每天可以和爸爸妈妈说话，是吧？那接下来你知不知道你们将要去哪里呀？去哪里呀？不知道啊。那接下来要去周庄坐船，晚上还要看周庄的演出《只此周庄》，你期不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呢？
3: 我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
1: 啊，很期待接下来的行程。好的，那希望张书瑶照顾好自己，也希望你和这个同行程的哥哥姐姐们好好玩，好吧？朱莉，张书瑶还有补充吗？朱莉，张书瑶还有其他同学还有补充吗？
2: 没有了，目前就是这七位同学。那今天以上所有的内容呢，也是七位同学的全部 一个连线的内容了。
1: 嗯，
2: 那明天呢同一时间哈，我们依然会和大家继续来进行连线，再去认识其他不同的学员，再去看一看听一听孩子们其他人的一些收获和见闻啊。那同时呢，朱莉也再次补充一句哈，那这一趟呢其实是我们今年夏天我们融媒视听为大家来推出的比较火的一

0: 条华东的少年独立营。那虽然说我们说的是一期，其实这已经是我们今年走的第二趟了。那近几天呢，虽然我在外啊，一直还收到了大家不少这个家长的咨询啊，收听到了他们的电话，一直在咨询说进入八月份之后还有没有同样的行程了。那在这儿呢，朱莉也提醒大家，那还有一期是8月10号到8月17号为期呢，依然是8天7晚，和我们就是这几趟的行程呢，它是一样的哈，唯独不同的就是我们的时间呢，为大家往后推了一下，因为有很多家长哎说这个进入7月份之后啊，孩子们的这个时间安排比较紧张，看一看进入8月之后能不能来安排同批次的这样的一期行程给孩子们，所以说我们又临时为大家安排了一期哈。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家长们有想为孩子进行规划的，有想让孩子独立出行去锻炼的，同样也可以来联系朱莉来进行我们的这个第二批次的华东少年独立营。也刚才也听到了我们的孩子们在行程过程当中有如此多的收获，我也相信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哈、啊、让孩子来独立出来锻炼一次的话啊，他也会有这个应该说是很明显的成长和蜕变吧。所以说呢，家长们如果说更多的想来了解我们八月份的这趟行程的话呢，也可以直接来致电朱莉的电话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朱莉，非常感谢我们今天7位小成员的分享。那也希望孩子们，这个可以照顾好自己，同时呢，就要辛苦朱莉和其他的老师要照顾好孩子了。刚才我听张树瑶说那边很热，那这两天，上海啊这些地方大概多少度呢？30-45度吗？
0: 对对对，基本是在这样的一个
1: 天气
0: 上下浮动吧。对，虽然说就是、
1: 嗯、
0: 其实我们第一天落地的时候天气就是稍微有点热，因为我们刚刚下火车之后，本身前一天晚上孩子们有可能是第一天离开家、
1: 嗯、
0: 然后火车上的休息他肯定不会像家里就是他那么舒适度那么高啊、
1: 嗯、
0: 所以说孩子们难免第一天出门有一点点不适应啊。到第二天的时候，其实孩子嘛他适应的能力是很快的、
1: 嗯、
0: 第二天的时候就会好很多了。包括今天老师呢一直也在全程去照顾孩子们的这个年龄段啊，去尽量让他们的体感舒适度会好一些。
1: 嗯，
0: 所以说整个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会给孩子们买冰棍啊，老师会及时的去订购冰块啊，然后会发放这个小扇子呀，或者说我们会尽可能的把这个室外的日照的时间相对缩短一点，然后合理的去规划安排孩子们的行程和时间，让他们就是尽可能的在车上呀或者室内啊就是多待一点，然后我们综合一下啊，这样没有感觉太晒的时候我们已经进入到空调房当中了，就是整体吧我们其实一直在灵活的调整，在微调，尽量让孩子们在体感舒服的情况之下我们还可以收获更多。其实这就是我们这个线路的精髓，就包括这些天我们的饮食，其实家长们孩子们都是比较认可的。虽然说来到江南了，很多家长会担心，哎，去到江南了之后，这个因为我们这个饮食背景它还是不一样的，江南普遍的会少油少盐，他们的口味会相对来说会更淡一些，不太适合我们北方的孩子的饮食啊。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地接老师也是非常非常的就是人性化合理化、
1: 嗯、
0: 对，他会把孩子喜欢吃的这些，像我们平常还在吃的什么番茄炒蛋呀、鱼香肉丝呀，就是什么糖醋里脊呀，就类似于这样的菜，会多去给孩子们调整。
1: 对，
0: 那整个下来，孩子们都会觉得，哎，在这儿吃饭和我们回家吃饭其实没有什么两样，而且会吃得很开心。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出行幸福指数提升的一个小小的亮点吧。就是我们整个行程下来，不光老师非常的负责任，然后呢有爱心、有耐心的去照顾孩子们，然后整个的我们的行程也是特别合理的。虽然天气温度啊，它有的时候是我们人为不可控的，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实际的情况给孩子们来进行微调。那再有饮食我们也是非常人性化的，那整个匹配下来我觉得啊我们的这个服务是相对来说我觉得是特别好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也不光是给我们本次这个行程过程当中的家长，包括还有就是想就是期待我们下一趟的已经报名的或者没有报名的家长来说一说，就是找诗听，您放心啊，找朱莉来陪同孩子们全程来进行旅行，他不光收获的是独立，是成长，我觉得更是这一份担当，一份责任。同时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也希望大家

0: 大家接下来如果说有这个旅行方面的行程规划的话，可以来找到朱莉哈。我们不光有这个少年独立营啊，那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亲子游啊、银发游呀，包括您比如说公司需要做团建呀，或者说家庭需要就是这个亲朋好友需要组个团出行啊，都可以来找我。我再来强调一下电话：15-482-4823，15-482-4823，微信同号。
1: 好，那今天呢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就连线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连线其他的小成员，来听听其他人的所见所闻所感。那我们这条行程从吃住行游这四个方面，我觉得为大家做的这个前期准备工作是非常非常充分的。刚才朱莉也说了，不管是这个户外时间上的调整，还是我们吃饭上的一个灵活掌握，我觉得这个都是充分考虑了孩子们的口味和喜好。同时呢，我们相信融媒视听旅行社朱莉以及其他工作人员会把孩子们照顾得很好。那最后呢，就是希望朱莉提醒孩子们多喝水，因为那边比较热，湿热闷热的话可能出汗就比较多一点，让大家多喝水，喝盐水电解质水，多给孩子喝一些水，补充水分。
0: 好的，谢谢吉林。
1: 好的，那我就不打扰你们的游玩时间了。接下来我们你们要去周庄了，已经到了吗？
0: 对，我们现在要乘这个摆渡车啊，马上就到周庄了。
1: 好的好的。
0: 刚才为了连线是专门停下来连线的。那接下来我们要换车了。
1: 行，那我们
0: 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见吧。
1: 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多聊了，祝你们旅行愉快。好的，我们明天再会，再见。那朱莉带的这条线路是华东之旅，我们去四个地方：上海、苏州、杭州、绍兴。今天呢是第四天了，行程过半了。我觉得孩子们玩得非常好，因为从孩子们分享的这些内容来看，他们确实看了很多，收获了很多，同时呢也很满意这条行程，有收获，有成长，同样也有他们的思考。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旅行的意义。那大家如果想报名我们第二期的这个团的话，您可以拨打朱莉的电话15-482-4823，15-482-4823，微信和电话是同号的。那如果朱莉没有接听您的电话，您就耐心的等待一下，因为她在带团的过程当中有可能呢有的时候听不到，所以大家呢耐心等待朱莉老师的回复就可以了。节目最后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个演唱会，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蒙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那本次演唱会您会听到林志颖、萨顶顶、胡夏、王琦，还有袁树雄以及新生代摇滚先锋乐队孟维莱乐队的歌声。那这次演唱会呢，福利也给大家直接拉满了，只要你成功购票了，去到演唱会的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门票，大家呢可以下载暖新闻客户端，因为我们在暖新闻客户端上进行发售啊，这个门票演唱会的这个门票在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发售，而且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额外获得一份专属伴手礼，大家一定要记得下载暖新闻客户端。演唱会的时间再和大家说一下，8月8号，地点呢是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我们今天的互动问题考大家的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这首诗诗名是什么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已经有朋友发来正确答案了，就是王维写的《终南别业》。稍后呢，我会把获奖回执发送给您，注意查收就可以了。 大家收到获奖回执，可以去店里领取听友节抽奖卡。那拿到这张卡之后，在我们今年举办的线下听友节的时候，可以抽。

大奖，2026年我们的终极大奖是名爵 MG4 一台，猛士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升猛士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咨询热线152-4847-2862。152-4847-2862。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文旅暖城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稍后是由嘉浩为您带来的交广有话说，欢迎继续关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15点03分，接下来一同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信息。一同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沈街准噶尔路至永兴路，区中东十字路口至武安小十字路口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相互转告。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的7月11号至8月30号对

0: 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兴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周知。出行提醒：因路面维修，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阮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要过路施工。施工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出行提醒：驾驶车辆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阮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阮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江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好的，下面这一时间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接下来的15点的暖心驿站，看看这会儿有哪些新的失物招领信息。
1: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0: 好的，一同来关注15点的暖心驿站。首先发布一则寻物启事：7月26号晚间21点左右，在东胜区骑共享单车从十大商场到好家格博对面啊，丢失了黑色雨伞，失主联系电话15248112258。失物招领信息：广安公司爱心的哥边志光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黑色外套一件、内装绿色的大众车钥匙啊，以及杭景旗高频的身份证，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来认领。暖心驿站总站地址：东胜区吉劳庆小学路东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佛、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添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2: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3: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2: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4: 温鲁清，东胜鹤阳律师事务所副主任，职业20载，具有娴熟的法律知识，法为神魔，助为初心，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公益事业，为农牧民提供法律援助，为听众朋友讲解法律知识，解答法律咨询。温鲁清律师擅长办理公司业务、争议赔偿、合同纠纷、房地产纠纷、刑事案件等案件及非诉业务，常年法律顾问。普法热线13904778729，13904778729。
0: 事状无纠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得嘞啊，又到了每周一下午15点到16点的交广有话说了啊。今天呢，按照惯例依旧是邀请咱们的实习生小王同学陪伴小丁一同来上节目。今天呢，还是由您来发布一个互动问题，怎么样
5: ？OK。
0: 得嘞，只要参与咱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呢，就有机会获得不少的礼品，其中最大的大礼我个人觉得就是这个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的抽奖卡了。1008猛士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名爵 MG4 一台，猛士八号机不对啊，参与节目互动就有机会获得回执抽取名爵 MG4 一台。

0: 猛士八幺七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士八幺七配备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士八幺七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士八幺七配备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士八幺七配备鸿蒙座舱5，更科技。提取猛士和全站华为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士八幺七30.19万元起，选猛士汽车到铜川找佳佳。咨询电话15248472862。接下来就有请我们的小王同学一起发布今天下午的互动问题吧。
1: 今天的互动问题是：小王在街头目睹了一名男子正在抢夺一位女士的手提包，小王呢立刻冲上前去与男子进行了一个搏斗，过程中呢造成了该男子的手臂骨折，成功制止了抢夺行为。请问小王的行为在法律上属于什么性质？A 是故意伤害，应当负刑事责任。B 是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C 呢是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可以减轻处罚。D 是属于紧急避险，造成损害，需适当进行补偿。
0: 哎，这事儿，我突然觉得啊，这个选项好像显而易见，但是他后面说的呢，又跟我认识的不太一样了哈。
1: 打斗过程中造成该男子的手臂骨折是轻伤。
0: 哦，您这是一个算是友情的提示是吗？好的，北京时间的15:10，接下来我们一同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公众平台谁参与到了今天的节目互动啊。首先呢是咱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哦，目前呢咱们的热图简单和高见这三位啊基本上是同时做出了选择啊，甚至我的电脑都为此卡了一下。这事儿，首先这三位听友他们的选择高度一致啊，他们都做出了某一个选项，但是小丁呢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小丁都没有听明白这个题干怎么着啊，是谁呀、啊、
1: 我再来读一遍
0: 啊。好嘞，没问题。
1: 小王在街头目睹了一名男子正在抢夺一位女士的手提包，小王立刻冲上前去与男子搏斗，过程中造成了该男子手臂骨折
0: 啊。就有一劫匪上街了，然后呢小王撞见了、这男子正抢包着呢，小王过去制止他了。
1: 对，然后结果把那个劫匪
0: 揍成骨折了。
1: 对
0: 啊，这不是过失致骨折吧，还是揍成骨折了？
1: 是过程中造成，搏斗过程中、
0: 搏斗过程中造成骨折了、嘿，这题真难。等一下您来让我想想，您要说他是正当防卫吧，好像有点这个成立的意思，但是你要说紧急避险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条这个算是法条吧，也适用于紧急避险。哎呀，一下子不知道怎么如何选择了。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等待一下各位听众的反应。北京时间的15:12，我们将在15分之后的广告之后为各位揭晓正确答案。列位，咱一会儿见。

0: 好的，欢迎回来啊！一同关注一下目前互动的情况，不少听友都发出了自己的见解啊。但是今天下午，不知道是大家这个都挺厉害的啊，而且好像都选择正确了。可是小丁呢，怎么感觉我还是想去选一个四 D 呢？好奇怪呀！
1: 城市会让我讨厌你的话，城市的像是胶片，爱你像不停发烧，你用行动在为我的眼睁笑颜，消磨了很多力气，但我的青春已不值一提，我只想在你欠我的账本上再狠狠地记上一笔。你是我情话的由来，而我是你情话的韭菜，自愿暴露给你的答案早已经经不起任何的修改，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发挥自身优势，整合各路资源，赋能应急广播建设。FM 100.8应急服务专线0477-859-2425，在您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永远在路上。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3: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4: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3: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5: 好的，欢迎回来，事双我就理，交广有话细分明。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刚才的这个互动问题啊，这小王同学呢，很卖力气的跟我说到了一下了啊，就是不让选四 D， 为什么？你得先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四 D 是错的。
6: 因为四 D 它的题干是紧急避险的，
5: 答案是
6: 二 B，
5: 答案是二 B， 对吧？
6: 对。
5: 那为什么四 D 错了呢？我觉得紧急避险也是处于这个相关选项里面的呀。
6: 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第20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小王呢，他是为了保护他人的合法财产，针对正在进行抢夺行为实施防卫，造成了轻伤，并没有明显的超过必要限度。
5: 我明白了，第一点呢，就是你是告诉我为什么这个事儿要被认定为正当防卫，而不认定为紧急避险， 对吗？那紧急避险相关的这个分析，相关的条文它是怎么规定的？接下来这一时间段呢，我先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然后让小王准备一下，给我们揭晓一下什么叫紧急避险

0: 啊。哦，当然与此同时我看到热土也给小丁发来了这个普法的内容啊，符合正当防卫的要件是男子正在实施抢夺，属于正在进行不法侵害。小王呢为了保护女士财产上前搏斗，针对的是侵害者本人，目的是制止犯罪，完全符合刑法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的规定，包括热土强哥井上天华自强不息简单高见啊，当然简单高见还有这个热土这三位老师呢基本上是选项都没有念完，大家都已经判定了这应该就是正当防卫了。实话实说，列位比我强啊。其实说来还有点惭愧，做节目做到就是主持人没有回答出来正确答案，反倒是被观众给提示了一番才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这一点不得不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点个赞啊！大家的法律素养比小丁要高多了。也恭喜今天参与互动的诸位听众朋友们啊，获得了今天1008猛士听友节抽车的啊，咱们抽奖卡一张。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好消息要简单的跟各位简单的分享一下。为什么说简单呢？我尽量压缩一下时间啊。8月8号有一个麦田美学空间，他竟如花猛太之夜演唱会会有好几位明星到来，而且这次演唱会呢福利是拉满的，相关的伴手礼呀、啊、或者是只要您去到现场能见到明星还能获得价值1000元左右的伴手礼，综上所述啊都是一个不错的一次聚会或者说一次演唱会，值得各位关注一下。如果您找不着这个购票的方式呢，在这儿要提一嘴，是很多听友都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向小丁询问了，您可以通过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直接进行扫码购票啊。哎，我这刚说完，我看到有一位咱们的东东老师他向小丁提问说演唱会上都有谁呀、啊，有这个萨顶顶，就是那个万物生，您知道吗？就是哎，万物生的萨顶顶，还有这个胡夏以及顶级唱作人王琦。王琦，您听名字可能不太了解啊，但是如果您说那个可可托海的牧羊人，这个啊，我小时候在我爹车上经常会听到的。然后呢，我会觉得他会到达现场给您不一样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袁树维以及摇滚先锋梦来乐队，这些都会在本次的群星演唱会上出现的。综上所述呢，小丁觉得今天的演唱会呢还是值得一看的哈。小王同学，您这边准备好了吗？一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什么是紧急避险，什么是正当防卫。
1: 好，正当防卫呢是指直接反击不法侵害人，是正对不正，比如说小王打伤了抢包的人，这个是咱们刚刚提过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呢，就是为了躲开危险，损害了与危险无关的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是属于正对正。之前的选择题
0: 我得停一下、什么叫正对正啊，这个我都没听明白，这正对正它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1: 就是为了躲开危险、损害了，就是拉扯到了第三方。
0: 那它不应该是意外造成的伤害吗？
1: 就是正对不正，就是我们去保护他人的合法，就是像题目中的小王，
0: 对，
1: 他是正面，
0: 嗯，
1: 然后他正对不正，那个不正呢就是抢包的那个人，
0: 对，
1: 所以这样是正当防卫。
0: 嗯，
1: 紧急避险呢就是小王，
0: 嗯，
1: 比如说他在保护王女士的手提包的时候，
0: 导致
1: 另一方第三方，
0: 导致这个
1: 就是对
0: 一开始的侵害人，
1: 可以是侵害人，
0: 也可以是很、
1: 我给你举个例子
0: 啊，
1: 就一辆公交车它的刹车失灵了、冲向了人群，
0: 哎呦，
1: 司机为了避免撞人猛地打那个方向盘、撞向了另一边的空店铺，造成了财产损失、这个就是
0: 正对、紧急避险，
1: 对，
0: 正对
1: 正
0: 的
1: 正对
0: 正紧急避险，
1: 对。
0: 然后另一个呢是制止不法侵害，我这个叫做正当防卫。
1: 紧急避险其实就是把危险转移给了第三方，无辜的第三方。
0: 明确了，明确了。这么一说，我算是理解了为什么不能选4D 啊！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的互动啊，确实让小丁啊又上了一课。那与此同时呢，给小丁一两分钟的时间，小丁把听友节的抽奖卡首先给各位分享一下。在分享完抽奖卡之后呢，我们收到了一条来自于我

听众朋友吕云的一则求助信息，这个事儿可是困扰吕先生很久了，一会儿见各位。

你别问我为何如此冷漠，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吗？

0: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25啊，就在刚才呢，小丁收到了来自咱们听友吕云的一个求助消息。之前的时候呢，这个温律师在线，这个时候吕先生经常来咨询咱们一个关于他们村集体土地分配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事不宜迟，小丁先给您分享一下这个情况。吕云老师说呢，97年的时候，政府呢拍卖里这个五荒地啊，他们村当时是每个人起的钱买的地，个人出钱了。到了19年的时候呢，地有争议，这几个人出钱打官司赢回来这块地了。现在是这个煤矿征地了啊，村里面的村民，当时出钱的人去世了几人，现在村里面不给去世的人分钱啊。问小丁这事儿该怎么办？我记得当时温律师好像给回答过啊，但是吕先生呢，这是第二次提问了，小丁就可以再次整理一下，给您细细回答一下。第一件事啊，就是97年那个政府拍卖五荒地，他当时有没有拍卖协议、缴费的收据，或者是交款的花名册，有没有书面的材料来证明是哪些人出资，出资的金额是多少，土地的使用权手续现在在谁手里面呢？这个问题要第一时间要先落实的，不然的话您看看，有一部分人说啊，这个土地呢现在在村集体手里面，有人说这个土地呢现在在我手里面，这个档案我自己保管着呢，这样的话东说一嘴西说一嘴，不利于确定这个土地产权的规范性，或者说明确这个土地是属于谁的。
1: 嗯，
0: 第二件事呢是2019年的时候，土地您说过啊，这土地权属呢已经打过一次官司了，对不对？法院判决书上怎么写的？相关的判决的材料还在不在？确没确认这块土地呢，它是属于咱们全体的村民还是村集体所有呢？这个问题得画上一个问号啊，因为这件事很重要。第三点呢，就是征地补偿的这些安置方案或者公告，它一定有个发布日期。如果是早点发布呢，那它就有可能是在这些所有人的村民在去世之前发布的，对不对？还是发布之后这些村里面所有人在去世的？这一点呢，法院或者说法律上是非常看重的。如果是在去世之前就已经发布的，那他就理应给您分担这部分的，像是转让费用啊，或者是该划分土地的归属，这些都要有明确的说法的。第四点呢，村里面现在是不给这些所谓的去世人员分配这种补偿款，有没有正式通过这些村集体的表决，是不是大家都同意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且这个会议记录当时有没有决议的原文是怎么样的，我觉得基层管理规范化它一定会有这些对应的记录。最后一点就是补偿款到谁手里了，是不是已经发了，发给村集体了还是还没有发呢？如果没有发的话，我们可以尽快的去争取一下，或者是把这些问题同时反馈给我们的村集体上的这些干部们，看看这事儿到底该怎么讨论。小丁帮忙呢是越忙越帮，小丁不希望就是帮忙不添乱，哎，小丁希望自己是帮忙不添乱的，对，尽力的去让各位坐在这儿把这事儿给谈明白了。也不知道这几个建议对您有没有帮助。I'm your baby。 当然刚才呢，这个咱们的这个强哥呢也发来了他的这个观点啊，关键看

0: 案手里面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或者说实打实的证据，像之前的判决材料，这些都有利于您在争取自己权益方面会有一定的帮助啊，也只能说有一定帮助。最终核心呢是能不能构建起一个完整的证据链，来证明相关的土地归属本身就是属于咱们自己了。得嘞啊，吕云给小丁刚才发来的消息说没有票据了，97年年长了，19年打官司的也没有票据。给您提供一个方法啊，这个方法小丁自己也在用，您可以去这个裁判文书网上看看，但是据说现在有些案例他也不好查，查不到了，但是没关系，小丁下来可以帮您去关注一下这件事儿。15点29分，接下来间断广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3: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4: 出行提醒：驾驶车辆行驶过程当中，牢记稳驾慢行，不疲劳驾驶，不随意穿插变道。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开车看技术，停车看人品。即时路况可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反馈。交广祝您行车万里，平安相伴。

0: 暖城路况，2026年7月12号21时至8月12号18时，对东胜区鄂托克东街原卫校十字路口进行管道碰接，需过路施工。施工期间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暖城路况，因雨水管网改造，2026年7月11号至8月30号，对东胜区鄂尔多斯街建行路口以东至永新路西路口东西双向封闭施工，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提前绕行。暖城路况，2026年7月10号9时至8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乌审街准格尔路至永新路分时分段占用部分非机动车道，期间施工区域内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相互转告。因路面维修改造，自2026年7月12号起，对东胜区惠能东线裕泰煤厂至三界塔大桥路段进行交通管制，管制期间严禁所有社会车辆、货运车辆驶入通行，望周知。
1: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0: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继续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

到夜间，我市大部地区有分散性小雨天气，南部偏大，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型天气。具体预报如下：康巴时区多云转晴，17到30摄氏度；东胜区多云转晴，19到30摄氏度；树林罩镇多云转晴，20到32摄氏度；悉尼镇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乌兰镇小雨转晴，18到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小雨转晴，19到28摄氏度；嘎鲁图镇小雨转晴，20到28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小雨转晴，18到30摄氏度；薛家湾镇多云转晴，19到31摄氏度；伊克乌素镇晴，21到33摄氏度；乌审兆小雨转晴，17到30摄氏度；河南镇小雨转晴，20到27摄氏度。

0: 好的，与此同时呢，我们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象预警信息。首先发布一则来自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的预警信息。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7月27号10时10分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信号，24小时内阿拉善北部、巴彦淖尔市北部、包头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北部、赤峰市东部、通辽市中偏西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最高气温将升至37摄氏度以上，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除此之外呢，还有一则来自于咱鄂尔多斯咱自己的天气情况。根据鄂尔多斯市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的蓝色强对流天气预警信号，鄂尔多斯这些地区可千万要注意了。今天上午9时，鄂尔多斯市气象台发布蓝色强对流预警，预计今天白天至明天9点，鄂尔多斯市西南部有雷暴天气，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暖新闻在这儿提醒各位，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按照职责做好短时防暴、防雷、防大风的准备工作，气象部门做好人工防雹的作业准备，户外行人和工作人员减少户外活动，注意远离棚架、广告牌等搭建物，驱赶家禽牲畜进入到有棚顶的场所，关好门窗，加固棚舍。铁路、机场、高速公路和水上交通等单位应当采取限飞限速或者暂时关闭等措施，保障人员和相关的交通安全。检查城市、农田等排水系统，做好排涝准备和对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防御准备。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暖新闻微信公众号获取。再次感谢鄂尔多斯气象台发布的相关预警情况。
1: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2: 交广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1: 交广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3: 暖城之声。

0: 贴心相伴在您身边，感受暖生活，暖城之声，暖城贴士。
1: 猜个谜语。
2: 好啊。
1: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2: 太简单了，水呗。
1: 我说的是微塑料。
3: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1: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2: 来啊。
1: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2: 2个。
1: 你不懂数学啊。
2: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3: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7: 在这个多元共融的世界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关注那些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他们可能是年迈的老人，可能是身患残疾的朋友，也可能是生活困难的家庭。
8: 他们的声音或许微弱，但他们的需求同样迫切。他们的身影或许孤单，但他们的梦想同样灿烂。
7: 无论是一次简单的对话，还是一次力所能及的帮助，都是对他们最真诚的关爱。让我们共同构建一个充满爱的社会，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温暖和尊重。
8: 让我们记住，每个人的生活都值得被尊重，每个人的梦想都值得被实现。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里，让我们携手同行，共同关爱每一位需要帮助的人。
7: 关爱弱势群体，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让我们的行动成为他们坚强的后盾，让我们的社会充满爱与希望。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宣。
9: 红绿灯前莫心急，斑马线前显风度，小剐小蹭别冲动，依法处理是正途。
10: 交管有话说，让法律法规带着笑声飞。事故处理维权难题，我们笑着聊，轻松学，把安全出行刻进 DNA。
9: 交管有话说，花样说法，有点儿说法。
1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的下午15:4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事说万物皆有理，交往有话细分明。列位听众朋友们，小丁在康巴时向各位问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让小王同学一同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疑案说法。今天的故事是什么样的故事呀，小王？
12: 今天的这个案例呢，发生在上海，主人公呢是已经80岁的顾老伯。顾老伯的老伴身体有病，需要专人照料，看病也得方便。顾老伯呢就在网上查找了合适的养老院，还在工作人员的邀约下实地参观了一家养老院。参观之后呢，养老院还给他发了一本宣传手册。
11: 你看，那这么听起来还挺好的，人家把这个自己的像是保养的项目呀，能够提供的服务，来做成册子给老年人，我觉得这个事儿挺好的呀。而且实话实说，像我也有长辈啊，我有些长辈，比较偏，算是不能算直系的长辈吧，他们就可能会选择，哎呀，在家里面无聊，不如去这些养老院和养老机构啊，有更多的志同道合的老年人可以一块打牌这种的，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案。
12: 他给了顾老伯这个手册呢，手册上面介绍的是非常完善的。这家养老院呢说采取单元式专属照护模式，可以量身定制的照料方案，还有专业的营养师搭配三餐，午饭的标准是两荤两素一汤，晚饭是一荤两素一汤，上下午呢还会额外搭配点心，会根据每位老人的身体状况精准的去控制饮食的热量。最打动顾老伯的一点是，养老院紧邻三级综合医院，还开通了专属的就医绿色通道，会定期邀请专家上门坐诊，然后医疗保障呢，看起来是十分到位的。
11: 这个，你看。

0: 嚯，您说18万的羊，这个床
1: 位
0: 费
1: 对
0: 这么贵啊？
1: 嗯，
0: 那我觉得18万，他怎么着他都得对得起这个价格。老伯进去之后呢，一定非常开心，因为待遇非常好吧。
1: 但是实际入住的体验呢，不是这样子的
0: 啊。
1: 就是顾老伯带着他的老伴仅仅入住了一周，然后呢，他就发现了很大的问题。
0: 得嘞，预知后事如何，北京时间的15:45，我们得稍事休息。休息完之后，我们接着来为您细细讲述。列位，一会儿见。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4: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4: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腾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腾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6，在今天接下来的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首先为各位插播一条消息，来自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消息，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去世，终年68岁。东野圭吾凭借直木奖获奖作品《嫌疑人 X 的现身》以及被改编成的影视作品，在日本国内外广受欢迎，还有众多小说，例如说《白夜行》也特别畅销，但是很可惜在今天于23号因结肠癌去世，终年68岁。以上就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情况。北京时间的15:47，接下来我们正式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前面呢，咱们是简单的聊到了啊，18万的床位费、啊，
1: 对，
0: 又加了好几千的伙食费啊，这些服务费啊，杂七杂八的，确实匪夷所思，这么大的投入。前面那么优质的宣传，那他入住一定很棒，对不对？
1: 但是顾老伯他仅仅入住了一周就发现了有很大的问题、养老院的日常饭菜基本上只有鸡肉和鸡蛋，菜品是很单一的，并不适合老伴的身体状况，食用之后呢，很容易继续加重基础病情。顾老伯呢，立刻通过微信联系了工作人员，提出了解除合同，并带着老伴办理了退住。
0: 那您别说，顾老伯真的是发现问题及时的就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啊、那他提出的这个退费呀、解决这些问题，院方给予了什么样的回应呢？
1: 顾老伯之后多次呢通过相关部门的通过相关部门进行了调解沟通，想要拿回预缴的费用，但是养老院呢是一直都是置之不理，拒不配合退费退款退费。万般无奈之下呢，顾老伯只能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养老院退还费用，并且赔偿相应的损失。
0: 哎，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法。顾老伯依然在很大的年纪选择维护自己的切身权益，而且众所周知啊，他前面是18万，他不是18000块或者是180块，
1: 对，
0: 这些确实是一笔非常大的一个数额。那法院受理之后，他们对应的做出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实地调查这家养老院的情况呢？
1: 法院呢是专门进行了调查取证，核实出来的情况和宣传手册上面的他所介绍的情况是差距很大的。
0: 那不就是虚假宣传吗？
1: 对，养老院实际早餐固定搭配鸡蛋，午餐呢是只有三个菜品，晚餐呢也仅有2到3个菜品，并没有按照宣传的标准配餐。更关键的是呢，手册中它是标注了医院有就医的绿色通道。
0: 对，这事儿我当时听到之后，我也觉得这事儿太符合，
1: 对吧？
0: 对。

0: 但是呢，还有一个是专家会定期上门坐诊等医疗服务，全部都没有落实，他这个就是属于虚假宣传。
1: 那这种前后不一致的宣传，在法律上，养老院应该是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的。
0: 对，是需要承担责任的。商家的宣传手册如果内容是具体明确的，并且呢直接影响到了消费者的签约决定，这份宣传内容就可以视作合同的组成部分。
1: 对，
0: 养老院它没有兑现承诺的餐食标准和医疗配套服务，就已经构成了违约。
1: 那最后法院的判决结果，我想一定是有利于老伯的吧。
0: 法院呢最终认定养老院存在虚假宣传，没有按约定履行服务义务，支持了顾老伯的退费诉求，并且呢让这个养老院扣除了实际产生的少量食宿开销后，将剩余大部分款项全部都退还给了顾老伯。
1: 在这儿呢，结合这个案例，小丁也要给各位在挑选养老机构的朋友们提一个醒。第一点呢，就是养老院养老机构啊，他们这种口头宣传和这种宣传单页上的关键的服务承诺，一定要尽力正式的写进咱们的合同里面。这种白纸黑字的进行约定，可以很少的解决后期的这种推诿扯皮的问题，包括虚假宣传的这一类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入住之后呢，如果您发现哎呀这个费用一次要缴太多，您先别着急缴，您跟他说说咱们能不能分期呀。你就像刚才提出的18万是住多长时间的，这事儿都要画一个问号，问清楚了咱们再缴费，毕竟钱不是大风刮来的，问清楚对谁都好。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如果我们发现就像老伯一样，发现这实际服务和宣传呢有很大的区别，那您千万要注意留存照片啊、聊天记录啊、包括宣传册呀、这些证据啊。协商不成呢，一定要通过诉讼及时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哎呀，养老消费这种事儿呢，它其实是关乎晚年的生活质量。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定要擦亮眼睛，守住证据，合理维权。北京时间的15:52，接下来进一段公益广告。广告之后，今天的交管有话说到这儿就要给您告一段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小丁和您不见不散。接下来也诚邀您关注交通广播更多精彩内容。各位，咱明天见。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起享受这段远度。
1: 悲欢离合确实没有一招就会上演，就算坐不起来我也依然躺在你的旁边，拉紧我的手，他们系不上的纽扣，有你来帮助我，就像年轻时的酒后。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成陵服务区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康八十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G65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在阿新县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相遇始于听见，相知源于陪伴。欢迎来到本期暖城剧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3回，欢迎收听。
5: 贾政听贾环告歪状，信以为真，大发雷霆，命家人抓宝玉要严加处罚。宝玉知道事情不妙，想找人给祖母母亲送信，偏偏没人，他急得干跺脚啊。就在这阵儿，呼啦闯进几个人来，说声二爷请吧，老爷叫你。宝玉没办法，只得跟着他们来到贾政跟前。贾政一看见儿子宝玉，两眼喷火，臭骂一顿啊，什么不顾家风，在外边私自与戏子交往，受人憎恶，荒疏学业，淫辱母亲房中的丫鬟等等不孝大罪，也顾不得细问了，把那嘴给我堵上，给我打，着实的打。小厮不敢违抗，过来把宝玉摁倒在凳。

上，举起大板子，乒乓就是十几下。贾政还嫌打得轻，一脚踢开长板子的小厮，自己夺过板子来，咬着牙拼命的啪啪啪，就是三四十下。宝玉起先还觉得疼得受不了，哭着乱嚷乱叫，后来渐渐的气也弱了，声也嘶哑了，喊不出声来了。门外还站着不少的门客呢，一看打得不善呢，急忙过来恳求贾政：“哎呀，别打了，对小孩子一打二歇乎，别真打呀，打坏了怎么办？算了算了，有的抢板子，有的推他。”常言说，母子连心，父子天性，贾政能不心疼吗？那贾宝玉长得嫩嫩的，比那大姑娘还嫩呢，可这阵儿在气头上，哪听别人劝呢？不走的，你们先去问问他干的什么事儿，可饶不可饶？素日都是你们这些人把他捧坏了，才到了今天的地步，你们还敢来劝？等明天轮到他弑君杀父，你们才不来劝。蒙克一听这句话实在不好听，你儿子你打吧，一个都躲了。也不怪贾政着急呀，因为他在朝为官，亲眼看到朝廷的皇亲那些王爷为了争权夺利，彼此倾轧，越演越烈，生怕被卷进去，唯恐贾府沾上什么边儿，所以他一言一行谨小慎微，也没少嘱咐家中子弟要处处小心。万没想到今天亲儿子惹这场大祸，他能不急吗？到了下文书，那个贾雨村陷害宝玉，其中最重要的一款就是说宝玉作诗诽谤朝廷，有弑君杀父之心，还亏得皇上及时察觉，心猿意死，要不然呢，宝玉就被贾雨村害死了，这是后话。再说今天贾政打儿子，众人一看劝不了，急忙往里边送信儿。王夫人听了都吓死了，知道她丈夫的脾气呀，急忙穿好衣服，也顾不得有人没人了，直奔外书房。她这一来不大紧呢，慌的那些门客和小厮们四处回避，这通大乱。为什么？那个年代特别讲究男女有别，后宅的主妇来了，大家不能在这看热闹，全得回避。王夫人一步冲进外书房，贾政一看他妻子来了，知道来劝，火上浇油，打得更狠了，就像发了疯着了魔一样。最后打到什么程度呢？就连恩宝玉的那个家人也抬了手，怕打着自己手啊。其实这回子宝玉早就昏过去了，怎么打也不知道了。王夫人上去一把就抱住了板子：“老爷，老爷，宝玉虽然该打，可老爷吊自重啊！这大晌午的天这么热，可别气出好歹来。再说这几天老太太身上不大好，打死宝玉事小，倘若老太太知道出个闪失，岂不是大呀？”贾政怒气不息：“你别提这话，我养了这个不孝孽障，教训教训吧，又有人来劝，不如把他勒死，绝了后患啊！”王夫人趴到宝玉身上，抱着宝玉哭啊：“老爷倒教训儿子了，可你也看到我们夫妻情分上，我已经是50岁的人了，只有这么一个孩子，老爷勒死他，你就是绝了我了。那就请老爷先勒死我吧，我们娘俩一块走，也做个伴儿。”趴在宝玉身上大哭起来。贾政听了，一屁股坐到椅子上，也泪如雨下。王夫人抱着宝玉，这些孩子面色苍白，气息微微，裤子上全是血渍，解下汗巾一看，哎呀，从屁股到小腿青一块紫一块，不是皮开肉绽，就是黑紫的淤血块。

你有一块好地方。王夫人失声痛哭，我的苦命的儿嘞，怎么打得这么厉害呀？哎呦，贾诸位，你要是活着就是死上一百个我也不管哦。他就哭起贾诸了。这时园子里的人和凤姐都知道宝玉挨打，一下子穿开了。不一会儿，李纨、迎春姐仨还有凤姐全来到外书房。这些人一进屋子，正听王夫人那哭贾诸呢。李纨一听婆婆哭自己丈夫，更难过了。年轻轻守寡守个孩子那么容易，也放声大哭。众姐妹也哭，这家子乱得不可开交。忽然丫鬟说：“看谁来了！哎呀，老太太来了！”原来贾母气喘吁吁的，由丫鬟搀扶着来到当院。这老太太颤颤巍巍的，一边走一边说：“贾政啊，打得好！你先打死我，再打宝玉，打呀！”贾政一看母亲来了，急忙接出来，紧走几步，躬身施礼：“母亲，大热天有什么事儿，还用着您亲自来吗？你叫儿子进去吩咐一声就是了。”贾母止住脚步：“你这话是跟我说呢？啊，我倒是有话吩咐，可怜我这一生没养个好儿子，叫我和谁说耶？”贾政一听这话不对劲，扑通跪下了：“娘啊，做儿的教训自己儿子，这也是光宗耀祖，不辱先人呐、啊。”母亲这样说，我这当儿子怎么经得起呀？啊呸！我才说了一句话，你就经受不起呀、啊？啊！你那下死手打人，宝玉就经得起吗？你教训儿子是光宗耀祖，你忘了当初你爹是怎么教训你来着？娘，你也不必伤心，都怪我一时兴起，从今后我再不打他了。哎，你还不用给我使性子赌气，你儿子我也不该管，你爱打就打。我明白你讨厌我们娘们儿，不如我们赶早离开你，大家干净。来人呐，准备车轿，我走，带着宝玉我们回南京老家去。这些话说给贾政听，下人都明白，一个个干答应，没有一个动窝的。贾母又指着王夫人说：“你呀、啊，也不必哭了。现在宝玉岁数小，你疼他，等他长大成人，还未必想着你这个当妈的。嘿嘿，看我这样子没有，你还不如少疼着点儿，将来少生气。”贾政吓坏了：“娘啊！你要这么说，孩儿无立足之地。”哎，分明你是让我这个老婆子无立足之地，却反倒说是你了。我们一走，你心里就干净了，看你打谁。走，咱们走，快收拾行李，准备车回南京去。那贾政直溜溜的跪在那儿，一个劲儿的磕头谢罪。贾母这边数落贾政，可心里惦着宝玉。扶着丫鬟上了台阶，进屋一看宝玉，哎呀，这顿打挨的不比往日，真是太重了，搂着宝玉哭起没完了。王夫人和凤姐儿紧着劝，劝了半天，贾母才止住哭声。丫鬟婆子上前要搀宝玉起来，凤姐说：“你们这帮糊涂东西啊，也不睁眼看看，人都打成这样还走得了吗？快去把那藤皮子春凳抬进来，把宝玉放在上边抬走。”是，时间不大，有人搭过来那条凳子，实际是软床，叫宝玉趴在上边抬着，然后跟着贾母、王夫人离开书房，直奔贾母房中。贾政见母亲

回去，也站了起来。知道他妈没消气儿，不敢擅自离开，只可悄悄地跟在后边。来到里边，这王夫人儿啊肉啊这通哭，把个贾政哭的那火气啊，就像轮胎被扎了一样，刺儿一声全没了。他也后悔，不该下毒手打得这么狠。老太太不爱看他，你出去，难道你还看着他死啊？你走。是，贾政这才悄悄退出来。这时候史湘云、袭人、薛姨妈、宝钗、香菱都赶来，凤姐打发人请两位大夫带着药箱子，给洗伤口糊上最好的棒伤药，灌下几粒还阳丹，众人给打着扇子打着水，都在这忙活着。袭人满心的委屈不好表露出来，人多又插不上手，他就退到西边二门前，心想老爷为什么这么打宝玉呢？一定有原因，我打听打听。他叫个书童把明烟找到跟前。明烟，才刚老爷还叫宝二爷去会客，怎么一下子就打起来了？你怎么也不来透个信儿啊？明烟急得抓耳挠腮呀、啊，嗨，偏偏这会儿我没在跟前儿，打到中间我才听说了，是为了奇官还有金钏的事儿。哦，这个事儿老爷是怎么知道的？那奇官的事儿啊，十有八九是薛大爷的事儿，因为奇官和二爷交好，儒雅相投，不爱搭理他，准是气怀吃醋，挑唆王府的人到老爷跟前进谗言，告了一状，勾起老爷的火。那金钏姐姐事儿啊，是三爷贾环在老爷跟前使得坏，瞎说造谣。我这也是听着老爷跟前人说的。哦，袭人一听觉得对上号了，他又回到贾母房中。这时众人已经把宝玉调至停当，贾母命人把宝玉抬到自己房中将养。于是大家七手八脚的把宝玉抬到怡红院，在炕上轻轻放下，又忙乱了半天，贾母和王夫人才散去。屋里只剩下宝玉和袭人两个人。宝玉比先前缓过点了，袭人眼中含泪问：哎呀，怎么打到这步田地？哎，不过为了那些事儿还说他干什么？现在我下半截疼得厉害，你瞧瞧打坏了没有。袭人点头给他吞中音，微微一动，宝玉就哎呀了一声，吓得赶紧把手缩回来。就这样三四次才一点一点把内衣褪下来。袭人一看，哎呀，打得太重了，还亏得没伤筋骨，他若打出残疾可怎么办呢？就在这阵儿，丫鬟说宝姑娘来了，马上穿内衣，来不及了。袭人急忙拿个纱被给宝玉盖上。只见宝钗手里托个小药瓶，来到里边说：袭人呐，我这个药可好，晚上用酒把它研开，替他呼上，把那些淤血给散开就好了。袭人接过来，宝钗坐在床边上问宝玉：这会儿好些了？宝玉点点头：好点了，快请坐。宝钗坐在他身旁，看着他眼圈发红：哎，兄弟啊，你要是早听人一句话，也不至于今儿个这样。别说是老太太，太太心疼，就是我们看着也疼啊。他说我们这两句，脸腾就红了，忙把话咽了回去，后悔自己把话说连宗了，低头不语，用手摆弄了衣袋，那种娇羞劲儿、欲言又止的样子，现代女孩真就做不出来。不过宝玉见此情景倒是很有感。

一时把那疼痛丢到九霄云外，心中暗想，我就不过挨着几下打，他们一个个都急成这个样子，细细品味起来，他们真是可爱，倘若我真要遭了横祸，他们不知还怎么难受呢。这些女孩子们这么对待我，我就是一死也不足惜呀。得此深情，就是死了，也不是糊涂鬼了。他正然胡思乱想，忽然听见宝钗问袭人，哎，怎么老爷说打就打，动了那么大火气啊，什么原因呢？袭人便把凌烟说的话叙说一遍，宝玉在床上一听，这才知道这是贾环造的谣引起的，真有点寒心呐。不是别的，这个不争气的小兄弟左一次右一次的找凶我，就连上次拿热辣油烫我，我都替他遮掩过去，怎么这么没良心呐？宝玉又想到，哦，这里呢还有薛蟠的事儿，又怕宝钗下不来台，便拦住袭人，哎，薛大哥哪能这么做呢？你可别瞎说呀。宝钗一听，知道这是怕他多心，用话拦住袭人，心中暗想，都打到这样了，宝玉疼还顾不过来呢，还替别人想，真是有容人之量。你说他这个精神头要用在仕途上，也能讨老爷喜欢，今天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他又想起他的哥哥薛蟠来，当年为了香菱大打出手，伤了人家人命，他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可是毕竟是我的哥哥，我怎么也得护着点向着点，这就叫有官就有私，有私就有弊，事亲三分相。想到这儿把脸一沉，哎，你们也不必怨这个怨那个的，照我说呀，还是宝兄弟素日不检点，老和那些下九流人往来，又掺上了王爷的事儿，才惹得老爷生气。就算是我哥哥说话嘴没把门的，一时秃噜了嘴说出宝兄弟来，绝不会是故意挑唆，他说的是大实话，他不会因为吃醋气怀的小事故意的害宝兄弟。袭人一听就明白了，方才他说到薛蟠，宝钗不高兴了，当当这么一说，倒显得薛蟠是个直肠子血性男儿，自己把人看扁了，觉得不好意思，把头低下。宝钗此时已经站起来，行了，我猜刚拿了药交给袭人，晚上给你服上，管饱就好，明儿个我再看你。说着转身往外走，袭人一直把他送到院子门口，让姑娘费心了，改日宝二爷好了，再让他亲自去谢。嗨，有什么可谢的，让他好生养着吧。有件事我问问，是不是祥云刚才来过？来过，我求祥云给宝二爷做鞋呢。哎呦，你可真不应该找他。怎么了？嗨，祥云在府里他太难了，他在婶子身旁，那婶子看得可紧了，试看他穿的衣服鞋子都让他自己做，还嫌他花销太大，要是给别人做点东西，他的婶子大娘们生气。算了，我替宝兄弟做吧。哎呦，那可太好了，要是这样的话，宝姑娘，我晚上把鞋样子给你送去，好吧。哎，还有件事，刚才你在外边听那些话不要告诉老太太去，倘若吹到老爷耳朵里，一时也许没事，可日后吃亏的还是他。说完宝钗走了。袭人回到屋里，看见宝玉躺在床上不敢翻身，稍一动，哎呀，疼得厉害，好像针条刀挖的一样，火烧火燎的，饭也没吃，天快黑了。宝玉估摸没什么事儿，

0: 把丫头打发走，自己昏昏沉沉的睡了。就在朦胧之中，好像七官走了进来，说忠顺王府抓他，另逼他回府伺候老王爷。一会儿又看见金川进来，向他诉说不甘受辱、含冤跳井的事儿。宝玉正要跟他们说什么，就觉得有人推他，恍惚惚听见有人在哭，他机灵打个冷战，从梦中惊醒，睁眼一看，哟，见黛玉坐在自己身旁。宝玉以为还在梦中，掐自己一把，哎呦，真疼，便咬牙忍痛把身子欠了欠。他仔细的看看黛玉的俊脸，只见他两眼哭的肿成桃一样。宝玉长叹一声，哎，你来干什么？虽说太阳落下来，可那余热还没散，你来回一跑，要是中暑可怎么办？我虽然挨打，但不怎么重，我这个样子是装出来吓唬他们的，好传到外边给老爷听，你不必当真，这是假的。尽管宝玉这么说，林黛玉还是一个劲儿哭，这无声的抽泣让人看着难受。他听了宝玉这句假作真来、真一假糊弄小孩的宽心话，心里纵有千言万语也说不出来，好半天才抽抽搭搭的说出一句，从今以后你可都改了吧。你仔细咂摸咂摸这句话的滋味和它的分量，这是意味深长，这就雅如爱情激流，汹涌澎湃。面对着躺在炕上的贾宝玉，林黛玉能说什么呢？他知道宝玉挨打太冤了，他没做错什么事，他了解贾宝玉的为人，因此除了伤心、同情、体贴和关心，剩下的就是委屈和哀怨了。宝玉理解林黛玉，林黛玉更理解宝玉。宝玉说，你别难过，也别说这些话，我就是为这些人死了也心甘情愿。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上。接下来这首是陈奕迅演唱的《右上角》，歌曲表达了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只是表面的，而那些点赞、评论、分享等行为只是人们寻求安慰和温暖的一种方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9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首，它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为背景，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世态百相。请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演播的长篇小说《红楼梦》，今天为您播讲的是第44回，欢迎收听。
5: 贾宝玉被父亲打得皮开肉绽，多亏了贾母和王夫人连哭带闹才救下宝玉，服上棒伤药，吃了消炎散，被送回怡红院养伤。林黛玉得到消息万分难过，急匆匆过来探视，见宝玉被打得趴在炕上不能动转，心如刀绞，泣不成声。宝玉反而安慰黛玉：“别哭了，你一来我的伤就不觉得疼了。何府上下只有你是我的知己，只我说话你才能理解。哎，皮肉之伤几天就好，可这心灵的创伤怕终生不能痊愈啊。”黛玉点点头说：“你不要难过。”“我怎么能不难过呢？想啊，金钏是因我而死，这死得太屈了。我和金钏一起长大，她伺候我母子，我拿她当亲姐姐，对她的关爱并无非分之想。我信口和她说几句话，竟让她蒙受不白之冤，母亲责难于他，可又无力救他，使他含羞而死。父亲不问青红皂白，一顿毒打，如果金钏能复活，我愿意替他死。”那唱戏的

机关，怀有奇才。我和他交往有什么不好？父亲认为这就是奇耻大辱，说我败坏门风，我错在哪里？黛玉说，你没错，你挨打挨得太冤了。是啊，是为知己者死，我为他们被父亲打死我也认了。他们俩的话还没说完，院子里传来丫鬟喊声，二奶奶来了，里边请。黛玉知道是王熙凤到了，忙说，二哥哥，我从后院出去回头再来。哎，别介，你怕他干什么呢？不是，我眼睛都哭肿了，一会儿他又该取笑我了。还有这几天人多嘴杂，我过来有些不便，你要多保重。你常过来看过来。我知道了。黛玉转身走了。这是凤姐进屋问宝玉，怎么样啊？兄弟好些了吗？伤口还疼不疼？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去。他坐了会儿离开怡红院，接着薛姨妈、周瑞媳妇、吴新登家里，宝玉的奶娘李嬷嬷都来看望，那袭人迎来送往，忙不停。就在这阵，王夫人屋里的一个婆子告诉袭人，太太有话，叫宝二爷身旁的人过去一个。好吧，那我去。晴雯，你们在这好好伺候着。袭人离开了园子，来到了王夫人上房，见着王夫人坐在凉榻上，摇着芭蕉扇子，一看见袭人，埋怨开了。我说叫个人来，谁都行啊，还用得你亲自过来？丢下宝玉，谁服侍啊？太太，请您放心，宝二爷睡了，屋里还有四五个人照顾呢。哦，他的伤还疼吗？啊，又敷上宝钗姑娘的药，好多了。吃东西没有？这是当妈的惦记儿子，又不好啊，勤往那儿跑。问袭人，袭人说，老祖宗派人送碗汤，只喝了两口就不喝了。二爷要喝酸梅汤，我没给他喝，那汤对受伤人喝不好，我给他做的别的，他说不好喝。哎呦，你怎么不早来跟我说呀？前儿有人给我送了两瓶香露，原是要给他点儿，怕他胡糟蹋了就没给，就把这两瓶都拿去，一碗水里只放一小勺就香得了不得，你给宝玉拿去吧。哎，王夫人说着叫彩云拿过两个小玻璃瓶。袭人接过来一看，这小瓶非常精致，三寸大小，上边是螺丝银盖，一瓶写着木须清露，另一瓶写着玫瑰清露。哎呀，好金贵的东西啊，你要好好替他收着，别糟蹋了。哎，袭人答应刚往外走，王夫人说，等等，我有几句话问你。袭人止住脚步，王夫人从凉榻上坐起来，看看里外间没有人，才把袭人拉在自己身边。哎，我恍惚听说今个宝玉挨打是贾环在老爷跟前说了什么话，你可听说没有？要是听说了可要告诉我，我绝不让别人知道。袭人想，我还真听说了，都说是贾环在老爷面前告歪状才打了宝玉，可是这话不能说，如果传出去，赵姨娘和贾环会恨我的。还有宝钗临走时候嘱咐我的几句话，祸从口出，病从口入，我呀装着不知道。你说袭人多奸，想到这微微一乐。哎呀，太太，我可没听说这事儿，我只听说是因为二爷霸着一个唱戏的，人家来跟老爷要，为这个答的。嗯，不会的，可能还有别的缘故。哎呀，别的缘故，哎，我可不知道。
不过。

今儿个我在太太跟前说句不知好歹的话，论理呢，这话不应该我说，可是其人欲言又止。王夫人说：“你自管说下去。”太太，我要说了您别生气。有什么可生气啊？你快说吧。论理儿，我们二爷也该让老爷教训教训了。若老爷再不管，日后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来呢。王夫人听到这儿，双手合十，弥陀佛，我的儿哎，你的心呐和我心一样。哎，我何尝不想管儿子？先前我大儿子贾珠在世，我怎么管的？你们都听说了吧？可现在我已年过半百，只有宝玉这么一个儿子，他又生得单薄，老太太拿他当宝贝似的。管紧了，有个好歹的，还得把老太太气着，闹得上下不安。就这么着，我也不是不管呢。我说他嘴皮子磨破了，劝一阵，说一阵，气一阵，骂一阵，又哭一阵。他当时听了，过后还是他，非得吃了大亏才作罢呀。可是若真打坏了，日后我又靠谁呢？说到这儿，王夫人流下泪水，心说：“我想请太太发话。”啊，什么事儿？还是请二爷搬出园子外来住就好了。王夫人听了大吃一惊，是不是宝玉又和谁作怪了？哎呀，太太您别多心，我可没那么说。你想啊，如今二爷大了，园子里头姑娘也大了，况且林姑娘宝姑娘又是两姨亲姑表亲的，虽说是兄妹姐弟，可到底是男女有别，早晚在一起处事多有不便呢，叫人担心呢。再说让外人看见也不像样。俗话说，没事常思有事，世上多少事多半也是无心做的，可是有心看呢，还要防着点没坏处。二爷的性格太太你是知道，偏爱在我们当中闹，倘若不防，前后错那么一点半点，到时候不论真假，人多嘴杂，舌的根子下压死人。那伙小人的嘴有什么避讳的？把人糟蹋的畜生都不如，这岂不坏了二爷的名声？太太也难见老爷呀。这些日子我为这事儿日夜操心，又不好跟别人说，只有老天爷知道罢了。王夫人听到这话，好像半空中打个霹雷，正碰上心中惊穿的那个事儿。他一把拉住袭人的手，叫了声：“我的儿哎，我的好孩子，难为你有这般苦心，想得这么周到。从今后，我把宝玉就交给你了，要好好留心，保全了他，就是保全了我，我不会亏你的。往后啊，姨娘有什么，就叫你有什么。”这个姨娘是指的姨太太，是主人，可不是仆人了。袭人当然高兴，盼的就是这个呀。他又说了会儿话走了。袭人回到怡红院，宝玉刚醒，袭人回了明香露的事儿，别的什么没说。宝玉马上叫人给调来尝尝，嘿，果然又香又甜，非常爽口，哎，挺高兴。但是宝玉特别惦记黛玉，恨不能时时看着望着。可这阵黛玉没来，有心打发人去找，有袭人在旁边不好说，不好说出口，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让袭人去找宝钗借一本书，把他支走了。宝玉这才把晴雯叫来，你去林姑娘那里看她干什么呢？他又问我伤怎么样，你就说好了，别让他惦着。晴雯能理解，这可就难了。你说平白无故的，你叫我去干什么？

要是捎幅画也可以，或者取件东西送点什么都行，不能就这么搭话呀。哦，也对，送点什么呢？哎，有了，宝玉伸手拿了两条旧手。

不会的，你放心，他见了自然明白。啊，那好，晴雯听了，拿着手帕直奔潇湘馆。进了院子，一看春仙正在廊儿上晾小衣服。春仙见晴雯来了，忙摆摆手说：“姑娘睡了。”“哎呀，我有事儿啊，把她叫起来。”“哎呀，不行不行。”晴雯悄悄地走进来，屋子里漆黑没点灯，黛玉躺在床上，可是没睡，听见动静问了一句：“谁呀？”“林姑娘，是我，我是晴雯。”“哦，你做什么来了？”“啊，二爷让我给姑娘送手帕子来了。”黛玉想，他蛤蟆眼里给我送什么手帕呀，便问晴雯：“这手帕子是谁送给他的？”“一定是特别好的，那就让他留着送给别人吧，我用不着。”晴雯笑着说：“不是新的，是常用的。”“哦，常用的。”黛玉仔细想了想，忽然间如梦方醒，是他用过的，是上次我给他擦泪水的。“好，你放在这儿，你去吧。”“哎，我走了。”晴雯放下手帕转身回去，一边走一边琢磨：“嘿，林姑娘挺有意思，要旧的不要新的，怎么回事呢？”他哪能理解。再说黛玉站起身来，拿过手帕看了看，心砰砰之跳，贴在心口上。他思念我，想我，可是行动不便，我又没过去送手帕来表他的心意。“宝玉啊，宝玉，你这番苦心将来又有什么结果呢？如今你未表心意，让人思乡传递，我替你害怕呀，害怕这情谊还能维持多久，害怕老爷知道还要责难于你。”那黛玉左思右想，心潮起伏，五腹六脏，就想开锅相仿，他再也睡不着了。紫娟，把灯点上，准备笔墨。哎，你看这旧手帕就这么大魅力，这是感情投资。此时有人点好墨，拿起笔来，将笔告宝，也不顾那嫌疑，把那缠绵不断之情写在两块旧的绢帕上。第一首是：“眼空蓄泪，泪空垂，暗洒闲抛更向谁？尺幅交销劳惠赠，为君哪得不伤悲。”第二首写的是：“抛珠滚玉只偷山，朕日无心朕日闲，枕上绣边难服侍，任他点点雨斑斑。”第三首：“彩线难收面上珠，湘江旧迹已模糊，窗前已有千竿竹，不识湘痕字也无。”您听这三首诗，简直都是泪珠穿起来的，泪珠洒在美人鱼织的绢帕子上，洒在了窗外的竹上，这个竹子也成了香妃竹。黛玉写罢放下笔，就觉得浑身发热，脸上发烧，走到近墙一照，哟，只见两腮通红，面若桃花。这时紫娟说：“姑娘啊，快歇了吧，要不又累着了，该咳嗽了。”可是黛玉现在激动得了不得，要说贾宝玉真能折腾人，叫晴雯给这边送两个手帕，这件事儿又把袭人知道，为了把袭人支走，叫他找宝钗借书。袭人呢，拿个棒槌当针刃，他去找宝钗，宝钗没在屋，宝钗上哪去了？上他母亲那儿去了。上那干嘛？为了宝玉挨打的事儿。见他母亲就说：“方才袭人跟我讲了，宝玉挨打是因我哥哥引起。我哥哥认识唱戏的七官，七官和宝玉兄弟相好，
脸。

0: 人换了汗巾子，我哥哥气怀生气找老爷告密，保兄弟才挨打。薛姨妈听这话吓坏了，哎呀，这个该死的薛蟠呢、啊、这件事要叫老太太知道或者你姨妈知道得气死。你想，宝玉是老太太和你姨妈的心肝命根子，打得这么重是因为薛蟠引起，这个了得，咱们住人家呢。就在这功夫，薛蟠喝得醉醺醺的进来了，看见宝钗在这，劈头就问，哎，宝兄弟为什么挨打？宝钗没说话，薛姨妈咬着牙说，你舔着脸还问呢，都是你闹的，你问我干什么？
1: 什么？我闹什么？
0: 宝钗说，西官送汉巾的事儿是不是你说的？嘿，别听他们瞎说，那些奴才没护住主子，让主子挨了打，他把罪推到我身上，谁说的？我非把他牙掰掉不可，看谁还敢赖我。再者说了，那个贾宝玉整天在外边招风惹草，勾搭上什么奇官，他老子教训打他一顿就不行啊，就非得拉个垫背的。今儿个拉上我，我干脆进去把他打死，我替他偿了命，大家都干净。呆霸王趁着酒劲儿，呵，连吵吵带嚷嚷，伸手抄起门栓往外就走，可把薛姨妈吓坏了，一把抓住，你个畜生，你打谁去？哎，先朝这儿打。薛姨妈拍拍自己的脑袋，这个薛蟠两眼瞪得跟铃铛一样，怎么不叫我去又赖我，真气死我了，就为一个宝玉闹得天翻地覆，何苦来的呢？宝钗说，还不是你闹起来的，到处是别人闹。嘿，你也说我。哎，我说妹妹，我知道你也不用跟我吵，我早知你心思，咱妈说过你挂了金锁，那个宝玉又挂了什么玉，你这金要配那个玉，你看见宝玉带那破玩意儿你就保护他，是不是？薛蟠这么一说，宝钗又羞又气哭了，拉着他妈喊，妈你听听我哥哥说的什么话。薛蟠一看妹妹哭了，他都笑了，哎，行行行，你别哭了，以后我再也不同他们一块喝酒闹事就是。薛姨妈说，你有那个恒心呐、啊？那龙也下蛋了。据说龙是不下蛋的，这就是说薛姨妈不信他儿子的话。可是说书的讲公道，这次宝玉挨打与薛蟠无关，要说有点关系，是薛蟠把七官介绍给贾宝玉，才和贾宝玉成了朋友。是因为薛蟠平日啊名声太坏，名言这么一说还真有人信，连薛姨妈都咬死了是他。这会儿薛蟠是有口难辩，好在这个人没心没肺，说完了哼着小曲儿回自己屋里睡觉去了。可薛姨妈气得浑身乱颤呢，没办法，还得劝宝钗。宝钗虽是满襟委屈，又怕母亲生气，也不再说什么，含着眼泪辞别母亲回到园子里去，到了自己房中又哭了半宿。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也没有心梳洗打扮，只是整理整理便出来瞧自己母亲。你说多巧啊，林黛玉正好站在花荫之下。林黛玉干嘛呀？她心里惦记宝玉，也是没睡好觉，第二天呢想去看看宝玉。走在花荫这遥望怡红院，正好瞧见了宝钗，她笑着问，姐姐你上哪去？宝钗说，啊，家去。黛玉一看他无精打采的样子，脸上有泪痕，不像往日的神态。黛玉想，啊，这一定是为宝玉哭的，所以在后边说了一句，姐姐可保重啊，就是哭出两缸眼泪来也治不好棒伤。宝钗听出来了，那是讽刺自己，话那么刻薄，可是一时无言以对。再说挂念母亲，便头也不回急匆匆的走了。剩下黛玉在花荫下望着怡红院，她想过去，没想到

0: 迎面来了不少人，头一个就是李纨，接着是迎春、探春、惜春，这三姐妹向怡红院走去。这么多人都到里边，我过去能说什么呢？也不得说话，算了，我等一会儿吧。他就在这站着。不大会儿又来一波人，呵，一会儿接一会儿，出出进进的。黛玉想，宝玉的人缘真不错，挨着打，上上下下都来探望。哎，怎么没见凤姐呢？凤姐这个人不落过，对宝玉特别好，为什么没来呢？她正在合计呢，嚯，就看前边一大群人呢，前呼后拥，像众星捧月相仿，奔怡红院。中间是贾母，贾母搭着凤姐的手，后头是邢夫人、王夫人，还有周姨妈、赵姨妈。书中暗表，赵姨妈和周姨妈都是贾政的妾室，后边跟着不少的丫鬟媳妇都进了院子。黛玉想，我何不随着大家一块去看宝玉呢？他刚要走，猛一抬头，哟，迎面走来薛宝钗。
1: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1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

0: 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4: 关注最新的路况信息。2026年7月27日至7月28日，桥梁检测部门对东康西线宝贝沟大桥、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承重检测，期间呢，将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的措施。锁定频率，继续关注暖心驿站。
5: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4: 先来关注寻物启事。7月26日晚间21点左右，在东胜区骑共享单车，从实达商城到好家歌普对面丢失黑色雨伞，失主联系电话15248182258。失物招领信息：7月27日上午，蒙凯公司爱心的哥刘启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在车上的一袋药品，请您到暖心驿站认领，地址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服务热线8539900，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大力支持。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买哈弗，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4: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17点到18点的车迷俱乐部，我是胖仔帅哥阿威。
6: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蜘蛛。
7: 大家好，我是汽车人贾维星。
4: 哎，你这声音大啊，
7: 还有点大。
4: 都参加24、25、26三天的车展了，情况如何？
7: 整体情况还不错啊，就是大家现在对于新产品还有各方面的新技术关注的还是比较多。反正是现在是买纯电的越来越多，一个整体的趋势。
4: 这个数据王老师是有标准数据的。王老师，您的掌握的数据怎么样？
8: 数据跟平时差不多。首先就是关注的人是比较多，那么下手的人跟平时也差不多。整体来说，今年的销量比前两年还是有差距。二四二五是一个高峰。

0: 可能前两年有部分是提前消费了，后面消费的还没赶上来。这个倒是全国的数据也差不多，今年从全国来看，比去年同期是有所下降，而补贴的有些提前下手了，所以这个波动也是自然的波动。
1: 对，这是整体的一个方向。那从传统燃油车和新能源比例来看，这个数值有变化没有？
0: 因为7月份的数据现在没有，还没到时候。6月份的数据是从全国看，4、5、6、3个月都超过60%，就是新能源占比。从2个多月来看的话，6月份是达到了70%，全国是63%左右，2个多月70%，要略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个趋势是肯定的，两个趋势吧。第一个趋势就是新能源占比越来越高。其中的，充电车占比越来越高，那么插混和增程变化不大，就是增长的部分，整体增长出来的新能源主要是充电，第二就是油车向油电混动，这种不插电的油电混动方式，在转移，因为
1: 哎，
0: 毕竟油价也不枉忽高忽低。那么，油电混动车能解决这种燃油车油耗高的问题，尤其是上下班代步，能基本上能省一半
1: 您说
0: 车
1: 的
0: 油
1: 油电
0: 耗。
1: 混动就是 HEV 的一种模式，对吧？
0: 对。
1: 对，实际上得出结论了。基本上，第一呢，就是现在的新能源，尤其是纯电，保有量越来越大，原是什么以比亚迪为主的自主品牌的技术二次发力。就是越让人放心了。一个是呢，续航长啊，然后相关安全系数更费用，哦，说的俗一点叫省钱，
2: 省钱。
1: 省主打一个省，这是一大部分。另外呢，玩传统燃油车的，现在自主品牌也在发力，也在使用 HEV，也就所谓的油电智混，油电混动，加的是油，但是油耗不高，啊，你像王老师那个星瑞，那才3个多油是吧？这段时间数据怎么样？
0: 差不多，基本上市区跑的话，3.8、3.9这个样子。
1: 这个方式，也就是 HEV 的方式呢，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因为没有所谓的续航焦虑。你虽然油价贵，但是它省油啊，也能达到省油的效果。但是和电来比，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距的啊。但是电车和传统的燃油车比呢，车的性能上也有差距的。这个东西就是各取所长嘛，各取所需，看您的用车环境是什么样的，选择车辆更精准。基本上就这么个结论啊，来按
0: 对，
1: 照
0: 电车的优势也有它的劣势，优势就是操控性比较好，对于开车的人来说比较痛快，但是对于坐车的人来说感觉一般。这个我是体验过好多次，
1: 晕过车，
0: 坐
1: 看样
0: 电
1: 子，
0: 车不太舒服。但我联想到这个商务车，商务车肯定是为乘坐的人考虑的更多，所以买商务车的人还是要注意电车的这方面的特点，
1: 啊，也就是说，
0: 舒适性。
1: 你要买纯电的商务车，目的是想让了乘坐人舒服，但是使用过程当中发现不是想象那个样子，是这意思吗？
0: 是的。
1: 是的，好，按照惯例呢，要出问题发奖品的，赶紧抛出问题。
2: 就是前两天美国佬看新闻没，就是那个2026年7月20号，国新办发布的大国重器，六大大国重器。那个完整名单，我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就是长征火箭可控回收，第二个是 C919 大型客机，第三个是9章4号量子计算机，第四个是 CR450 机动车，第五是北斗独立定位芯片。那么第六，大家可以猜一下，是我们比亚迪的一项技术是什么？
1: 好，这个好，这个质量很
2: 前两天应
1: 高
2: 该都看上了，
1: 都看了，
2: 看了吧？
1: 对，但是友商呢表示不服，
2: 但是这确实是挺公信的，对，
1: 对，第六项是什么
2: 对，
1: 啊？
2: 是比亚迪的什么技术？
1: 对，大家通
2: 对，
1: 过短信、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互动，给发什么奖品？
2: 就是我们的车载整理箱，
1: 车载整理箱啊，发几份？
2: 发5份吧，
1: 发5份啊？
2: 这个挺重要的，
1: 对，只要对的，头5名的啊，给您
2: 对，
1: 发回执，好吧？
2: 好，
1: 手机号多少？公布一下。
2: 15134890055，
1: 对。找加微信，找贾微信领奖
2: 对，
1: 品。来看问题，胜天半子这。

0: 咱们一个老粉了，他问我说：“伟伟，哪里有修途观底盘比较好的地方推荐一下？有意向了。”我问他就什么是什么症状，他说过减速带的时候哗啦哗啦的响。车呢是一五年的车啊，11年，十万公里，是途观的风尚。来，王老师有答案吗？
1: 我没有推荐的，
0: 不是推荐，这车有毛病。
1: 去四 S 店的吧？
0: 去啊，对你意思去四 S 店。现在大众的四 S 店。这和真是5、6年前比差距太大了，基本是在维持啊。这个我大体按我的认知，按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啊，它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胶质部件弹性没了啊。一种呢你就受着那个安全系数是不受影响的，第二种呢就是你要换，但是换你一定要算笔账，因为你那一年的车到现在你到二手车市场你去卖掉，你看你能卖多少钱？我估计不高啊。你修这个东西的费用有多少？自己算一笔账啊。因为现在的新车可选性，包括二手车的价格，它都太性价比太高了。您自己一定要算账啊，一定要算账。而且德系还有一个问题，这个事儿完了之后，紧跟着问题又来了。你这11年的一个车有两项，一个是你看你烧不烧机油的问题，对吧？另外变速箱打不打滑的问题，这个都要出现的，而且都要二次花钱的。对，你自己算账。那既然花很多钱说修了它，有没有必要？因为现在刚才就是王老师买的那个星瑞，你看那才多少钱？7、8万块钱。对，你看有必要没有？这样算账好吧？成天半子，您理解我这意思吗？在五月问说，伟伟说一下 H10怎么样？王老师掌握这个订单数据吗？现在
1: 订单数据有个大概数，四家的话。应该在100大几，因为车载这车载前的数据，车载后还没忘。
0: 你说的是鄂尔多斯的啊？全国的数据。
1: 结果的话，有一个数字是12小时2万多吧？
0: 对。
1: 再后来没看到。
0: 这个车很明确几个点，第一个点呢，性价比忒高了，因为起步价21万多。如果说在没有上市发布之前，你要定还有些权益，有些价格，再加上。这个相关的政策，但是存在一个也要买购置税的一个问题，对吧？大体上能落地到手里边19万多就能成交，所以说有一些喜欢这个车的，您别犹豫，就赶紧定，能提前享受厂家给予的这个直接政策，那额外的咱们那个相关部门给的那个该拿还要拿的，性价比太高了，这是最基础的一个底数，在这个基础之上，它还有点。第一，尺寸够大，王老师，你用89来形容对吗？
1: 它是5米5299嘛，6座的，那就是相当于9系了。
0: 对，九系里边有什么呢？第一肯定是大了，对吧？它有5座，还有6座，哎，几座的几个布局了？这王老师，
1: 有5座和6座。
0: 5座和6座，六座我觉得多一个还是不一样的，你可能拉不经常拉六个人，但是你有这个资质啊。关键是个拉六个人还舒服的，
2: 对，
0: 而且它第三排空间谈不上说有多完美，但绝对不多差，对吧？还有长城造车的理念呢，相对还是比较敦实的，我用敦实这个词来形容，它不造假，相对质量呀重量呀要和常规的车辆比还是有点的，核心是在哪？是硬朗，它这个硬朗呢也是带插电混，插电混呢虽然插电续航比其他的来看稍稍有点差距，但这个时候就符合王老师那个理论了。什么理论呢？就车辆自重的问题，因为重量过于大呢，一个是损坏轮胎，再就有一些部分车型是崴脚的。什么叫崴脚呢？就是断轴，对吧？这个它不会出现的。再者呢，就是长城一直都是这样，生产的 SUV 普遍是带一把锁，对吧？
2: 对
0: 对，而且都有四驱。就我说这21万的这个价格，就有这两项的，啊。当然你更高的配置可能悬挂系统也不一样了，是吧？然后这个后来区别是在哪儿呢？音响的数量不一样了，就现在核心硬朗的东西也有，然后传统的其他品牌有的这个智能化的东西，让人享受的东西它还有。
2: 对
0: 对，我大胆的我就说一下这个人观点，它的上市对比亚迪大唐是有影响的，承认吗？
3: 承认。
0: 因为价格上就差将近3万，但是从这个，但是截然两种风格啊。
3: 对，我觉得就是。

0: 有的喜欢这种硬派越野的，而且这个预算也差不多，而且还能省一部分钱。就像这部分群体，他喜欢这种风格的人，他自己就会选，本身就会选，啊，
1: 对，
0: 嗯。
1: 来，感谢啊，我基本表达清了吗？王老师要补充吗？
2: 我觉得是特别实用的一款车。刚刚现在市场上，相比的同类型的或者是差不多的一些硬派 SUV 来说，它我觉得从技术上、用料上到性价比上都是处在领先地位，而且实用。你像你买一个非承载式车身、纯种的越野车，你又买个新能源。它又是泛越野，那这个也是泛越野。同样泛越野情况下，你买个带大梁的，车重那么多，那能耗也增加那么多，你又不去越野，去越野这种又不太适合，只能是一般的越野，所以它叫泛越野。你如果说真正想越野，就是为了玩越野，你最好是买纯油的，像。纯油的坦克300也好，H9 也好，都可以。如果说普通家用，为了档次又为了空间，为了省油，那肯定是选这类型的。又喜欢这种方盒子，那 H10 就是特别好的一种选择，就我实现了我那种满足了我的爱好，空间又大，档次又高。我还又能省能耗能省钱，所以这个车是比较，兼顾这么几个方面的一款车。
1: 对，结论就是看中了，不要犹豫了，赶紧下手吧，因为上市之后那个权益基本上是变了。二一个呢，再说一下，现在各个品牌的老总都在表态，不参与内卷了，就是你玩你的，你卷你的吧，我不卷了，我就这样了。长城也是，长城一直表现的就是上一款车两三年的价格几乎不动的，
0: 对。
1: 它不像有些品牌突然就冒出来了，给了政策了，它没有。它一直是很稳定的，所以说该下手下手，好吧？利用这个空档，让贾维新把今天的互动话题再来说一下。
0: 行，就是我们2026年7月20号国新办发布的这个大国重器的完整名单，其中有6项。第一项就是长征火箭可回收，第二项就是 C919 大型的客机，第三项就是9张4号量子计算机，第四就是 CR450 机动车，第五是北斗独立定位芯片。那么第六项就是我们比亚迪的一个技术是什么？大家可以互动参与。
1: 暖新闻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小，你说重复一下问题，重复了。感谢苗平，感谢强哥，你们发的信息一会儿我读啊。来，这有个问题说，比亚迪内蒙吉新车 DMI 车在新疆，呵，哎呀，这有条件的都去了新疆、西藏了，你也算一位。他说到了首保该怎么办？
3: 在哪儿都可以保呀，全国。
1: 他是全国连锁的，您是比亚
3: 在
1: 迪？
3: 新疆联系新疆店就行。
1: 对。那个，你假如说它不是海洋的，但是去海洋那儿保养给保养吗？
3: 全国都
1: 全国
3: 联
1: 一
3: 保，
1: 样，不分这个，那个海洋和王朝是吧？
3: 不是，他去找海洋店就行，
1: 找海洋
3: 都
1: 店
3: 有店，
1: 都有店。
3: 全国差不多现在6000家门店了。
1: 您在新疆什么位置？神湖霸主，您到哪儿了？喀纳斯，然后那个赛里木，哦，那拉提，哎，王老师去过是吧？王老师说说你那条线是怎么着？
2: 没去过那个，第一个说的啥？
1: 独库，哎呀，
2: 独
1: 反正
2: 库是
1: 想着
2: 去过一
1: 美了。
2: 小段
1: 新疆美食真多，好吃。全是用美来形容，美景、美食。反正看的
2: 不
1: 让
2: 过
1: 人。
2: 新疆最喜欢的地方还是伊犁河谷。
1: 伊犁河谷。
2: 对，伊犁河谷那两边是山，中间是一块平原，一条河，特别平，就是有雪山，有平原，还有河流，还有平原，
1: 天然大
2: 感觉
1: 氧
2: 那
1: 吧
2: 块
1: 啊！
2: 特别好。当然，伊犁河谷的话，挺大的，其中在国内，在新疆境内只有不到1/3，剩下的大半。在国外，
1: 事儿说清了啊，神湖霸主您在吗？您就到当地就近啊，你搜一下，就您这个比亚迪车型相对应的那个4S 店，全国是通保的啊。 首

0: 保是免费的，而且你不用花钱。
1: 方的了，这个就是对应车型，这个具体说不好。从去年6月30号开始，部分充电车就不送首次保养了，这个具体只能你看他的那个。
0: 就是过于降价的那种车肯定是不送首保了。
1: 不是，他是就是充电车直接去把那个权益取消，就后出的充电车都没有首保，免费的。但是自己花钱自费也没多少钱那个。
0: 好，您需要帮忙的话，因为毕竟两位都是比亚迪内部人士是吧，对于你们来讲也是内部，你也可以帮着给协调一下，做一下指导好不好。
1: 对，就是他直接去就行那个。这个就是他那个是官方的，就是都通的。
0: 对，统一的。
1: 王朝去王朝，海洋去海洋。
0: 就接这个
1: 乌鲁木齐肯定有，
0: 而且很多。
1: 这个具体咱们就是南疆北疆有一些稍微落后的可能没有，但是乌鲁木齐这些肯定都有，你就去就行。
0: 啊，他发了信息了，送 Ultra DMI 310的纯电。哇，你真有本事。
2: 310是混动嘛？
0: 它是纯电。
2: 310公里的是混动的。
1: 是纯电续航。
0: 那就是插电续航是310，它还有发动机了。
2: 对。
0: 它保养的时候不单要保养电池，还要保养这个发动机。
2: 对，可以做首保，就像周总说的，去那边的任何一家比亚迪都可以搜一下。
1: Ultra 就联系王朝就可以。
0: 对，我还正想夸一下，我说你要310的纯电，你去了新疆，那说明这个充电设施和过程是非常完美的。多玩两天啊，不要着急回来啊，该保养保养，不影响，继续玩着。等玩到下一次要保养的时候再回来。那个前哥得10000公里了。
1: 对，那又得跑个大几千。
0: 祝福你啊，
1: 反正是就类似于这种的，好多客户说是出去外面玩的时候，比如说维修了保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那个传统服务门店，服务网点多的这种车型对后续用车比较方便了，这个就是原因。你不管走在哪儿，起码它有维修的门店，或者是你这是保养，其实保养相对来说就是说还简单一点。那如果要是说车辆有故障的时候，你去涉及到这种换件呀、维修呀，你这个方圆几百公里没有这个服务店，那就难受了。所以说很多的，小的一点的品牌，如果不是说自己特别喜欢的话，可以慎重，因为它这个，企业还在发展当中，你可以等一等，说你心仪这个车型，你可以等到这个品牌或者商家，全国多开一点售后门店以后，那你可能会比较方便使用这个东西。
0: 强哥也发了信息了，说异地最好，气候好，水土好。11月份过去了，花还开着了，嘿呀，羡慕啊！这都去过新疆的人啊，这边呢，神户霸主说了他在赛虎了，赛里木虎了，在那附近了。这个新疆，我记得去的时候我还了解了一下他们的交通定位，坐的机场特别多，铁路少。他们重点就是好多城市都有飞机场，就因为地域面积广嘛，靠飞的这种方式来回走。当然还有一种交通工具就是自驾游嘛，车辆还是保有量是非常大的。你看我身边我知道的有好多朋友现在把方向把精力财力都去了这个方向了。很羡慕啊。行，王老师你看还有补充吗？
3: 赛里木湖的话离伊宁不远。
0: 去
3: 伊宁的 4S 店。
0: 去伊宁的 4S 店啊。假如遇到一种啥情况，你已经到这个首保的实现了和里程数了，它也有提示了，但是我离四 S 店还有点距离，这个公里数要放大，对于这个将来的售后维修保养或者是承诺的厂家的那种承诺有影响吗？
1: 超的太多肯定有影响，就
0: 是说太多是多少？
1: 那个就是说这个东西也没个，你要是说比如说要求你半年保养，你拖在一年半三年的肯定不行，你比如说超个半个月一个月，或者是里程稍微超个几百一两千公里，这个去个也是根据实际使用情况。你要是说本身要求5000一保养，你2-3万都没保养，那肯定这种肯定有影响，这个也不能说完全没影响。再一个这个分车型，你就像纯电车保养是以检测为主，那混动车因为有发动机那套东西，发动机相对来说比较依赖机油这些东西，所以说他们分车型以外那个又要求不一样，所以说就说如果到了里程就

0: 就是就近找就可以，那个也不用那么个，就是导航一搜，比亚迪蒙店周围就近去就行。
1: 它就蹦出来了。
0: 嗯
1: 嗯嗯，祝福您啊！还是我这个观点，保养完之后继续玩，不要着急回来啊！哎呀，真让人羡慕啊！感谢各位，我们读一下短信啊，谢谢强哥，强哥发了很多啊，说 C919 号称国产化率60%是了啊。这个火箭回收，对，跨一锂，然后还有些其他观点啊，感谢您的支持。小呢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您再重复一下问题。苗平说比亚迪的刀片电池，之前还发了一个啊，来您说一下问题，大家继续发着。
2: 对，问题就是7月20号我们国新办发布的大国重器的完整名单，其中有6项，前面的话就是那个。都是很厉害的一些技术。那么就是其中有一项是我们比亚迪的技术，这项技术是什么？大家参与一下，互动一下。
1: 好，这个神户霸主说谢谢大家支持，您甭客气，您客气嘛呢？不要客气啊，我们继续服务您。你有什么事儿，你可以记下，
2: 我的电话15134890055，
1: 记下来没有？你慢一点，
2: 15134890055，微
1: 对。
2: 信同号。
1: 毕竟你们是一个这个体系内的啊，
2: 对，
1: 相对要好沟通是吧？小事儿，主要不是大事儿，小事儿。
0: 那个就直接去就行，那个也没什么。
1: 我还真想多问两句，你还在吗？啊，就这沿途上充电好充电吗？包括您见到的那个提行装，这个双 Ultra 311的算不算是闪充技术？
2: 310是混动的，目前不搭载这个闪充技术，是纯电车型，605和710这两个纯电车搭载。
1: 它是慢的啊。
2: 对。
1: 您怎么玩的？您那个用车过程当中是有劲儿就充电呢，还是关键时刻为了赶路不充了，那就用 DMI 吧？那个 DMI 使用之后，那个油耗结果怎么样啊？都给我们做做回复好不好？这是实打实的一个情况嘛？对。同时我们也预告一下，实际上是这个比亚迪，你看这个二代刀之后。现在陆续新车型都在上市，说两个，我已经见到一个了啊，实车我都见了一个了，哇，好大，比奥迪 A6 还大了。
0: 伟哥说就是比亚迪的车型是吧？
1: 对。
0: 最先上的海豹08，还有大唐，就是两家的这个旗舰产品。王朝一个越野，海洋一个轿车，都是 C 级这种的 ，C 级、D 级这种。
1: 神户霸主说省。你省就看是用电，
0: 他是不是开车着的？我看他好像打字比较精简
1: 啊。除了你刚才说这个之外，还有两款车也已经在网上公布了，一个呢就是奇 MAX， 对，另外一个是
0: 2027款的海豹07，海豹06，海豹06，
1: 那也是大改款了，对，数据也很好，我看456，那价格很便宜啊，10来万就出点头。你把补贴政策拿上，把厂家给的政策拿上，全部拿齐，我估计成交价在10个左右。
0: 差不多，但是得等那个价格公布，因为现在没价格，就是按这个现款预测的话，差不多。
1: 感谢鄂尔多斯兰说，伟伟看见新上的哈弗 H10 了，咋样？王石还有点时间，你给说一说啊。然后这还有两个问题，说车一买，感谢伟伟老师帮忙砍价，我都忘了是。这两天帮了太多，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不客气啊，小事儿。S 打头的朋友说：“哎，洒洒水，我也夸一下我自己是吧？”实际上好多粉丝给我提议说：“你帮了这么多人，大家都不知道啊，你能不能拍视频，就是把帮的过程真实的展示就行了嘛？你到底给人怎么搞的？你怎么搞的这些老板晕头转向的？”我说那个好，因为我们能得实惠。下次我们尝试啊，真实的来
0: 拍好拍，主要不好剪，因为你3天成交这么多车，那。工作量太大了，那往出剪，那一个视频一两个小时。
1: 哎，为人民服务，辛苦点就辛苦点吧，反正也不是我剪。这边说10万以内的家庭用车，然后是电车，选什么？谢谢，谢谢杰刷的大啤酒啊。来，赶紧回复。10万左右的家用电车。
2: 10万左右的太多了啊，比亚迪的肯定是有很多，包括长安的这个 A06 是吧，周总？包括那个
0: Q05 能买高配，
2: Q05, 对，
0: 长续航那个，还有 Q07 能买低配，银河的也有，你像这个价位，

0: 比亚迪带闪充的三代云 Plus， 还有那个海狮零五 EV， 这些都是搭载闪充技术的，这些都不错。
1: 呵，强哥把这新疆形容的，尤其是伊犁，他的描述是这样：伊犁是我国唯一受大西洋水汽影响的地区，赛里木湖号称是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
0: 嗯，
1: 我都坐不住了，就想出去放广告，一会儿见。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7月12日，我市东胜区购彩者喜中双色球1等奖一注，奖金1000万元。您每购买2元钱的双色球，就会有0.72元汇入到公益金中。暖城福彩，公益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6: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啦！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7: 出行指引，智能升级，施工提示，精准推送，1008暖城出行，全程护航，畅通无阻。
1: 你好，请您播报。
8: 听众们大家好，鄂尔多斯国际机场与您继续关注最新民航资讯。为确保航空运输安全，鄂尔多斯国际机场提示您乘坐航班酒类物品须知：酒精度小于24度，托运数量不限；酒精度在24度到70度之间，一不能是散装自酿酒；二外包装标识酒精度不得超过70度；三独立包装完好，不得开封无泄漏；四盛装容器小于等于5升；五总量每人不得超过5升，酒精度大于70度禁止托运。更多详情请咨询鄂尔多斯国际机场24小时服务热线0477-890-1111。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含酒精类物品的运输规定，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时段再会。
9: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1: 预计未来48小时，我市大部分地区多云见晴，有分散性的降水，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风力较大，最低温度18度，最高温度33度。继续关注车迷俱乐部。
10: 当指针划过表盘，引擎唤醒心跳，人与车的故事便有了温度。新车动态轻松掌握，二手车门道清朗享受，车市风云深度解码，与爱车的你一路同行，评车论车答疑解惑，我们畅所欲言。车迷俱乐部点燃驾驭热情，共赴美好旅程。
1: 车评俱乐部下半段继续服务大家，除了上半段我们预告的那些车型要穿插的给您介绍之外呢，当然呢要通过暖新闻交通广播还有抖音微微倒车回答线上粉丝的问题。上半段留了一个10万块钱要买代步用车，要纯电的，来用力的再推一下。
11: 对，如果是10万块钱的话，其实选择性挺多的。周总刚刚也说了，就像海洋和王朝的元 plus， 包括海狮05是吧？其实加点钱送 ultra 海狮06也不错啊，因为现在的补贴也大，如果您要是走以旧换新或者是国补报废的补贴下来，其实也贵不了多少钱，还可以做无息贷款。这方面的这种车的话是有最新的技术，带闪充啊，而且续航也挺长。如果是比亚迪的车型您就是没中意的话，长安吉利奇瑞的好多车型确实是也可以选，没有任何问题。最终来说就是说您看哪方面更打动您吧。
1: 漂亮，这个好啊。你像狼爱沈阳这方面也是，这个老师麻烦一下，家庭用车塞纳、腾势 D9、高山、蓝图、梦想家，选哪个好？老师给建议一样啊，车都没问题，看哪款适合您，对吧？来，每人说一款，王老师先来。
12: 我还是那个观点，第一就是从，用车的感受来说，可能商务车，对油车来说更有优势。混动车的话开起来行，充电车或者混动车，但是乘坐的舒适性未必那么突出。那再就是从可靠性来说，肯定还是丰田的这套系统更可靠。那么从塞纳从最早的60来万进口版本，一直到现在国产的开始加价5万、5、6万，现在到让价6万左右，性价比也挺高，而且现在26款的配置也是提升了不少，内饰也改进了，就是性价比更高了，内饰也更好了，
1: 王老师
12: 更上档次了。
1: 重点是推了塞纳是吧？
12: 对
1: 对，
12: 因为它更放心，你不用说你买完以后可能会某些车型可能会后悔，基本上塞纳不会存在这个问题。
1: 好，来每人说一个。你那儿不是有下吗？
11: 对，
1: 那腾势第九肯定也了解的
11: 啊。要是说预算降一降，性价比高一点，比亚迪的下也是不错的。你要是想选腾势第九的话，那个确实没问题。因为据我了解，腾势第九的话，现在这个纯电混动就是那个混动车型，
1: 插电续航距离
11: 400公里了。
1: 对
11: 啊，插电续航已经400公里，而且人家的插电续航400公里也支持闪充，所以说性价比倒是也不错。但是要是说价格上面确实是也挺高的，说实话。最终就是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1: 腾势第九和下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
11: 我觉得就是
0: 轻充版。
11: 对，形容的非常到位。
0: 下就是腾势第九轻充版。
1: 你一说轻充，我就想起了现在娃娃们，你像那个鬼火少年染头发啊，衣着看似也很单薄，因为没有经济条件，都是父母给买的，甚至一部分都是早一两年有的。你是这意思吗？就配置很低。
11: 配置不低，
0: 它是就是在就是之前那个基础上把你价格回落一部分，把一些太冗余的配置省去了以后，就是价格能砍一块这么一个配置。其实今年好多车企都发布类似这种配置的车型，就像这个听友提到的梦想家今年不是也发了一个新款，就是针对之前的那个版本。回落一口，那个叫也是类似于轻松版或者冠军版，有那么个名，
1: 它叫冠军版
0: 啊，有那么个名称，
1: 就是特别适合那个公用车，
0: 对，
1: 符合那个价格标准，
0: 就是在它本身的一个定价区间以后降一部分，把一部分好多人觉得用不着的功能省去了。其实下类似于腾势第九的一个这种轻松版，其实是更适合入手的，因为这个花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嘛。
1: 说得好。那个下的插电续航是多少？
11: 现在是218、220，其实续航也增加了很多，但是价格上面也往下调了很多，确实是性价比，我觉得蛮高的。
1: 一个尺寸上到底有变化没有？
11: 尺寸上和之前是没有变化啊，但是
1: 说和腾势第九，
11: 腾势第九比它可能稍微少一点点，其实差不多。
0: 它腾势第九现在40万这个价格能买2台下。
11: 对，
0: 其实反正如果要是。同样的动力总成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下性价比更高。我们只是站在这个价格的这个基础上，你要是说预算不受限，就是哪个越高越好，或者是配置越高越好，那这种的话 那就是

0: 现在看
1: 其他投
0: 高山腾势还有蓝图梦想家这几个价格都很坚挺的，
2: 嗯，
0: 30万是一个档，高配是在40万了，
2: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冠军版呢肯定停留在20大几万这样一个状态上，
2: 嗯，
0: 嗯，那就说说高山还有，哎，他这说是高三，他应该说的是这个啊，就是高山商务车那款啊，
2: 嗯嗯嗯，
0: 商务车为什么有789？王老师，
3: 大小不一样，
0: 有区别，
3: 三个尺寸。
0: 哦，
1: 嗯，
0: 也是他把这个20来万的到40来万的全囊括了，是吧？
2: 嗯，
0: 对。
3: 789嘛，你9系就是9系的大小，8系是8系的大小。
0: 对。
3: 那么都有，最好入座。
0: 对。嗯，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吗？
3: 其实对于商务车这块来说，目前我还是比较推荐合资品牌，因为的油车或者油电混动，当然插电混动也有，嗯，值得推荐的。就是他们做的，嗯，插电混动也是整体车重不是很重，你像别克的 GL8，它那个插电混动是2.3吨多，这个对于 MPV 的新能源来说，这个重量控制的还是不错的。太重的车我不太推荐。嗯，所以，嗯，这几个车里边其实没有个太轻的，所以我不太推荐。
0: 啊，您这才厉害了，就靠一个重量，哈哈，全给它否了。
2: 嗯
0: 说实话，那说说我的观点啊，
2: 嗯，
0: 我还是比较偏向于塞纳这些车型的。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因为我的收入要支撑我的这个认知的，塞纳现在看价格是最合理的了。第二呢，我长期的使用所谓的 HEV 的这种模式，我知道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非常稳定，就你看这么多年了，没有什么大的说共性的，说一下子就是从上到下都知道的很致命的缺陷没有，
2: 嗯。
0: 还有一个问题啊，它没毛病的同时，它的油耗真的不高。我见过 N 多人已经开塞纳把油耗能降到5.几个，你想象一下，是真的啊。为啥能做到呢？就是你遵章守法肯定是基础，它不着急，它稳稳的。你像好些人一开车腾给点油，实际上马上就是红灯了，它碰踩脚刹车站住了，这就废了油了。
2: 嗯，
0: 人家就正常的，我给点力量走，说一看前面红绿灯，现在导航都能显示倒计时有多少秒，是吧？
1: 提前滑行，
0: 所以他就滑行一下，
2: 嗯，
0: 啊，这个油耗就自然降下来。
2: 嗯，
0: 主要是稳 ，N 多人买了之后一改锥没动过，啊，就是常规的换换机油，
1: 对，
0: 而且空间还不差，
1: 对，
0: 很好。还有一个解决了一个心理，你有插电续航的这些朋友，他总想着要充电，他焦虑。他嘴上不说，他心里焦虑。哎，有充电的地方，我赶紧冲上去。我上楼办事了，来，我找个充电车位，我怼上的。我怎么老想把它充满的，就跟手机似的，没事拿着，哎，充不充我不知道，反正有充电器我就怼上它去。
2: 嗯，
0: 总认为我说这个100%饱和的一个状态，
1: 对，
0: 不用那么焦虑。这个塞纳车这些车的风格就这样，很稳，很实用。还有刚才一开始就说的价格是忒好了，
2: 嗯，
0: 我首推肯定是这个。现在你让我，你看我有个爱丽绅，你说再换吗？我不换，我觉得还是非常实用的。我也是稳稳的开，把这个商务车也开到5点多的一个油耗，
2: 嗯，
0: 没毛病，什么都能用。而且我这个尺寸比他那个尺寸还小，我倒车入库呀，我出行呀，我相对我还便捷一些。
1: 对，
0: 有时候太大啊，开起来相对还是费点心思。
2: 嗯，
0: 然后倒车左看右看，
1: 对，
0: 我还是很满意这个 HEV 这种风格的。王老师，这我的观点。
3: 嗯，
0: 行啊，
3: 挺好，
0: 挺好。至于其他的，高山是这样，高山你看789，按王老师的理解呢，是走了一个大小尺寸的一个变化。长城高山商务车价格不菲的，它起步呢就铆定了像蓝图这些车型和腾势这些车型，啊，我就要跟着你走。你看，你有的我要有，你没有的我还要有啊，有一段时间这个销量刷一下就上来了，但是市场上二手的高山也很多了现在。
2: 嗯，
0: 那为啥他舍弃呢？我就想问这个问题，为啥呢？
1: 嗯，还是感觉可能没太满意吧，
0: 就是和想象的，
1: 还是想要换再换一个，应该是。
0: 对，
1: 嗯，
0: 你现在玩阿尔法那些人，我看保有量还依然很大，你到二手车市场找阿尔法这些 V 阿尔法。

0: 推荐塞纳吧，优先。
1: 好，
2: 嗯，
1: 政策一说拿权拿满，现在有啥政策？七区有什么政策？
3: 现在的补贴的话，就是除了我们的国补以旧换新和报废的话，现在就有七区的补贴。就像那个这两天的准七这边，它也是有截止日的，可能这一两天它
0: 今天是最后一天，
3: 是吧？
0: 百分百，
3: 对，
0: 明天是八十，
3: 明天八十，
0: 一期还有。康巴士这两天有
3: 新购，
0: 新购补贴就是多多平抢券的，基本上以这三个为主。嗯，一期、中期、康巴士。
1: 能预测一下吗？下半段有下半年的时候有没有更高的、更好的这种政策呢？还是几乎就是维持了这种模式了？
0: 嗯，结合全年来看，基本上是维持，甚至是微退坡吧。
3: 对。
0: 就是国家整体的基调就是补贴退坡，包括咱们上个月提到的那个以旧那个汽车下乡啊，
3: 嗯，
0: 就是这类型的，就是都是以活动类为导向的，不再额外派发经济支持，所以说就是说他那个总奖金池就是固定的，就是前面消耗的多了，后面就少了，所以说全年来讲的话。肯定是越来越难抢，或者是越来越靠后。
1: 嗯
0: 嗯，越来越少。
1: 好、
0: 嗯，
1: 那结论是什么呢？哎，该下手就下手吧，是吧？奥运大帝说普拉多价格到底了吗？还会降吗，王老师？
4: 嗯，普拉多，我认为的话，性价比一般，车是可以。虽然它那个是油电混动方式，但是它的油电混动方式跟派的丰田车的混动方式完全不一样，是 PR 电机，所以它的油耗节油这块效果一般。PR 电机相当于就是长城的 HiFiT 这种模式，它变速箱还是原来的不变，在变速箱前面加电机，就是你不管油驱动还是电驱动，它都要经过这个变速箱，所以它的节约效果一般。剩下的混动车呢，不管是哪个品牌的，丰田、本田或者自主品牌的，它是混动车的专用变速箱，就是这种变速箱的话节约效果更明显，所以我们觉得市区能省一半。但是它这个车呢标的油耗是 10.11， 本来这种效果就是省油效果一般，但是比原来重油的效果省油还是要有一定的效果。
1: 嗯，
4: 这是它混动的方式不一样。第二就是它这车比过去的老款车大了不少，轴距了这些2米85，过去是2米79，是老款，现在2米85，车身也宽了，车轴距也长了，级别变大了，跟酷路泽基本上是尺寸底盘尺寸一样的。但是就是配置呢，内饰呢，还是有点不太上档次，但是价格呢跟现在的自主品牌比确实优势不明显。
1: 对，
4: 如果能降个10来万吧，可能稍微好一点，也不是很有优势。所以现在就是虽然这车是一款重磅车型，但是从上市以来一直不火，还是让自主品牌都给代替了。
1: 时代变了嘛，你像坦克系列就完全取代了它的作用。要是我是丰田的老板的话，我会下决策来降价，把市场先夺过来。它不降啊，问题是降的幅度还是小嘛。
0: 对
1: 啊。这事儿说清了，车是不错，价格呢还是偏高的啊。未来可能降吗？可能的啊。云雅暖说雅马哈来了，哪是？咱们内蒙古我知道这两天是宝马来了。哦，宝马不是那个车啊，是摩托车。摩托，哇、那个影响力太大了。这是内蒙的草原的影响真大，呵呵呵，各种草原，各种活动，太美了。
0: 其实刚才关注这个霸道的车主可以看看最近特别火的 H10， 长城的 H10 可以关注一下。因为你关注它价格区间的话，它再降也降不在20万这个区间，所以说你20万能买到，你就说丰田80万的一个 车

0: 这个价位的车型，
1: 普拉多没那么多。
0: 嗯，
1: 哦，
0: 我所以说我就说它，因为它卖20万，但是它比普拉多要大。嗯，所以说就是同类型换过去，你相当于你能买到他们80万的产品。
1: 哦，
0: 嗯，
1: 你这算账思维可以的。
0: 嗯、
1: 看这儿，小林说：“哥，那 H10选5座还是6座呢？”肯定选6座了。我想问一下那个王老师，那个6座和5座能彻底放倒吗？
2: 那个咱们前几天忘了看了，放是能放倒了，但是
1: 平不平啊、
2: 嗯？对，如果是让我选的话，这就看人口了。你平时拉的人多不多？
1: 嗯，
2: 不多的话，我还是比较推荐5座的，因为5座的，后边长途旅行的话，空间放东西更
0: 后备箱大。
1: 嗯
2: 嗯，如果6座的话，当然放倒那两个座也可以，但是中间就是。跟后边有个通道，你坐上的时候这个通道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放东西的时候就有点不得劲儿，
1: 嗯，
2: 这东西有可能从通道的能看得到，
1: 看需求了啊。嗯，
2: 对，就是需求，这个没啥其他讲究、
1: 啊、
2: 主要就是看你平时出行的人数。
1: 对，我呢还是实用角度，我就选6座了。为啥呢？我有这个资质，但我不见得拉6个人。
0: 嗯，
1: 我这观点。
0: 对，
1: 偶尔有这么一个人是吧？
0: 对
1: 啊，那
0: 就是我想的是另一个角度，就是选6座的时候，它2排是2个座位。其实日常生活中，一般坐不到5到6个人，但是你坐到2到3个人的时候，第二排比较舒服，就是你俩不用挨着，
1: 嗯，
0: 就是你俩中间有个隔，就是空，就是那个过道嘛，你就是自己是自己，就是。独立的，就是这个比较舒服一点。
1: 我明白你的意思，人和人之间还是需要点距离的，是吧？
0: 一个是，
1: 但是好像不太熟的也不用宁往凑一个车上凑嘛，是吧？
0: 他这种就是自己家里面，其实老人啊小孩自己坐自己的，一个是也凉快，你最近天也热，你其实大部分你第二排其实一般也坐不满3个人嘛，其实坐2个人其实这种。独立座椅的肯定比那个整体的要好坐。
1: 对，周周呢就是按实际的案例给你解释了一下，
0: 嗯，
1: 但是您得看您的情况，好吧？
0: 对，这个视频号这边，橙子问，智己 LS9 值得买吗，王老师？
2: 我觉得是特别上档次的一款车。首先就是它的技术也是挺牛的，底盘的用料好多都是国际大品牌，它的一些配套。从技术到配套到用料，再到车的档次，再看它的价格，其实总的来说，挺好的一款车。就是销量嘛，不是很突出，可能跟厂家的这个宣传各方面有一定的关系。但车，是好车，价格也不贵。
1: 嗯，
2: 我是比较推荐的这个车。
1: 好 ，VET 阿布说：“主播你好，别克致敬E7顶配推荐吗，王老师？”
2: 嗯，别克致敬E7那个插电混动的，它有充电的和插电混动的，充电的重量稍微增加了一些，2.8吨左右。那么插电混动在2.6几吨，在商务车里边这个做的比较好的。再就是它因为是传统车企，在增程器也就是发动机这块技术不错，还有就是它有2档变速，跑高速了这些更适合一些。
1: 对，
2: 其他的它的优势呢，比如说底盘调教、静音，这个车还带空气悬架，带那个叫四驱吧，这些都有，价格也比较适中。
1: 对，别克给我感觉还是安全，还有那种厚重感，它的设计很舒服的，
0: 质感
1: 好，包括对，
0: 嗯，
1: 你车身颜色和内饰的这种关系，然后到里边特别让你舒服，那毛茸茸的一些配置啊，哎呀，特舒服，上档次，我就这感觉啊。另外，它主要还是安全系数高啊，看您的需求啊。继续来看。下次见问说起源 A06 和风云 A9 推荐买哪个来？
2: 起源 A06 的性价比很高，充电的16,900我记得。
1: 王老师，
2: 它是前双叉臂。
1: 没时间了，快点，选哪个？
2: 后5连。

0: A06 吧。
1: 好，70公斤说吉利新车对标 H10 那款车怎么样？吉利哪款新车？他说的是，叫吉利新出了个硬朗，那个900的那个是吧？这个问题留下啊。
0: 嗯，它有一个战界700。
1: 啊，对，战舰700啊。
2: 嗯。
1: 还有一个新车途观300怎么样？能买吗？有点感觉过时了，落伍了，没跟上这个节奏是吧？时间关系，就这样了，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3: 关爱生命，关注特种设备安全。内蒙古自治区特种设备检验研究院鄂尔多斯分院提示您：高温防汛，电梯使用单位需注意，要在机房内增加空调或排风扇，确保环境温度控制在设备允许范围内。要加强用电高峰时段的巡视，发现液影系统、制动片、减速箱异常，要及时处理。要检查电梯机坑、底坑的排水设备是否正常，提前做好防洪堵漏与积水排除。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强，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6: 招红星车码头，提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6: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6: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
9: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10: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

0: 动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 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0: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2: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5: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6: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暖城路况。2026年的7月27号至7月28号呢，桥梁检测部门对东康西线的宝贝沟大桥、包西公铁立交上跨桥及土盖沟大桥进行桥体承重检测，期间呢将采取避高峰、间断20分钟左右放行的措施。请驾驶员途经施工路段，如遇到正在进行桥体检测时稳驾慢行，错峰通过。
4: 商务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一起来关注108暖心驿站。首先来发布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打车呢，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美天百货，不慎丢失了车钥匙，支付给简单快乐。失主的联系电话呢是18047779866。接下来发布事务招领信息，7月26号下午呢，宜昌公司爱心的哥吴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失主呢，请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呢是在东胜区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8539900。1008暖心驿站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

0: 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3: 1, 2, 3, 4，
4: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4: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5: Go go go， 出发喽！
4: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8:07，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101.8 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各位啊，那大家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和学强互动起来啊。今天又是学强啊，学强和大家再到来一阵阵吧。来来来来来啊，各位上人了，上人了啊，各来先来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发送个一啊，或者来个报道啊。来来来，我们一起嗨起来好吗？哎，后排的朋友嗨起来好吗？来，各位一定要积极参与互动啊！我们108猛狮听友季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回执。猛狮817呢，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来来来，听友们，听友们啊，我这个学强今天又代替竹涵啊，来到了竹涵秀上。来，各位呱唧呱唧啊，先来欢迎欢迎学强。除了我们今天要送出听友节的抽奖卡之外呢，还要送出收音机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两台，各位一定要积极参与到互动。我们节目上半段呢，到我看到18:30的时候啊，18:45分，要给大家抽出一台收音机啊！大家呢一定要积极互动啊！只有积极互动的听友啊，才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听友节抽奖卡和这个收音机啊。来来来，先来报个到吧，我看看有多少人在呢。第一时间段呢，其实我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呢，就是突然想到啊，就是如果说您啊回到20岁啊，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20岁，你要做什么些什么事情呢？大家呢可以来想一下啊，想一想，想一想你要做什么事情啊。大家的就是如果说你回到了20岁，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了20岁，你要做什么事情，大家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也一起到来一阵阵。

看到雨光同城说啊，快，我要把收音机收入当中啊，把放出去的钱要回来。多放出去了啊，有钱人呐。快快快，各位啊，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能带着现在的记忆啊，说能回到重返20岁，你会做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来回答一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

好，这首歌听完之后呢，还想答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你要重返20岁，你会做什么呢？就是带着现在的记忆呢，去重返20岁啊，重返20岁，就是你年龄的黄金年龄段啊，就是20岁那一年。我刚仔细推算了一下，我的20岁呢，应该是我刚上大学的那一年，2012年。正是我20岁的时候，哎，各位呢都可以来想一想，就是说，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啊，重返20岁，你会做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来互动起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

0: 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南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韩秀，快乐天天有。
1: 好，各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竹韩秀，我是学强。哎，今儿呢继续来主持竹韩秀啊，代班竹韩秀节目。今天要和各位一起要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说您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20岁，你要做什么呢？大家都可以把您的这个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

积极参与我们互动的听友呢，有机会获得啊，有机会获得我为您送出的收音机啊。所以各位啊，一定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看到我们听众刘怡君说的啊，说第一呢是要投资与规划，第二呢是健康与自律，第三呢是专注与精进啊，第四呢是珍惜与和解。这个是把自己这么多年的人生经验啊提炼出来，然后在20岁开始实施吗？那是不是就会有点暴露自己不像20岁的人啊？哎，各位啊，如果说重返20岁啊，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你会做什么呢？那大家都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来一起聊一聊吧。哎，有的人呢说啊，如果说重返20岁，那可不可以啊，当时呢没有谈一场甜甜的恋爱，我是不是可以去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呢？哎，还有的朋友呢说啊，那当时啊，在当时20岁这个年纪呢，我没有享受过什么东西，我可不可以凭借一些手段我去享受到呢？啊，你是为自己的未来去投资呢，还是为了当时自己没有爽到的东西去20岁再来啊去享受一下呢？好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啊重返20岁，你会做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重返20岁啊，就是你有了一个更年轻的身体，然后呢有了更年轻的思维，而且呢有着超越当时20岁的这种阅历啊。干点什么好呢？啊，是不是我看12年的时候在东胜买房也买不下是吧？东胜12年的时候房也贵了吗？哎啊，我看看啊，你们的20岁啊，你们的20岁是哪一年代呢？那个年代你们有什么样的机会呢？能做什么呢？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20岁啊，这个就不一定是哪个年代。如果说我回到我的20岁的话，那12年东胜的房子也还贵啊。哎，你们的20岁当时是什么成的什么样子的呢？你能抓到什么机会呢？各位呢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啊。我像我的20岁是12年的时候啊，那12年的时候呢，遍地东胜的12年我也没什么机会啊，是外地的机会比较多一些啊，我估计我当时就得啊远走家乡了。不过当时我确实也出去啊，12年正好去上大学去了。

还有一个朴素的想法啊，就是一定要劝我父母啊，那赶紧在考霸市买上套房啊。哎，你们的重返二十岁啊，你们的二十岁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有什么样的机遇呢？大家都可以来，你可以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了。啊，我们积极参与我们互动的听友呢，会获得为您送出的收音机一台啊。我们在18:45呢，我们就要送出第一台收音机啊，所以各位积极参与到互动当中来。

好，我来看看我们听友怎么说啊。说先背熟未来15年所有的高考真题，然后呢假装学渣啊，高考完对着答案崩溃大哭，转头晒出满分卷啊，再开直播卖学渣逆袭秘籍。学费999，附赠如何用演技骗过亲妈电子书啊。哎，这一下就有了商业头脑了。各位啊，如果说你们带着现在的记忆回到啊，重返20岁，你们会做哪些事情呢？有没有哪些机遇呢？

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一起来聊一聊啊。你看抬杠御史又出现了，你每次呢就就回答的驴唇不对马嘴啊，我在说什么话题你在说什么呢？来，一个参与到这个互动话题当中啊。如果说啊带着现在的记忆啊重返20岁呢，你会去做一些什么啊？好好回答。好，我们这位朋友呢说啊，我说我直接买比特币啊，但是呢绝不告诉任何人，等30岁财富自由，每天躺平点外卖啊，并坚持在朋友圈发年轻人要奋斗的鸡汤，然后深藏功与名。你这是什么行为？不，这是专门在那儿啊，就是让别人去励志了是吧？自己躺平了啊，我躺平了，我就躺这样。

看到与光同尘说啊，要像那位兄弟啊那样带着答案回去的话啊，那就把近几年所有的彩票一等奖号码都记住回去买，那必然是报复啊，不止一次报复啊，那是报次次报复。但是如果说有以我现在这种记忆力来说的话，就是即使我带着这个现在的这个记忆啊重返20岁，我都不一定记着本

0: 当期的这个彩票开奖号码是多少。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微信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啊，或者重返二十岁啊，你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大家都来说一说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和各位来说一说啊，我们继续来看我们听友的回答。哎，你看这位朋友的格局就太大了啊。哎，你们格局小了，我先去2014年找刚毕业的马云啊。马云是2014年毕业的吗？你这马云不是那个啥，是重名的吧？哎，你看又一位啊，这位朋友又说了，说到啊，这个乌石派呢说啊，直接记下所有中奖彩票的号码啊，但每次呢只中个二等奖，因为呢一等奖要上新闻啊，容易被国家抓去研究超能力啊，低调才是暴富的终极奥义。哎啊，各位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啊。如果说让你们啊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二十岁，你们会做什么呢？还有哪些机遇在等着你们呢？哎，有没有朋友的这二十岁是整个中国互联网浪潮正在爆发的年代啊？那你真可以去深圳找一下啊，去杭州找一下马云啊，然后去深圳找一下华腾啊。哎，各位，你们有没有这个真的，我们的听友里边有没有这个真的是二十岁的时候正是中国互联网这个造富浪潮爆发的时候啊？啊，甚至我们不用去认识他们，我们就买点他们的股票也行啊。哎，你看雨光同城说二等奖也要呀，国家同样会把你抓去，王宁为啥每天都是二等奖？啊，那国家肯定问啊。好啊，各位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如果说你现在带着记忆啊就重回啊二十岁啊，你会做什么呢？各位呢可以把这个我们互动话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到来一阵阵。其实我觉得重返二十岁啊，就是以我这样的现在的这个经验来说的话，重返二十岁我能想到的是什么呢？首先啊，我肯定去买个互联网的股票，是吧？啊，互联网肯定以后会爆发啊。你像我如果说我回到二十岁的时候，那正好是12年的时候呢，那我是不是可以啊先去，哎，好像还真的是就是能让我自己暴富的机会我抓不住啊，都是可以后期的潜力股呀。但是呢，我可以在2014年的时候，2015年的时候，我开始啊买这个啊，像什么的什么抖音啊，还有视频号呀，对吧？啊，买他们的股票啊，买字节跳动啊。然后呢，还可以啊，在后来之后啊，像从2018年开始啊，我就要开始啊，每天在抖音上面直播带货。
1: 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

0: 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墙夜星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知道，天气变化不迷茫，从容前行有方向。1008暖城气象。
3: 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多云，当前温度28摄氏度，相对湿度43%，风向东南风，风力等级3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8摄氏度，树林罩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

0: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1, 2, 3, 4
1: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2: Ready go，
1: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失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3: Go go go， 出发喽！
1: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4: 好，北京时间的18:34啊，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 FM 10.8兆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非常高兴啊，继续呢陪伴各位在路上，和各位呢继续来聊天啊。接着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啊，重返20岁，你闹做胜了，你可以干胜了啊。还要看我们这位啊吃货呢说啊，我先记下所有校门口即将爆火的网红小吃配方，但故意呢把糖换成代糖啊，把油炸换成改成空气炸锅，然后呢等连锁店开遍全国再推出怀旧负罪版啊，收割两波韭菜，最后呢被消费者骂上热搜，但银行卡余额让我笑着道歉。哎，你这个是整拧啊，整拧了。哎，俺说这位呢说啊，我回到20岁啊，给除烈写房清暑，凯特就用2020年的流行语，家人们谁懂呀？这个段子呢，每一场必讲啊，每一场必炸。

我们把互动话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说如果说啊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你要做哪些事情呢？

看我们这位朋友啊，这就整个是咬舌根哦。说啊，他说啊，我要是重返20岁的第一届司啊，就把宿舍的 WiFi 密码改成早睡早起身体好，然后每天十点准时关灯啊，别室友跟我打坐。当他们熬成秃顶了，我顶着茂密的秀发去拍洗发水广告啊，台词就是：当年不喝穷，如今不脱发。你把你的室友的，你看他们这一关灯的话，那他们也不是也睡了吗？然后我发现你这个 bug 了啊。

好，各位啊，如果说让你们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你们会做什么呢？各位呢，可都可以把互动话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一聊吧。

好，一首歌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继续来聊一聊啊，就是说假如说你带着现在的回忆啊，然后回到重返20岁啊，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们这位朋友说啊，我要是回到20岁啊，先把所有的生活费定投比特币啊，然后呢每涨10倍呢就卖一半啊，再买特斯拉的股票，等到2026年呢，我就坐在游艇上接受采访啊，然后呢对大家说，捏墙上哦，别老想着暴富啊，要像我一样脚踏实地。你看看，做上了吗？

哎，你看这位就很跟上时代的一个发言啊，说啊，我要提前注册一个 AI 的域名，然后呢买断 ChatGPT 啊 Sora， 然后还有什么 DeepSeek 啊，还有什么 OpenAI 啊，然后呢收购啊，开价100亿啊。哎，他们嫌贵呢，我降价到99.9亿啊，并附赠一句，未来你们会因为算力耗电被环保组织追着骂啊。三天后呢，在收购协议上啊，多了我的签名。你看看，就买这么个，哎呀，这个 AI。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啊，一起把您的信息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你看我们这位说啊，贷款开我吧，自己能玩爽是吧？

好，北京时间的18:44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吧。如果说啊，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你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各位呢可以把话题呢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边。看看小白啊，小白出来了啊，给我发了个捂脸笑啊，意思是你迟到了，你咋接菜嘞？然后呢，这个小白呢说啊，太逗了啊，贷款买花姐必须充，必须买啊，这个绝对是啊，离我们现在最近的这个风口是吧？然后呢，攒到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啊，去把黄金啊，然后去抛啊，每年买上年花奖，每年买二年花奖，然后到2026年的上半年啊，就是5月前啊，全部把它卖掉。不行，咱们买上点，那时候买点白银也行了。那暴富的机会就留在眼前了，是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把今天的第一台收音机啊送给我们的这位朋友啊，余光同尘啊。稍后呢，我把回执呢要发送给您。哎，我觉得小白这个回答真的是啊，就是这样啊，肯定要贷款买，贷款买，必须贷款买，不贷款都感觉对不起我自己。

说明了，如果我知道一切却选择躺平啊，序言就是真正的勇敢是看着自己重蹈覆辙而不拦着，然后靠卖书怒赚10亿。

好，北京时间的18:47啊，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节目互动当中来，继续来说一说啊。如果说啊，你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呢？大家可以开一开脑洞啊，就是哪些方面都可以啊，就是结合我们你当年这个20岁的时候在干什么啊，你会不会纠正自己啊，然后去干一些啊，给自己囤点财富呀，啊，发个小财是吧？啊，有的人就要发个大财，那发大财也行。反正呢，就是回到20岁，我们是不是可以凭借现在的阅历赚到钱呢？哎，我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上边啊，大家呢都可以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你重返20岁，你的20岁是一个什么年代？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几次造富浪潮嘛，改革开放之后呢，然后就是互联网大潮，然后到后来的这个 AI 风口呀，还有这个短视频风口啊，就基本上相隔5-6年啊，相隔个7-8年的啊，就有一个风口啊，你会不会在这个风口上起飞呢？Don't you worry， 你能把这些风口都抓着吗？哎，你就像之前有很多这个短视频博主啊，他们就是从2017年啊2018年开始，这个短视频平台开始风靡全国的时候啊，他们抓住了风口啊。以前呢，都就是在视频当前这个跟前啊跳个舞啊，感觉太乐了，干上了。但是呢啊，就是恰恰这一批人呢，那当年那随便在镜头当前跳个舞，不管是男的女的，那个都是很赚钱的啊。所以说啊，如果说你重返20岁，你会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你会能赶上什么风口呢？哎，你能不能赶上这个直播带货这个年代呢？还有啊，就像刚刚我们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有朋友就互动了，说啊，我不如去认识一下这个啊马老板啊，认识一下两个马老板，看能不能投他俩一点啊。其实这个回答当中啊，我就想到，其实不需要去认识他们啊，就是在当年那个年代，我们去买点他的股票就都成啊，那都赚钱了。还有我们小白就特别时尚，那买黄金，然后在2026年上半年抛出啊。好，各位啊，一起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我们下半段呢继续要给大家来送出一台收音机啊，各位抓紧时间来参与到节目互动啦。另外呢，还要提示给我们各位听友啊，1008猛狮听友节2026年继续抽车，抽名爵 MG4 一台，参与节目互动呢，有机会获得徽章。猛狮817可油可电，综合续航1365公里，里程无焦虑。猛狮817配极猛动力，848牛米，提速快。猛狮817后轮随动转向5.2米，转弯半径，城市掉头转弯更方便。猛狮817配华为 ADS4 智能辅助驾驶更智能，猛狮817配鸿蒙座舱5更科技，铁血猛狮和全站华为的融合，越野更野，城市更智能，代步更省心。猛狮81730.19万起，选猛狮汽车到铜川找佳佳，一张身份证呢只能领一张抽奖卡，咨询电话呢是15248472862。另外呢，还要提示我们各位收听的听众朋友们，8月8号麦田美学空间他境如花猛泰之夜群星演唱会呢，将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呢精彩开唱。本次呢邀请到6位实力唱将啊，每一位呢都是家喻户晓的啊，有这个青春偶像林志颖，代表作呢是17岁的雨季，快乐至上是几代人的青春回忆，还有呢东方天籁萨顶顶，左手指月万物生空灵动听，还有呢这个清泉嗓音胡夏啊，那些年

言呀，知否知否，温柔治愈。还有包括这个现象级的唱作人王琦，可可托海的牧羊人宋清，故事感十足。还有正能量歌手袁树雄，一曲早安龙回火遍全网，满满的热血与力量。还有新生代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野人等作品呢，爆发力十足，舞台呢是燃炸全场。这次演唱会福利呢直接拉满，只要你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之后呢，在现场的出口处，每一位观众呢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定制护肤伴手礼。那本次演唱会门票呢即将在我们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啊，而且专属福利呢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我们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啊，还能额外呢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呢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算拿双重好礼，记得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另外呢也可以关注暖新闻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演唱会三个字扫码购票啊。看到我们美好人生呢就发两个字是购票啊，您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啊，演唱会三个字呢就可以购票了。看到我们小白呢说啊，我感觉机会呢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啊，即使带着现在的记忆也不一定能抓住这种机遇啊。对呀，这种机遇其实我觉得还好啊，也是能抓着的啊。就比如说我刚说到这个，你如果说你的20岁呢是在互联网风口这个时代啊，那我们不妨去买点这个阿里巴巴呀、腾讯呀、京东呀这些的网站的这个股票啊，我觉得也能赚。或者买点特斯拉是吧，买个 DeepSeek 啊，这些都是可以的啊，我觉得这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就是我们大概了解这个时代马上要发生什么事情啊。看到我们翟海亮呢直接就说给领个收音机吧，谢谢啊。我这儿强调了很多遍了啊，就是一定您要积极互动啊，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当中才给收音机啊，就直接跟我要个收音机那肯定是不行的啊，您得互动啊。就是说如果说重返二十岁啊，就是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二十岁，你会做些什么事情呢？哎，这就要回到你的20岁那年啊，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啊。包括其实我们还有一些最笨的办法，就是说如果说回到20岁啊，那我们手上也没有太多资本，只有空有这个经验啊，那可以啊，就我们囤一点现在比较火的东西是吧。哎，有的人就特别实诚啊，那就劝家里边啊，劝家里边所有亲戚啊买房，那也是一种风口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参与到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说一说啊。假如说如果让你重返20岁啊，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啊，你会做哪些事情呢？大家呢都可以来聊一聊啊，就比如说哈、啊，还有的人的这20岁呢，就是我们比较年轻的朋友啊，那他的20岁呢，正是处于中国这个短视频时代啊，就是短视频时代啊，就这个到来啊，你也可以去拍拍短视频是吧？啊，然后直播带货的这个风口来临的时候，直播带货，那都是可以实现财富自由的啊。啊、你看那个这个顺理成章啊，就说啊，回到20岁，我要买房，买很多的房。是了，那必然要买房子啊，那买房其实是稳赚不赔那会儿啊。现在不行了啊，现在不行了。我们现在今天20岁啊，今年20岁的朋友啊，千万不要买房子啊。那肯定赚不了了啊。哎啊，各位啊，所以说我们啊，就是如果说带着现在的记忆啊，重返20岁，你会做什么呢？大家呢都可以把答案发送啊，或者是把您的回答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一起来聊聊吧。然后呢，我们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呢，还有一台收音机呢要送给各位。

啊，张海亮呢说啊，我是房地产公司啊，大胆的卖房卖房啊，倒房。啊，这就是啊，赶紧倒，赶紧倒啊，这最好在自己手里边也多囤点是吧？倒房的话，我觉得就是赚当时的钱啊。而且咱们这个地方啊，就经历过某些事件是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啊，有点惨。会大规模的烂在自己手上啊。好啊，北京时间的18:57，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聊一聊，说一说啊，就是如果说啊，带着现在的记忆让你重返20岁，你会做哪些事情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0: 路况信息瞬息万变，听友实时分享，警方联动播报。100.8暖城路况，随行随心。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的暖城路况啊！我们7月31号21时至9月30号18时，对东胜区永兴南路啊，就是五安小东的这个富盛苑 C 区南侧至纺织街路段地下管网改造施工啊，期间呢，禁止所有车辆和行人通行，望大家提前绕行。
1: 生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3: 好，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的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3点左右打车，从东胜区的铁牛大酒店到每天百货，不慎丢失了车钥匙，支付给简单快乐。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8047779866。接下来呢，发布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下午，宜昌公司爱心的哥吴师傅捡到乘客打车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共3枚，请失主呢到暖心驿站领取。地址呢是在东胜区的桥西社区楼下，公寓热线853-99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4: 全网热搜怎么看？朋克养生是潮流，柴米油盐嫌无聊。
5: 1, 2, 3, 4，
6: 下班路上欢乐盛宴，热闹开麦，
4: Ready Go，
6: 笑点密集发射，热点麻辣点评，调侃不虚温度，纵览生活百态，在欢声笑语里充电解压，收获一路好心情。
7: Go go go， 出发喽！
6: 竹寒秀，快乐不设防，笑点不打烊。

好，北京时间的19:04，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中韩秀。各位下午好，我是学强。还看到小白呢说啊，其实还是想顺其自然的过日子啊，当然有钱更好了啊，所以说这得就得去抓风口了啊。哎，其实各位呢可以打开自己思维啊，再去想一想，就是如果说啊，就是如果让你重返20岁啊，带着现在的思维去重返20岁啊，大家还可以去干什么呢？除了每次我们能抓住风口之后，如果说重返20岁，我们会不会去陪伴一下家人呢？去见一见想见的人呢？去看一看那些没有看过的风景呢？我们有了更年轻的身体，更年轻的这种经历啊，有了更丰富的阅历啊，是不是会去改善当年自己20岁没有去办好的事情呢？我觉得其实我让回到20岁这个话题呢，今天想和大家说到这个话题啊，就是说为什么要让大家带着这个这现在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呢，这么多的记忆呢，就是想让大家去回忆一下自己20岁那年啊有什么遗憾，或者呢想抓住什么机会。还有人呢说啊，这个其实我觉得高考这个事情啊，就20岁那年有人或许正在高考啊，但是呢高考其实已经迟了啊，就是即使带着现在的这个知识啊去回去高考，估计得连考当年连自己都不如啊。哎，各位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真的啊，我感觉我当年知识巅峰啊，就是高考结束之前啊，那会儿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啊，现在是上不知天文下不知地理啊。所以说啊，如果说你带着这个钱现在的这个记忆啊，回到重返20岁啊，你会做一些什么事情啊？

好，北京时间的19:07啊，各位收听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就是说啊，如果您啊带着现在的记忆重返20岁，你会做哪些事情呢？

好啊，很多啊。这样的回答呢会有很多，各位呢可以继续来猜一猜，想一想，来说一说啊，去开发一下自己的大脑啊，就是头脑风暴一下啊，就是说在这个20岁那年你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呢？

好啊，我们将今天呢继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就是说啊，如果说啊，让你带着现在的记忆重回二十岁啊，重返二十岁，你会做哪些事情呢？大家呢都可以把您的这个互动话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上面，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吧。

好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送出我们今天的两张听友节的抽奖卡，我会呢也给大家抽一道脑筋急转弯啊，大家呢可以仔细来听一下。那我们这道题呢是什么人始终不敢洗澡啊？这个脑筋急转弯的题目呢是什么人始终不敢洗澡？各位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啊。我们再来说一遍题目，什么人始终不敢洗澡啊？各位可以把正确答案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好，那我们再来放一首歌吧，一首歌之后呢，各位可以我们来揭晓答案啊。什么人终身不敢洗澡？各位呢可以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15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2: 风雨随时报，冷暖早。
3: 欢迎收听由中共鄂尔多斯市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推出的系列广播访谈节目《暖城同心故事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系列广播访谈《暖城同心故事会》，我是主持人白雪。凡人善举，温暖全城。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暖城民族团结故事主人公是来自准格尔旗的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胡亚丽，让我们一同聆听她以大爱传递温度，用善举续写生命的动人故事。胡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胡老师，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让您萌生了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想法呢？
4: 2007年，我在参加单位组织的一次义务献血活动时，看到了关于加入中华骨髓库成为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宣传单。在工作人员的解释下，我得知造血干细胞能挽救白血病等重症血液病患者的生命，只需多抽几管血流样，日后万一匹配成功，就能带给患者重生的机会。我当即决定加入。
2: 从2007年加入中华骨髓库到接到了初配成功的电话，您有没有设想过匹配成功的可能呢？
4: 当然有过。其实加入中华骨髓库后，我一直记挂着这件事，也时常会想，会不会有一天我真的能挽救一条生命。只是我知道配型概率极低，所以一直放平心态，静静等待。2014年的一天，我接到了准格尔旗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告知我以一位白血病患者初配成功，询问我是否愿意捐献。我立即同意。起初家人有些担忧，害怕捐献影响健康。我和家人耐心讲解现代捐献技术的安全性，打消了家人的顾虑。2015年3月，在爱人和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我来到北京，经过重重的检查与确认，最终成功采集110毫升造血干细胞，为病人送去了生的希望。
2: 我们了解到，造血干细胞捐献要遵循双盲原则，捐受双方信息都要保密。那捐献完成之后，您心里有没有想要了解对方的情况和对方见面的想法呢？
4: 配型之后四五年，我特别牵挂受捐人，想知道他的状况。每当看到又有人进行了造血干细胞捐献时，心里就更加惦记了。直到几年后， 从鄂尔多斯市红十字会得知可以和受捐者见面的消息，我的心才放回了肚子里。最起码知道他痊愈了，健康了。如果能见上一面，当然是最好的。
2: 布老师，造血干细胞捐献，捐受双方想要见面有着明确的规定，需要捐献满相应的年限，同时患者身体恢复状况良好，双方才能够提交申请接受评估。那么这份牵挂伴随了您多年，当得知你们双方达成了共识，能够见面时，您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4: 当时心里十分激动，万万没想到我和受捐者郝彩霞还都是鄂尔多斯人，这样的缘分实在太过难得，也让我更加庆幸当初做了正确的决定。2024年7月27日我们终于见面了。见面时我俩都热泪盈眶，这份跨越9年的牵挂终于有了圆满归宿。
2: 茫茫人海中，造血干细胞捐献匹配成功本就不易，你们又都在鄂尔多斯，这份缘分更是弥足珍贵。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4: 看到他身体健康，状态很好，我由衷的开心。虽然此前素不相识，但因为一份生命的馈赠，我们变得格外亲近。我也深深感受到一次善意的付出能收获一辈子的温暖与感动。
2: 一份造血干细胞延续了生命，连结了缘分，这份平凡又伟大的善举不仅挽救了一个家庭，也为我们暖城鄂尔多斯增添了满满的温情与力量，更展现了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刻内涵。再次感谢胡老师的分享，本期暖城同心故事会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暖城之声

0: 再高升一点点，就一点点。推开无聊，就要大声听。拜托了，晚高峰，一路欢唱，带你嗨翻下班路。一起打开竹寒秀，快乐天天有。
1: 好，北京时间的19:23啊，刚刚呢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什么人啊终身不敢洗，始终不敢洗澡啊？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现在来公布一下，那就是泥人。哎，您答对了吗？哎，我们今天呢没有规定啊，说谁最快啊？那我们就把最快的啊，就是贝塔和小白啊，是最快的发送来答案的人。把贝塔和小白啊，恭喜二位获得我们听友节的抽奖卡啊！到时候我们今年听友节的时候一定要来哦，一定要抽了我们这个车啊，抽车抽车。哎，有的时候呢，我们很多朋友啊说啊，我拿上这么多卡干啥呢？哎，咱们给亲人朋友好友啊也发一发是吧？啊，到时候也呢，万一中了呢是吧？你看你，我在听节目啊，我送给好朋友一张卡。结果好朋友中奖了，哎，我是不是给好朋友送了个大礼啊？所以说啊，各位啊，这个卡还是很有用的啊，各位一定要积极去收集我们的这个听友节抽奖卡。而且今年啊，我们看了一下，却想给大家提前透露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听友节啊，这个礼品是又加码的。我们商家特别对于去年的这个活动特别满意啊，于是呢，今年又给加码了啊。今年摩托更多了。哎，想要摩托的朋友呀，也要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好，北京时间的19:24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哎，另外呢再和大家来预报一下，就是说我们每周三到五啊，周三到周五学强开始上恋上暖城了。是真正属于学强的节目啊，每周的三到五中午12点，欢迎各位呢到时候去听学强啊。好，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拜拜。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听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综艺乐不停，冬家长西家短，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体会生活的酸甜苦辣。父母趁子女不在家，在家里进行大改造，家里环境家具变化大，子女表示不乐意。
3: 我用你呀，王大雷。
4: 怎么了？
3: 你手怎么这么欠呢？
4: 我干什么了？

0: 谁让你把这儿收拾了？
1: 我收拾好心呢。
0: 你收拾完了之后，我什么也找不着，而且你感觉乱，我感觉很整齐，就这么乱着，我随便一翻我能找着。你收完了倒是摆的挺整齐的了，哪儿是哪儿我都不知道呢。我用你呀，我
1: 就让你培养一下这种你的这个作风。
0: 我什么作风？我什么作风？
1: 整齐划一的作风。
0: 哎呦，你再张嘴，
2: 干嘛呀？
1: 平时的习惯不好，得改。
2: 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啊，宿舍男生宿舍住的呀。住糟了，
1: 哎呦，你有这功能，那么宿舍住糟了，
2: 怎么小猪这么大脾气？
1: 完了，肯定是我动了他不该动的东西了。
2: 你也是手太浅，
1: 可是我没发现上面有什么不该动的东西啊。
2: 万一人家趁点灰尘在上面写点字儿，你还得擦了，你说你
1: 这留什么暗号？
2: 电话什么的。
0: 您可太能联想了，哎呀。我就是看着前一天我就看着这么一个，
2: 我也是。
1: 哎，你们俩同时看上的？
2: 我接他一句话，
0: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真是看上我了，咱俩也别耗着，赶紧就结婚。
2: 我干嘛呀我？
0: 你要是说还让街坊邻居说你啊喜欢我，然后还不敢说，然后老男人王大磊当掩护，
2: 怎么就联系到这儿了？
0: 我看见什么你也看什么，不用那么崇拜我。
2: 我根本不是说的这件事儿，我是说我也认同你，就是自己家的东西再乱，别人也别动。
0: 我再说，
1: 小花，你把东西已经给他了是吧？
0: 你还不明白这意思吗？
2: 我也就怕人动我东西，你别瞧我这个乱，但是我是乱中有序。你这一动，
0: 你看我那不光有灰，它那上面都有序了，就是蜘蛛已经结网了，你懂吧？谁是懒人？你说王大磊，
1: 你们俩
0: 王大磊，你别懒得说，
1: 就我是勤俭人，行了吧？
2: 你能勤俭到哪儿去啊？
1: 我都给打扫了。
2: 你多长时间打扫一次？
1: 那甭管，反正我比你们强。
0: 你爸你妈把你都打扫出门了，
1: 那叫扫地出门
0: 啊？对对对，扫地出门了呗你。
2: 哎，我问问你，最爱做的家务是哪一个？
1: 我最爱干的呀，
0: 就坐椅子、坐沙发。
1: 我最爱干的
2: 家务，
1: 家务也就是刷刷碗、扫扫地。
2: 小猪你呢？你最爱做的家务啊？假设
0: 做水，
1: 做水是家务啊？
0: 对呀、
1: 啊。
2: 那也算吧，也算吧。
1: 啊，那我也爱做水。
0: 你不爱刷碗吗？
1: 我先做水后刷碗。
2: 那行，都归你。
1: 你怎么那么向着他？
0: 还是小花向着我？
1: 这活没他事了。你爱干什么，小花？
2: 我呢，就是
1: 完了，
2: 投洗衣机。
0: 投洗衣机？
2: 就是把衣服投进去，然后把门一关，那个轻柔洗，啪一摁，然后哇哇哇转完了以后，
0: 哇哇哇。
2: 我经常拿那当篮筐，往里面扔一件衣服，叮，中了。
1: 篮筐都冲上开口啊，你不是侧面开口的？
2: 对，一样的。
1: 什么叫一样的呀？你那跟锅炉是一样的。
2: 机洗知道吧？
1: 机洗，
2: 我主要
1: 我也能干机洗。
2: 那有你洗。
1: 又给我添一活。
2: 这个小柱啊，我其实觉得他脾气一直都很好，唯独见过几次发脾气，什么呢？就是。他妈动他东西不乐意了，他爸动他电脑了不乐意，吵。
0: 但我这个什么，我这得理解家长那个辛苦，家长那个甘苦，也有那个家长啊，真是把家给收拾干干净净的，费力不讨好的。
1: 哪有这人呢？我觉得家长干活年轻人巴不得。
2: 家长干活是这样的，做个饭呀，
1: 啊，
2: 欢天喜地。但是呢，如果说家长就是动了你的机要的这个，
1: 他们家有机要的
2: 机密的文件啊什么的一些东西，
1: 多机密，
2: 藏好好的画片啊书啊什么的一些东西，
1: 哎呦，还画片？
2: 不是，就是你最爱的那些那个收藏的那些，
1: 这比警察范儿的强多了。
2: 不是什么的，那就字画那些
1: 字画，
2: 你妈你爸看不懂，给你当废纸扔了的。
1: 这是什么字画？
0: 就是你不是一直就画画花鸟吗？
2: 画一个大公鸡，画完了以后摆那儿，怎么欣赏怎么好。
0: 画完那鸡食以后呢，想起来，呦，自己还没吃饭呢。
1: 鸡食，
2: 我那么想吃鸡腿啊。
0: 对啊，
1: 我把鸡腿摘下来了。
2: 不行，我得出去买鸡腿去，骑着三轮车。
0: 三轮儿，好家伙，是平板，是后边带小座的。三轮倒是稳，不是，主要是三轮带斗，它得装，你知道吧？谁知道你买多少腿啊？
1: 我没听说年轻人出门骑三轮的。
2: 嗨，你就搁呗。
0: 这还买搁来呢，
1: 也不知道谁搁我。
0: 咔楞，那链子还从哪条？咔楞咔楞。
2: 你妈呢？收拾屋子了，开始收拾屋。到你这屋一看，
0: 哟，谁画条狗啊？
2: 画的这奶毛狗，不吉祥不吉祥。
1: 对，鸡狗不到头。
2: 扔了扔，什么玩意儿啊？这谁呀？这
1: 家里还有别人。

0: 还问谁呀、啊、谁呀、啊？
1: 哪儿捡那么一破烂，这孩子真是现在越来越没出息了。
0: 对，我蹬三轮车就收去了。
2: 收古就字画，
1: 给你收拾了，收拾完你这叼着鸡腿。
2: 哦，那是这么回事，把三轮骑出去卖了换的鸡腿。
0: 我叼着鸡腿回来，我蹬三轮车。
2: 没那三轮，你哪儿叼鸡腿去？就跟猫叼一死耗子似的，溜着边都回来了。
1: 对，看我的宝贝，那宝贝字画呢？哎，跟你妈嚷嚷起来了。你妈也不好意思，哎呀，这孩子我也不知道你把他这是按这个鸡怎么画。
2: 大写意是不是？
0: 要说我画的是鸡都行，那按着鸡怎么画
2: 的？那你画的还是狗啊？
1: 特别是你一些重要的文件什么的，马上要给你们那个主任看呀，什么这那的，你妈自己也想不起放哪儿了，塞哪儿了，这个事儿是有点着急啊，有点着急。
0: 那就是给领导文件，我就按鸡那么写的呗，要是我妈也不至于给我扔了啊。不是，我妈就是爱给我收拾屋子。
1: 但这些事儿都是小事儿，你妈就是再怎么收拾了，她总不能跟你说收拾没了是吧？除了那画儿。
2: 你妈那是真是不打算要你了，
0: 给我收拾没了。
1: 她就不照下面这件事儿似的那么严重。
0: 怎么了？
1: 就小柱说那件事儿，
2: 就是趁着这个孩子没在家，家长呢把这家呀重新给收拾了一遍。
1: 哎，
0: 好事儿啊，
2: 好事。

0: 睡觉嘛，我舒服就可以
1: 啊。
0: 家长认为家就是家，
1: 哎，对，
0: 得有家的样，
1: 那是
0: 是不是？你比如说，
2: 就是这几个板就搭成了一个大衣柜啊。
0: 对啊，
1: 那好像那是著名的什么什么大的超市才买回来的，
0: 就拧拧螺丝，现在这就是能用了。
1: 对啊，
0: 家长说不行，还得按照什么呀？得有他们感受当中
2: 那种家居的气氛，
0: 对，
2: 温馨的感觉。
1: 什么样啊？
2: 这孩子免试不会过，这个材质，这。
1: 什么？这是什么材质？
2: 粘的
1: 纸壳吗？
0: 不是，就他就那意思，就是塑料不塑料，木板不木板，金属不金属。
2: 板材呀，这都是
1: 哦，板材不是这些都
2: 木头都没有。
1: 哎呦，现在实木的也没必要，也沉，好多都是板材。
2: 这直不愣登的。
0: 您想去了拐弯的？
1: 直不愣登还不行？
2: 不是稍微有点点缀吗？装饰啊。
0: 您铺块桌布不得了吗？
2: 极简是什么玩意儿啊？
1: 什么极简？什么
2: 极简？什么美学啊？什么玩意儿啊？
1: 嗨，这年轻人说词您都不懂。
2: 就这几个颜色
1: 啊？
2: 就这几块板就图省钱？
0: 这可不省钱，我告诉您，这比那个买那个家具一分钱也不少花。
1: 对，
2: 弄点红嘛，这个沙发呀弄个红靠垫的，哎，紫靠垫的
1: 哦，
2: 亮亮汤汤的啊！
1: 我就想
2: 画点画，哎，弄点胖娃娃呀！
0: 听的
1: 什么？胖娃娃
2: 啊！
1: 哦，
2: 胖娃娃呀，小金鱼啊，
1: 绿瓷盆啊！那最后这屋子收拾成什么样了？
0: 说就是老式的茶几，一对沙发，还有那沙发巾，然后高低柜，完大衣柜、酒柜，
2: 就是神不知鬼不觉的，趁这个夫妻俩出去玩的时候呢，哎，其实咱们小区的。趁着小许他们夫妻俩玩的时候，就把他们租来的这个房给改造了。
1: 哎呦，租来的房也敢改造啊？
2: 哎呀，还复古风呢。
1: 呵，
2: 哎呀，我也不知道他这老太太怎么想的。这个红色三件套啊，
1: 红色三件套床上的吧？
2: 啊，床头还贴了个
1: 大喜字，
2: 宝宝，老太太自己画的，
1: 按照鸡那画的吧？
0: 那估计孩子属狗了。
2: 哎，要是你们的父母趁着你们不在，比如说趁着你们跟
1: 谁？
2: 你们结婚吧，那结婚吧。
1: 没辙，先让我们结婚了。
2: 结婚，趁着你们跟媳妇儿旅游了，然后呢，
0: 把你们俩租的那房子给租出去了。
2: 给改了，你们乐意吗？
1: 我们乐不乐意？得问房东乐不乐意。
2: 房东没关系吧？
1: 房东豁出去这房子了是吧？
2: 嗨，他不就换点家具吗？
1: 这个我们肯定是不乐意，又不是他们住。
2: 那就是说，日常来讲，你对你妈妈、你爸的审美早有
0: 看法，
1: 就从扔我那鸡肉就看出来了。
2: 哎，他们给你买过的一件你最不喜欢的东西是什么？
1: 老北京布鞋。
3: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4: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3: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5: 女汉子性格不一般，有个女汉子女朋友是什么体验？唐人制作创意多，明星模样引顾客。
2: 给你们看法制现场的一小段啊，
1: 录像。
2: 法制现场，成都的这个美女啊，周末开着电动汽车带老公和娃出去耍，回来以后发现，嘿，车子没电喽。
1: 这人怎么还幸灾乐祸啊？
0: 挺美。
2: 这美女顿时化身女汉子，推车数百米，请看现场报道。
1: 什么声儿？
0: 有猫。
2: 好，本次的法制现场就到这里，感谢您收
1: 看。
0: 你就让我们看这一小段啊？
2: 没有，我就给你们录了一小段吧。
0: 这什么？这口技还是配音呢？
2: 就勾了这么小段嘛。
1: 干嘛使？
2: 就是说，美女化身那个女汉子，她老公都没推车，老公推着娃娃。
1: 现在这都推着孩子，我以为推玩具娃娃呢。
0: 啊，就是这女汉子推着这个
2: 车子。按说以你们的心性，我觉得应该是主动推车的。
1: 嗯，也分这女的是谁。
2: 对，如果是李大红的话呢，就李大红推车。
1: 对，要是练柔道的铅球冠军，推车有推车的。
0: 我
2: 视频中你也看了，这女生长得很秀气啊，长得很漂亮的。
1: 那

0: 并没有体型多么健硕那种，
1: 那有劲儿照样推啊。
0: 对啊，所以就是说秒变女汉子呀。你要知道跟女汉子谈恋爱那是一种特殊的体验。
2: 什么样的体验？
1: 没体验过。
0: 你跟她在一起很有安全感啊。
1: 那怕是不挺好的吗？
0: 对啊，她撒娇的时候你好疼啊。
2: 撒娇的时候我好疼。
1: 哎，你还这么说还真没注意过女汉子怎么撒娇。
0: 你拧不开啤酒瓶的盖子，
2: 嗯，
0: 哎，女朋友来来来来，躲开躲开，把你一把推倒在地。
2: 哎呦，
0: 他呢拿那牙咔嚓一口，
2: 嘿，
0: 盖子
1: 没活，
2: 就把这个啤酒瓶
1: 给吃了。
2: 嗯，好嘛，多大嘴啊！
0: 一直递在鼻子尖上说，喝吧。
2: 哎呦，
0: 跟你吵架了，别的姑娘，嗯，我生气了，不理你。哼哼，他生气的时候，你再说一句，你咋不上天呢？是不是想打架？
1: 这就要抽你。
0: 比起恋人，俩人在一起更像兄弟。其实呢，我观察过，应小柱谈过一个，
1: 嗯，
0: 女汉子，
2: 还有这么档子事儿呢，也是拿过来那个橙子汁儿，然后给咔给拧开了，然后递鼻子口这儿了。
0: 不光是递的这鼻子口这儿，顺着鼻子往下就灌呀，嘟嘟嘟嘟。
2: 哎呀，灌错了，
1: 给呛死了。
0: 哎呦，错了，对不起，赶紧把应小柱搂到怀里呼噜呼噜。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
1: ，咳嗽。
0: 当当当，
1: 哎呦，再给拍死。
2: 从耳朵眼就开始顺着冒橙汁儿。
0: 应小柱也就90多斤的体重啊，有一种昏厥的感觉。
2: 对，肯定是休克了。
0: 应小柱还说呢，
1: 把血都吐出来了。
0: 有个女汉子，娶不娶？
1: 不娶。
2: 我鼻子眼里不想灌橙汁儿。
0: 但长得特漂亮，
2: 娶不娶？
1: 考虑吧。
0: 就是雷公嘴和雷公掌。
1: 你就说孙悟空就完了。
0: 吃什么的？
1: 你没看见？
0: 冰糖。哎，家里没吃的，这么可怜啊！哎呀，
1: 也是过过瘾，磨磨牙吧。
2: 哎，
1: 你看小柱这无奈，他牙还不好。
0: 哎呀，这不是有吗？蜜饯，你看人家带的，你没翻出来。
1: 冰糖倒是不上锁，
0: 挑的还是手工冰糖。
1: 手工冰糖，大块砸碎了的散冰糖。
2: 我们这都是冰糖原石砸碎了，搁在嘴里含服，
0: 真行。哎呦，想起来小时候你们吃冰糖葫芦的那个馋样了，舔着那大冰糖，上一嘴下一嘴。
1: 人是前一下后一下，人怎么叫上一嘴下一嘴？
0: 小柱呢是最爱吃的冰糖，咔咔咔。
1: 我还是嚼冰糖的是吧？盖冰糖没那么大声。
0: 当时那牙也好啊，冰糖葫芦那个冰糖先给吃了，咔。
1: 剩山里红泡水。
0: 对。
2: 剩山里红泡水干嘛？回去找那卖糖葫芦的再站一轮啊！
1: 你买过糖稀多好。
0: 哎呀，你们还吃过冰糖什么呀？
1: 我还吃过冰糖燕窝，
0: 冰糖雪梨，
1: 冰糖多了。
0: 有冰糖的鸭脖子吗？
1: 冰糖的鸭脖子，拿那给卷起来。
0: 反正说外地有冰糖麻辣鸭脖子。
1: 冰糖麻辣，那是不是糖味的？
0: 又甜又辣，你看看这个口味、
1: 哎。又甜又辣，这属于南方人的口味，还真是。它那个辣甜辣甜的，现在有些鸭脖就不是那种辣咸的，是辣甜的。不是拿冰糖糊住，它是拿冰糖化了，搁这调料里。
0: 哦，有可能，有可能。那冰糖辣条，你给解释一下。
1: 冰糖辣条，就是说它那辣条里边也搁冰糖，甜辣甜辣的。
0: 冰糖洋葱呢？
1: 就是洋葱里边那个调料里搁冰糖，甜辣甜辣的。
2: 它的词汇量就到甜辣甜辣的了。就是按冰糖葫芦那么个做法，把这个鸭脖子呀、辣条啊、洋葱啊，搁着糖稀里边一裹。

0: 啊，糖洋葱我还真不知道他怎么弄了。
1: 哎，我告诉你，洋葱切片，买那厚洋葱拿签穿上、
0: 嗯、
1: 然后一裹冰糖，这样吃不出那洋葱辣劲儿来。
2: 你二小三小四小门口这几个手工糖果的往那一站，小朋友大爷来俩王俊凯俩鹿晗，再来仨周星驰吧，
1: 买活人。
0: 对，那不如王大磊，王大磊买了12个赵雅芝。
1: 对，我买的都是白蛇。
2: 那倒真不错，你想想你10个白蛇拿在手里。
1: 不是，怎么看出来这是赵雅芝那是鹿晗的？这冰糖画人脸
2: 糖人吧，
1: 哦，都撒出大人脸来，
2: 大个样吧、
1: 你给我说说鹿晗的特点是什么？
0: 鹿啊，
2: 鹿晗什么样不知道吗？
1: 不是，他撒的特点怎么撒？怎么弄这糖画？
2: 弄糖人的时候怎么弄啊？
1: 拿糖这勾
2: 裹着画是吧？
1: 对呀、
0: 啊，对，他也画乐舞鹿贺安寒，鹿晗拿走，知傲照雅雅之，还整体认读。
2: 那这俩真好画吧？他演白蛇的时候头上不是有个嘴儿吗？
1: 对，那大盘头我知道，
0: 那叫撒一嘴儿啊。我吃一板头啊，
2: 就是画出一个嘴的样子就好了嘛。
1: 有脸有脸、
0: 哦、
1: 大板头带脸，
2: 没眼倒是像不像的，差不多就行，嘴在就行啊，
1: 算是嘴吃。
2: 鹿晗嘛，鹿晗不是爱戴帽子吗？
0: 啥帽子？
1: 戴着帽子就是鹿晗，摘了帽子板头就是赵雅芝。
0: 好家伙，撒糖的太能糊弄小孩了。
1: 撒糖的有几个模子。这个人脸啪啪一沾倒的就行
0: 哦。
1: 你听我的，
0: 要一赵子月，没帽子秃顶寡吃脑袋，
1: 撒糖人的岁数小了还画不出来。我原来想撒姚明多吃点。
0: 嗨，我告诉你，你不如啊把卖糖人的锅拿走慢慢吃去，他一共就那么多，
1: 我喝糖稀。
2: 但是这种糖人的创意非常好嘛，以后你要画真像的话，你可以申遗啊，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对，我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糖人。
1: 对，你叫糖人英。
0: 糖人英
1: 跟馄饨侯年糕照抱肚软，你们都一块儿糖人英。
3: 男子嫌弃妻子出门不化妆，在众人面前数落妻子，这种做法真是要不得，大家怎么看？
2: 小夫妻结婚刚半年，丈夫嫌妻子丑出门不化妆，
4: 哎，
2: 就怎么了？
4: 我同意这个丈夫。
1: 对，我没想也想问你怎么了。
2: 家宝，你同意这个丈夫？
4: 对。
1: 不是，那我就有一问题了，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对不对？
2: 他其实不是说他丑，是说他不化妆会显得更加难看一些。
1: 那当初你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4: 他本身他不丑，
2: 哎，他底子还不错。
4: 对，
2: 但是他希望他要化好妆，出门以后给自己啊，这男的有的时候好面子。
4: 那对啊，
2: 娶老婆也是好面子的一种体现形式啊。有时候
4: 他不化妆认不出来。
1: 那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4: 不是，你怎么老问这么一句？当初为结婚是因为他当初不丑，当初化妆术哪有现在这么发达呀？
1: 当初不丑，就因为跟他结婚，
2: 才结婚半年，化妆术就进步那么多啊？
1: 对呀、啊，半年就让他给折腾丑了。
2: 人家那女士呢，希望自然一点，对吧？也别太麻烦。这男的呢，好面子，觉得呢，这妻子带出去得给自己长脸啊。
4: 哎，
1: 我觉得结婚之前俩人估计也是面对面的谈过恋爱的。
4: 是，
1: 那他长什么样你就应该清楚。
4: 那清楚，
1: 你当初为什么跟他结婚呢？
2: 你这说的是有道理，但是呢，这个丈夫他半年的新鲜劲儿过去了吧？
1: 你看
2: 看，看着，
1: 所以毛病还是这男的。
2: 你换一个妆，是不是我就新鲜？换一眼影，
4: 哎，他需要啊。
2: 你眉毛本来往下画，你这回试往上画。
4: 谁眉毛往下画？
1: 他就喜欢看耷拉眉毛，喜欢看扫帚眉。
2: 哎，8:30。8:20，
1: 我觉得这男的应该买块表。
4: 对，哎呦，这8:20我可知道什么样，就是一八字眉啊。
1: 这女的不能画12:30的眉毛吧？
4: 嗯，立紧了都，这人皮子得多大呀？
2: 所以就是说嘛，还是这个男的嫌女的不新鲜，
4: 那又
1: 不馊了，
2: 妆容不新鲜了。
4: 对，所以我建议女士同志们，
2: 那这个
4: 多化一些妆，化妆啊，它有助于保持青春美丽。
2: 可是家宝，你没想过要这样子的话，两个人过多累呀、啊？那女的，
1: 对，
2: 当着人家女孩众多的闺蜜的面数了她不化妆，
4: 哦，那这有点过分了，
2: 这不是丢脸吗？
1: 对，当着矬人别说矮话。
4: 对。你还别说，当着王磊老师就不能谈化妆的事儿。
2: 我估计这男的当时得这么说，你看看人家韩国女的啊，人家。

0: 日本女的。
1: 对，我要这女的就得说，你看人韩国女的，你看人日本女的，都会说中国话吗？
2: 这俩都不挨着，这个人家说的是脸，人不是说语言。
0: 那你老公肯定又说了，你看我都是为了你好，你出去美了，你不觉着美吗？别人都看你，你不觉着心里痛快吗？
1: 啊，别人都看我，我心里就痛快，那你心里还痛快吗？
0: 我当然痛快了。你是我的女人的，我想象这男的怎么说啊？我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是谁媳妇儿？我的呀，都看你就是看我呀！
2: 哎呦，我觉得这丈夫要这么说，
1: 我觉得这丈夫要这么说话就得看看病去了。
2: 对，
0: 你看看那韩国女的，你看看那日本女的，
2: 是
0: 出门必然是化妆，不化妆就是对不起大众，
2: 哎，对，
0: 对不起老公，对不起社会。
2: 我要是这女的呀，我也建议这男的也去好好的整一整自个儿，因为这个出言不逊也是一种丑。
1: 对，
0: 刚才你不是还替那男的说话了吗？
2: 哎，他这么做就太做过分了，不是？你不能这么说自己媳妇儿啊。
0: 那你怎么说？
2: 你看我长成这样，应该是不是应该画一画？
0: 那我要那女的，我就说，就你，
2: 啊，就是我，
0: 我嫌你了吗？我说你了吗？
2: 是，
0: 就你那个，
1: 这就已经说上了。
0: 那我要那男的呢，我就说，
1: 行了。
2: 哎呀，
1: 这么玩有意思吗？
0: 给你买漂亮的化妆品还不行，漂亮的衣服，好看的首饰都给你买还不行吗？可以啊，
1: 小花，
0: 什么时候买啊？
1: 小花，
0: 哪儿？
1: 你先上医院看个病吧。
0: 我告诉你们，漂亮的女人不是骂出来的，是夸出来的。
1: 嘿，你嫁人再说吧。

好啦，听友们，本期综艺乐不停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欢声笑语可以暂停，但是好心情不会退场。心里揣着乐，到哪儿都是好景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4期。
4: 到了北京欧华进出口代理公司柏林办事处，玉小丹去房子里面办理提货手续，郑建石待在车里等候。他把文件袋里的资料浏览了一遍，重点看了看两份价格表，一个是北京格力石公司欧洲市场供货价，一个是市场的指定销售价。在供货价与指定销售价的差价里，音箱的差价最大，仅一项就差价2140美元。他再次看看指定销售价格表，在心里逐一核算，3600加上270加210，两台前级640，四台后级1120，两台电源420，整套指定销售价一共是7645美元，约合14800马克，将近70000元人民币。玉小丹办完提货手续出来，将6套音响的报关单交给郑建石。等了一会儿，装好4套音响的汽车来了。郑建石开车前面带路，朝中华园饭店行驶，一直开进饭店的后院。欧华代理公司的装卸工将4只箱子抬进一间仓库。郑建石站在仓库大门边上问芮小丹，我看了价格表， Celinda 签名版吸地机完全没有给零售商利润，这是你们的疏忽还是别的原因？芮小丹笑笑说，不是疏忽，是没办法， Celinda 吸地机不是国产的，拿不到国内的一级代理价，最多能拿2级批发价。785美元是森林达公司这一款吸地机的全球统一零售价。格律师公司从2级批发价买来，加上出口代理费和运费，已经超过了785美元。如果将来格律师音响有市场，代理商可以向顾客推荐其他品牌的吸地机。郑建石这才明白了。4只箱子入库后，时间还不到10点。芮小丹说，郑大哥，你这边有事儿，我就不打扰了，我去逛逛卡迪威百货大楼，再去柏林墙旧址看一看，就这样等格贝森的电话。郑建石说，好，我现在去找乔莲的朋友，顺便送你一趟。 郑建石把芮小丹送到卡迪威百货大楼，然后就去忙他的事儿了。卡迪威是欧洲最著名的百货大楼之一，从时装到化妆品，从图书到音像，各类商品应有尽有。这里是购物的天堂，也是新潮流的展示，很多顾客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芮小丹独自一人在繁华熙攘的百货大楼悠闲地浏览，他并不想买什么，只是想看看。货架上的商品让人眼花缭乱，昂贵的价格也让人瞠目结舌。从一楼逛到顶楼，顶楼是有名的食品区，他在一处快餐排档看见很多人在排队，走到近前一看，原来是咖喱香肠、汉堡和薯条，想必是口味独特，于是也加入了排队的行列。买了一份套餐，端到餐桌，坐下来慢慢品尝，味道果然好极了。吃过午餐，出了卡迪威百货大楼，他沿大街一路逛下来，出了这家店，进那家店，不知不觉几个小时过去了。来到勃兰登堡门，这座著名的建筑是德国分裂和统一的标志，云集了众多的旅游者参观。他是第二次来这里，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还小，那时候柏林墙还没有拆除，他只知道墙的两边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并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时隔多年之后再次来到柏林墙，小时候的那些记忆已经完全不复存在了，这里已经是一片和平美丽的景致。因为下午他可能要去参加音响测评，所以出门的时候没带照相机，想花钱照一张一次成像的照片，犹豫了一下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一次成像的照片质量不能让人满意，还是自己带相机来照比较随意。来到一处柏林墙旧址，墙体已经很旧了，上面眼花缭乱地涂着游人的签名、口号和各种主题的漫画，墙边摆放着鲜花、十字架等纪念品，纪念冲破柏林围墙丧生的民众。据说总共有5000多人越过柏林墙逃出，255人在越境时死亡。芮小丹在一个出售柏林墙水泥块的摊位停下，看到每个水泥块上都贴着前民主德国的国徽，摊位上还有一些前东德人民军的军用品，诸如望远镜、武装带、帽徽等等。他拿起一块鸡蛋大小的水泥块问摊主，这个最少多少钱能卖？摊主说，那不写着吗，25马克。芮小丹说，5马克可以吗？摊主似乎有些愠怒，说道，沉重血腥的柏林墙就这么不值钱吗？芮小丹说，如果不是有感于历史，谁花钱买一块水泥啊？好吧，10马克。摊主不屑一顾地摇摇头不理睬了。这时芮小丹的手机响了，他打开手机回应，是戈贝森的电话。
3: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5期。
4: 戈贝森说，芮小姐，音响已经装车拉走了，我让他们到了以后先组装器材，现在情况有些变化。你们从网上查到的尼科研究所并不是柏林最权威的声学鉴定机构，现在联系的是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你不知道地址，你在哪里，我现在去接你。芮小丹说，我在柏林墙旧址一个卖水泥块的摊位旁边有一个录像厅。戈贝森说，好，我知道那个地方，你不要走开，我很快就赶到。芮小丹关上手机，想着要不要花25马克买一个水泥块，因为没有这个水泥块也并不影响他把今天看到的柏林墙旧址作为信息储存进大脑。他觉得价格太高了，还不如到音像超市买几张记录柏林墙历史的电影光盘。想到这里，他离开摊位 朝马路边走去。摊主突然说了一声：“小姐，请等一下。”玉小丹站下，转过身问道：“你愿意成交了？”摊主把那个水泥块放进了小包装盒里，说：“为了让你记住这段历史，卖给你了。”玉小丹付了十马克，接过包装盒说：“谢谢。”心想，这是典型的德国模式思维，一个水泥块的讨价还价还得严谨到有根有据，绝不含糊。他在路边等了十几分钟，一辆白色轿车开过来停下，格贝森向他招招手示意上车，他打开车门上去，汽车随即开走了。格贝森解释说，柏林类似的研究机构有七家，包括大学的声学研究所，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是一个半商业半学术的研究机构，在世界电声学领域享有很高的声誉。两项的测试收费是2700马克，比尼科研究所收费高出900马克，但测试结果更具权威性。瑞小丹说：“非常好，谢谢。”这就是说，尼科研究所同样的两项测试，丁元英在网上洽谈的价格是4000马克，而格贝森作为德国人面谈的价格是1800马克，价格歧视高达一倍多。2700马克大约折合1500美元，而瑞小丹为此准备了3000美元。由于证件师没有接受3000美元的差旅费，所以他的包现在就有6000美元，支付测试费足够了。汽车穿过几条大街向近郊驶去，来到了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这里几乎不像个技术研究机构，更像是一个花园。实验中心的建筑被茂密的花木笼罩着，朴素而整洁。实验中心的门口停着几辆汽车，其中一辆奔驰面包车就是送音响器材的汽车，车上没有人，显然工作人员已经把器材搬进去了。格贝森停下车和瑞小丹走进实验中心。实验中心负责该项目的工程师把一张测试项目收费单交给格贝森，带他们到财务室交费。瑞小丹付了两项测试费和2式4份精装版文本费，共计1530美元。之后，工程师给他们简短介绍了测试的工作程序和注意事项，带他们进入了消声室。进入消声室之前，每个人都换上了特制的软底拖鞋。消声室里，格贝森的两个助手正在组装音响，司机在一旁帮忙。这个消声室有40平方米，没有窗户，没有自然光线，完全是灯光照明。通风设施经过严格的声音过滤器，室内表面全部覆盖了吸音材料，有玻璃棉、泡沫塑料和羊毛织物。房顶和墙壁密密麻麻布满了不规则形的乳白色楔子。这里仅从隔音外部噪声的意义上说，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从自由声场的意义上说，又是一个模拟的自然空间，寂静到几乎能听到一个人的脉搏跳动，空旷到几乎没有任何声音反射。测试仪器是德国克里拉莫公司的诺特电脑测试系统，从不同角度和距离采集声音，通过线路传输到另一个房间，对频响、阻抗等多项特性进行单向及综合分析，记录数据，绘制曲线图。单向测评音箱所使用的吸地机和功放机是世界顶尖级的德国莱茵之声公司旗舰产品， CD 唱片是星际唱片公司至尊级精装版的天国的女儿发烧天碟，囊括了人声、乐器、频段等测试要求。瑞小丹看不懂那些置放在各个角度的麦克风和设备器材，但是放在吸地机上的那张精装版天国的女儿 发烧天碟他熟悉啊。如果说他以前对这张唱片认识还不够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密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让他重新认识了这张唱片。想到丁元英也有这张珍贵的唱片，他在激动之余也有几分得意。音响器材组装完毕，格贝森的两个助手和司机退出消声室，只留下格贝森、芮小丹和实验中心的工程师三人。工程师的左耳朵上戴着一个很小的无线耳机，领口上挂着一只微型麦克风。他在与隔壁的操作人员协调好之后，测试正式开始。
3: 本期暖城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二十点上，听友们再会。
5: 台湾女歌手杨乃文以低调形式著称，然而近期她却曝光不断，在《蒙面歌王》中以冷艳高音瞬间震慑全场。黄立行对其也赞不绝口，夸杨乃文是目前唱功最好的女歌手。婉转动人的旋律配合杨乃文的轻吟浅唱，瞬间将人的思绪带到三位主角的种种纠葛中。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Eric 的绕是一首抒情曲，音乐风格轻柔，流畅的旋律在心中轻绕，歌曲情感丰富，旋律婉约，给人很好的听感。

当国风遇上 RB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孟周记给出了完美的答案。关诗敏与白敬晨以他们独特的音乐视角，将传统与现代巧妙融合，创作出这首充满创意与情感的歌曲。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时间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吹吹风的编曲以吉他为主线，摒弃了繁复的电子音效，通过留白美学展现了音乐的本质。制作人采用了气声加真声混合唱法，凸显了鹿晗嗓音的空灵特质。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感恩相遇，让平淡的生活变得温暖，让未知的日子充满希望。这里是暖城剧场，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6期。
1: 测试的第一个项目是格律诗公司双组分分级推动理念的整套音响。芮小丹熟悉这套音响的特性，所以由他亲自操作。他凭借平时的听感来控制两组声音的匹配融合。测试过程很繁琐，工程师一会儿要求大音量，一会儿要求小音量，一会儿是这支曲子，一会儿是那支曲子，一会儿测试人声，一会儿测试器乐，期间不断地与测试系统控制台协调。音响测试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下一个项目是单独测试音箱。格贝森带着助手和司机把音响器材撤下来装回车里，只留下一对格律诗音箱。芮小丹把四根接线柱常规推动模式的连接插件安装好，也退出了消声室，剩下的就是工程师的工作了。格贝森见司机和两个助手都坐在面包车里等，就对司机说，你们先回去，大家没必要都在这里等着，还剩一对音箱我带回去就行了。司机说，好的。于是面包车先开走了。格贝森问芮小丹，紧张吗？芮小丹说，不是太紧张，因为音箱喇叭早就有结论了。格贝森说，客观测评很重要，但是音响的很多音乐感是技术手段测不出来的，所以主观测评也重要。

0: 音乐感只能由人的感觉去判断。芮小丹问，主观测评就是专家的听感测评吗？格贝森说，基本上是的，但是也包括了音响用户的听觉评价。辛格先生交代测评报告一出来马上给他送去，董事长很关心这件事情。芮小丹和格贝森在汽车旁边闲聊着，大约过了40多分钟，工程师出来告诉他们，音箱测试的声音采集程序已经完成了，音箱可以收回了。芮小丹和格贝森到消声室，一人抱一只音箱装进车里，然后跟工程师到消声室的隔壁电脑测试系统控制房去取测试报告。电脑测试系统控制房里的四周摆满了各式各样的仪器和文件处理设备，有几个技术人员在工作。这是一套自动化的电脑测评系统，从数据分析、绘制图表、综合评价到编辑打印，全部自动完成，由工作人员在装订设备上装订成精致的正式文本，最后由该部分负责人在正式文本上签字，盖上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室中心印章。音响测试项目的文本已经出来了，音箱测试的数据处理还在进行。工程师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名之后，芮小丹代表北京格律诗公司在文本的送检方代表栏下签名。过了20多分钟，音箱测试结果的文本也出来了。两项测试耗时仅4个小时，将近傍晚6点的时候，他们离开米哈根电声学技术实验中心。芮小丹看不懂各种测试图和各种数据所表达的意思，只从综合评价的文字表达上感觉测试结果不错。开车前，格贝森对测试结果做了解释，说从音箱和音响的测试图来看，尽管你们的器材配置不如莱茵之声的器材，但声音的平和度、亮感和透析力却比莱茵之声更好。这说明一个问题，双组份分层推动确实有它的明显优点。芮小丹的心完全放下了，说谢谢，我们走吧，时间还早，如果不麻烦的话，请您先送我去中华园饭店，我把测评报告给郑先生送一份，他去谈代理能用得上。格贝森启动了汽车，说好吧，先去中华园饭店。芮小丹拿出手机拨通郑建石的电话，说郑大哥吗，我是小丹，我们刚离开米哈根实验中心，测评报告文本已经出来了，测试结果很好。郑建石高兴地说，好啊，随喜随喜。芮小丹说，我先去饭店把测评报告给你送一份，你去谈代理用得上，我在这儿已经没事了，待会儿我去和詹妮小姐道个别，再去把袁英的房子收拾一下，今天晚上我就赶回法兰克福，我已经2年没去看母亲了。郑建石说，好的好的，我一会儿在楼下等你。打完电话，芮小丹望着车窗出神，他很想在第一时间把测试结果告诉丁元英，这毕竟是件高兴的事儿。但是他也知道跟他说这个是多余，这个结果是他预料之中的事儿，而且此时正是北京的时间午夜，他正在梦乡里呢。
1: 在今天的暖城剧场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有声小说《天道》第117集。
0: 夏季的夜晚，法兰克福的莱茵河南岸沉浸在德国风格的啤酒文化里，几乎所有的饭店和酒吧的室外场地都摆上了桌椅，室外的顾客总是多于室内的顾客。德国是一个与啤酒有不解之缘的民族，德国人喜欢露天饮酒的那一份悠然。紫竹园酒店的露天酒吧同样聚集着许多顾客，每个人面前都放着一只硕大的啤酒杯，有些人干脆连点小菜也不要，就这么随意地喝着。

0: 没有耀眼的霓虹灯，没有奢华富丽的装饰，只有莱茵河水面幽静的波光和徐徐而来的凉风。人们在自然而浪漫的氛围里交谈，时而碰一下酒杯，时而发出愉快的笑声。店主张慧敏此时站在酒店门口，正与一位50多岁的男人说话。冷不丁从身后传来一个喜悦而清脆的声音：“
1: 妈！”
0: 把他吓了一跳，他熟悉这声音，回头一看，惊喜地愣住了，竟然是自己的女儿芮小丹，立刻惊讶道：“
1: 哎呀，是你这死丫头，你这儿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呀？快把你妈吓死了！”
0: 嘴上说着，双臂已经伸出上前拥抱。芮小丹放下行李，与母亲紧紧拥抱在一起，然后说：“
1: 我从柏林来，在柏林办点事儿，待了2天，这次来没敢告诉您，我又怕您提前一个星期睡不着觉了。”
0: 芮母慈爱地打量着女儿说：“
1: 一晃又是2年了，
0: 来，你们先认识一下，这位是你七叔，名字叫七伯。
1: 老七，这是我女儿小丹。”
0: 芮小丹与七伯握握手说：“七叔您好。”七伯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已经被芮小丹的动作连带着伸出了手。芮母以嗔怪的口吻说：“
1: 小丹，怎么这么没大没小的，跟你七叔也握手？”
0: 七伯显得有些拘谨说：“
1: 没关系，没关系。”
0: 芮小丹不知所以然，他在心里纳闷了一下，难道我还得让他拥抱一下不成？但他马上明白了，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另一个信息，母亲与这个男人不是一般的关系。这时候他留心打量这个男人，身材不是很高，稍微有些发胖，面相朴实，额头上的头发夹杂着几缕白发，穿一件竖条休闲衬衣和一条灰色裤子，给人印象是一个比较朴素务实的人。芮母问：“
1: 你吃饭了吗？”
0: 芮小丹说：“
1: 没呢，急着往回赶。”
0: 七伯说：“先把行李放车里吧，待会儿你陪小丹回去，这里有我照看着就行了。”说着他就要伸手去地上拿行李，芮小丹赶忙自己拿起行李，从母亲手里接过汽车钥匙，到停车泊位那辆自家的白色女士轿车，把行李放进车里。齐伯说：“
1: 你们坐外边吧，外边宽敞，你们先聊着，我到里面照看照看。”
0: 说完朝芮小丹客气的笑笑，主动回避了。母女二人找一张空桌位坐下，芮母问女儿：“
1: 想吃点什么呀？”
0: 芮小丹说：“
1: 随便吃点什么都行，炒盘米饭吧。”
0: 芮母吩咐服务员说：“
1: 一份什锦蛋炒饭，一个竹笋香菇汤。”
0: 芮小丹到店里洗洗手，坐回座位，笑着问母亲：“
1: 妈，七叔是什么人呢？”
0: 芮母说：“
1: 这个回家再说。
0: 你去柏林办什么事啊？”
1: 芮小丹说：“是欧阳他们公司音响测评的事儿，几句话跟你也说不清楚，不是什么大事儿。”
0: 芮母说：“我是怕你不打招呼就去办留学的事儿了，申请留学的材料带了吗？”
1: 芮小丹答道：“带来了。”
0: 芮母说：“你今年都27了，一个女孩子整天拿着枪打打杀杀，总不是个常事，家里人也跟着你担心。女人呢，一晃就老得没样子了，妈是过来人，看得比你明白，趁你现在还不算老，赶紧给自己找个着落。”
1: 芮小丹说：“
0: 妈，您不用操心，我心里有数，我还不知道给自己挣口饭吃吗？”
1: 芮母说：“你爸为你留学的事儿来过几个电话了，让我给你做工作，不想让你去读法律，想让你去读戏剧创作。他说如果你同意，他去给你联系国内的学校，他说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经验可以传给你，也是想在你身上有个寄托。”
0: 芮小丹说：“
1: 我学的干的都是法律。”
0: 芮母说：“你爸说这正是你的优势，

0: 你脑子好使，用心学上几年，出来正是干点事儿的时候。考大学，你违背了一次他的意愿，本来他还指望你成龙成凤呢，可你去当警察了。妈这一生很失败，演了十年的戏也没成个角儿，就守着这个小店过了一辈子。芮小丹说，妈，我的事儿我自己做主，我爸不能要求我为了他的寄托而生活，我干我能干的事儿，如果干没兴趣的事儿也干不好啊。这时服务员把什锦蛋炒饭和竹笋香菇汤送来了，芮小丹低头吃饭，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了。尽管父亲是导演，尽管父亲与他是血缘关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觉得戏剧创作这个词儿离他太遥远，无异于天方夜谭。
1: 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收听本期暖城剧场，下期节目再会。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

0: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补乐二十点下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在暖城之声人在旅途相遇了。看过清丽淡雅的自然风景，也看过热闹非凡的城市风光，最终我们会明白，最美的不是风景，而是看风景的心情。
3: 世界多美妙，生活多绚丽，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戴上耳机，我们一起去看看。

0: 欢迎来到今天的畅游中国小环节，一同感受山水之美，聆听大自然的问候。广东是客家人最多的省份，而梅州是广东客家人最集中的城市。梅州是中国最大的侨乡之一。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走进广东客家人最多的城市梅州。
1: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梅州客家人是怎么在世界上打出名堂来的呢？我们来看看当时活跃在东南亚的经商精英创业史，
2: 他们大多都离不开锡矿业、橡胶业等领域。为了生存，这些客家人吃苦耐劳，勤劳苦干，尤其是割橡胶、开锡矿这些极其艰难又脏又危险的工种，也就轮到他们了。香港许多高楼大厦、码头和公路等基础建设，不少就是由五华石匠李浩如参与承办兴建的。被誉为南洋首富的广东大埔人张弼士是近代著名的客家华侨实业家，18岁只身闯到南洋，在雅加达一个华侨纸行当小工，而后一步步涉及葡萄酿酒、工业制造、铁路交通、农牧垦殖、矿业开采等。梅县松口人张从轩、张耀轩在印尼爪哇经营种植橡胶，成了印尼梅兰公认的华侨头面人物。要想领略梅州的侨乡

乡风情，不妨到松口古镇走走。位于梅江下游的松口古镇建制早于梅州，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是古时嘉英，也就是今天梅

楼的洋楼上面依稀还能看到 Hotel Sunken 的字样，当时很多客家人就是在这里住上最后一晚，天亮后便挥泪告别故土，漂洋过海到遥远的南洋。梅州古称嘉英，传说古时梅城江岸种满可供观赏的梅花，因此地梅峰梅溪山水而得名。梅州这座古城也正如其名，似乎自带一种潜隐于山野的坚韧诗意。客家人历来以客自居，也以好客之名为人熟知。客是客家人在外的自我认同，追溯几经南迁的中原血脉，客家人无论在饮食还是风俗上都有浓厚的中原遗风情节，味蕾记忆就像是他们身上的胎记，难以磨灭。逢年过节都要包饺子，南方少小麦，弄不到包饺子的面粉，聪明的梅州客家人就把当地种植的山芋、薯类等制成淀粉做饺子皮，用当地盛产的竹笋、香菇、木耳等加以肉料做馅儿，做成形似饺子的各种板，粉薯板、老鼠板、发板、甜板、仙人板等等。都说客家人万物皆可酿，酿豆腐、酿苦瓜、酿茄子，这种酿法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结到饺子的做法。潮汕人离不开果，而客家人则就离不开板。他们将米磨成浆，加入少许碱水混匀，用沸水冲浆，发酵后倒入陶制的板钵中蒸熟。淀粉馅料形状和制法不同，板的种类各异，薯粉板、老鼠板、发板、甜板、陶板、豆板、仙人板。梅州客家人也不能没有面食，在海外只要有客家人的地方，就能见到腌面、炒面、面线、拌面的也独具风格。客家酿酒也是客家古文化和酒文化相结合的精华，是我国最古老的酒种之一，早在唐代就名声显著。它不像其他的酒由酒厂生产出来，而是由客家成年女性自家酿造的，传说还是廖化娘俩首次酿造出来的。随着客家人南迁沿用下来，每逢旱年，客家人山民便用酿酒登山焚香求雨。客家菜在广东美食界以咸香为名，梅菜扣肉和盐焗鸡早已让吃货们垂涎三尺，这口味也可以瞥见梅州客家先民的迁徙痕迹。他们耕山筑山，劳动强度大，而荤食少，肥咸熟的食物更能有效充饥，增加体内的盐分。他们最懂就地取材，自然的恩赐都成了客家人的食材，吃的粗杂素野，原汁原味保留了自然生长的食物本色，出了名的讲究无鸡不腥，无肉不鲜，无鸭不香，无肘不浓。一碗简简单单的枸杞猪杂汤，返璞归真的味道也不过如此。客家话也像他们的口味那般，依旧保留着中州古韵。都说客家的山歌受《诗经》《十五国风》的深刻影响，但又多了《山野之歌》的生气和质朴的俗性，而汉乐和汉剧依旧顽强保留了古代中原汉族的文化传统。当然，梅州的客家文化是多元融合体，民间采茶戏受赣南的影响，提线木偶受闽南文化的影响，宗教信仰多少也有隔壁潮汕文化的相互交融。当梅州的客家人出走南洋后，又给梅州这座古城添了不少南洋风情。在如今日新月异的时代，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客家人显得有点传统保守，他们相对低调求稳，吃苦耐劳，恪守传统的性格在当下貌似不合时宜，实则弥足珍贵。梅州的书香气息在广东早有名声，客家人大多外出求学，蔚然成风。梅州重视文教，向来有文化之乡之称。而说到已经令不少人失望的中国足球，梅州或许是下一个希望所在。梅州是中国的足球之乡，这片土地与足球的渊源都可以追溯到1873年，当时来自法国和德国的传教士在今天的五华县元坑村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现代足球由此启蒙。五华县因而也被认为是现代足球在中国内地的发源地。上世纪20年代，在中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曾在中国甚至世界享誉球王美名的李惠堂就是梅州五华人，他的故事依旧被客家人传唱着。由于条件艰难，没有足球，

0: 州生产柚子，他们年少时就用柚子替代足球，在木桩场上奔走，在泥地里翻滚，墙上被踢出的小洞就是球王成长的见证。这不仅让人想到广东客家乐队九连真人在《莫欺少年穷》里用客家话唱的故事，牙阿明定会出人头地，日进斗金，莫愁前路无知己，就算上刀山也要接过火炬，牙爱行，出去还要行落去。当我们谈论客家精神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放下当下来说，我们谁不是漂泊在他乡的异乡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现在大多数人都和客家人一样，独在异乡为异客。客家人给现代人叙述的故事和精神启示历久弥新。当在外闯荡世界时，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我们依旧不忘初心，隐忍坚韧，总能熬到出头之日。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客家人。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8: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9: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10: 历史上有一个民间院落规模不输故宫，你相信吗？它就是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的王家大院。接下来跟着主播一起走进中国最大私人豪宅王家大院。
0: 提起故宫，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威严壮观这样的词。作为古代帝王的家，故宫的规模自然不同凡响。但如果告诉你历史上有一个民间院落规模不输故宫，你相信吗？不管你信不信，历史上都有这么一处地方，而且它还被完整的保存了下来。它就是位于山西省灵石县城东的王家大院。故宫占地面积75万平方米，但是如果只算建筑面积的话，大约是15万平方米，而王家大院的总面积却达到了25万平方米，足足比故宫大了10万平方米。从空中俯瞰王家大院，你会发现院子里的房屋密密麻麻，十分有序地被城墙围住。大院内的建筑十分别致，院落很壮观，整个大院地势呈上坡状，很大气，因此他也拥有了很多头衔：民间故宫、山西紫禁城、华夏民宅、第一宅，还有蜚声遐迩的口碑王家归来不看院。所以有人说，王是一个姓，姓是半个国，家有一个院，院是半座城。每个来王家大院旅行的人都会忍不住感慨，太大了，如果不跟导游的话，很大的可能会迷路。举个例子吧，大家都看过陈建斌和蒋勤勤演的《乔家大院》吧？看电视的时候，很多人都想拥有同款住宅，毕竟300多间房屋、20个小院的豪宅，谁不羡慕啊？可是，在占地面积方面，乔家大院仅是王家大院的1/10。王家大院不是一下子就建成的，它经历了几百年，是数代人共同打造的一个建筑群。说来也奇怪，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审美，但大院却完全没有混搭的感觉，反而格外和谐。里面有5条主巷子，6个城堡，而且房屋户户相连，对于不

熟悉它的人来说，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迷宫，但是大家却很享受迷失在里面的感觉，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从下个门出来会看到什么风景。大院主要以高加崖建筑群和红门堡建筑群为代表，两组建筑群东西对峙，一桥相连。红门堡主要是当年王家长辈世代居住的地方，从高空俯瞰，这里由四排院落组成，左右对称，中间主巷道与三条横巷组成一个规整的王字。高家崖则是在王家鼎盛时期由王家二兄弟王汝聪、王汝成修建的。目前王家大院一共开放的大小院落123座，房屋1118间，尽管尚不足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可大家也能从这些房屋中感受古人的智慧。看到王家大院的规模，都会觉得住在这里的人不是有权就是有钱，其实这么大的家产也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可以算是白手起家吧。王家是太原王氏的后裔，据说元朝皇庆年间，王石定居在了晋生，在从事耕作的同时，他还卖豆腐，因为豆腐做得特别好，加之性格敦厚，所以很受大家的欢迎。就这样，靠着豆腐生意，王氏家族由农及商，由商到官，家业渐大，家资渐厚，声名渐高。王氏家族鼎盛期在清朝乾隆、康熙、嘉庆年间，他们除了大兴土木、新建宅邸、开设店铺外，还蓄水开渠、筑桥修路、赈灾济贫，善举不竭。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善举，王氏家族鼎盛时期入宦者仅从二品到五品就有12人，罗寿、封、赠在内的各类年官员大夫达42人。但这些荣华富贵从道光年间开始逐渐衰败，后人甚至把高家崖10000多平方米的府邸门院全部卖掉。红门堡匾额何宝同宗更是因外姓人入堡而改为何宝同德，最终这个曾富甲一方的家族和旧时许多大家族一样，也没能逃过逐渐衰败的命运，一度人声鼎沸的豪宅也渐次人去楼空，不免让人惋惜。虽然王氏家族衰败，但是王家大院在中国建筑史上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来王家大院参观，走马观花几个小时就能结束，但是若细细品鉴，那可就是长年累月的事情了。大到院落的布局，小到房梁上的雕花，都有特别的含义。拿高家崖来说吧，高家崖是王家第17世孙，王家两兄弟的住宅。其实弟弟当时比哥哥的官位高，但是因为长幼之分，所以弟弟的门楼并不比哥哥的高大，只是门槛比哥哥的高。古代有种说法，就是越是富贵人家门槛就越高，这是高门人家。哥哥住的叫做敦厚宅，仔细看的话，你会发现从大门开始，整座宅邸都散发着精致的气息。比如大门装饰用的是左右对称的池头盘头雕刻像，八幅画分四层排列，每一层代表的含义都不一样。第一层雕刻凤戏牡丹，表示富贵常在；第二层折扇形雕刻书卷画卷，隐含儒雅；第三层雕刻的是东方神西方神，企盼高寿；第四层则是红孩儿和哪吒，镇宅辟邪。就连门楼底部的吊柱仔细看也都是雕花的，中间的吊柱刻着牡丹，牡丹代表着富贵，靠两边的吊柱刻着荷花，荷花在未开花前先结籽，合起来就是富贵多子的意思。同时荷花又称莲花，代表富贵清廉，甚至连一个石墩子，几十年前就有人想用一辆轿车来换。石墩子分六层，第一层是谷面，谷似天，中似地，天圆地方；第二层刻有福锦，寓意着前程似锦；第三层是蝙蝠吐祥云，寓意吉祥；第四层刻有夔龙，镇宅辟邪，

第五层宝顶底座基业发达，第六层用回文为底，寓意富贵不断。门对面的照壁上是狮子滚绣球，有句俗话不是说狮子滚绣球好事在后头，而且狮子还是百兽之王，还能起到辟邪的作用。走入大门，你会看到大户人家常有的影壁，雕刻的是江南水景，亭台楼阁细致精妙，而且用的是江南特有的鱼子石雕刻而成，可见王室主人品味之高雅。门前的建殿石也相当讲究，它上面雕刻的是一幅江南水景，主图案为一只水鸟鸬鹚，两边有莲叶荷花，意为一路莲科。这样的谐音梗在王家大院里随处可见，比如排水口都修成钱币的模样，意味着水走钱流。有的吊柱用柿子做图案，四个角落垂下来，意为事事如意。地上用青石刻出万字不断头的图案，配上四个角的柿子，意为万事如意。大院里的私塾是孩子们读书的地方，于是门前就用上下左右四块青石做了一个竹子的石雕门框，底部雕刻的是竹子的根，意为根基要打牢，主体的竹子也是一节比一节高，意为节节高升。十年寒窗考取功名了，喜鹊报喜，所以上方的石雕上刻有喜鹊。喜鹊身处在松枝梅花之中，意味身居高位后要学习他们高风亮节的品质，难怪很多人来院内转过后都会发出讲究的感慨，可谓是有建筑必有图，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所以有机会一定要来这里看看，细细品味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从屋檐斗拱到门窗，处处都透露着古代匠人的奇思妙想和巧夺天工的手艺，置身其中仿佛自己身处在一座天然的雕刻博物馆中，令人回味无穷。王家大院虽然精美但不浮夸，文化底蕴随处可见，比如大院内凡堂必有楹联，凡门户必有匾额，一联一匾全都是灌注着不同的意义，而且无一雷同，每一句都意境悠远，给这座老宅增添了几分儒雅之气。怨不得有人说，这里的一扇门就可以讲一段故事，一片瓦上有几代人的沉浮，一条巷子里是一个时代的金戈铁马，一个院落有自己的沧桑炎凉，真可谓是一入王家大院误终生啊。毕竟想要把这座百年老宅研究清楚，确实得费点功夫。很多人对山西的印象就是煤，但其实山西的灿烂文化是别处都无法替代的。梁思成曾在山西考察古建筑，他在回忆录中就写道，其所占地面积之大，外墙之高，砖石木料上之工艺，阁楼别院之复杂，均出于我们意料之外许多。尤其是当你俯瞰这些规模宏大的民居时，真的会感慨万千，似乎下一秒那一盏盏红火的灯笼就会高高挂起，然后燃尽一地的金石流年。晋商当年驰骋欧亚，夺金融之先声，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在世界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一处处豪门大宅就是他们曾经繁荣的印记。奢华的乔家，气派的瞿家，壮观的曹家，精致的王家，虽繁盛不在，但春秋数度，风流依旧尽显。所以有机会来这里走走吧，看看这些被岁月精心雕刻的院落，这可是工匠们手刻的史诗。也看看曾经那一代代晋商的传奇历史，都藏在这一砖一瓦之间。

0: 旅行听我的，快乐是你的。本期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朋友们，别忘了下期节目，我依然在这里等你。莫道无风景，风景在人心。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一起跟随节目的脚步，饱览如画的风光，收获内心的丰盈。
1: 同一片天空，不一样的风景，
2: 说走就走。
0: 继续跟随行走的背包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苏州这座老城借着园林向我们讲述历史，也凭着园林创造着更多即将成为历史的故事。三月微风携暖阳，春暖花开姑苏行。
3: 苏州这座古时被称为吴的城市呢，好像就是被上天多眷顾了一些，可以让它拥有如此多完美的园林。那这座老城借着园林向我们诉说着故事，诉说着历史，也凭借着园林创造着更多即将成为历史的故事。江南、水乡、园林、太湖，它赋予了太多太多的标签，也因此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苏州的旅游业算得上是中国较早开发的一批，所以呢，配套设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住在苏州，在网上选择口碑不错的快捷酒店，算是个性价比蛮高的选择，价位呢，大概在200块左右。如果在景区周边呢，或是非常有地方特色啊，自然是会贵一些。从上海出发，乘坐高铁大概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够到达苏州，到达的是苏州站。高铁站和地铁无缝对接，到市区还是非常方便的。目前呢，苏州地铁有两条线路，基本上呢是呈十字交叉，还不能涵盖主要的景点。不过苏州的公交线路还是比较发达的，而且还专门设置了旅游线路，直达各个景区。城市交通只要在手机装上地图 APP 呢，那就不用担心会走丢。苏州的一大特色就是公交站好多都是设计成亭子或者是长廊的样子，和城市气息呢非常匹配，这一点大江心里还是暗暗的给个赞。那到了苏州，不得不提的呢就是还有它的美食，像松鼠桂鱼、鸿门鳝鱼等江南风味美食呢，当然是值得一尝。当然也不能忽略生煎、汤包、卤味、凤爪、动物面等等。当然还有各色花式糕点，海棠糕、玫瑰糕。好吧，不说了，说着说着又要馋了。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边走边吃，边吃边逛，开始一场苏州奇遇吧。第一个去的地方呢，当然是苏州的代表景点拙政园。拙政园始建于16世纪初，距今呢也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是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作之一啊，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全园呢以水为中心，山水萦绕，亭榭精美，林木绝胜，具有浓郁的江南汉族水乡特色。花园分为东、中、西三部分，各具特色。那大江第一眼见到拙政园呢，说实话跟想象中的还是很像的。印象中的拙政园是语文课本上的模样，亭台、楼阁、长廊、百花争木、湖中倒影，园林般的生活，每一处转角都有更美的风景。明明浑然天成，却又独树一帜，怎么能说它不美呢？在这里呢，也不禁要感叹古代有钱人的生活真是好，数不清的房间，看不完的美景，分明土豪不止一点点啊，真是令大江好生羡慕啊。那在这个园子里最吸引大江眼球的呢，就是通通上翘的屋檐，明明是间小亭子，却有着想要高耸入天的韧性，好像散发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气息，让旁人亲近不得。但是呢，却又有如玉一般温文尔雅的气质，让人想要琢磨却

品味不同。不过在这里大家还是要偷偷吐槽一下，这人山又人海啊，似乎在拙政园每一处亭子都是拥挤的场景。不知道以前的园主呢有没有想到过自己的家在几百年后会踏上这么多人的足迹。随着人流走走停停，看到门旁呢有一棵松树，舒展又挺拔，郁郁葱葱，就这样挺立在拱门旁啊，像是在等待，也像是一种守护。那再往前走一走呢，就是一个长廊。这个长廊貌似是拙政园标志性的意境，偏偏大家和它的相遇呢是在人山人海呀，看不到它原来的样子。虽然说人很多，但是如果要找呢，还是可以找到一些安静的角落，停下脚步，细细品味身边的美景。这个季节呢，梅花盛开，香气自来，闻着淡淡的香味呢，哪怕只是一条林荫小路，也是曲径通幽。那逛完拙政园呢，大家还是要不得不说，拙政园还是必须得慢慢逛才能品出滋味。漫不经心的设计确实处处都是匠心独运，只不过这次来的呢不是时候，里面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让这份精致呢少了一些美感。

那要说到热闹呢，平江路在苏州可能是最热闹的几个地方之一了吧。平江路其实是苏州的一条历史老街，一条沿河的小路，其河名为平江河，是苏州古城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的一个区域，堪称古城缩影。800多年来，不但平江路的河流形态、街道建制与原先基本相仿，而且还分明地保留着水路并行、河街相邻的水乡格局。依水而建的老街呢，大江从黄昏走到暗夜，却是不知疲倦，静静地走着，逛着老街两侧各色精致的店铺，嗅着不远处飘来缠人的香味，听着叫卖声夹杂着偶尔划船而过的水声，时间仿佛在这一刻慢了下来，然后呢，恨不得再慢一点，让时光在心里留下更多的痕迹。平江路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聆听故事、让故事发生的地方呢？创意满满、调调十足的各色店铺让大江是欲罢不能啊，音乐悠扬、咖啡浓郁、物件精巧、惊喜连连、心意满满，想必这些就是让我们这些脚步匆匆的人驻足的原因。时光在这样的灯光月升月色下呢，应该就是慢悠悠的样子，而猫的天空之城呢，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时光在指缝中溜走的地方。平江路上有两家猫空，靠近丁香巷口的那家叫做丁香店，这家据说是猫空的发源之地，原本想着呢只是路过而已，猫空微黄的灯光呢显得特别的温暖，还是忍不住走了进去，逛了很久。两层的店铺里每层都有提供给客人坐下来看书、喝茶、吸猫的空间，那除此之外，琳琅满目的摆满了猫空的各种产品，不得不说猫空的众多产品中，还是总有一款能够触动你内心的某一处的。那即使是什么都不买，在这里呢，也可以消磨掉大把的时光。逛完平江路呢，我们可以再去山塘街看一看。东起昌门杜僧桥附近，西至虎丘望山桥，长约七里，号称是苏州保留最好的枕水人家啊，这点不可否认，但在如此人山人海的壮观景象面前啊，大家更愿意做一个低调的路人，这样的氛围呢更适合清清静静慢慢体会，所以呢这里只留下大家匆匆的脚步。这条街上呢，白墙青瓦的房子上挂着一串串的大红灯笼，颜色的视觉冲击呢把整个氛围烘托得喜气洋洋。走着走着便看到了一座唐少府白公祠，进去一看才知道，原来白居易曾是这里百姓爱戴的父母官，所以有了这座白居易祠堂白少府白公祠。这里呢是可以免费参观，里面设有白居易的铜像啊，说实话铜像倒是没有非常吸引到大江，倒是祠堂里的老艺人肚子作画的场景让大江觉得非常有感触。走到他身边的时候呢，这位老师傅在给刚刚完成的画作落款，一桌子的颜料、毛笔，还有夹着烟卷沧桑的手，满满呢都是岁月的痕迹。以前一直觉得高手在民间，那看了看老师傅的画作，虽然说实话大江不太懂画，但是也被他认真的态度感染。相比于商业化略严重的山塘街景区，那在这七里路中，大江更爱的其实真正的还是老街的那段路。沿江而行，一路走到虎丘，虽然距离较远，但是大江在这里还是建议，如果你体力不错的话，还是可以选择从山塘走到虎丘。

0: 球，几公里的路上可以收获到更多的风景，亲近人少当然是第一大优势。另外沿途的好几处遗留下来的老牌坊、老桥和老房子，真正有当地居民生活的地方，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气息。那大概在中午的时间走到了虎丘，在售票口看到景区人流量监控的数据啊，说实话瞬间大江就没有再进去玩耍的念头了，所以呢直接选择了下一站留园。留园以园内建筑布置精巧，其实众多而知名。太湖石以冠云峰为最，有不出城郭而获山林之趣，被誉为中国四大名园之一。现园呢分为四部分，东部以建筑为主，中部以山水花园，西部是土石相间的大甲山，北部呢则是田园风光。留园建筑艺术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建筑面对山池时欲得湖山真意，则取消面湖的整片墙面。建筑各方面对着不同的露天空间时，就以室内窗框为画框，室内空间作为立体画幅引入室内，室外空间作为立体画幅引入室内。简单来说呢，就是你站在室内看着室外的景色呢，就像是一幅巨大的风景画。园林的长廊呢总是弯弯曲曲，听到隔壁的导游说呢，是因为古人们觉得一眼望到头是了无生趣的表现，不过也的确是如此。守着这么好的景色，当然要走得弯弯曲曲，多一点机会和角度欣赏才是真正的好。那园子里的亭台楼榭呢都做得非常的漂亮，用太湖石堆砌的假石山呢没有狮子林来的复杂，园内呢有几棵百年老银杏，只不过可惜现在都落叶了。那剩下的枫叶和湖水衬托的园子非常精致，转个弯又是一幅不同景象的画。大江在留园玩的时间呢其实比拙政园还要长一些，虽然留园面积更小，但是呢也更精致更紧凑，丝毫不缺那份大气。总的概括来说呢，就是温婉又大气。
1: 重庆是热门旅游目的地里声名远播的雾都、山城、江城。本期节目跟着主播一起来到重庆，获取一份属于自己的舌尖心上的山城故事。
0: 从古至今，重庆在中华民族的时间轴的节点上呢，都占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是宋光宗赵祯口中的双重喜庆，也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西部唯一的直辖市，也是热门旅游目的地里声名远播的三地魔幻城市桥都、雾都、山城、江城。世人给予了它诸多的称谓，但是每一个人心中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重庆。于是来到重庆，走进他新旧交叠的空间，获取一份属于自己的舌尖心上的山城故事呢，是人生一定要来的一次旅行。
2: 也许你也忐忑，也许你也失落，也许你
0: 第一次到重庆呢，一定要去的地方当然就是洪崖洞。那在这里呢，旧时的城墙、吊脚楼仿佛就像是镶嵌在现代钢筋水泥城市里的一枚璞玉。从战国时期开始，历经了几个世纪的风雨，经过多次修缮的洪崖洞依然在重庆这两江环抱、山势起伏之地，巴渝建筑的因地制宜、兼收并蓄的特色。一位学者们研究巴渝文化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资料。走进洪崖洞这座立体式空中步行街里面呢，不同于以往走进古镇那种时空穿梭般的感觉，内外热闹各有不同。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喧闹，里面是人声鼎沸的热情，在这里可以品尝到的传统小吃和时兴美味呢，也各有千秋。因为时间的问题呢，逛得不算特别的尽兴，走出洪崖洞的时候夜幕已经落下，走到江边回看洪崖洞，华灯初上的它红金两色相间，耀眼夺目，俨然如网传一般是中国版的不可思议的街。再看身侧的嘉陵江呢，对岸的 CBD 灯火璀璨，横跨两岸的大桥也因灯光而更加的亮眼。这个时候若是与三两好友闲坐江畔，吹着江风，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重庆火锅，想来这个是最接地气也是最快意的事情了。

之所以说在嘉陵江畔吃重庆火锅接地气，是因为这道位居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之首，名动大江南北，各地人民争相效仿的美味，正是起源于清代中后期，一定会让你不虚此行。始建于宋朝的磁器口古镇与洪崖洞虽同为老

0: 重庆记忆里浓墨重彩的一笔，但是二者之间呢却有着不一样的繁华。洪崖洞的古朴在不知不觉中渗透了现代都市的时尚气息，而静驻一隅的磁器口古镇呢，则在古朴中将市井气息沉淀得愈加的醇厚。磁器口古镇不算特别大，但世人却有言，一条石板路千年磁器口，更是许多老重庆人都认可的小重庆。在古镇中，巴渝文化、宗教文化、沙子文化、红岩文化和民间文化汇聚一堂，步步接景，步步有意，说的呢就是这个堪称重庆古城缩影的所在。磁器口古镇临江之处呢，有一个古码头，曾经是嘉陵江畔极为重要的水路码头，其繁盛景象有诗曾写：白日里千人拱手，入夜后万盏明灯，由此呢可见一斑。现如今在码头旁呢有一棵神奇的大树，如同这古镇的南海观音一般，不知道阻止了多少次的水漫金山，它的故事呢也在当地人中口口相传。在磁器口古镇新旧建筑相间的街道上呢，酒馆、茶馆、十字、银器店、小吃店等都和谐相处，他们可以是临街吆喝的名铺，也可以是小巷道里吊脚楼上等待发掘的惊喜。常住在这里的人们呢，也着实有趣，拉着小提琴的文艺大叔、小酒馆里的驻唱歌手和满口重庆话的打面老汉呢，也是相得益彰。在悦耳的歌声旁，在飘忽的面香畔，在微醺的酒意里，这座古镇晕染出了自成一格的意趣。如果你来这儿呢，相信一定会跟大江一样流连忘返。中国呢，目前是有六个城市已经有轻轨通车，分别是上海、贵阳、大连、长春、沈阳和重庆。而唯独重庆轻轨呢，在互联网传播之后呢，是一炮而红，成为了人们热衷打卡的网红轻轨。那这次来到重庆呢，大江当然不能免俗，挑了既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也是中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的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一路打卡。沿途风景到底如何呢？且听大江细细道来。
1: 18天真的是18步梯田，夏季有口水井，喊你们去看重庆掌故。
0: 在重庆轨道交通二号线上，最出名的当然要数列车穿楼的李子坝站，而近距离观赏列车穿楼这一景观的最佳位置呢，就是李子坝站附近的观景台。大江在这样一个雨雾朦胧的日子来到了李子坝观景台，为什么是雨雾朦胧呢？因为巧啊，更巧的是呢，不仅看到了穿楼而过的轻轨，更欣赏到了雾中如海市蜃楼般的江畔之景。尽管在观景台看到的风光已经非常震撼，但是大江呢还是选择买票搭乘二号线，深入的体验跨座式单轨的特别。轻轨的优势呢，在于它的运量大、速度快、污染小、能耗少等，非常适宜作为城市间小载客量的交通工具。而轻轨中的跨座式单轨更有着适应性强、噪声低、转弯半径小、爬坡能力强的特点。山城重庆遇上

大江还去到了杨家坪站，这个地方呢也是欣赏拍摄轻轨美照的好去处之一，在这里能够拍到跨座式单轨与卡通柱的合影，恍惚间呢有一种走进漫画般的错觉。在二号线的佛图观站还有着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取景地江畔寻花咖啡小筑，这家咖啡厅呢位置隐蔽，风景优美，不仅能够静谈江景拍美美的照片，还能偶遇从咖啡馆上方经过的轻轨。重庆的轻轨呢是四通八达，二号线的沿线呢更是亮点丰富。在来到重庆之前呢，大江就已经看了许多关于交通茶馆的介绍和图片，心里还是非常向往的。那既然来了呢，就一定要去探访一番。从杨家坪站下车，再打车十余分钟，就来到了重庆九龙坡区的黄觉坪。走过很不起眼的楼门，就走进了传说中的交通茶馆。在这个依然保持着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风格的茶馆中呢，是人声鼎沸，老木柜上新旧参差的杯子诉说着一众老重庆人约定俗成的习惯。在茶馆里面点上一杯茶，大江呢也是想努力的融入这种烟火气息浓郁的重庆生活，当然呢结果是稍显无力。相对于他们的世界来说，大江只是一个旁观者，而见惯了局外人的他们呢，难以被外来的人事物打扰，排起排落，茶香氤氲，这里永远是他们的老重庆。在交通茶馆外呢，艺术气息还是非常浓郁的，街边围墙、转角、大楼外立面等地方呢都是彩色的涂鸦。边走边看一小段路之后呢，大江就来到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黄觉坪校区。美院是一个非常容易收获惊喜的地方，不论是教学楼前有趣的雕塑，临沂道旁红砖楼上不经意的画作，还是矮屋一侧充满想象力的涂鸦。那大江印象最深刻的呢，是一个黄色的雕塑，肥肥的婴儿正被许多的手捏着自己的脸蛋，还稍显不乐意，真是有趣极了。之前建川博物馆在成都开放的时候呢，大江就已经开始关注了。别问大江为什么会关注这些，还不是因为爱好历史吗？但是呢，也一直没有机会去造访。不曾想在这里偶遇到了他开放的重庆分馆。这个只需要50块人民币就可以通览的建川博物馆重庆分馆，大江觉得是物超所值。这座博物馆延续了建川博物馆成都总馆的博物馆群落构成，立足当地历史文化，依然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主题。目前呢，建川博物馆重庆分馆已经开放了8个场馆，分别是兵器发展史博物馆、兵工署第一兵工厂旧址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馆、重庆故事博物馆、民间祈福文化博物馆、中国喜文化博物馆、票证生活博物馆和中医药文化博物馆。作为全国首个洞穴抗战博物馆，8馆24穴的展品呢已经是非常的丰富。这些展品呢也犹如一个个故事的缩影，从重庆的民俗风情开始，到它的社会发展、抗战历史，一件一件的看过去呢，大江仿佛走进了重庆浩瀚的历史长卷之中，对重庆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那在这个博物馆群落中的喜文化博物馆呢更是别致，里面不仅使用大量的文字、图片和场景还原，介绍了中国各个时期婚俗的演变，还展示出了不同时期的情书，让我们得以看到那些跨越时空不朽的美满爱情故事。

今天的暖城之声人在旅途就到这里了。旅行的乐趣不在于目的，而在于过程中遇到的人和事。希望今天的节目给您带来不一样的风景。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0: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各位朋友，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收听由我为大家主持的全球华语排行榜。让我们向光而行，追逐光，成为光步履所至，温暖生长。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西林那一高、虚静欢、银河快递没关系、张震岳浪人的、陈楚生将进酒、王源王宇宙城北的花。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榆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西林那依高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示爱曲《虚静欢》，歌曲由周杰莹作词，胡晓鸥作曲，这两位大咖的作词作曲可谓是珠联璧合。这首歌的音色呢，展示出西林那依高唱腔的破碎感。西林那依高呢，通过醇厚的底音与清亮的高音不断不断的转换，将剧中的爱恨交织带入到旋律当中。这是西林那依高与胡晓鸥团队的又一次合作。歌曲的制作注重戏剧的张力，编曲中融入了古典与现代元素的碰撞，与这部剧《折腰》的视觉叙事形成呼应。

希林娜依高以空灵的嗓音被大家熟知，这首歌也让希林娜依高唱出了剧中小乔的隐忍与决断柔劲的旋律，来自希林娜依高《虚尽欢》。那些说着没关系的，最后却发现都是我以为的。由银河快递演唱的《没关系》，以治愈系的核心主题，通过递进式的音乐结构和情感表达，传递出对生活的释然与自我和解的力量，像是一首充满了诉说感的独白诗，从缓缓地说着自己的故事，到忍不住的情绪爆发，让每一个歌曲当中的鼓点都敲在你的内心深处。在这首歌旋律的层次递进当中，让人不知不觉地带入其中，像是喃喃细语说着，没关系，就算是失去了，我依然可以过得很好。

0: 曾经。
1: 编曲上既有复古的元素，又不失现代的时尚俏皮感，使得整首歌曲既具有年代感，又充满新鲜感。来自银河快递的《没关系》。每次等浪也在等你，我们之间谁都没有开口，最后发现是我太认真。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张震岳新专辑第一波单曲《浪人》的这首歌，由张震岳亲自参与编曲，联合黄冠豪等音乐人共同打造，时隔12年张震岳推出的新专辑首播主打作品。这首歌将冲浪者等待海浪的过程比喻成了情感中的暧昧与失落，展现期待与落空的矛盾。这种创作灵感源于他长期喜欢运动、热爱冲浪生活的观察。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你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陈楚生的现场版《将进酒》，歌曲改编自李白的同名诗作，保留了原始的豪迈与洒脱。陈楚生不仅参与了演唱，还担任作曲一职。陈楚生巧妙将吉他的演奏手法与古典古琴的音色结合在一起，营造出一种独特的音乐氛围和气场。同时他还加入了古琴曲《酒狂》的编曲元素，进一步强化了歌曲的醉意与洒脱。

陈楚生以深情的嗓音和内敛的演奏风格，将李白诗作当中的豪迈与洒脱展现得淋漓尽致。人生得意须尽欢，来自陈楚生的《将进酒》。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王源、王宇宙合作的现场版《城北的花》。王源首次在抒情的曲风当中加入叙事的风格，咬字清晰而且富有张力，与王宇宙温润的原唱声线进行了互补，既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底色，又赋予其现代感，以城北与城南的空间意象为线索，串联起关于故乡、亲情与成长的集体记忆。每一个音符都包裹着细腻的情感，把这首歌曲的温暖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多元音乐风格与舞台设计，引发广泛共鸣。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2: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公益合作单曲《心动靠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0: 下面欢迎收听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期为您介绍的歌曲有摩登兄弟刘宇宁《风月》，郑云龙《不问朝夕》，鹿晗《队长一天》，张靓颖《言人中有些》，孟庭苇《梦里花》，落知多少《前世篇》。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本节目由十六花旅游广播联盟联合制作播出。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愿跨

山海赴你的风月等百首一如初见。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为电视剧《折腰》演唱的主题曲，也是片尾曲《风月》。这首歌的歌词古风意境比较的浓厚，诠释出了家国情怀与儿女情长。这首歌的旋律也比较的悠扬婉转，刘宇宁用他独特沙哑的嗓音将剧中男女主角的烽火爱恋诠释的深情厚重。这首歌的编曲大家特别要注意听的是加入了鼓声、弦乐等传统的乐器，为了营造出烽火连天的悲壮氛围。

很多网友表示听歌既想追剧，这首歌曲成为了剧集热度的重要助推力，来自摩登兄弟刘宇宁的《风月》。时光漫步，因你绽放，心意不变，愿与你常伴。由郑云龙演唱的《不问朝夕》，这首歌以深情的嗓音和出色的演唱技巧，将这首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歌声中既有对过去爱人的怀念，也有对未来迷茫的期待。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让大家在聆听的过程当中仿佛置身在歌曲描绘的

0: 诗情与情意之中。这首歌的编曲融入了弦乐元素，以古风为主要的基调，而且将旋律悠扬充满叙事感展现在大家面前。郑云龙以演员的身份被大家熟知，但是他还是特别优秀的音乐剧演员。他通过这首歌曲的强弱对比和语感的处理，将音乐剧演员的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
1: 当梦惊醒，

将深情与古韵自然交融，展现时光仍然不变，爱与守候。来自郑云龙的《不问朝夕》。我们默契的就连分开都闭口不提。接下来的一首新歌来自二位，一位是鹿晗，一位是队长带来的《一天》这首歌曲。这是两人的第二次合作，二人呢共同参加了词曲的创作及和声部分。队长透露说，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安妮海瑟薇主演的电影《One Day》。这首歌旨在讨论清醒沉沦式的情感状态，歌曲融入了电子与流行元素，编曲以钢琴为基底，叠加电子的音效。鹿晗的声线被很多朋友称为既温柔又干净，与歌词当中的遗忘浪潮等意象形成鲜明的呼应。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你想领略天津这座城市源远流长、群星璀璨的历史吗？由天津出版集团出版的《津渡》系列丛书，邀请权威学者、知名作家执笔，采用图文并茂的口袋书形式，从海河、美食、非遗、方言、文学等多个角度，讲述天津依河而建、百姓依河而聚、文化依河而兴的天津故事。让我们一起领略天津这座多元化的城市吧。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 DJ 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张靓颖《言人中》的现场版《有些》。这首歌呢，将爱而不得展现得淋漓尽致。张靓颖用她丝滑醇厚的中低音与《言人中》的颗粒感声音配合得鲜明又既有对比，两人扎实的唱功和细腻的声线将歌曲中的情感层层递进，而且将那些隐藏在歌词背后的小情绪都捕捉得既完美又深入人心，就像武林高手笑看红尘缓缓飘落然后拂袖而去。两人的演唱配合更是默契十足，每一个音符都敲在我们的心尖上。

张靓颖极致的声线与颜人中的温柔低喃碰撞在一起，每一句都是未曾说出口的遗憾。来自张靓颖颜人中的现场版《有些》。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孟庭苇的《梦里花落知多少前世篇》，这是她纪念出道35周年来推出的单曲，也是同名巡回演唱会的主题曲。歌曲由孟庭苇亲自作词，知名音乐人王耀光作曲，以诗意化的语言探讨生命轮回与情感沉淀，融合国风元素与弦乐编曲。专辑的封面用蝴蝶兰绽放的光影设计，呼应花落主题。孟庭苇的这首歌是一首汇集了众人心血的作品。

超印。这首歌融合轻快的旋律和治愈系的歌词，鼓励听众朋友们要关注自我的价值，培养自信自爱的核心利益。这首歌融合流行与音乐元素，充满活力与张力。作为公益项目的一部分，歌曲收入的部分捐赠给心理健康相关机构。这项公益活动旨在推动于社会对自我接纳这项议题的关注。

不知不觉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希望本期全球华语排行榜能够得到您的喜欢，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醒过了雨总有好风，醒白首醒他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哪种时刻辛苦还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0: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补乐，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0: 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几首歌曲，几段旋律，一点回忆，一点温柔，配上此刻的天色，就是一天中最浪漫的时光。胡彦斌的《你若是风》以细腻克制的演唱，道出了爱的追逐与遗憾。这首歌由他亲自包揽词曲创作，并担任制作人，收录于专辑《是一场烟火》中。胡彦斌将自由的风抓不住的宿命感唱得入木三分。烟火绽放的刹那，风却悄然远逝，唯留心底的余温与怅惘，

0: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歌曲《想你了》，由任贤齐与歌迷共同创作，旋律轻快温暖。歌曲以钢琴和吉他为主，伴随朗朗上口的啦啦啦，充满了怀旧感，让人仿佛回到记忆中的夏天。啦啦啦

夏天，我们肩并着肩，聊聊心愿，坐在微风吹过的海边，怀念从前，珍惜眼前，五月和青春说再见，那个爱

谁能说得清爱情的魔力？来一场甜甜的恋爱，希望找到一个可以让你小任性的他。一起来听这首由齐盛汉带来的动感情歌《小任性》。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男友力，谁又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下面这首充满东方韵味的歌曲《一夜年华》，以茶马古道为末，东方韵律为弦，是国际茶日的主题曲。在笛箫与琵琶交织间，茶香的醇厚随旋律慢慢流淌。此刻就让我们沉浸在黄子弘凡的细腻声线里，感受茶芽在岁月中舒展成山河画卷。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精彩节目继续放送，听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27日，很高兴此刻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每一个音符仿佛都是时光的碎片，轻轻落在心间。熟悉或陌生的旋律，像是来自远方的呼唤，润色了平凡的日子，也点亮了心中的光。听潘玮柏的腔，仿佛置身古风大戏场，嘹亮锤声配上武侠色彩，让你体验一把武侠的热血豪情。

0: 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八公里是由郑秀文带来的一首特别励志的歌曲，歌曲生动地唱出了郑秀文在跑步过程中的心路历程，因为身边有同伴的鼓励，便有了坚持的动力。不管你是否已经找到能与你相伴的人，音乐都会伴你同行，为你打气。

山北山的歌词充满了诗意和哲思，通过对南山北山的描绘和象征，表达了对人生、爱情和自然的深刻思考。谭维维的演唱更是将这些情感传递给了每一个听众，让人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歌曲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0: 你好，十二元付款请扫这里。
1: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2: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1: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3: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2: 密码错误。
4: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0: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5: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6: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7: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6: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黑屋乐队的《所以遇见你》告诉人们，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次遇见都是珍贵的缘分，同时也传达了对于理想、生命意义的追寻和思考，鼓励人们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幸福。

你是否在平凡日子里迷茫徘徊？魏佳莹与831阿蒲用普普通通的人生为你发声，唱出平凡中的不凡渴望，让每颗在生活浪潮中起伏的心找到共鸣。快来聆听这份独属于普通人的热血与梦想。

这首由单依纯带来的歌曲还有什么更好的？旋律轻快，节奏感十足，清新难忘。常石磊的词曲创作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无限魅力，灵动又活力十足。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来。
3: 今天的晚安暖城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0: 远远望去皓白一片，在那里党项先民逐水而居，以畜牧为生，崇尚勇武。
1: 党项人最初啊，他是在青藏高原上跟吐蕃是邻居啊。我们知道吐蕃强大以后，他为了避免被吐蕃就吞并掉啊，所以他只好去往外迁啊。
0: 公元七世纪，吐蕃崛起，打破了党项人的平静生活。在外部势力的挤压下，党项人生存维艰，只能将求生的目光转向东方的大唐。公元629年，党项族酋长细封布赖举部提出归顺臣服请求，唐太宗李世民接纳了他们。这位杰出皇帝自来秉持着一下一家的治国理念，他曾有言：自古皆贵中华，见夷狄，朕独爱之如一。9年后，党项族中势力最大的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请求归唐，唐太宗欣然册封其为西戎州都督，并赐礼信。正是这一抉择，影响了党项人此后数百年的命运。公元881年，黄巢起义军攻陷唐都长安，党项族将领拓跋思恭因率军参与镇压有功，被唐僖宗封为夏国公，授定南军节度使，统辖夏、银、右、随、晋等州。
1: 实际上，党项族对唐王朝是忠心耿耿的啊！有了这个节度使以后，他的发展就走上了这个快车道啊！
0: 公元960年，北宋政权建立后，党项人迎来了又一次命运转折。北宋初立，党项人选择归附宋朝，宋廷决定收回拓跋氏政权控制的五州之地，命令党项贵族迁居内地，以削弱其势力。身为拓跋氏子孙的李继迁不甘族兄进献世居之地，率部出逃。此后，他借助辽王朝之力，逐步控制原有势力范围，并不断向西扩张。200余年间，党项人先后经历了两次大迁徙，从松州到庆州，再从庆州到银州和夏州一带。在广袤的黄土高原，他们建立起耕牧兼宜的新家园。这跨越千里的辗转跋涉，既是寻求栖身之所，延续族群生息的生存远足，也是一步步融入中原文明怀抱、自我革新的文化归途。
2: 中华文化有两种概念，一种是中原王朝很强大的时候，把文化、经济、思想传输到周边；第二，周边少数民族主动进入到半农半牧区，主动接受这种制度、这种文化，我们把它比喻为双向奔赴。
0: 公元11世纪初，李继迁之子李德明继承其父开创的基业，将黄河之畔的宁夏平原作为统治重心稳固经营，使这里逐步成为党项政权牢固的根据地。党项人从此不再漂泊，政权既定，兵戈既缓，另一件同样重要的大事也急需落定。李德明要为祖先、为自己、为后代的党项贵胄选定一片安息受祭的福泽之土。在筹备营建都城兴州的同时，李德明将目光投向了贺兰山东麓。
3: 西夏林呢，它选址很讲究的，林区它选择是背靠贺兰山，东临黄河，中间的一片缓冲地带。
4: 贺兰山东麓这片开阔红积山区呢，这里干旱少雨，加上它的这个黄土的这种土质结构呢，它也很紧密，就是特别适合建那个陵园。
0: 贺兰山， 中国地理上一条重要分界线。这条山脉南北绵延约200多公里，平均海拔2000余米，如一道天然屏风，阻挡了西伯利亚寒流的侵袭，也避免了阿拉善沙漠的蔓延。西夏陵的选址背靠海拔3500余米的贺兰山主峰，考古学家实地勘测发现，其所在的红旗山平原土层深厚，质地均匀，既避免了积水侵蚀墓穴，又为大规模夯土营建提供了优质材料。
4: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传统的中国的风水堪舆之说，就是背山靠水，藏风聚气。
0: 贺兰山为靠，黄河为脉，平原为基，三位一体的考量构筑了西夏陵平衡稳固的自然格局。技术风物与哲学的西夏典籍《胜利意海》中写道，夏国山美，而贺兰山更是首屈一指，号称贺兰山尊。或许李德明相信陵园背靠大山，便能借山之伟力，得祖先庇佑，

0: 壮族群及野如山一般坚不可摧，万事不易。陵区位置既定，那么究竟要修建怎样一座陵园，才能上彰统治之威严，下奠礼制之根基呢？党项人再一次将目光投向了中原。中国古代的皇家陵园不仅是皇族丧葬安息之地，更是将皇权、伦理、信仰与愿景融入于山河之间的宏大叙事。皇陵中的每一处规制都意在继承视死如是生的传统，凸显亡命受于天的合法性。陵寝是都城的镜像，祭祀是庙堂的延伸，重视陵寝的礼制秩序便是维系人间的社会纲常。
1: 陵墓的建设本身就是等级制度，西夏人非常清楚，他在是修陵，而不是在修建一般的坟墓。你看《宋史夏国传》里头记载，每一个皇帝帝号是什么东西，陵号是什么东西，都写得清清楚楚。
0: 如今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西夏陵，每天都会迎来大批参观者。整个陵区里最受瞩目的，当属占地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三号陵墓，一般认为是西夏统治者李元昊的陵墓。从空中俯瞰，三号陵陵园布局轮廓仍旧清晰完整。这座背依巍峨贺兰、面向滔滔黄河的三号陵墓，遵循前唐后秦的格局，从南至北依次铺展着阙台、碑亭、月城、献殿、灵台等建筑，一条中轴线贯穿其中，东西对称设计，主次分明，秩序井然。南端的双阙台遥遥相对，是陵寝的礼仪之门，象征着君王威仪与等级界限。阙台之后，两座碑亭遗址对称分布，据考证，这里曾矗立着的石碑以西夏文与汉文共同镌刻西夏统治者的功绩。越过碑亭，是一座称为越城的小城，越城之内曾排列着石人、石马等石像生，明显是效仿唐宋陵制，形成庄严的礼仪阵列。越城以北的内城是陵寝的核心区域，内城之中北部的献殿遗址依稀可见，此处曾是祭祀西夏先王的庄严场所。献殿在北便是陵寝的核心所在灵台，其高度达20余米，呈现八角形密檐式结构，层层收分，好似高塔矗立。
2: 这种佛塔呢，也是他们统治阶级崇奉佛教，这就体现了他的一种宗教信仰。
0: 如今人们所见到的西夏陵灵台，仅存外表剥蚀的黄土，这远非它最初的模样。考古发现表明，佛教对西夏政权有着深远影响。陵寝周边出土过大量文物，有佛教神话里的月鸟、嘉陵频伽塑像，曾承托石碑的历史之作、高大精巧的螭纹，以及琉璃瓦片、瓦当等。今天借助 AI 复原技术，能让我们一窥这座陵园最辉煌时的风采。一座圆形密檐佛塔曾裹覆着灵台封土，顶部青瓦层叠，肃穆庄严之余，红与绿的碰撞也彰显着游牧民族个性中的浓烈和张扬。
2: 跟中原宋朝，包括不管是政治上还是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我觉得它都是在往高度文明去靠拢的。
0: 在完成了都城与陵园的基本建造后，公元1032年，李德明在兴州病逝，继任者是他的长子李元昊。 李元昊与父亲的沉稳持重不同，这位29岁的年轻首领浑身迸射出草原雄鹰般的锋芒与野心。早年的李元昊便曾有豪言，英雄之声，当王霸尔何仅其为。他不甘于只做被册封的王，更是要建立一个能与宋辽三族鼎立的政权，让党项在历史上占据一页华彩篇章。公元1038年，李元昊在兴庆府登基，因其政权地处中原王朝西境，史称西夏。这个新兴的边地政权将如何在宋辽对峙的夹缝中站稳脚跟，又将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书写下怎样波澜壮阔的一笔？
3: 这些西夏陵出土的残碑里藏着一个曾经困扰学界多年的谜题，这些笔画繁复的文字虽然与汉字相仿，但却并非汉字。正如清朝文献学家张树所言，乍视字皆可识，孰是无一字可识。这些文字横平竖直，四角饱满，多以斜笔和重复笔画彰显风格，被当时的人称为翻书，也就是后世所称的西夏文。在同时代北方主要的游牧民族当中，契丹和女真的文字都是在汉字的基础上稍作改动，而西夏却选择仿照汉字创制了一套新的文字。这一决定由李元昊做出，这暗藏着他怎样的政治考量呢？
0: 创立西夏文字的核心原则由李元昊与其心腹重臣野利仁荣共同敲定，即基于汉文风骨而生，成方块字之形，偏旁构字之理，同时融入党项人语言特质，先提炼基础字根，再以合成法拼组繁衍，最终6000余个全新的方块文字创制而出。李元昊下令推行西夏文，宣告其与汉文并行的官方地位。一时间，兴庆府宫墙内外各州衙署上下，仿照汉字而成的西夏文焕然推行。为培育懂字用文之人才，李元昊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创办藩学，广设祥序，学子们诵读以西夏文编撰的启蒙读物，研习用西夏文翻译的儒家经典，蔚然成风。在汉字辐射的文明版图上，西夏文为更多党项人打开了与汉文化交流互识的窗口。
4: 他之前是有自己的语言的，但是他没有自己的文字。一个民族既然要登上历史舞台了，那就需要有自己的相应的文字和文化。
0: 文治初定，西夏统治阶层的目光已悄然投向戈壁浩渺的战略要冲河西走廊。这条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黄金通道，既是丝绸之路的枢纽地带，更是关乎历朝国运的军事经济命脉。西夏精锐的铁鹞子骑兵挥师西进，历经数年征战，先后攻克瓜州、沙州、宿州，将整条河西走廊纳入版图。丝路要道成为西夏的经济动脉与战略屏障。西域的香料、玉石沿途东输，中原的丝绸、茶叶借道西传。西夏紧扼着咽喉之地，垄断商路，征收往来赋税。西夏内部则农牧业并重，河套平原家河掩映，祁连牧场六处兴旺。在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加持下，西夏以雄健之姿与宋辽成鼎立之势， 西疆域、东晋黄河、西界玉门、

0: 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一个方圆数千公里的强盛王朝就此崛起于公元十一世纪的中华版图之上。然而西夏的命运并不平坦，在李元昊去世后的近百年间，王朝陷入了动荡的轮回。就在西夏盛极而衰的同时，北方草原上的蒙古族正悄然勃兴。自公元1205年起，约20年间，西夏先后六次遭强悍骁勇的蒙古铁骑大举攻伐，其版图急剧缩减。公元1227年，蒙古军长久围困西夏都城兴庆府，城中粮草殆尽，又遇疫病灾荒，墨竹李宪宣布献城。存续189年的西夏王朝最终覆灭。
1: 党项人呢，是从李继迁开始，李德民到李元昊的，等于说经过他们祖孙三代的努力，最后呢把西北给才统一起来了。所以我们认为它也是个局部统一啊，为元朝的大统一奠定了基础啊。
0: 若干年后，中华大地迎来了元朝的再一次大一统。然而西夏人梦想中那史书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却并未兑现。元朝建立后，依惯例为前朝修史，西夏仅作为附传中的一篇被载入宋史。兵戈兮，烟尘散，繁华尽。自西夏王朝湮灭于历史尘埃之后，仍一直试图探寻这片土地的过往，而那一座座苍凉的古冢，就是西夏王朝留给后世中国最为切实和重要的历史凭证。自李德民建西夏陵开始，近200年间，西夏的王侯将相几乎尽数归葬于此。这些大大小小突出于地面的一座座陵墓，一如西夏王朝刻然远逝的背影。历经悠悠千载的时光洗磨，西夏陵昔日的黄鹤早已似天边残月逐渐淡退。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严酷环境，更是让西夏陵的夯土遗址长期面临表面裂化、结构失稳、根部掏蚀的威胁。为此，深耕西北土遗址保护数十年的敦煌研究院，自21世纪初便与西夏陵区管理处展开深度合作，将莫高窟的文物保护经验与智慧延伸至贺兰山麓。
2: 西夏陵它有土的夯筑性的土，这种材料它本身就是一个脆弱性材料。这是我们就是针对现场这个西夏陵这个墙体啊，土是凹进的这情况，我们做的一个夯筑实验，一遍一遍的把它夯。夯完之后呢，我们就取这样小的这种石块，对它的这个密度然后强度要做一个测试，最终是根据强度跟密度接近于原墙体的数字，确定夯筑多少遍铺多少厚的厚度。然后墙体上还存在这种大的这种裂隙，先把它用锚杆把它穿起来，有些裂隙里面把我们研发的这些浆液灌到里面封住，这样一来雨水就是灌不到里面去了，这样起到一个保护加固的效果。
0: 如果说敦煌研究院是遗址的主治医生，西夏陵遗产监测中心便是守护遗迹的智慧中枢。2024年，全新升级的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启用，让陵区的保护迈入了数字化管理的新时代。在监测中心的大屏幕上，庞大墓葬群的健康数据一目了然。梯度土壤监测设备在陵塔不同高度布设探头，捕捉不同位置的温湿度变化。卫星遥感与三维建模技术追踪风化、剥蚀等病害发展。
3: 通过这些数据的这个积累呢，我们是 想要梳理出来它整个病害发生发展的一个趋势，为我们后期的这个土遗址保护奠定一些数据的基础。
0: 保护工

0: 它忽高忽低，而且它的位置基本上都位于整个这个墓园的西侧或者西北侧，就把这一座墓等于是都包围在内。这应该是西夏时期修的一些防洪的设施。
1: 它这个桥的这个东面，你看，它就在土的基础上，它会压一层那个朽的石块。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固定这个土，防止那边的水过来把桥给我冲毁了。
2: 每年汛期，贺兰山东麓的短时强降雨是夯土遗址最严重的威胁之一。而考古发现的共计30余处古代防洪遗址，在功能和形制上，竟与1998年修建的现代防洪工程高度契合。古时的工匠缺乏精密仪器，却凭借对贺兰山区气候及地貌的深刻认识与精准把握，用黄土石块这些最朴素的材料筑起守护文明的防线。
3: 每个王陵都是会考虑到水流的情况，把水流避开来，也会修一些小的引水设施，把水引走了啊，让水呢不会影响到陵区或者是一些陵墓啊，所以他考虑得很周到。
4: 西夏陵它见证导向组的这样一个历史的这样一个时代，没有的东西你再去说的话就没有根据，所以说我们保护所有的文物，其实都是一个保护一个历史的一个实证。
2: 从西夏工匠到今日的考古和文保工作者，跨越千年的接力守护，为的是同一个愿景，让过去拥有未来，让文明永续传承。在诸多陵寝的发掘过程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许多带有手印或戳印的徽砖，它们并非随意制作，而是质量的凭证，责任的标记。昔日的匠人们用这种方式为每一块砖石的监牢做出承诺，他们曾经受过窑火的炙烤，承受过砌筑的撞击，见证过陵园的落成，也目睹王朝的兴衰更替。千年之后，波灰去尘，印痕犹在，清晰可辨。正如那些被历史掩埋的故事，也终将被再次唤醒，向后世之人娓娓道出。
5: 党项人建立的西夏政权被蒙元大军征服后，他们的后人成为元朝的百姓，与其他民族融合，共同谱写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新篇章。矗立千年的西夏陵是西夏留存至今为数不多的建筑遗址中等级最高、规模最大的。陵园当中还埋藏着揭开西夏历史的更多重要线索。在近几十年的时间里，考古学者们抽丝剥茧，逐渐解开关于西夏的历史谜题。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7月27号上午，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今年是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3周年，前不久全国人大启动了执法检查。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将进一步营造包容友好无障碍环境建设的社会氛围，让无障碍理念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与文明建设全过程。
4: 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5年，中国残联将配合相关职能部门，进一步推进完善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律法规体系，全面推进城乡无障碍环境建设，打造全龄友好社会环境。
5: 比如说，配合这个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要持续推进这个老旧小区改造啊，住宅加装电梯，特别是要健全设施长效管护机制。再比如配合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要聚焦这个民生领域啊，对 APP 啊、小程序啊进行这种无障碍的改造，还要引导鼓励这个企业增加普惠性的助残智能产品的供给。再比如我们要配合交通运输部门，提高这个残疾人铁路出行啊、各航空出行的这种品质。
1: 昨天的发布会上，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还介绍了15/5时期提升残疾人教育水平、就业竞争力方面的务实举措。
5: 推动具备条件的地市级布设残疾人就业服务网点，规范培育互联网加、居家就业新业态，打通集中就业、社区公益岗位、居家灵活就业多元的就业渠道。对高校残疾毕业生呢，要实施一人一策的精准帮扶。对于那些重度肢体、智力、精神就业困难的群体，我们是准备依托辅助性就业做到兜底安置，千方百计的创造

0: 条件，让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实现人生价值。
1: 十五五时期，中国残联将配合教育部等部门制定实施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在健全残疾人教育体系上进行系统性部署，确保残疾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成长。
0: 实施新一轮特殊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工程，推动人工智能等技术融入到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帮助残疾学生能够跨越数字鸿沟，加快残疾职业教育课程啊、教材啊、包括实习实训基地啊这些关键要素的建设，开展教育质量的评估。对听力、视力残疾学生，我们要继续推广国家通用盲文和通用手语，加快孤独症儿童特教学校的建设，为孤独症儿童更好融入学校生活呢提供支持。
2: 经国务院批复同意，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疾控体系，按照多病同防思路，提出加强呼吸道传染病、虫媒传染病、人畜共患病防控等六大任务。
4: 加强多病同监测、同检测，对15种常规检测病原体和6种建议检测病原体开展常规监测，建成覆盖多种呼吸道病传染病病原体的主动监测网络，提升重点人群免疫水平，加强儿童、老年人等重点人群流感、水痘等疫苗接种工作，多措并举优化接种服务，促进群众及时主动接种。
1: 虫媒传染病防控专项行动提出，协同开展登革热、肌孔啃亚热、发热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疟疾等虫媒传染病防控，坚持以环境治理为主的病媒生物综合防治策略，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治理和虫媒滋生地清理，降低蚊媒、琉璃皮密度，及时清除家养动物寄生皮，重点关注口岸城市、劳务输出大省、国际商贸集散地等疫情输入风险较高地区和场所的疫情防控。经血液与性传播传染病防控行动提出，艾滋病、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梅毒等传染病传播途径相似，防控措施有高度一致性，应坚持同宣传、同干预的综合防控理念，探索同检测、同治疗、同管理的一体化防控模式，
4: 聚焦重点人群提供分类的综合服务，对有高风险性行为的人群统筹开展防护指导、艾滋病暴露前后预防以及相关疾病的检测咨询，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其他相关的疾病患者加强合并感染筛查、联合诊疗等服务，推动由单病种单项措施干预向综合风险评估和多项服务协同转变，推广联合检测，促进感染早期发现，根据人群的感染风险、当地疫情特点和服务的场景，推动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等多种传染病的联合检测。
2: 推动预防关口前移，疾病预防控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动态优化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种类，推动将疾病负担重、成本效益高、财政可负担、国际有共识的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
5: 系统分析评估现有国家免疫规划疫苗的生产工艺、可预防疾病的流行特点、防控目标等，统筹考虑现行免疫规划疫苗更新换代或优化调整免疫程序，加强基层疾控中心和接种单位疫苗冷链设备配备，保持疫苗全程冷链管理质量，全面推广基层数字化预防接种门诊，加强预防接种单位规范化、数字化建设。
1: 规划提出，要优化预防接种服务模式，积极推进疫苗处方政策，由医师为符合条件的就诊对象开具疫苗处方，让群众在就诊流程中同步获得预防接种指导，强化数字赋能，全面推进电子预防接种证建设应用，推动预防接种信息跨地区共享。
5: 是重点关注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等高风险人群，聚焦群众需求高、疾病负担重、经济效益好的重点疫苗，联合有关部门共同探索稳定可持续的重点人群疫苗接种多渠道的保障政策，推进重点人群全生命周期接种策略实施，不断提升 群众的

0: 获得感和幸福感。
1: 昨天，教育部百县对百校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充分发挥全国百强县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互补优势，精准推动人岗匹配。
2: 本次活动汇集了170多家全国百强县市重点企业，提供优质就业岗位2000余个，覆盖金融、商贸、信息技术、文旅、康养、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为2026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
3: 这个招聘会呢，给我们提供了与各个公司一个面对面交流的机会，我们更能有目的性的去寻找跟自己专业匹配的一些岗位。
2: 针对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的就业情况，高校定期进行跟踪摸排，并对就业有困难的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精准推送岗位。
4: 我们会进一步加强这个就业指导和帮扶，比如说面试、简历的这个什么呢？撰写，还有求职心态的调整等等，帮学生呢理清个人的这个目标需求，最后呢来确定如何选择。我们会一对一的建档，持续的跟进，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2: 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是教育部2026年百日冲刺促就业的重要举措，深入挖掘经济百强县市优质企业岗位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优势互补，推动供需对接从广撒网到精准滴灌，本地就近到跨域流通，更好促进企业发展和人才成长双向奔赴。
5: 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的邀请我们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人社部门和我们的高校来开展现场的供需对接，还会组织高校的学子呢到东部县市深入企业一线参访，了解产业的前景，推送就业岗位，帮助他们实现尽早的就业。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6: 7月26号，第12批中央单位8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从北京启程奔赴新疆，开启3年援疆工作。这批人员来自130多个中央单位，聚焦水利、医疗、产业等领域，助力当地发展。相关培训将于近日在乌鲁木齐举办。此前，各支援省市7400余名援疆干部人才已先期进疆。
1: 昨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
6: 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
1: 昨天，农业农村部公布第一批农业植物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实施目录，将水稻、小麦、棉花等10种作物列入首批实施范围，这标志着我国种子法确立的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正式落地实施，将进一步强化种业知识产权保护。
6: 昨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这是中国海警局连续第11年组织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也是获得公海渔船登临检查权后的第7次巡航。
1: 昨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近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联通设置主题体验区，围绕资源经营转型，全面展示联通云算力底座和联通远景 AI 能力，服务千行百业的创新实践，构建魔术共振空间及创新联合。

0: 发布格物Universe 远景万物工业智能体平台创新成果，为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注入新动能，探索终端产业全站升级新路径， 推出云优平台 AI 智能体终端、质检终端系列新品，加速人工智能终端走进千家万户，守正创新，行稳致远。中国联通将携手全球合作伙伴，共建新质生产力，共创智能新未来。
1: 从广州本土汽车工业萌芽到自主与合资双向并进，广汽集团迎来第3000万辆整车下线，以对品质和安全的坚守，夯实中国制造品质根基。3000万辆的背后是全球万千用户的信任选择，也是全体广汽人与千万车主的双向奔赴。广汽不止专注造车，更致力于成为用户出行生活的陪伴者。 到2030年，广汽目标进入全球120个国家和地区，建成超量千家海外网点，实现海外年销量100万辆，以匠心坚守品质，以初心连接用户，锚定电动化、智能化、全球化发展路径。广汽正以中国制造助力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闪耀世界舞台。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日美国一些高级官员公开表示，将针对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所谓蒸馏美前沿模型开展调查，并可能以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为由制裁中国企业。对此，商务部表示，中方一贯反对美方将科技经贸问题政治化、工具化，以各种莫须有的理由污名化中国企业，并实施制裁。 美方罔顾有关中国企业人工智能模型与美前沿模型发布时间非常接近，中国部分模型能力已处于领先地位等事实，给中国企业扣上所谓依靠蒸馏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等帽子，还威胁进行打压制裁。这些做法缺乏事实依据，没有法理支撑，在实践上搞双重标准，属于典型的人工智能霸权主义行径。
3: 中方敦促美方倾听中美两国业界客观理性声音，纠正霸权思维，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抹黑和制裁威胁。对于任何实质性损害中方利益的行为，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希望美方切实落实两国元首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加强人工智能对话沟通，
4: 共同推动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通过推进并完善人工智能治理，造福两国和世界。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今年10月中旬在北京举办。
5: 本届大会以“汇智聚能，网联无限，稳步迈进自动驾驶新时代”为主题，聚焦产业关键节点和发展重大议题，设置3场全体会议，同时集中发布一批产业发展最新成果，全方位展现自动驾驶新时代的实践成效与发展蓝图。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大会旨在凝聚全球产业发展共识，系统研判自动驾驶技术演进趋势、产业发展方向和治理规则，形成高水平思想成果与政策共识，深化国际交流合作，推动各国在政策沟通、标准互认等方面形成更多务实成果。
6: 同时，推动技术成果展示转化，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产业协同和场景应用成果。 记者同时了解到，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还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五”规划，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速重点标准研制、国际协调和贯彻实施，深入推进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生产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推动建立贯通全产业链的生态体系。昨天，
2: 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燕威特高压工程最后一段导线架设完成，全国首个省域特高压双环网在山东正式实现全线贯通。
7: 在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段导

0: 宝线顺利牵引就位，烟威环网成功合环。该工程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五个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
1: 山东西部呢，原本就已经建成了一个1000千伏套压交流环网，如今在胶东半岛再建了一个环网，这两个环网相互贯通，构成了日字形双环结构。至此，山东形成全国首个省域套压双环网构架。
0: 近年来，山东胶东半岛核电、海上风电等清洁能源迅猛发展，胶东半岛正成为电力送出的重要基地。预计到2055末，这一区域外送的富余电力将超过3000万千瓦。10月份，烟威特高压工程将正式建成投运，到时胶东半岛的清洁电力将经由这条电力高速路稳定高效送出，在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的同时，也将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电力保障。
2: 昨天，光伏行业成本核算模型通则正式发布，将以统一标尺引导行业有序竞争。
3: 据了解，这一核算模型通过统一硅料、硅片、电池组件全产业链的成本计算范围、计算系数和计算模型，形成贯通产业链的成本核算框架，可破除行业内成本核算口径不一、各自表述的乱象。这是光伏行业管理从自律倡议走向制度化、标准化的重要一步。当前，光伏行业正处于周期调整阶段，部分环节产品价格持续承压。中国光伏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通则的出台旨在以统一的成本核算语言夯实行业管理基础，引导企业从价格驱动转向价值驱动，将更多资源投入技术研发、质量提升和品牌建设。通则的实施将助力中国光伏产业巩固技术优势与规模优势，为全球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4: 昨天，我国化工领域全产业链安全垂类大模型发布。
5: 与通用大模型不同，这款垂类大模型深度融合化工行业全产业链安全生产数据和管理经验，将制度规范、技术标准、事故案例等转化为可推理的智能能力，实现隐患自动识别、风险辅助研判、整改方案一键生成。
6: 有了这个智能助手，隐患上报用时大幅缩减，通过模型辅助分类和标准化描述，排查准确性也提升了约75%。
5: 据了解，我国化工行业高危工艺密集，生产场景复杂，安全管理长期依赖人工经验，存在标准不统一、研判不及时等痛点。该模型的投运将为化工行业安全管理数字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撑，助力提升全链条安全管控能力。
2: 早在上世纪90年代，钱学森便将 VR， 也就是虚拟现实技术，命名为灵镜，并预判这项人机融合技术将引发深远变革。如今，这份构想正逐步落地，走进现实。近日，北京大学科研团队借助 VR 开展虚拟翅膀沉浸式训练实验，证实大脑能够把虚拟翅膀感知为自身肢体的一部分，为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7: 哇塞，像凤凰的翅膀，感觉火红火红的，就感觉从胳膊上长出来的。哦，那鸟也是这样子是吗？其实起飞的时候，
8: 对对对，
9: 鸟也是吧。
7: 哦，我现在已经飞到了600、700，太高了。
10: 戴上 VR 眼镜，挥动手臂，扭动手腕，操控一对虚拟翅膀，就可以感受到逼真的飞行体验。科研团队搭建了高精度光学动捕系统，通过10余台摄像头精细的捕捉，人的手臂怎么动，虚拟的翅膀就怎么动，扇动、升空、俯冲、转向一气呵成，完美的复刻真实飞行的操控感。那么让每一位志愿者呢，都能够沉浸式的体验到振翅飞天的奇妙感觉。科研团队还设计了难度不断进阶的飞行训练，从简单的姿态模仿起步，到3维空间的悬停，再到穿环飞行等复杂的任务，让志愿者真的像鸟一样从零学起操控翅膀。那么经过1周的虚拟飞行训练，科研团队呢是通过功能性磁共振成像发现，当志愿者再

0: 次看到翅膀的时候，大脑里面翅膀的表征变得和人的上肢更加的相似，与感觉和运动相关的脑区之间的联系呢也有所增强。这意味着短期的虚拟现实训练就能够改变大脑理解事物的方式，使原本陌生的翅膀获得更多与身体和动作相关的意义。换句话说，就是大脑真的把这双翅膀当成了身体的一部分。 VR 凭什么能够让大脑凭空认领一双翅膀呢？这是因为人脑拥有一项神奇的天赋，神经可塑性。我们的大脑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硬件，而是可以持续学习不断更新的动态系统。那么其实不只是飞行，国内外越来越多的科研团队正在利用 VR 挖掘大脑感知与认知的潜力。比如说通过 VR 训练帮助肢体残疾人更好的操控假肢，利用 VR 提升人的空间感知、方位判断和情景记忆等等能力。
1: 其实是我把翅膀解释成了我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因为自动变化，所以相当于我们对大脑的工作原理有些新的理解。那么其他用大脑来去做的相关的研究都会有一定的启发。比如做脑机接口，如果我们现在脑机接口要把外面的机器跟人的大脑整合起来，那么在什么样的界面去整合，有可能对功能更有提升。
0: 未来在 AR 技术的深度赋能下，脑机接口、智能外骨骼等具身智能在人机融合的道路上可能会全面提速。 VR 也正在兑现钱学森将其命名为灵镜时的预判，依靠科技突破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极限，不断拓展大脑感知与行动的边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6: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26号晚至27号凌晨，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加格达旗区出现强降雨天气，导致红旗街道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有群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利用橡皮艇转移被困群众。同时，强降雨还导致城区道路积水，部分车辆被困。消防员利用牵引绳将车辆脱离积水区域。
7: 目前，当地正加紧开展排涝工作。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加格达旗区仍有降雨天气，群众需注意防范。
6: 昨天白天到夜间，吉林延边州和龙市南部、汪清县北部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
7: 延边州自然资源局和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敦化市、延吉市、合龙市、汪清县等地部分乡镇地质灾害风险较高，相关部门应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6: 从26号开始，甘肃中东部地区出现新一轮强降雨，平凉市重信县24小时的最大累计降雨量达165毫米。
7: 受降雨影响，省道203线部分临山路段出现落石险情，当地公路养护部门迅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并展开排险作业。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省道203。

0: 县平凉重庆段。那么受连续两天的持续降雨的影响啊，这条公路经过的这个山体上普遍出现了一个碎石滑落的现象。那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有一块一米多高的这样一个巨石啊，横在了路的中间，给过往的车辆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安全威胁。目前呢，当地的公路养护部门啊，已经调集了机械设备对这个巨石进行清理。
1: 同时，公路养护部门组织多路工作人员在省道203线的林山路段展开巡查和险情处置工作，并在落石多发路段准备了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机械设备，确保能随时清理落石。据了解，甘肃中东部地区的降雨将持续到28号，甘肃省交通厅已启动交通运输行业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公路养护部门也将持续排查公路桥隧在建工程隐患，防范地质灾害，持续做好受损路段抢通工作，保障道路安全畅通。
2: 26号20点至昨天20点，四川广元旺苍县遭遇强降雨天气。据当地气象部门统计，24小时最大累计降水量达到203.3毫米。
3: 面对强降雨，当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组织群众转移避险，并对山洪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开展巡查，在危险路段设立警示标识，实施交通管制。据预报，未来一周，旺苍县仍有阵雨和雷阵雨，相关部门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加强巡查值守。
2: 昨天下午，安徽宿州市泗县遭遇短时强降水、局地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瓦房镇，路边遮阳棚被吹翻，一家店铺的广告牌也被吹落在地，所幸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3: 截至昨晚8点，当地的强对流天气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未来3天，泗县仍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公众出行时需留意天气预警信息。
2: 目前，在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治冢道进入拔节运穗关键管护期。今年，当地联合种业企业投用了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在空中就能给治冢稻田做高清巡诊。
1: 在江苏盐城市阜宁县新沟镇的这处杂交水稻治冢基地，工作人员正在为治冢田开展全方位的数字化体检。无人机上搭载了多光谱监测系统，按设定路线飞行完毕后，能自动生成治冢稻生长热力图，实现更精准的田间管护。
4: 原来我们这1200多亩治冢田，5-6个人到田里全部巡一遍要好几天。现在我们用了多光谱无人机监测系统以后，我们实现了全天候、全覆盖田情监测，通过数据分析，帮助我们精准施测，极大提升治冢田精细化管理水平，保障种子质量。
1: 据介绍，杂交水稻治冢对田间水肥、病虫害防控、父母本长势均衡度要求十分严格。传统人工巡田效率低，病害早期隐患难发现，极易错过最佳管护窗口期。为破解规模化治冢田管的痛点，当地联合种业企业投用多光谱无人机智能监测系统，构建空中遥感加后台数据分析加精准田间作业一体化智慧管护模式。阜宁县作为国家级杂交水稻治冢大县，年治冢面积稳定在50000亩以上，年生产杂交水稻种子800多万公斤。近年来，当地持续推动治冢产业向数字化转型，目前已形成生产、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条。
3: 进入暑期，辽宁兴城市依托古城特色书局和公共图书馆推出多元文化服务，让喜欢阅读和学习的市民游客有了更多选择。
1: 辽宁兴城市宁远古城内的首山书局是当地打造的特色公共文化空间，这里陈列着5000多册书籍，涵盖本土文史典籍、民俗文化等特色读物，吸引不少读者前来品读。为满足不同人群的文化需求，书局还同步开设拓印、剪纸、布艺等体验活动，让阅读空间可读、可玩、可学。
5: 当踏出作品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尤其看着拓印那一些古老的纹路，然后就感觉好像在和千百年前的工匠在面对面对话一样。
1: 与此同时，兴城市公共图书馆也成为市民暑期纳凉求知的好去处。

0: 舒适的环境、齐全的设施，让大批学生和上班族前来学习充电。针对暑期客流激增的情况，图书馆进一步优化场馆服务，升级运维保障，并丰富线上阅读资源，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
1: 连日来，由中央宣传部、文艺局、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主办的2026年经典折子戏展演在北京精彩唱响，为戏迷朋友们献上梨园盛宴。
0: 本次展演汇集全国75家专业院团、上百位戏曲演员，集结42个剧种、81出经典折子戏，不仅涵盖京剧、昆曲、越剧、黄梅戏、豫剧等经典大剧种，更汇聚了丝弦、梨园戏、赣南采茶戏等稀有剧种，全方位展现我国戏曲艺术百花齐放的深厚底蕴与多元风貌。
2: 很幽默诙谐，集剧呢恰好把这份特点给融入到了我们的剧种当中，特别的通俗易懂，
3: 都是代表各个剧种的优秀剧目，用我们自己的理解把它再表演出来，再美化，再加强，那样话观众就会更喜欢的。
0: 据悉，本次展演于7月17号正式启幕，8月3号至8月12号将在梅兰芳大剧院迎来集中演出。全部场次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戏曲频道全程录制，后续将通过电视端新媒体矩阵开展全媒体线上展播，让无法到场的戏曲爱好者足不出户就能云端赏戏。
4: 近日，在北京通州的北运河段，来自三大洲多国合唱艺术家、国内专业人声团队与群众合唱爱好者开启了一场水上音乐会。水岸为止，文化为末，演出为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注入人文温度。
5: 本次活动不仅汇聚了塞舌尔、保加利亚等海外专业合唱团，国内顶尖人声艺术团体也同台参与，275名专业演唱者与640名群众合唱演员携手登台，以音乐为媒介搭建文明对话的桥梁。
6: The kind of mix is music is universalAnd it doesn't matter which language you are singing. Different choirs from different region, from China or from another country, it shows you the culture.
7: With friendship and love,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ut of it. Knowing, getting to know new friends and all that.
5: 夜幕降临，月亮代表我的心等曲目依次奏响，中外歌者同唱经典。当我和我的祖国旋律在运河上空响起，全场瞬间沸腾。
8: 希望每周都可以有，特别喜欢每个歌唱团，都是特别经典的歌曲。
9: 今后我们将持续举办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依托运河水系加连片花海的独特城市风貌，打造全年龄段水陆联动的文商旅体展融合场景。
1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2: 妈妈开心。
10: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0: 原油供应和运输设施。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东部至红海盐布港的原油供应和相关运输设施。同时声明还称，此次打击是对沙特方面无人机侵犯也门领空的回应。26号，胡塞武装表示击落一架沙特阿拉伯的侦察无人机，该无人机当时正在也门交夫省上空执行军事行动。此前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警告国际航运公司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胡塞武装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
0: 当地时间27号，沙特国防部发言人托尔基·马利基称，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数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自伊拉克境内发射，试图袭击沙特东部地区和首都利雅得的石油设施。马利基表示，沙特拥有维护国家安全、保卫自身及国家能力的合法权利，并保留在适当时间和地点作出回应的权利。沙特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对本国遭遇无人机袭击表示最强烈谴责，并敦促伊拉克政府采取措施，防止其领土被用于发动针对沙特的袭击。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当天表示，已指示安全部门就无人机事件展开调查。
2: 针对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一事，伊朗方面27号警告称，对伊朗的攻击会付出代价。
1: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对伊朗的任何攻击都要付出代价。美国和以色列都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乌克兰也将很快认识到，伊朗不会对自己遭到的攻击毫无反应。当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乌方行动所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测的，将影响整个地区。伊朗方面一再强调没有卷入俄乌冲突，而乌方此举绝对是非法的、不正当的，违反了联合国宪章。针对如此危险的冒险主义行为，伊朗方面肯定不会没有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6号表示，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伊朗商船的行为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乌方此举是在以色列授意下进行的，其目的是将欧洲拖入战争。针对伊朗外长的声明，乌克兰外长瑟比加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的威胁是毫无根据的，伊朗没有资格假装自己是受害者。
0: 那么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伊朗将如何回应？此次袭击又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专家解读。
3: 问题一：乌克兰为何要袭击伊朗商船？
4: 乌克兰打击伊朗的船只啊，主要有两个目的啊。第一个呢，就是乌克兰可能认为啊，伊朗通过里海的船只啊，那么来向俄罗斯输送军用物资啊，比如说无人机的零部件等等。那么或者是现在俄罗斯所短缺的这个燃油，那么通过这种打击呢，乌方认为可以破坏它的这个运输线啊，从而影响呢俄方后勤的补给，或者说是至少啊抬升伊朗支持俄罗斯的成本和风险。第二个呢，就是协助美国对伊朗来进行施压啊，从而展现乌克兰对美国所谓的这种价值啊。特别是泽连斯基马上呢这个当地时间礼拜2啊就要访美，再度与特朗普会面，那么双方呢也会讨论俄乌冲突以及乌美军事合作的问题啊，包括乌克兰要在美国设厂生产无人机的问题。那么我想乌方啊也是试图通过协助美方来对伊朗施压这种方式啊，进一步啊促使美国的立场啊来向乌克兰靠拢。
3: 问题二，伊朗将如何应对？
4: 我觉得伊朗方面啊，首先还是会通过啊外交渠道来进行抗议。同时呢，伊朗方面也进行了军事方面的这种威胁，表达出了一种要回应的姿态啊。但是我认为，伊朗方面不太可能来进行大规模的报复啊，因为目前伊朗主要的精力还是集中在中东来应对美国的军事的压力，那么它缺乏大规模报复乌克兰的这种资源。那么所以我想这种可能性啊，应该说不是很大。
3: 问题三。此次袭击会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影响？
4: 我认为短期内啊，从乌克兰方面来讲呢，我认为它重点还是把最多的这个资源集中在放在这个对俄罗斯的打击上。

0: 打击伊朗船只啊，或者其他的设施，那么也会是与俄乌冲突相关的这个目标。短期内呢，它很难去浪费有限的资源，大规模的打击伊朗的本土，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那么从伊朗方面来看呢，它的重点啊，也是在应对美国啊，乌克兰并不是伊朗的主要的针对的这个敌人啊，大规模的常态化的动用它有限的远程武器和战略资源，打击乌克兰啊，我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
1: 当地时间7月2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启程访美。出访前，他抛出所谓伊朗问题终极条件，恰逢美方暂停打击伊朗。与此同时，美沙民用核协议谈判再生变数。内塔尼亚胡此行能否说服白宫协调对伊立场，干预美沙核协议，引发外界关注。我们一起来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详细解读。
2: 内塔尼亚胡的表态证明，以色列是把去核以及政权更迭来做一个划等号的操作。美国的表现呢，则是典型的交易式的特征，并在对伊朗多重的施压路径上呢举棋不定。造成这种温差主要的原因是美国和以色列的地区战略和承受能力是不同的。内塔尼亚胡此行试图呢把美国重新的拉回到对伊朗的军事对抗轨道，推动美国扩大对伊朗的作战。美国呢继续以谈判为表象，以军事高压为实质，会保留谈判达成协议的退路。内塔尼亚胡此行要制衡美沙核协议，是要求美方增设备忘录等约束条件。美沙核协议实际上是把以沙关系正常化，对伊朗施压，强行的捆绑。那长期来看，美沙核协议与以沙关系正常化，在当前巴以美伊双线冲突的背景之下，想要推进和真正的落地是非常难的。最终结果更可能是美沙协议缩水，沙特呢可能会寻求其他的民用核能合作伙伴。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表示，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冲突烈度持续升级，这一危险趋势必须尽快扭转。中方呼吁有关各方保持接触，展现政治意愿，在对话中增进互信，在谈判中积累共识，争取达成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
3: 中方还呼吁相关各方摒弃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妥善解决彼此合理安全关切，在充分、完整、全面遵循联合国宪章原则基础上消除危机根源，推动构建均衡、有效、可持续的地区安全架构，实现地区长治久安。
1: 罗马尼亚外交部27号宣布，将俄罗斯驻罗马尼亚使馆一名外交官列为不受欢迎的人，要求其在5日内离境。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瓦纳措尤27号召见俄驻罗大使。罗外交部称，此次召见是对7月24号至26号间俄罗斯多次侵犯该国领空的强硬回应。俄罗斯外交部27号通报称，针对当天罗马尼亚外交部要求俄外交官限期离境，俄方将作出相应回应。
3: 当地时间27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遭枪击，这是该建筑今年第二次遭袭。多伦多市警方表示，枪击发生在当天4:45左右，值班警员听到枪声后，发现一辆无牌照的白色轿车正高速驶离现场。总领馆外墙受损，无人员伤亡。今年3月10号，美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馆也曾遭到枪击。当时有媒体报道称，警方在事发后逮捕了相关嫌疑人，并在该总领馆附近部署了一支安保队伍。
1: 当地时间27号，联合国通报称，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在扩大。截至本月25号，刚果金已有5个省报告共计3200例确诊病例。连续2天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100例。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27号表示，刚果金医疗卫生系统和疫情应对工作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联合国及其合作伙伴正继续协助当地卫生部门开展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和患者救治。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已向该国多地提供超14万份热餐和食品，受益人数超过2.3万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及其合作伙伴已开展超过2.7万次入户访问。

0: 哈克说，持续的国际支持至关重要。
1: 当地时间27号，德国大众汽车旗下的保时捷品牌宣布，将于2035年前在德国再削减约5000个工作岗位，加上此前已经决定削减。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世界的温州来了都说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山东水源，大美青海。
1: 欢迎回到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2: 太原早。
3: 子可一博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2: 太原，最近重庆的高温酷热天气一直在持续哈，这方面的情况来介绍一下。
3: 好的，说到这个重庆哈，我们来看一下，从7月5号以来啊，当地呢已经是连续23天出现高温天气了，这也是打破了当地7月最长连续高温日数的记录。而且呢，21号开始，这里又连续7天出现了最高气温超过40度的情况，可以说这天气非常的酷热。这还没完哈，那么今后4天呢，当地的高温天气还是很难停歇下来，这很有可能会追平当地啊高温日数最多的记录。那其实火热的不光是重庆，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江浙沪这一带，比如说像南京、上海还有杭州，目前呢就都正在经历着高温高湿这种闷热的桑拿天，而且这样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1周左右的时间，即便是到了夜间，这里的最高气温也会超过27度以上，甚至是达到30度，可以说这暑热啊是贯穿全天，所以提醒大家呢，尽量避免在午后时段外出，防暑降温工作千万要做好。主持人，
1: 那未来北方会有高温天气出现吗？
3: 北方也会有哈，未来呢，随着大陆高压东移和副热带高压连通，那么在东部地区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暖高压带，所以北方的高温天气也会发展增多起来。比如说像内蒙古东部和东北很多地方，甚至会出现少见的这种炎热高温。我们来看一下沈阳，今后5天呢，这里都会是高温不断。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25到34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24到33度。沈阳晴，26到35度。天津晴，28到34度。通辽多云转晴，27到38度。兰州多云，20到31度。西安多云，26到35度。成都阵雨，23到33度。贵阳多云，21到29度。昭通中雨转阵雨，17到23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太原阴转多云，21到33度。威海晴，25到32度。东营多云转晴，27到35度。郑州中雨转小雨，24到32度。南京阴转多云，28到35度。泰州阴转晴，27到34度。武汉中雨转小雨，26到30度。长沙中雨转小雨，26到32度。南昌阴转小雨，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6度。广州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

0: 世熙，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在鄂尔多斯波澜壮阔的红色革命史册中，涌现出一批扎根草原、不畏牺牲、矢志救国的少数民族革命先辈。寻北风，便是解放战争时期伊可昭盟革命斗争的核心人物之一。他出身蒙古族乡土，心怀家国大义，辗转绥远、延安、伊可昭盟多地，以坚定的革命信念、灵活的斗争智慧、赤诚的为民初心，在伊东革命根据地开辟民族统战、解放见证等关键工作中屡建奇功，用一生热血书写了一名蒙古族共产党员的革命担当与家国情怀。今天就给大家讲述伊可昭盟老一辈革命家云北风的革命生涯。
4: 我在这里，中国最佳民族风情旅游城市鄂尔多斯，我在聆听萨拉乌苏河的流淌，我在遥想核桃人那众多的宫殿以及关于他们的尘封过往。鄂尔多斯

寻北风，1915年至1986年8月12日，蒙古族，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旗北石轴村一个普通农牧家庭。彼时的塞外草原战乱频仍，民生凋敝，封建压迫与外敌侵扰交织，草原儿女饱受苦难。艰难的成长环境让年少的云北风早早见识到底层民众的艰辛，且在心中埋下了反抗压迫、救亡图存的种子。怀揣求知报国的理想，云北风自幼勤勉向学，先后就读于土默特旗小学、南京蒙藏学校。新式教育的熏陶让他突破了传统乡土认知，接触到进步思想与民族平等理念，深刻认识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才是草原振兴的根本出路。1936年秋，21岁的云北风毅然从求学之地返回呼和浩特，主动与中共地下党组织建立秘密联系，正式踏上革命道路。投身革命初期，云北风以青年知识分子的热忱积极助力地方党组织建设。彼时绥远地区党组织活动隐蔽，物资匮乏，处境艰难，他主动倾尽个人财力资助地下党组织开展工作，默默支撑起早期革命活动的物资保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民族危机空前深重，云北风挺身而出，积极参与筹建绥远蒙旗抗敌后援会，奔走于呼和浩特、土默特旗各地，深入草原乡村、蒙旗部落，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动员蒙古族青年、各界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凝聚起蒙汉各族群众携手抗敌的磅礴力量。1938年，云北风扎根家乡及归绥周边地区，持续开展抗日宣传、群众动员、秘密联络等地下革命工作，在艰苦的敌后环境中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和隐蔽斗争经验。随着革命斗争不断深入，他愈发意识到理论武装的重要性，为系统学习革命理论，提升斗争本领。1940年春，云北风毅然告别家乡，带领36名塞外进步青年冲破重重封锁，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抵达延安后，云北风进入延安民族学院深造，系统研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党的民族政策与革命斗争方略。在延安的岁月里，他褪去青涩，淬炼初心，政治觉悟、理论素养、大局思维得到全方位提升，彻底树立起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奋斗终身的坚定信仰。1941年起，他正式投身延安民族相关革命工作，深耕民族统战、干部培养领域，为后续奔赴草原开展民族地区革命工作筑牢了坚实基础。1945年，历经多年革命锤炼与党性考验，云北风

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以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使命，奔赴更艰巨的革命战场。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局势风云变幻，国民党反动派蓄意挑起内战。西克昭盟作为连接陕北苏区与塞北草原的战略咽喉，成为国共斗争的关键区域，革命形势错综复杂。1945年，党组织审时度势，将久经考验的云北峰派往伊克昭盟开展革命工作。自此，他与鄂尔多斯草原结下不解的革命情缘。彼时的伊克昭盟，封建王公势力盘踞，反动武装割据，特务密探遍布，地下革命工作危机四伏。1948年春，云北峰从延安出发，辗转抵达刚解放的准噶尔旗沙格鲁，与伊东工委书记高增培、高平一众革命同志会师，投身伊东地区革命根据地建设。凭借扎实的民族工作经验、灵活的斗争策略，云北峰迅速融入当地斗争局势，承担起重要工作任务。1948年7月24日，经西北局正式批准，东胜县郡王旗工作委员会，也就是东郡工委正式成立。这是解放战争时期伊克昭盟东部核心革命领导机构，肩负着开辟东郡革命新区、开展统战斗争、发动基层群众、推进解放进程的重大使命。凭借过硬的政治素养和丰富的斗争经验，云北峰临危受命，担任东郡工委首任书记，冯国安任副书记，徐凤义、沙格亚、李奇山为工委委员。工委驻地设于准噶尔旗推磨梁。任职东郡工委书记期间，云北峰立足伊东地区复杂的民族、政治、军事环境，精准把握斗争方向，统筹推进各项革命工作，开展了伊东革命斗争新局面。郡王旗东胜一带是伊盟封建势力核心区域，郡王旗保安团势力强大，长期割据一方，阻碍革命进程。云北峰充分发挥蒙古族干部的独特优势，坚持党的民族统战政策，以团结争取、和平斡旋为核心，主动对接地方武装势力。他以解放军参谋的公开身份，大胆往来于郡王旗保安团司令齐全喜的军营驻地及刀劳代府邸，开展面对面谈判沟通。在齐全喜外出期间，云北峰与副司令齐林宝深入洽谈，秉持团结抗日、反对内战、维护地方安宁的原则，积极斡旋各方矛盾，最终成功达沙格鲁协议。此次谈判有效缓和了国共拉锯阶段东郡地区的军事冲突，瓦解了反动势力的联合封锁，为东郡工委站稳脚跟、开展群众工作、壮大革命力量争取了宝贵的稳定局面，成为伊盟民族统战工作的经典范例。险境斗争，坚守革命阵地。革命之路从无坦途，云北峰在东郡开展

工作期间多次直面生死考验。1948年夏季，他深入郡王旗东胜交界乡村开展地下调研、群众动员工作，夜宿博尔洞门村普通村民家中。当地反动自卫团经多日侦查，摸清其行踪后，深夜发动突然袭击，企图围捕扼杀革命骨干。危急关头，云北风临危不乱，沉着应对。凭借丰富的隐蔽斗争经验，在夜色掩护下突破敌人包围，历经艰险成功脱险。此次遇险充分展现了他不惧牺牲、处变不惊的革命胆识。脱险后，他并未畏惧退缩，反而更加坚定革命信念，继续扎根一线推进工作，持续巩固革命阵地，彰显了老一辈革命家钢铁般的革命意志。

作为少数民族革命干部，荀北风深谙草原群众的诉求与期盼，他摒弃官僚作风，常年奔走于俱芒旗、东胜、准噶尔旗的草原戈壁、乡村沟壑之间，深入农牧民家中、蒙古包内，用蒙古族群众听得懂、能接受的语言，宣传党的解放政策、民族平等思想，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和封建王公的压迫本质。在他的动员引领下，越来越多的贫苦农牧民觉醒觉悟，主动投身革命，支援前线，传递情报，掩护地下党员，东郡地区的革命群众基础不断夯实。同时，他注重革命干部培养，在基层工作中发掘吸纳进步青年，培育了一批本土蒙古族革命骨干，让红色星火在伊东草原遍地燎原，为伊克昭盟东部地区的全面解放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在荀北风的主持下，东郡工委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成功打破了反动势力的封锁围困，整合了地方革命力量，稳定了东郡革命局势，打通了伊蒙东部与陕北苏区的革命联络通道，极大推动了俱芒旗、东胜地区的解放进程，为后续伊克昭盟全境解放、政权建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新中国成立后，硝烟散尽，山河重生。荀北风告别战火纷飞的斗争岁月，继续坚守鄂尔多斯草原，投身地方建设与民族发展事业，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塞外边疆的建设与振兴。建国初期，百废待兴，伊克昭盟各项事业亟待重建。荀北风历任伊克昭盟盟委委员、俱芒旗委书记等重要职务，肩负起地方建政、民生恢复、民族团结、牧区发展的重任。任职期间，他始终坚守初心，心系群众，扎根牧区一线，全力推进基层政权规范化建设，彻底废除封建王公旧制度，落实民族平等政策，保障蒙古族及各族群众的民主权利。面对战后残破的生产局面，他深入调研牧区生产现状，因地制宜制定农牧业恢复发展举措，鼓励农牧民恢复生产、开荒拓牧、兴修水利，全力改善草原民生，快速扭转了战后

牧区萧条破败的局面。在民族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党的民族政策，坚决维护民族团结，化解历史遗留的民族隔阂，促进蒙汉各族群众互帮互助，同心共建，筑牢了伊东地区民族团结的坚实根基。云北风始终秉持求真务实、廉洁奉公的工作作风，恪尽职守，勤勉履职，在不同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为绥远及内蒙古西部地区的政权巩固、经济恢复、社会稳定付出了大量心血。数十年革命与建设生涯中，云北风无论身处战火一线还是和平建设岗位，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对党忠诚，信念坚定，不慕名利，扎根基层，心系草原，服务群众。他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建设多个历史时期，跨越半生岁月，坚守塞外草原，以少数民族革命家的担当，践行着为民族解放、边疆振兴、人民幸福奋斗终身的誓言。1951年，他参加绥远省河套地区土改工作团，负责协助河套地委解决土改中的民族关系问题。1952年，任河套地委副书记、河套公署专员。1955年，任乌兰察布盟盟委第一书记、盟长、盟军分区政委。1957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城建局长、党组书记。1962年，任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林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党组书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代常委。粉碎四人帮后，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主持内蒙古自治区农牧林办公室工作。1978年，调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所长、党委书记。1979年，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大民委党组副书记，同时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机关党组成员、中央起草民族区域自治法领导小组成员。1986年8月12日，云北风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回望云北风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矢志不渝的一生，是不畏艰险、浴血奋斗的一生，是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一生。作为锡克昭盟东郡革命根据地的奠基者，民族统战工作的先行者，边疆建设的开拓者，他以知识分子的觉悟奔赴救国之路，以共产党员的担当扛起革命重任，以草原儿女的赤诚守护家乡热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深入虎穴，纵横斡旋，以智慧与勇气开辟伊东革命新局面。在和平建设时期，他默默耕耘，躬身实干，以坚守和担当赋能草原新发展。他用一生践行了对党和人民的绝对忠诚，诠释了民族团结、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红色革命精神。如今，鄂尔多斯草原山河锦绣，万象更新，昔日的革命老区早已焕发勃勃生机。云北风等老一辈革命家
留下的红色基因深深镌刻在鄂尔多斯的红色血脉中，激励着一代代草原儿女根续红色血脉，传承奋斗精神，在新时代的征程中砥砺前行，奋勇争先，书写边疆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感谢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赤诚映草原，热血铸初心。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

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中盛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中盛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中盛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可及的日常。
4: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5: 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6: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26号凌晨的3点左右，打车从东盛区的铁牛大酒店到每天百货，不慎丢失了车钥匙，当时支付给了简单快乐这位司机朋友。失主联系电话呢是18047779866，18047779866。另外，失物招领信息：7月26号的下午，亿昌公司的爱心的哥吴师傅捡到乘客打车时丢下的家门钥匙一串，一共有3把。请失主到暖心驿站来比对认领，地址呢就在东盛区吉劳庆小学路东的桥西社区楼下，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感谢核心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

捷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核心汽车城。核心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吧。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1: 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扎开
3: 来关注一条刚刚说
1: 大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奔波在路上的街坊邻里，清晨迎着晨光，车流挤着朝夕，人生本来就是一场不停歇的竞技，一路闯关，一路披荆斩棘。蒙超常规赛已然画上了收尾之笔，鄂尔多斯全队咬牙蓄力，稳稳攥住了淘汰赛的晋级席位，下一程赛场就要直面锡林郭勒的强劲对敌。绿茵赛场分胜负高低，平凡的日子里面也有悲欢别离，球赛讲究攻守和博弈，生活重在踏实步履，过往的输赢全都化作前行的底气，再次碰面只管放手搏击。愿绿茵少年驰骋不息，愿屏幕前赶路的你打住生活风雨，守住满心欢喜。早上好，各位，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来自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的大飞读报。早上好，各位，我是大飞。提醒各位早间出行的朋友注意安全，稳加慢行。最新路况信息可以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进行交流和互动，感谢大家。

0: 来吧，开胃小菜，开场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直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佼佼者。7月23号，中国籍数学家王宏和邓玉摘得了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这是菲尔兹奖自1936年设立以来啊，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此殊荣，而且呢，一获就是两位啊，一起摘得了这个奖项。就在同一天，宇树科技的创始人兼 CEO 王星星和宇树载人机甲产品的 CD01 共同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另外呢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一段有格局和有智慧的发言，在业界内外也是引起了高度关注。再往前推一推啊，前段时间月之暗面宣布推出了2.8万亿参数的 Kimi K3，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源模型，也让它的创始人杨直林再度成为了焦点。你看我们所提到的这获得菲尔兹奖的这两位数学家也好，宇树科技的创始人啊，另外 DeepSeek 的创始人，包括这个月之暗面等等等等，把这些人物放在一块讲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都是属于青年人才当中的佼佼者，并且这些人呢，在各自的研究领域实现了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他们的井喷式的爆发，说明中国的年轻一代目前正在集中的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站到了世界科技舞台的 C 位。如果你进一步观察，还可以发现在这批年轻人当中啊，你像80后、90后其实已经开始成为了绝对的主力了，而他们的成长周期恰好呢，也与中国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快速扩张，包括高等教育的规模化的普及，是高度重合的状态。可以说呀，他们是中国多年来持续重视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之后自然而然的成果。你像王宏和邓玉啊，这都是北大数学学院的校友。王星星呢，是从上海大学机械工程专业毕业。梁文峰呢，是浙江大学信息和电子工程学的毕业。另外杨直林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计算机专业啊。不难发现，中国本土扎实的高等教育是这些年轻人共同的起点，也是培养他们形成独立的思考能力，帮助他们在各自领域攀登高峰的关键因素。这也再次说明啊，从教育的源头抓起，遵循人才成长规律，提高教育质量，就能够为基础的研究源源不断地培养后备力量。方向对了之后，步子也变得更加稳了，又有一大批年轻人的勤奋的耕耘，努力的积累，那么现在也确确实实到了该出成绩的时候了。青年科技人才是科研主力军和创新的生力军。放眼当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4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担任项目负责人的比例达到了43.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有80%的项目都是由45岁以下的青年人承担等等啊。从大模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从航天工程到深海探索，一大批青年科技人才崭露头角，开始扛起重任。正是因为有了一个欣欣向荣和活力满满的大环境，才给了这些年轻人更多的施展才华，包括实现梦想的机会。所以说呢，像王

红和邓玉这些年轻的人才，他们绝对不是说突然之间冒出来的，而是我们国家技术创新、产业发展和教育积累之间化学反应的产物，是多年来持续投入培育和灌溉之后水到渠成的事情。正像我们看到的，不管是基础教育还是基础研究，都需要长期的积累，应该允许年轻人失败，为他们提供更加宽松和稳定的科研环境。就像王红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幽默的自嘲，他说获奖挺好的，但是题该做不出来还是做不出来。只要能够为他们开辟更加宽广的通道，创造更多自由探索的空间，那么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人才接连的站上科研的巅峰，用自己的聪明才智造福全世界。对此呢，我们有耐心，更有信心。

0: 好了，各位，7:45，这一时段呢，希望大家在路上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最新路况信息依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跟我们来随时进行互动和交流。这一段呢，我们先进广告，稍后继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1: 在暖城，汽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4: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1: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4: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1: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5: 当前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多发，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收到暴雨预警，尽量减少外出，居家关好门窗，低层住户备好挡水板、沙袋，疏通排水防倒灌，开车遇积水切勿硬闯，步行避开应景深坑，远离电线，谨防漏电，遭遇险情及时拨打110-119-120。
6: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7: 盛夏时节，气温升高，细菌繁殖快。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听众朋友，冰箱不是保鲜的保险箱，凉拌菜切开的西瓜存放不要超过24小时，隔夜饭菜要充分加热之后

来使用，尽量少吃路边的生冷小吃，出汗多要适当的喝点淡盐水来补充电解质，清淡饮食，不吃变质食物，守住夏日肠胃健康。

八月八号，麦田美学空间，他静如花，猛太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会在鄂尔多斯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精彩开唱。本次邀请到六位实力唱将，每一位都是家喻户晓。青春偶像林志颖，然后呢，东方天籁萨顶顶，清泉嗓音胡夏，现象级唱作人王琦，正能量歌手袁树雄，包括新生代的摇滚先锋孟维莱乐队。这次演唱会呢，福利直接拉满，大家可以呢成功购票来到演唱会现场。演唱会结束以后呢，在现场出口这个地方啊，每一位观众都可以免费领取一份价值至少1000元的麦田美学的定制护肤伴手礼。本次演唱会的门票呢，将在新闻暖新闻客户端正式开售，而且呢，专属福利再次升级，凡是通过暖新闻客户端购票的朋友，还能够额外获得一份专属的伴手礼，双重惊喜送给暖新闻的粉丝。8月8号群星汇聚，想看演唱会，想拿双重好礼，锁定暖新闻客户端，我们不见不散。现在呢，这个票呢已经开售了啊，然后大家呢如果有意愿的话，可以在暖新闻客户端找到对应的页面来购票。

来继续跟大家说新闻。这两天呢，艺人李全哲乘坐高铁占座的事件在网上引发了巨大的这个热议跟讨论。该艺人参加的活动主办方曾经发布声明啊，试图将此事的责任归咎于第三方的票务预定环节的意外状况。就是这个事儿一出现的时候呢，活动主办方还试图替这个艺人叫李全哲，替他去打这个遮遮掩掩啊。然后26号的时候，前天铁路部门在回应此事的时候明确表示说，该演艺人员乘坐的高铁车次车票在出售以后，全程座位没有变更。意思就是说，这张票卖给李全哲以后，中途这个座位是不可能发生改变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相信公众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其实之前就有很多网友质疑活动主办方的说法啊，好多网友表示说，我们压根儿就没有听说过所谓的高铁列车在出票以后还会调整座位的情况，在历史上就没有这样的操作啊。现在啊，这个铁路部门在调查之后给出这个结论呢，也是狠狠打了艺人方面，包括这个活动主办方的脸。27号，李全哲呢，一看这个事儿有点压不住了，然后自己赶紧发文，就他在高铁上面占座这个事件呢道歉了。他承认在出行之前没有仔细的核实座位信息。他说，本次事件所有问题啊，责任在我，我全盘接受，而且深刻反省。说了这么一句话，也算是道了歉了。那按理说，这个事情本身它其实也不算是什么大事儿啊。高铁列车上坐错了位置，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打一声招呼，及时给让个座，可能这个事儿它也就过去了。但是这个李全哲呀，出现这个站。

做。之后呢，他的助理出面认错了，而且还以什么呢，就是啊，我们那个你稍微等一下，我们再坐一会儿呗，啊，就剩下一站他就下了啊，就以这个为由要求本来应该坐在这个座位上的乘客说，你自己换个座行不行啊，就是李全哲占了人家的座位，全程戴着帽子蒙着脸靠着窗户不说话，不主动让座。他的助理呢跟这个乘客，就本来应该坐到这儿这个乘客说那个只剩下一站了啊，说你先自己换个座呗啊，他只剩一站我们就下去了啊。不仅如此，事情过去以后还煞有介事地发布了一长段声明，把锅呢全部都甩给了票务系统和铁路部门。从公开信息来看，李全哲是某男子演唱组合的成员，参加过不少综艺演出和这个节目，但是至少在当下他其实也并没有什么出圈的音乐作品和影视作品啊，要不是新闻报道这个事情，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咖位并不算太大的艺人，竟然在自己做错了事情之后，用十分高冷的态度让助理出面解决，让主办方甩锅全部给铁路部门和票务系统。或许啊，舞台上的灯光、粉丝们的追捧，显然已经让这个艺人呢有点认不清自己了，他可能真的早就已经被宠坏了。当下呀，个别明星粉丝们的这个追捧，个别明星偶像靠着粉丝经济、饭圈文化赚取流量和热度，自身的业务能力却让人不敢恭维。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已经有不少网友讽刺涉事艺人的行为属于什么呢？叫小牌大耍。平时这个明星我们叫，哎呀，这明星耍大牌儿，是不是？后来网友说他这个行为是小牌大耍，就本来你也没有什么咖位，你耍的比大牌明星还大。其实呢，在公共场所人人都应该有规则意识，高铁座位呢遵循实名制，持票入座这是基本规则，不管是普通乘客还是咖位有多大的艺人，在这里都不能例外。这不光和艺人的公众形象有关，它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公共秩序还有文明水平。作为一个年轻的艺人，作为一个年轻的还不太知名的艺人，更应该带头遵守出行规则，给粉丝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而不是在做错事情以后还展现出了傲慢和冷漠，包括推卸责任的态度。希望当事这个艺人包括相关的公司和主办方都能够认清是非，并且从此事当中啊汲取教训，也希望这样的事情呢不要再次发生了，确实挺丢人啊。另外，除了明星和艺人之外，我们普通人也应该恪守公共出行当中的规则和秩序，不要给自己丢人啊。

唱的不怎么样还不让座啊。哎呀，好了各位啊，马上到八点钟了，这个时段大家在路上行车过程当中遇到了哪些问题，包括您所发现的隐患，哪条路目前畅通，哪边比较堵，希望大家在平台上能够及时告诉大飞，用您的信息来帮助更多早间出行的朋友。先进广告，稍后继续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轻储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鄂尔多斯已全面进入主汛期，风雨来袭，安全第一。暴雨天气，打开交通广播，关注实时路况，避开低洼路段、涵洞和立交桥下易积水区域。特别提醒，积水路段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一旦车辆熄火被困，请立即弃车，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您的安全我们始终牵挂。鄂尔多斯防汛救援力量已全面就位，全天候守候在您身边。遇到紧急情况，请拨打119，或向路面交警、社区工作人员求助。科学防汛，平安出行。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风雨同舟，守护鄂尔多斯，守护每一程。
0: 当咖啡的醇香